0: 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带大家简单认识一下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
1: 这部电影是在2016年上映，是 DC 宇宙里蛮特别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不像正义联盟那样是英雄集合，反而是直接把焦点放在一群反派角色身上。
0: 对，而且这群人本来应该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结果政府突然决定，好，那我们来利用他们一下好了，于是就组成了一个执行高风险任务的队伍。
1: 听起来就很不可靠，对不对？
0: 对啊，
1: 但这也是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当你把一群完全不被信任的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
0: 而且每个角色的设定都很鲜明哦，像是刚刚提到的小丑女哈利奎因，她应该算是这部电影里最有记忆点的角色之一。
1: 真的，而且她的造型、个性，甚至是说话方式，都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她。某种程度上，她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0: 没错，然后还有死色，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但同时他也有很强烈的个人原则。
1: 这部电影其实花了不少篇幅在建立角色魅力，你会发现他不是要你喜欢他们做的事，而是让你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在制作上其实也蛮有特色的，整个风格偏向比较强烈，比较混乱一点，剪辑音乐都很有节奏感。
1: 对，音乐真的很重要，他用了很多流行歌曲去带动气氛，让整部电影有一种很叛逆、很不按牌理出牌的感觉。
0: 嗯，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反英雄电影。它不再讲一群坏坏的人去拯救世界有多光荣，反而是在讲，如果是这群人来拯救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其实也让观众产生一种矛盾感，你明明知道他们是坏人，但还是会在某些瞬间开始替他们加油。
0: 对呀，那种情绪真的很微妙，有点像是你在看一群黑社会很想努力完成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1: 所以如果你平常看电影已经有点看腻完美英雄的设定，那这部自杀突击队其实会给你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它不完美，甚至有点混乱，但也正因为这样，它很有个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聊进去了，从角色、关系，到这部电影想传达的东西。
0: 也会带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当坏人成为主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看一部娱乐电影，还是在重新定义正义？
1: 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往下聊。在这之前，让我们先听听这部原声带中第一首曝光的歌曲《Heathens》，由美国当红超杀夯团 Twenty One Pilots 21名飞行员乐团所演唱。

0: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名字被收走，自由被剥夺，剩下的只是一个个被标记的罪名。
1: 在那个看不见出口的地方，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疯狂，也有人早就不相信所谓的救赎。
0: 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被挑中去完成一个拯救世界的任务。
1: 听起来很荒谬，对吧？但故事就是从这个荒谬开始的。
0: 电影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不是战斗，是一段段被拆解的人生。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有的是选择错了路，有的是被推着走到这里，但最后他们都来到同一个地方——监狱。
0: 在那里，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可以被交换、被利用的资源。
1: 而这时候，一个决定改变了一切。有人认为，与其害怕这些危险的人，不如把他们当成武器。
0: 于是，一个由犯罪组成的队伍，在不情愿之中被迫诞生。
1: 他们没有信任，没有默契，甚至连活着回来的保证都没有。
0: 唯一确定的是，这不会是一场正常的任务。
1: 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这么让人移不开目光。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这场任务的开始。
1: 看看这群不被期待的人是怎么踏上这条充满混乱与未知的路。
0: 经过超人之石的浩劫后，美国政府旗下的秘密组织天眼局高层 Amanda Waller 组建起一支由多名极度危险的罪犯组成的 X 特遣队，来为政府承担高风险任务，且阻止下一个侵害社会的强敌。
1: 瓦勒到美梦监狱招收多名恶名昭彰的罪犯，包括神枪手死射、前精神科医生哈利奎因、控火者焰魔、抢匪回旋镖队长、有鳄鱼外表和习性的杀手二，以及善用绳索的佣兵神鬼，对付由政府指派的军官上校瑞克弗莱格指挥。每人的脖子里都被注射一颗小型纳米炸弹，作为保险措施，以防止他们在任务中造反或是逃跑。
0: 沃勒打算招收的其中一人是弗莱格的女友琼·莫恩，一名被古老恶灵魅惑女巫所附身的前考古学家。魅惑女巫侵占琼的一半人格，一直打算借机背叛沃勒而夺回千年妖力来奴役人类，但由于心脏被沃勒看管，而只能服从他的命令。
1: 然而，女巫找机会从诅咒人偶中释出哥哥梦魇，让他附身于一名在黑人男性身上后，在中途市地铁站里引发混乱。女巫逃跑后和梦魇会合，得到力量后开始将大多数捕获的市民及士兵转换为全身漆黑、唯命是从的怪物仆人。
0: 沃勒命令弗莱格带领特遣队前往中途市，伴随海豹队伍和随行的日本女武术家卡塔娜去救出困在城市里的一个关键人物，并将这次危险称为"恐怖袭击"。与此同时，哈利的爱人小丑透过逼供美梦监狱的保全主管 Grace 找到研发纳米炸弹的科学家后，决定找时机救出哈利。
1: 特遣队坐直升机进入城市途中被击落，所有人靠步行前往。轻信脖子炸弹只是虚张声势的神鬼试图逃跑，却被炸碎头颅。不久，女巫的仆人大军来袭，特遣队开始联手和军方击退他们。而死射透过激怒站在一旁不动的焰魔，让他释放火焰，灿灭所有敌军。
0: 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众人到达指定的安全屋，发现关键人物就是沃尔本人。其为了掩盖自己牵扯进女巫失控的局面，而被迫留下来清除证据。但撤离过程中，小丑抢先占领直升机，而对屋顶发动攻击。哈利找准时机抓直升机绳索逃跑。由于哈利体内的纳米炸弹无效，沃勒命令死射杀死他， 但史瑟却头一回选择

0: 故意对他射偏了。
1: 嗯，瓦勒最后还是命令军方轰下小丑的直升机，而哈利在爆炸之际掉回楼顶而平安无事，认为小丑已死，而后重回队伍中。
0: 沃勒搭直升机撤离时，被梦魇击落。女巫从箱子里拿回心脏，而重获法力，成功拼凑出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1: 当特遣队来到坠机地点，准备去救他，但死射从直升机里的机密文件发现弗莱格和女巫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情侣嘛。而弗莱格也对所有人如实讲述任务的真相，为此，所有队员皆对弗莱格隐瞒事实感到不满，一同前往到旁边的酒吧休息，互相表达心声。
0: 而对此愧疚的弗莱格走进去，摔坏炸弹控制器，使他们解脱，并将死射最心爱的女儿所写的信件全部还给他。死射为此感动，而决定和他前去。其他人也决定用这次任务来证明自己。于是，特遣队集体来到女巫所占领的地铁大楼。
1: 杀手二带领由爱德华兹中尉率领的突击队走被水淹没的地下，游到梦魇下方设置炸弹。由于梦魇过于强大，夜魔释出恶魔形态，将梦魇逼至角落，让爱德华兹引爆炸弹。两人双双陪梦魇在爆炸中同归于尽。
0: 剩下的队伍们开始集中火力攻击女巫，但女巫却用幻觉来给予他们愿望，以换取忠诚。于是，哈利先假装合作，而趁机捡起地上的卡塔纳，挖出女巫的心脏。杀手二扔出炸弹，对付女巫制造的毁灭武器。最后，由摆脱幻觉的死射所开的一枪，将武器完全摧毁。
1: 女巫在油尽灯枯之际，弗莱格忍痛捏碎她的心脏，但这刚好让琼彻底从诅咒中解脱，从女巫的尸骸中破壳而出。
0: 弗莱格和琼正式团圆后，死里逃生的沃勒将突击队送回美梦监狱关押，但同意为所有成员减掉10年的刑期。而死射受弗莱格的协助，暂时和女儿团圆几小时，随后回到监狱牢房中，慢慢阅读女儿的信件。除了回旋镖队长以外，所有人都在牢房中得到特殊待遇，而劫后余生的小丑率军攻入美梦监狱，而将哈利带走。
1: 事情过后，瓦勒得知有人在暗中调查中途是灾难的真相。为了寻求庇护而会面蝙蝠侠 Bruce Wayne 来谈条件，Bruce 答应会庇护他，向他索取各地的超人类名单作为交换条件后，称他只是想交点朋友。走前奉劝 Waller 不要再次组建 X 特遣队。
2: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igi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SHE，
7: 我是光良，
8: 我是小美江美琪，
9: 我是品冠，
10: 我们是 FIR，
11: 我们是五月天，
12: 我是梁静茹，
13: 我是阿杜，
14: 我是易倩张智成，
15: 我是周华健，
16: 我是潘玮柏，
17: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8: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FM88.1，和你手牵手一起。

0: 当任务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好像不只是战斗的痕迹，
1: 还有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选择，以及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改变。
0: 你会发现，这群原本只是被利用的人，在过程中好像慢慢长出了一点点连结。
1: 很奇妙的是，他们没有变成真正的英雄，但好像也不再只是单纯的反派。
0: 那种卡在中间的状态，反而让人更记得他们呢。
1: 也让人开始想问，如果给这些人多一点时间，他们会不会

0: 走向完全不同的结局。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的剧情分享。
0: 接下来我们会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
1: 等等回来我们会继续聊这部电影更有意义的地方，
0: 像是角色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坏人当主角会这么吸引人，还有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被触动的那些瞬间，
1: 也会聊聊我们各自最有感的一些片段。
0: 所以先不要转台，让音乐陪你一下，
1: 我们来听听这首 Ava Max 的 Sweet But Psycho，一个描述疯狂的意境，跟我们今天聊的小丑女很符合。听完这首歌回来，我们继续一起 playing。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的整体剧情。
1: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可能会觉得它有点乱，有点疯，但同时又有些地方让人停下来想。
2: 对，因为它不只是动作片，在那些看起来很热闹很混乱的场面底下，其实藏了很多关于人的东西，
1: 像是关系、选择，还有那种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却还是会产生的情感连接。
2: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会让你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切换立场。你一开始可能是用观众的角度在看他们，但到了后面会不自觉开始站在他们那一边。
1: 嗯，甚至会有一点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不那么糟糕的结局。
2: 对，那种感觉其实蛮矛盾的。

0: 因为他们做过的事情确实不能被合理化，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会对他们产生某种理解，
1: 对，他们好像有一种正义感。
0: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性本善，我们会愿意去看看他好的那一面。
1: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想慢慢来聊这部电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0: 不只是好不好看，而是它为什么会让人记住。
1: 我们会先从角色开始聊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那些细微的情绪，
0: 也会聊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问题，当反派变成主角，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1: 那就从第一个我们都很有感的角色开始好了。
0: 好，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从一个人开始，就是 Harley Quinn， 哈利奎因。
1: 对，女主角啊，这几乎是这部电影最有记忆点的角色，很多人甚至是因为她才去看这个自杀突击队的。
0: 没错，我自己就是。
1: 嗯，我当时候也是。
0: 对，因为呢她的外形就很亮眼，她漂亮，然后她的头发又非常的特别，
1: 蓝色红色的。
0: 对，就很喜欢她这个角色，而且有一种 敢爱敢恨的感觉。
1: 哦，
0: 对，那很有趣的就是她一出场你其实很难用正常去理解她。
1: 对，因为他很疯，
0: 表面就看得出来了。
1: 但是他那种疯不是单纯搞笑或者是夸张的，是有一点让人很不舒服的真实感。
0: 但我觉得他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失控其实是有来源的。
1: 嗯，对，因为他天生不是这样的，他曾经是一个有专业有理性的人，他之前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精神科医生，但他试图理解混乱，却最终被混乱吞噬。
0: 对，就我现在他才是最需要看精神科的感觉。
1: 对，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时候心理医生最后也是需要看心理医生。
0: 对，因为就是集结了太多负能量，那他如果本身不够强大的话，久了就会慢慢被吞噬。
1: 对，而且他们也要有一个去放肆自己情绪的出口。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
0: 对，没错，当一段关系慢慢侵蚀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改变不是一瞬间的，而是一点一点的被拉走。
1: 你说到一个关键，就是关系嘛。
0: 嗯，
1: 他和小丑之间的那种连接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
0: 对，那种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强烈很浪漫，但其实是失衡的，因为是小丑女仙非常爱慕小丑，
1: 嗯，
0: 然后小丑才愿意回头稍微看一下她这样子，所以可以说呢是一种不对等的依附。
1: 嗯，所以当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你会觉得他很有魅力很自由，好像似乎什么都不 care， 但另一方面你又会隐约感觉到他其实是被困住的，
0: 而且是被一段他自己也放不下的关系困住。
1: 嗯哼，
0: 这也可以套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他可能平常在学术方面很成功大有所为，但是呢一到感情，哇，就整个恋爱脑啊，然后没办法控制自己这样。
1: 嗯，然后重色轻友。
0: 对对，所以就是跟哈利奎因蛮像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笑有的时候会让人有点心疼，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那个笑到底是开心还是习惯。
1: 对，有时候人家说无语的时候也会笑，
0: 对，气的时候也会
1: 气
0: 到
1: 笑，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角色之所以成功呢，是因为他不只是疯狂的反派，他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版本的人。
0: 对，一个在爱里迷失，在混乱里找出口的人，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哈利奎因，我觉得他是看起来最自由却也最不自由的人。
1: 这个形容太贴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另一个角色，一个看起来跟他完全相反但其实有同样

0: 故事的人。Dead shot 死色。
1: 如果说哈利奎因是感性混乱，那死色就是理性到有点冷静的那种人。
0: 对，一个几乎不会失手的神射手，他的世界好像永远都很准确很清楚，但其实他的冷静并非是缺乏感情的，是为了要在极端压力下达成目标的职业素养。
1: 哦，对，他做事呢是很有逻辑的，接任务，完成任务，拿到报酬，很像在执行一套精准的系统。
0: 没有错，但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机械化的人身上，却放了一个很强烈的情感核心，
1: 就是他的女儿。
0: 对，那一条线一出现，整个角色立刻变得不一样了。
1: 因为你会发现，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把所有的温柔都留在那一个人身上。
0: 嗯，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很矛盾。一方面，他是杀手，但另一方面，他又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哇，那种想成为好爸爸的心情真的很真实耶。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很单纯的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变成自己这样。
0: 对，我看过很多电影也是这样，就是爸爸可能是黑社会，
1: 嗯，
0: 还是就是做一些像这个杀手一样，但是他们就是有女儿奴的感觉，
1: 嗯，
0: 很喜欢女儿，所以他们会很宠爱女儿，也不会想要让她受到伤害，然后从小就会教她一些为了不要让她的可能仇人来找上门的一些方法，
1: 防身，
0: 对，怎么防身这样。所以对于这点呢，我觉得很有重量，因为她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也很清楚代表的是什么。所以他会在某些时候出现一种自我拉扯，
1: 对，一边是现实的生存方式，一边是他想守住的价值，这也让他跟哈利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哈利比较像是被情感推着走，但死射是明明知道一切，还是选择走这条路。
0: 一个是失控，一个是清醒的坠落，因为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1: 而且你会发现，在团队里，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稳定器。
0: 对，他不一定是领导者，但在关键时刻，他会做出决定。
1: 而且情绪相对的稳定一点，因为没有什么高低起伏。
0: 对，冷静派的。
1: 对，那这也让人思考一件事，如果把他的背景抽掉，他其实很接近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啊，
0: 嗯，
1: 只是他走的路刚好在另一边而已。所以当你在看死射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不是在原谅他，但你开始理解他。
2: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3: 我是梁静茹，
2: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3: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其实除了哈利奎因跟死色之外，自杀突击队里的其他角色也都各自有一种很独特的存在感，他们虽然戏份不一定平均，但每个人都代表一种不同的样子。
1: 像我现在想到的就是 Diablo，
0: 嗯，
1: 夜魔。
0: 嗯，
1: 我自己其实对他也蛮有感的，因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有一段他为了要消灭梦魇，
0: 嗯，
1: 结果他自己也跟着一起同归于尽。
0: 哦，
1: 就觉得哇，他虽然可能平常是坏的，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会牺牲的一个角色。
0: 嗯，我觉得他们可以组成这一对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很有正义感，会互相的帮助对方什么的。
1: 对，
0: 那这个 Diablo 呢，其实一开始看起来是很低调，甚至有点消极的角色。
1: 嗯，他不是不强，而是他不想再用自己的力量，那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很深的愧疚感。
0: 嗯，
1: 就是有点像是

0: 已经知道自己能力的代价，他也经历过，所以呢，他选择压抑甚至是逃避。
1: 但也是因为这样，当他做出选择的时候，会特别有重量。
0: 然后还有一个还蛮反差感的角色 Captain Boomerang 回旋镖队长，
1: 他真的很像那种完全不想认真的人。
0: 对，就是有点吊郎当，
1: 嗯，
0: 好像随时都在想，嗯，怎么偷懒，怎么逃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也很真实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危险的时候变得很伟大。有些人就会在想，哇，我要先顾好自己，嗯，你们去，你们去。
0: 对，而且他也让整个团队的气氛没有那么沉重，
1: 嗯，
0: 有点像是那种不可靠但又少不了的存在。
1: 对，真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团队里面，虽然他可能作用性没有很强，但是他是氛围搭档。
0: 哦，对，提供一下情绪价值。
1: 嗯，
0: 那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稳定器耶。
1: 对啊，如果他不在了，整个团队就会很消沉。
0: 对，
1: 那还有呢，像是 Killer Croc 杀手二，
0: 他几乎是被外表定义的一个角色，
1: 所以他不像其他人还有比较明确的人性挣扎，他更像是被当成怪物来看。
0: 对，但也因为这样，你会开始去想，到底他是本来就是怪物，还是因为世界把他当怪物呢？
1: 然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是 Enchantress 魅惑女巫，她算是整个故事里一个很关键的存在。
0: 对，而且她的设定也很有意思，一个身体里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1: 一边是人，一边是力量，而且那个力量是会失控的。
0: 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一种被控制的象征，只是它的控制比其他人更明显。
1: 这样看下来，其实你会发现这整个团队很像一个缩小版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那一面，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群人被放在同一个地方，被迫一起行动。
0: 一开始是互相怀疑，甚至有点防备，但那只是因为不太认识而已，
1: 对，不太了解对方。
0: 没错，但慢慢的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不是变成朋友，而是开始理解彼此。那种理解呢，不需要说出口，但会在某些时刻就很显而易见。
1: 对，也会让这个原本看起来很松散的团队慢慢长出一点点连接，有那种
0: 合作 teammate 的感觉。
1: 对， We are family。
0: 所以我觉得呢，自杀突击队好看的地方不只是角色本身，而是这些角色放在一起之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1: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这样的一群人？
0: 当不完美变成主角，我们到底是在看故事，还是在看自己？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由年仅21岁的美国 R&B 新秀女歌手所演唱的《Gangsta》。

0: 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值得问：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自杀突击队这样的一群人呢？
1: 对，因为照理上来说，他们并不是应该被喜欢的角色，他们做过错的选择，有些甚至伤害过别人，
0: 对，
1: 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却会不自觉地开始站在他们那一边。
0: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完美，而且那种不完美不是被包装过的，不是那种有缺点但还是很帅的设定，是那种真的会让人感觉矛盾，甚至有一点不舒服的那一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会更接近我们。
1: 对，我们可能没有他们那么极端啦，但
0: 对，
1: 在某些方面呢，其实也是可以对上的，像是做过后悔的决定，被情绪牵着走，或者在明知道不对的情况下，还是选择那条路。所以，当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或是死射，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看一种被放大的自己。
0: 对，一个比较极端、比较失控版本的自己。
1: 而电影刚好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距离，我们可以在荧幕前看着他们做出选择、承担后果，但同时也都偷偷的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在里面。
0: 我觉得就算政府把他们变成一个像是英雄的一个队伍来说，但他们最后还是会进去监牢里面继续服刑，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诶，他们也会承担自己的后果啦，就是不完全变成一个不好的队
1: 对，
0: 伍。
1: 这次真的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坏，很
0: 对。
1: 矛盾呐、啊。看这部的话，
0: 感觉像是原本他是坏人，但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的时候，诶，他的可能心态啊、行为啊，全部改变到完了。
1: 对，就好像他可能原本做错的事情是错了100%。但是他对世界有一点贡献，哎，就慢慢一点10%、10% 补回来。
0: 对，慢慢变成，诶，可能我没有那么坏。
1: 对，
0: 所以，当不完美变成主角，我们到底是在看故事，还是在看自己？
1: 我觉得答案可能是都有。我们一边看故事，一边在确认一件事：原来不完美也可以被理解，甚至。在某些瞬间是可以被接住的。
0: 而这种被理解的感觉，其实比单纯看到英雄胜利还要更有力量，因为英雄太遥远了。但这些角色反而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孤单。
1: 对，就算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还是可以存在，可以被看见，甚至在某些时刻做出选择。
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记住这群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多伟大的事，而是因为他们让我们看到不完美的样子，而那个样子其实很诚实，也很接近我们自己。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再往下一个问题走，我其实有点好奇，当反派变成主角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呢？
1: 哦，我觉得会，但不一定是变坏，比较像是被打开。
0: 怎么样的打开？
1: 就是原本我们看世界可能是比较二分的，就是好人、坏人，或者是对错。
0: 对，但是像《自杀突击队》这种电影，他直接就把这条线弄得很模糊啊。
1: 嗯，你会开始发现一个人做错事不代表他就没有其他面向，甚至有时候他做的对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他在某个瞬间做了一种选择。
0: 这其实会让人有点不安呢，因为我们习惯把世界分得很清楚，但这部电影告诉你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可能不会照着你想的走。
1: 嗯，所以与其说价值观被改变，我反而觉得是被动摇了，因为你一开始不那么着急的下判断，也不那么确定谁一定是对的。
0: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种改变不等于我们开始认同他的行为，就是像他们过去做那些违法的事情。
1: 对，错就是错。
0: 嗯，我们不是在合理化错误，而是在理解人这件事本来就很复杂，我们可能都搞不懂我们自己
1: 在想什么。
0: 对，就像我们在看哈利奎因的时候，不会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但是我们会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嗯，而当我们理解他的时候，讨厌这件事就不再那么单纯了。这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转变，因为你没有放弃你的价值观，但你开始容许更多灰色地带的存在。
0: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成熟，因为你知道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1: 嗯，
0: 而你愿意去看那些不那么好看的部分。
1: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当反派变成主角，我们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0: 也许不是被改变，而是被重新整理。
1: 哦，把原本很简单的答案重新拆开来看。
0: 然后你会发现，有些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怎么去理解它。
1: 而电影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别人的故事里重新看一次自己。
0: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边觉得矛盾，一边又离不开这样的故事。
1: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一首来自鬼才 DJ Skrillex、史奇雷克斯与饶舌大将 Rick Ross 合作的超杀嘻哈单曲《Purple Lamborghini》。

0: 其实聊到最后，我会觉得自杀突击队想传达的，好像不只是一群反派去执行任务这么简单。
1: 对，他比较像是在问我们，如果一个人被贴上标签之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新被看见？
0: 对，因为像在这部电影里，每一个角色一开始都是被定义好的，罪犯、危险、不可相信，这就是我们说的给自己三个 hashtag。
1: 对，但当他们被放在同一个情境里的时候，开始做出选择之后，那些标签好像就不再那么的绝对了。
0: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也很难做到，就是理解，不是认同，不是原谅，而是试着去看见一个人背后的原因。而当你开始理解的时候，你看待对与错的方式也会慢慢变得不一样。
1: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也要去理解他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就我看很多命案呢。不是到最后都会说哦，这个罪犯为什么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哦，就是因为小时候啊，家庭不温暖，或是家庭本身就有问题之类的，去看他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对，但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他？
0: 啊，对，有时候就会觉得你其实有能力可以自己尝试去改变。
1: 对，就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可能以好的方面就想要去理解这群人，但是如果不好的方面就是想说他可以自己去改变我，为什么要去理解他这样变坏的人？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发泄什么的，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做选择，而不是去选一个最极端的方法。
1: 对，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选择。虽然他们的起点都不好，但在过程中，他们还是一次一次的在做选择。而那些选择不一定让他们变成英雄，但至少让他们不再只是过去的自己。
0: 所以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也许无法完全摆脱过去，但还是可以在某些时刻决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哪怕那个改变很小，哪怕没有人看见。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感的就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他们只是被迫在一起。

0: 没有信任，没有连结，但到后面你会发现，即使没有说出口，他们之间还是慢慢长出了一点点的在意。
1: 对，就像一群朋友，一开始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你也会就是觉得，哎，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0: 开始打量一下，
1: 相处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人还蛮不错的，所以你就会去在意他。
0: 对，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
1: 那种在意其实很微小，但就很真实啊，就像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人还是会试着靠近彼此。
0: 所以，如果要说自杀突击队想传达什么，也许是。在混乱与错误之中，人依然有选择的可能。
1: 也依然有被理解的机会，即使不完美，也还是可以被看见。
0: 有时候，一部电影结束之后，留下来的不一定是剧情，而是那些还没被说完的感觉，还有一些慢慢浮上来的问题。
1: 像是我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的过去？
0: 又或者，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
1: 自杀突击队没有给答案，但它让我们看见，在最混乱、最不完美的地方，其实还有人在做选择。
0: 哪怕那个选择很小，哪怕不一定被记得。
1: 也许我们都不是英雄，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好。
0: 但如果在某一个瞬间，我们愿意往比较不一样的方向走一步，那也许就已经足够了。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哦。
1: 下次我们再一起 play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徐小蕊，你在干嘛、
1: 啊？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在听这些哦。
2: 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1: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我是徐小蕊，
2: 我是 Apple。
0: 五月了，
1: 对，五月了，
0: 这是我们五月的第一集。
1: 没错，劳动节有放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
0: 我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赚 double， 这才是大学生该讲的话题。
1: 很怒哎、欸，我的店长没有排我上 double，、
0: 哦、我要去 B 展帮忙，所以我没有上。
1: 欸、他说什么？他说他排 double， 那些人是什么后面比较不能上班，时数比较少。然后我就说什么意思？
0: 他们自己不能上班，为什么害你不能赚钱？
1: 对啊，我做两天，人家做一天，爽爽的。
0: 哎、欸，但是我们来道个歉，因为我们四月的片。我们都没有上、
1: 啊、我们一不小心过得太快，就眼睛一眨，然后那个其中一过
0: 真的不是不想上、啊、是真的太忙了。
1: 没错，就我们还是有准时录音啦。
0: 对啦，只是我们没有准时给你们听而已。
1: 对，但我觉得还是每一集都有满满的
0: 干货。
1: 没错，
0: 给大家留点念想啊。
1: 对啊，而且说不定你们回去听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有发生什么事，然后你没有注意到。
0: 对啊，
1: 我现在从上个礼拜，那个情绪是慢慢这样递进的，然后递进到今天，我现在整个超级紧张。
0: 为什么？
1: 因为明天战争即将打响。
0: 明天要干嘛？
1: 明天防弹釜山场开幕。好哟，我很紧张，我还特别画架呢，
0: 画架去抢演唱会。
1: 可是我现在超级紧张，因为其实我没有办五 G。
0: 哦、你去网咖抢就好了。
1: 网咖会不会锁？
0: 不会吧？
1: 会被锁？
0: 哦哦，对，那个是韩国会跨区，
1: 对，公园会被锁。然后我就是非常的紧张，你懂那种紧张感，是你那个机票、住宿都有了，然后没有演唱会，
0: 就差一张票就可以完成。
1: 我就差最后一步了，最后的一大步，我已经完成了前面的好多个小步。对，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最近玩一波哦。我们上礼拜，我跟王一朋友都去参加了一个就是广代的面试。
0: 天哪，不要说了，我觉得很难过，因为 我觉得我表现很差。
1: 我觉得我就是，反正他一人最多两场，然后我跟王一朋友都面了两场，然后我们都觉得就是长得好像不是很好。
0: 没有，你第二场出来的时候笑嘻嘻的，我第二场出来苦哈哈。啊、哦，
1: 我觉
0: 得
1: 第二场笑嘻嘻是因为我觉得快要结束了。
0: 哦、oh. ，
1: 对，就是，而且我，因为他下面的面试官会不一样，那我觉得第二关的面，
0: 哦，对对对，
1: 第二关的面试官
0: 比较凶，
1: 比较，我们的是比较活跃一点点，
0: 可是应该都是一样吧？
1: 没有没有，我们人不一样、欸，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就是上半场跟下半场的面试官会是同一批人，
1: 没有，我们有换，
0: 不是同一批人，就是上半场会是那一群，然后下半场会是那一群，所以我们看到的人应该是一样的，
1: 啊、
0: 都是里奥的是吗？
1: 没有，我们有别的。
0: 我们上期里奥都有，对吧？就是有一个，就是坐中间的，有一个是戴帽子的，在这边的，然后有一个中间是看起来比较是上期的，然后看起来比较凶的、嗯，对吧？
1: 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是业务，然后、
0: 哦、我们没有、欸。
1: 对、
0: 哦、
1: 对，就是他会照你面试的单位去分配你的主考官是谁，这样
0: 哦。可是其实都会在，只是坐的位置，因为业务是那个女生嘛，
1: 对，
0: 就是短头发的、那個，
1: 对，就坐的
0: 對對對
1: 坐的
0: 位置
1: 跟
0: 会不一样。
1: 问问题的人啦，
0: 对 对, 對，是啊、哦。然后我们那一场超级可怕，因为我们几乎都是男生，就坐第一排的几乎都是男生。那他们
1: 你说面试官吗？
0: 对，他们的脸都很凶，
1: 是不是有一个是什么 Martin？
0: 对 ，Martin 很
1: 哎、欸，可是 Martin 被我们这一组一直疯狂逗笑，
0: 真的、哦。
1: 就是我们这组有。两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组的女生，就我下午面试的那一场都是女生，而且又比早上的人还多，好像八个吧、
0: 哦。
1: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能讲，就是大家的讲不是平铺直述的讲，

0: 自己的经验什么什么，他们会融入超级多什么形容词什么之类的。
1: 对，我那时候听大家讲话，
0: 对啊，
1: 就是
0: 像我们这组就有一个女生说什么，她觉得她是水，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就她讲了一长串，她突然很铿锵有力，然后下面就一直看着她这样点头，然后微笑，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最紧张的什么吗？她是第一个这样的。
1: 我现在完全不想再回想那一天的
0: 对
1: 场景。
0: 那我那天早上真的是讲的蛮差的。但我后来其实我有问就是有在那边打工的学姐，就她可能有听到整场的面试，她跟我说其实早上的题目她觉得就是都差不多，所以大家回答出来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有点就会显得好像全部都有点沉闷跟无聊。
1: 我觉得早上跟下午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0: 你们是早上比较轻松？
1: 没有，我们是就是不是面试氛围，是就是面试的人
0: 题目哦，
1: 面试的人就是我们的早上是完全不讲话，下午是叽里呱啦。我们讲到就是有那边的工作人员进来跟我们说声音太大了要小声点，大家都在疯狂聊天、哦、完全不紧张。我想说哇塞，这些人是怎么样？
0: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已经面就
1: 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面第一次而已、
0: 大家都这么轻松，
1: 对啊，都超 chill， 然后一进去每个人侃侃而谈，就我在那边死定了死定了。
0: 对啊，我有很多题都是最后才答。
1: 唉，不讲了不讲了，我们今天还是来讲一些开心的事情好了。
0: 没错，
1: 好啦，今天也是延续我们上一节的主题，21到26年的韩团呢，今天究竟有谁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塞得满满的，所以我们来
0: 这个系列也是快要走到尾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既然我们塞得满满的，我们就马上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刚刚大家听到第一首那首歌叫做《Nune Kosligo Shippo》，英文的话是 Eye Popping，但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这个团，因为他们是去年刚出道的，然后是我最近的心头好，那就是来跟大家
0: 自己
1: 跟
0: 笑得很
1: 大家
0: 开
1: 介
0: 心。
1: 绍一下，然后他们的团叫做 Keep Flip，就是有那种滑板的意思，然后他们是 JYP 旗下的。新出道的男子团体，他们是在2025年的1月20号出道的，然后他们也是

0: Ingram 妈妈 Ingram 就是那个歌是他们的。那他们就是在1月20号的时候呢正式出道了。那就是他们在1月20号出道的时候是7人制的男团，然后5个是韩国籍，2个是日本籍。但是现在其中一个日本籍的成员他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是暂时的休息了。然后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么关注选秀，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JYP 跟P Nation，就是 P Nation 是那个鸟叔他创的一个新的经纪公司，然
1: 希
0: 后
1: 望
0: 那
1: 大家知道鸟叔是谁。
0: 赛 PSY 那个
1: 对
0: 赛，
1: 啊，我很怕大家哦，年代不同。
0: 对，就是鸟叔他是那个 P Nation 跟 JYP 他们在2021的时候有联合推出了一个选秀节目叫做 Loud，然后那时候结束之后，P Nation 推出了男团叫做 K4，就是叫做 K4，然后 JYP 他们是没有马上推出男团，他们是时隔4年，就是到了2025年才推出了这个团，叫做 K3。然后当初有去参加 LOUD 的选秀节目的练习生，总共是有3个成员，分别是东花、主汪还有敏帝。然后他们则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首度进入到大众视野。然后，那我们就是来浅浅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成员到底有谁。首先是我们的队长兼大哥，叫做启训，然后也是我个人的 pick，他也
1: 你
0: 是
1: 单
0: 我单。然后他是出生在济州岛，他是在 JYP 娱乐第12期公开试镜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公司。他是从2016年就开始当练习生了，所以他的练习时长非常长，他的练习时长总共有9年。跟 TWICE 的
1: 超
0: 智孝
1: 久。
0: 超级久，他跟 TWICE 的智孝的练习长度是差不多的。然后启训还有 FNC 娱乐旗下的男团 PY Harmony，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其中一个好朋友叫做钟铉，他们两个是超级无敌好朋友。然后钟铉的妈妈在就是 KIFLY 出道的时候，她甚至有在 IG 上恭喜启训，就是他们的关系是好
1: 已经
0: 到
1: 是家人。
0: 对已经是家人的程度了。然后启勋最近比较红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那种土味情话，就是那种他撩人的功力很厉害。
1: 啊，就是他准备了很
0: 对，他准备
1: 多。
0: 得很充分，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些 reels 片段的话，就可能会看到他在到处撩人啊，一下撩那个 JJ，一下撩吴世文，他吴世文也有撩，就是
1: 吴世文好帅哦。
0: NCT Wish 的那个吴世文，他前几天是跟他上节目的时候也是有撩他，然后再来就是到我们的第二位成员叫做阿玛鲁，阿玛鲁他是日本的成员，然后他就是因为身体不适休团的那一位，然后他会来韩国当练习生是因为他的妈妈非常喜欢 K-pop，所以他对又是因为妈
1: 又
0: 妈。
1: 是一个替妈妈追星的孩子。
0: 真的，然后他是在10多岁的时候，阿玛鲁曾经是 YG 娱乐日本分团，就是 YG Japan 的练习生之一。然后他一起当练习生的朋友，曾经有出演过 Treasure 的宝石盒的那个选秀。对，所以就是日本 LIVE 吧，可能是 Asahi、Yoshi、Haruto 那些，他们曾经有一起练习。然后他当时没有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的原因，是因为年纪太小，就是他比较早进入公司，然后去参加选秀的时候年纪还不到，所以他就是没有出演。然后最后也是离开了 YG 来到了 JYP。然后东化的话，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进入了 JYP 当练习生，然后他的练习时长也是很长，他的练习时长是7年的时间。
1: 他们其实
0: 他
1: 都练
0: 对，
1: 习非常久欸。
0: 然后他东华他其实没有很喜欢跳舞，所以他都是比较在出道之前，他就是在音乐学院上课的那种。然后只是因为后面就是男生开始变身了嘛，所以他当时只能不得不跳舞，他是被逼着去跳舞的。然后他也是久而久之就开始喜欢上，然后也是成为了队内的舞蹈赖之一。然后东华跟启勋他们两个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韩国的姓氏，他们对于姓氏那个是很重视的，就可能说你是
1: 对，
0: 哪来的，
1: 他们
0: 你
1: 会有什
0: 是
1: 么泉州什么市，然
0: 泉
1: 后什么
0: 州
1: 什
0: 李
1: 么市，
0: 氏什么什么李氏
1: 就
0: 这
1: 是
0: 种，
1: 对姓氏的来源跟起头很重
0: 对，就是
1: 视，
0: 很重视祖先啦，比我们台湾文化还
1: 而且
0: 重
1: 他
0: 视
1: 们
0: 的
1: 会
0: 那
1: 超
0: 种，
1: 级就是，
0: 按辈分派那种。
1: 对，就是 即使你的年龄比他大，但还是可能在遗嘱级上面算一下，他可能是你的舅舅什么之类的。
0: 所以我们就是来讲这个咯，我们的启训跟东花他们两个都姓李，最巧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来自同一支李氏分支，
1: 哦哦，
0: 所以遗

0: 族谱来说，东话要叫启训爷爷，因为以那个族谱来讲的话，启训是他的爷爷那一辈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之神奇的缘分。然后再来叫我们第四位成员叫做敏帝，敏帝他虽然是出生在首尔，但是是在水源那边长大的。然后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参加了 JYP 的公开试镜，所以他就是成为录取之后就是进入了 JYP 当练习生。然后最特别的是，他跟云鹤，就是 BoNEXTDOOR 的那个云鹤，他们两个是从国小
1: 金
0: 就
1: 银
0: 认
1: 河，
0: 识，对对对，他们是从国小到高中的同学，他们两个超级无敌好，超级超级超级无敌好的那一种。
1: 那好吗，姐？
0: 对，他们是每就会打电话一起出去玩的那一种好妈吉，
1: 好
0: 就
1: 诶、欸。
0: 是娱乐圈很像是一个大染缸，大家什么都认识，就是大家都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缘分，所以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很神奇。然后再来就到我们的第六位，叫做 K 君。K 君他也是日本来的成员。然后他在准备出道之前，他其实是准备当站立式综合搏击选手的。
1: 哈，
0: 他原本是要当运动员的，
1: 好厉害哦，听起来很 厉
0: 听起
1: 害。
0: 来很厉害。然后他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 JTBC 的舞蹈比赛，以日本代表队成员出场。然后他就是因为在出道之前，他的妈妈就有曾经帮他上传他的 cover 舞蹈影片，然后就是有帮他经营 IG 账号。虽然在出道之后就删掉了，只不过也是因为这一个出道前就有在经营个人账号的关系，让大家多多少少会了解他的存在。那我们就是要来到最后一个我们的忙内，忙内他叫做东选，他是透过 JYP 的舞蹈学院试镜而进入 JYP 的练习生，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非常喜欢讲那种很烂的冷笑话。然后他也是运动选手出身，他是从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冰上曲棍球的运动，然后他也曾经为地区代表出赛，获得了很高的成绩。
1: 大家运动细胞都这么好哦，
0: 对，大家运动细胞都是非常好。
1: 顶
0: 然后
1: 尖顶尖。
0: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们现在出道时间才1年，大概3个月，但是他们目前发布的2首主打歌，其中有一首是东炫，他有担任编曲之一。然后最近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一首歌是启迅有担任里面的作词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以新人团来讲，我觉得公司给他们很大的，
1: 空间
0: 对，
1: 吧，
0: 很大的空间。就是毕竟才出道1年，就让你们参与作词作曲，所以可以看
1: 蛮
0: 重，
1: 放心
0: 对，
1: 的
0: 蛮放心的。就是可以看重是，就是公司对他们成员的实力，就是蛮信任的。然后 Keefly 他们的粉丝名称叫做 Weefly，就是代表粉丝永远跟 Keefly 在一起的意思。那我们就是浅浅跟大家介绍完 Keefly 之后，我们就是要来马上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哎哎哎，这个很好听哎，
1: 你快点去听啦！没错，大家应该都会听过 Rebel's Heart 对吧？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团就是 IVE。你是达伊布吗？我是达伊布，
2: 我不是，但我身边有好多人是。
1: 我是达伊布。
2: 众所皆知，徐小媛就是会听女团的歌，会看女团的影片，但不太追女团。
1: 达伊布，本来这次很想要看他们的演唱会，但是我没有抢到，所以
2: 前阵子他们不是有在首尔办？
1: 对啊，有在首尔办
2: Kispo 吗？对吧？
1: 嗯。那没有，不是 Kispo，
2: 是
1: 更大的，是更大的场
2: 啊。我以为是 Kispo， 因为我看人家去看，我一直以为是 Kispo，
1: 还是我也忘记了。反正我就是没有看演唱会的达伊布。然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IVE， 他们是在2021年12月1号的时候出道的。然后他们的粉丝名称就叫做达伊布 IVE。然后现在的成员有秋天、安宇真、雷毅、张元英、栗子还有李瑞。然后他们的出道曲叫做 Eleven， 大家应该有听过。那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究竟是怎么进入新团的故事。最大的大姐叫做金秋天，她是2002年9月24出生的。然后他的昵称粉丝常常会叫他秋天前辈，因为他是韩剧《花样男子》的女主角，就是有同个名字，所以大家都会叫他秋天前辈。然后他入社的契机，其实一开始他的爸妈是很反对秋天的明星梦的，但是秋天他希望自己可以勇敢追梦一次，所以他就是跟父母沟通之后，在2017年参加了仁川舞蹈比赛的预赛，然后就被选中，在现场就是完成试镜之后就成功成为入选，就成为了练习生。然后她虽然是队内的大姐，但是她的个性很温柔体贴，也时常会关注到她的妹妹们就是喜欢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小细节。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队长安宇真，队长安宇真他是在2003年9月1号出生的，然后他的昵称很多，像是安狗狗啊、安队长这种。
2: 虽然但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是以女生来看也非常帅气的人，
1: 就是很帅、很漂亮、很可爱。
2: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女粉的那个演员应该会很高。
1: 他的入社契机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和朋友参加了 MMA 的颁奖典礼，然后他那时候就坐在摇滚区第一排，就是感受到了偶像们在夺上大奖之后跟粉丝一起很感动的那种氛围，所以他就是立志要成为偶像，所以他就开始在网络上查要如何成为 idol， 所以就寄信了给了新传，然后受邀公司试镜成为了练习生。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雷毅，雷毅他是日本人，然后他的别称叫做 Kim 雷毅，因为他的韩文很好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会自动帮他冠上一个 Kim， 就是这个金的姓氏，就是来戏称他说他也几乎是跟韩国人差不多了。然后他的入社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在东京巨蛋看了 SM Town 的演唱会，然后他就是看到上面的 Red Velvet 的舞台，他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样，所以他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试镜来到了韩国成为练习生。大家多多少少应该知道雷毅的偶像是 Red Velvet， 所以他有一次见到他偶像的时候他超级可爱，他就是整个在那里转圈圈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再来就是要到我们的张元英，张元英她是参加姐姐毕业典礼的时候被星探发现，成为了练习生。然后栗子的话，她是在2019年的时候参加了新传百事夏日试镜邀脱试镜，然后脱选脱颖而出。然后当时她是 Running Man 的狂粉，所以她就是看到，因为新传它有分演员部跟艺人部，然后演员部旗下就是有金范啊、李栋旭，然后还有李光洙。所以她那时候身为 Running Man 狂粉的栗子，她就是看到李光洙是旗下的艺人，所以对，很意外是李光洙吧？然后她就是抱着入选后就能看到李光洙的想法去参加了这个试镜，然后就刚好成为了这个练习生。然后就到我们的忙内李瑞，他小时候在 SM 当过儿童模特，然后进入新传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019年在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被星探发现，成为了练习生。然后他们之前在综艺上有讲过，就是有聊到说为什么队长不是大姐来担任，是因为新传他有一个规矩。哦，是因为 Kiki 他们去上综艺，然后刚好聊到队长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新传有一个规矩是不希望大姐当队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大姐她当队长的话，那她就是什么人都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了，因为她就是最大的那一个姐姐，然后她又要去管理，就是管理底下的妹妹们，可能会让她压力很大，所以新传的队长通常都是第二，就是年纪第二大的成员们担任的。然后他们在2021年出道的时候，因为在先前安于贞跟张元英就是有透过 IS ONE 的关系就是出道了，所以他们对大家对他们两个的关注度会比较高。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8月22号，新传就是有宣布就有新闻就写说他们将会推出新的女团，然后。在2021年12月1号的时候，就正式透过了单曲《Eleven》出道。然后这张单曲也是打破了24小时内观看记录，突破了980万，甚至当日的专辑销量就达到了56200张。那他们的主打歌那首《Eleven》也是实时空降了 Melon 榜的第60位，所以他们 IVE 可以说一出道就是受到了很多大家的关注度，然后他们也是在发行首周就创下了专辑销量最高的记录。大概就到了2022年，因为他们的单曲《Eleven》在97天内突破了1亿的观看数，也是成为 IVE 首支破亿的单曲。然后在4月5号的时候，他们又带着第二张单曲专辑《Love Dive》回归，也是透过这首歌，他们空降了 Melon 榜的17位。
1: Love Die 那时候真的蛮
0: 对，
1: 红
0: 真
1: 的，
0: 的
1: 一
0: 超
1: 直
0: 级
1: 听
0: 火。
1: 到，一直听
0: 对，
1: 到。
0: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学，因为他们有一个是下就潜水的
1: 对
0: 动
1: 对对
0: 作
1: 对
0: 嘛，
1: 对。
0: 然后大家都会用那个特效在那边学。然后在6月15的时候，经历了71天，我们的 Love Die 又突破了破亿的 MV 了。然后 Love Die 这个巅峰结束之后，8月20号，他们又带着 After Like 回归了。After Like 那时候也很红，What's After Like？因
1: 我
0: 为那
1: 就
0: 个
1: 是
0: You Woo
1: 对
0: 跟
1: 对
0: I IS，
1: 又。
0: 所以大家都会就超级无敌疯 IVE 的。然后再来就是到了经历了这个时间又更快了，他们从原本的97天、71天到现在，After Like 只用了35天就突破了亿的观看次数，然后也是因凭借了这三支单曲，他们就在年末的时候陆续斩获了很多的奖项，像是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获得了妈妈的第5座新人赏、最佳女子舞蹈团体年度歌曲大赏等等，就是是相隔12年，继2009年的 TVNY 还有2010年的 Miss A 之后，史上同时获得新人奖还有年度歌曲大奖的两个大奖项的女团。然后就到了2023年，他们就开始了巡演，就是正式的粉丝演唱会开始，然后也是推出了正规的1辑，然后也有开始发行了日本的单曲。后来就到了2024年，他们发行了首张英语单曲，那时候也是蛮红的英语单曲，因为里面有 Perfect Night 啊，还有什么，还有 All Right 之类的。然后他们也是发行了迷你2辑，再到了2025年，他们也是陆续发行了迷你3辑、迷你4辑，像是大家前面听到的《Rebel Heart》就是在迷你3辑的先行主打曲。然后到了2026年。

0: 他们开始发行的正规二辑，就是最近很流行那个 Bang Bang 那个专辑，然后里面也是陆续收录了成员们的 solo 曲，然后他们那些 solo 曲也都有在演唱会的时候就表演给大家看。然后 Bang Bang 他再度获得了 Melon 的日冠，所以 IVE 到从出道到现在已经累积了170个日冠，成为了 K-pop 历代女团中的第二，所有艺人中的第五。所以 IVE 的影响力由此可见，是非常之可怕的。而且加上因为他们的歌曲都有一种很正能量的感觉，所以他们的小学生粉丝非常多，所以大家都会戏称说 IVE 是小学生里面的一个统领的感觉，小学生的总统就是 IVE。然后我朋友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确实是在喊应援的时候听到很多很稚嫩的声音，就是那种阿基呆布，真的呆布，就是
1: 比较小朋友的声音，
0: 就是比较稚嫩的声音。然后加上他们 IVE 其实每个人都是蛮敬业的，像是张元英他在参加就是来高雄参加 AA 主持的时候，他其实工作时间很长，在接时间很长，但是只要一看到他站上舞台，那就是一个很就是他会立刻把他的状态调整好，所以我觉得 IVE 除了他们的歌曲很好听之外，还有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欢这一份职业，然后想要努力给观众看到不一样
1: 的，
0: 对，看到最好的他们。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IVE， 那就马上来听一下他们的下一首歌，是在它是算一个收录曲，它不是特别的主打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叫做 Blue Blood。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好啦，刚刚急匆匆的听完了两个介绍之后，马上马上马不停蹄的，赶紧赶紧。

0: 来介绍下一个。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团体，它被称为近年来就是被称为 K-pop 的复仇者联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漫威，然后知不知道复仇者联盟？就是你想象一下，好，如果没看过的，你就想象一下这个名字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感觉是那种沉浮很久，然后要一举的来就是反击这样子。那为什么他们叫做复仇者联盟？是因为他们的成员都已经在出道前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接下来介绍就是 All Day Project。
1: 耶、yeah, ，我喜欢我安妮。
0: 哎，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他哦，就是我身边就是有追 All Day Project 都。超级喜欢 Annie、嗯、好，那 Other Project 它的简称就叫 ADP， 对，因为它也是属于就是音节比较长的，那有时候音节比较长大家就会给它一个简称，所以我们之后就后面也用 ADP 来简称他们。那他们是 The Black Label 于2025年推出了五人男女音乐组合。哇， 2025 年其实非常非常的、
1: 去年，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属于就一出道就接受到了很多关注度。那一方面可能是跟他们成员之前的经历就是本身就累积一些粉丝基础，那另一方面是我觉得他们在现在的 K-pop 里面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就是他们是男女混声团体。那 All Day 这个名字据说是美国音乐制作人威廉在看到这五位成员之后想到的字，所以呢就把它用在了团体名称里面。那他们的官方粉丝名叫 Day One。
1: 耶，
0: 你是 Day One 吗？
1: 我是 Day One。
0: 哦，你是 Day One。 好，那他们总共有五个成员嘛，那为什么说他们是复仇者联盟？那要从他们各自的经历开始讲起。那其中我们现在讲 Annie 好了。
1: 嗯，
0: 非常，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稍微提到过，
1: 有，
0: 就是提到说他读书吧，
1: 嗯，
0: 对，然后就有提到说他去边读书边在这个演艺圈发展、嗯、那他其实是就是从小

0: 好笑笑的讲，就是大家都知道韩国练习生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去上很多课程，然后练习舞蹈，然后去我觉得练习生有点像是赌博，
1: 嗯，
0: 因为你可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那边，但你其实连你最终有没有办法出道
1: 有没有

0: 可能曾经有人会觉得他的名字非常的耳熟，
1: 艾莉的，
0: 对，他是前艾莉的一员。那他曾经在 SM 啊、Soul Music 还有 Other 担任过，哦天啊，我怎么卡住？担任过练习生。然后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蛮长的练习生生活，就是6年。然后在2023年选秀节目《Are You Next》以第二名成为了女团艾莉的一员。那可是比较可惜的是，他就在隔年，就是选秀节目的歌。

0: 对，有公开发布说这个团体可能有这些人，但这个
1: Jack 也是去 SM 的 SM 25那个，
0: 没错。然后呢，但即使他年仅21岁，但他其实已经，我觉得算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已经体验过了蛮多的，不管职业啊，不管是饶舌歌手还是练习生等等等等。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也引发了那时候韩网上非常热烈讨论这个人，不过幸好他最后还是在就是 ADP 出道了。
1: 嗯，
0: 没错。好，那最后一位成员也是非常特别，我觉得他跟前面几个成员差蛮多的，就是不管是经历吗？因为他他其实完全，如果你看他的经历，你完全不会想象得到这个人之后会在K-pop 以团体的身份出道。好，那他的名字叫做 Tessa， 然后呢他以前是 K-plus 的模特，然后比较特别是他是现代舞者，而且他不是，他是得过非常多奖的现代舞，
1: 不是开玩笑的那种。
0: 对，因为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发现他有参加了2017跟2020的首尔国际舞蹈大赛，然后他都获得了第一名，然后2018年他也是获得了什么韩国国际现代舞比赛也是第一名，那他甚至有去参加一些什么跨国际的什么东亚舞蹈比赛呀、或者是亚洲现代舞高级男子高级类别，他都是获得最大奖跟金奖。
1: 嗯嗯，他很厉害。
0: 对，完全就是算专精了吧，非常专精现代舞。那他其实在除了跳舞之外，他其实有出演过一些 MV 的男主角，是 New Jeans 的以及 IDU 的。
1: 嗯，
0: 他就是都当了 MV 男主角。然后我觉得他比较让人感到特别的是，比起其他成员，他感觉完全是以一个舞者的身份去转变吗？
1: 嗯，
0: 就是转进了一个，我
1: 就是一个
0: 我觉得很斜杠、
1: 新的路线。
0: 对，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超级斜杠的。然后那其实就是这个团体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也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度吧。
1: 嗯，
0: 因为还没有听过，
1: 就是也不是还没有听过，就是韩国的混声团体更早之前是中名，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大概在198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非常久以前，
1: 对，非常久以前
0: 已经有
1: 混声团体，
0: 对，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没有推出，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这个团体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就是
1: Teddy。
0: 对，那大家不一定知道 Teddy 是谁，那我来讲一下 Teddy， 就是曾经操办了哪一些团体 ，Big Bang 啊，然后 Blackpink， 就是反正他是 YG 的王牌制作人。那他其实后来像The Black Label 是他脱离母公司 YG 后独立运营的，然后有签下了像是 Somi 啊、Rosé、太阳等艺人，
1: 然后还有喵也是他操刀的，
0: 对，因为他是他们的第一个女团，
1: 对
0: 对对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他其实在 K-pop 界就是逐渐站稳了脚步。那 All That Projects 是 Teddy 就是亲自操刀的推出了另外一个组合，对，然后也就是因为刚刚有介绍，就是大家他的成员们的经历，大家才会说他们是 K-pop 界的复仇者们。
1: 而且在文安宁去年的时候就是有宣布说他会暂时回归学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同时可以兼顾自己的事业，然后也可以把他的学业，
0: 而且他的学校是那种很强的学校，
1: 对，所以他就是会回美国读书，但是又会回韩国跑行程，就是他的生活是连轴转的。
0: 而且其实美国离韩国那个
1: 距离真的蛮远的，
0: 就是你们就想想台湾飞到美国，
1: 对，
0: 都要十几个小时，韩国一定也是要十几个小时，毕竟我们离韩国那么近嘛。
1: 对啊，
0: 那讲了那么多，其实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他们刚出道的作品《Famous》。

0: Time。好啦，那我们今天也是暴风式的塞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量。
1: 是的，
0: 没错。然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近年来的不管是团体还是 solo 都非常的强势。
1: 对，真的太多了，
0: 就是超级多星星的，
1: 真的是太多了，
0: 没错。然后这有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
1: 什么？
0: 哈哈哈哈，那个图巴图回归 OK
1: 哦，以为
0: 对我快乐死了，疯狂投票。

0: 小的话，就是
1: 好好珍惜大学时刻。
0: 我现在都觉得自己超级老。
1: 对，我现在你知道，我看一年前的照片，我会觉得哇塞，我们怎么还笑得出来？那还每天半夜讨论去哪里，还去什么竹围渔港，去大鼓山这里拍照。
0: 今年完全没有任何
1: 对，完全没有人提。对，真的，
0: 大家都累到
1: 完全没有人提说今天晚上要不要出去玩，大家完全都没有讲。
0: 对，之前的，然后之前偶尔真的还是会大家哎，晚上我们要去干嘛？要不要吃生鱼片什么什么之类。
1: 哇，这学期完全没有，
0: 大家完全像断联一样，我笑死。
1: 而且还在那里说什么要野餐，野了一次之后就没了，
0: 再也没有野过，
1: 真的是太累了，好累哦。
0: 对，就是大家要把握可以好好玩的时间。现在是就是你叫我出去玩，我觉得
1: 好
0: 累，好
1: 累，我想在家躺着，
0: 就是、还是会觉得哦，感觉很好玩，但是又觉得玩完回来的修复成本好高。
1: 对，你会想到明天早上还要起来上课，
0: 要躺两天什么之类的，
1: 真的，
0: 然后还要打就是打工的打工啊，然后拼报告拼报告，实习的实习。
1: 我觉得大一大二最好就是真的是尽情的玩，
0: 我自己是 prefer 大二啦，我觉得大一还在一个熟悉期。
1: 对，就是我觉得大一大二你可以尝试很多事情，但是你还是要知道你未来的方向就好，就是你不可以玩一玩把自己
0: 玩没了。
1: 对，玩没了，就是你还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很尽情的享受那些夜生活。我觉得什么去夜店那些我也觉得是一个需要体验的事情，
0: 虽然我还没去过，我已经快大四毕业还没去过，听起来超可怜的。
1: 但我觉得很多体验都是只有，因为我看过一句话是说，22岁跟30岁最大的差别是你的年纪，就是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试错，那你就是要在这一段的试错期间里，好好的找到你想要什么，边玩边找，就是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
0: 当然就是不是要你们去做一些
1: 违法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从那些玩乐之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发觉自己想要什么 不一定是你做了非常多的实习，或者是做了非常多很认真的作业还是怎样，就是其实也可以从一些生活日常或者是玩乐途中发觉说，哦，这个好像我蛮有兴趣的哦。
1: 嗯，
0: 对，
1: 毕竟我们以后还要工作个5-60年，
0: 对啊，以后还要当社畜，
1: 那我们也只有10年的时间可以玩，那为什么要这么的去害怕缺少的这10年呢？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玩跟生活之间又不是要你非得放弃其中一个东西，
1: 对，
0: 就是去做一个平衡，然后对得起自己就好咯。
1: 是的，哇，结尾变成心灵鸡汤。
0: 对啊，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企划，因为
1: 这个系列也差不多
0: 了，结尾了。然后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哇，不知不觉其实也快做一年了，
1: 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对啊，
1: 耶，两学分。
0: 不是4学分，
1: 哦，是没有，它是年度的，它一年制的。
0: 哦，是哦，
1: 嗯，
0: 我以为是4学分，
1: 没有，是2学分，
0: 太不幸了。
1: 没关系，我们跟你们聊天很开心。
0: 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做得蛮快乐的。
1: 对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跟其他人比起来。
0: 对，就是虽然有时候录音的时候有点像是在自说自话。
1: 对
0: 对，因为一直没有收到一些 feedback， 所以我们也不知
1: 道。欸，可是我们上个月的3月的还不错。欸，
0: 对啊，就是有发现好像蛮多人
1: 收听到，我们有乖乖上传的话。
0: 对啦，哎，大家还是要去补听一下前面，
1: 我们会乖乖上传的啦，对不起。
0: 对，那大家也是就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近结尾季的一些
1: 节目。
0: 没错，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周见。我是徐小媛，
1: 我是安鹏，
0: 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赤心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雪莉。这一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蔡幸娟在1988年所推出的第39张专辑《神秘女郎》中的《雪山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吧。

0: 蔡幸娟将整首歌诠释得恰到好处，听她的音乐会上瘾，没有听腻的那一天，你会跟着她的歌声越陷越深，因为每一首歌背后的深情是她细腻且温柔诉说的人生故事。她是她，不是邓丽君二号，不是小邓丽君，而是独一无二的她，蔡幸娟。感谢你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期再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3: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
4: 我是 Manny，
3: 我是 JC。
4: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重磅来宾，
3: 是的，
4: 他之前是外商银行的 HR 经理，然后到后来自己创立成立存在音乐的品牌，然后现在又变成咖啡厅老板。
3: 没错，那听起来真的是来头不小。
4: 真的。
3: 所以今天会邀请到他是因为就是 Olden 是我们之前的前老板，就是很熟的老板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存在音乐的创办人 Olden。
5: 耶、yeah, 大家好，
3: 我是 Olden，
5: 就是 IKEA、IKEA、Costco、Costco 一样的差别，对对对对，
4: 就跟我一样，因为我是美女，然后就是很多人就问我说，哎、欸，你到底是妹还是妹？我就说，哦，没关系，就看你们自己想怎麼，
5: 各自表述啦，
4: 对啊，对啊，
5: 各自表述。对，
3: 好，那今天换就换我们来审问 Olden。那想先问
5: 你紧张吗？换、欸、你们来面试我。
3: 对啊，对对，
5: 换你们面试。
3: 我们今天是面试官，
4: 就是用那个三个关键字来形容自己。
5: 哎、欸，太狠了吧！
3: 三个关键字形容存在的老板。
5: 好，
4: 好，那你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5: 好，大家好，我是存在音乐跟深岛咖啡的老板，我叫 Olden。然后我之前是哲学系毕业的，嗯，然后我研究所是念欧洲研究所，对。然后我毕业以后是做 Hey Hunter， 然后又去了国家交响乐团做舞台监督、嗯、然后再去外商银行做 HR， 然后后来自己创业这样子。
3: 天哪，经历太丰富了、
4: 啊、而且这样听起来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就是好像
3: 是一个特
5: 别你们可以不要乱吹
3: 商业互捧。
5: 好、oh, OK OK， 对，就是确实我的那个职涯经历，我的 career path 还算蛮不一样的，从一个产业跳到另外一个产业，然后做的 function 也差蛮多的。
3: 嗯，那你觉得这些不同产业，就是到你现在的创办的生意，你觉得是有关联的吗？就是会帮助到你？
5: 哇，马上就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去演讲的时候，其实很常讲到这一题、嗯，就是因为大家好奇嘛，我的职涯那个，我就觉得其实人生没有一段路是冤枉路。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在我最开始是做 Hey Hunter 嘛，我毕业是做 Hey Hunter， 我其实磨练了我的业务技巧，然后还有我怎么样去看人，然后还有看 CV， 就是看履历，然后还有一些面试的能力啊这些的。然后后来到了国家交响乐团，我练习的是如何去带团队，那时候团队光舞台助理可能就有大概10个人，然后我们要如何很精确的下达指令，并且比如说，因为你可以想象那个在国家音乐厅台下2000多人看着你们10个人换场，你可能只有30秒，可能只有2分钟，一个错都不能出，因为大家是全神看着你在做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磨练的是这些精准，然后还有带领团队的技巧。然后最后在外商银行是因为我们是做 learning， 就是做学习跟发展，所以那时候学到了蛮多，就是外商的思维啊，跟外商的高度眼界，然后还有怎么样去把伙伴可以带领到，就是带着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事情。这是那时候我们在学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每一段职涯经历其实后来在存在音乐的养分都是那时候来的，所以也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哎、欸，存在音乐好像跟其他的音乐品牌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3: 嗯，真的是每一段经历都跟现在有关联呢、欸。
4: 对啊，
3: 对啊，完全没有浪费一天。
5: 这好不熟悉哦，怎么办？我们吃饭好像不是
3: 很好笑。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假装在很正经的。
5: 对
4: 啊，嗯，那因为你现在。

0: 就是不是有金星开一间咖啡厅，就是完全不同产业的一个事业发展这样子。那就是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新开的咖啡厅，或者是说你店名跟风格有没有什么样的彩蛋或者是玄机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這樣
1: 啊？好，我们新开的咖啡品牌叫深岛咖啡。那会叫深岛，其实我们没有想很久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咖啡品牌一定是要跟音乐相关嘛，我们是音乐主题的咖啡厅，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哎，声音然后岛屿加在一起蛮酷的，所以就叫深岛咖啡。我觉得彩蛋是英文，因为 Bean Music 就是存在音乐嘛，然后我们深岛咖啡的英文叫 Bean Cafe
2: 哦。
1: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小联动的小彩蛋，对。然后当初会叫存在音乐，也是因为我是哲学系毕业嘛，然后探讨哲学就是探讨存在与存有，就是探讨 being， 所以 being music 就会如果我们在讲存在的时候，如果它翻成 existence 就没那么酷，对对对对对对，因为 AI 很喜欢帮我翻 existence music， 然后想说什么。

0: 这部分是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
1: 对，
2: 而且我们很多那种灵魂拷问的问题，
0: 每次吃饭都要各种灵魂拷问，
1: 然后感情观啊，
2: 对对对对
1: 对，对都不能播，在逼这样子。对，哎，我觉得我想到的其实跟 Manny 很像，我觉得都是一些日常的碎片的事情，但是这些碎片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就是我觉得六界跟我们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其实很常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开完会啊什么，我们就会吃饭。我其实印象最深刻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熟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大道城帮你帮于庆生，超酷哎！
2: 没有很不熟吧？那次
1: 喂，没
2: 有，我只觉得那是算熟了。
1: 那时候我们才刚认识啊，
2: 有吗？
1: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你是暑期认识，
0: 哦，对对对。
2: 但我觉得我跟你们，我跟就是梅妮还有其他人没有到不熟，
0: 就
1: 我
0: 们都是自来熟悉。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一次，哎，就我们好像前面在干嘛？校园大使的
2: 哦，对对
1: 见面会。

0: 没有拜，没有想要去拜
1: 啊，对对，
0: 就是经过，然后想说进去走一下，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后来我们又再去拜一次，是 One OK Rock
0: 哦，对，哎、欸，
2: 对
0: 耶，
1: 对不对？然后一切都串起来。
0: 但那次好像是跟丁丁，
1: 对对
0: 对
1: 对，舒淇啦，舒淇是医生，
0: 蛮有趣，
1: 没错，
0: 我们都是迷信的人，
1: 我也就是很赞的回忆，
0: 嗯、
1: 对啊，
3: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好，那刚刚听完 Oden 的介绍，好，总之呢，就是前面有听到 Oden 的自我介绍嘛，所以就觉得就是一路走来，要从就是各个不同的产业，然后到现在就是去创办一个品牌，那就是需要很多的能量跟就是要相信自己这样。嗯、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收听的听众都是大学生，然后他们在这个时间都会觉得对未来很茫然，所以就会想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这个大学生的一些建议，或是你一路走过来的话，你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1: 哦，如果听众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大学的经历、嗯、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大一上就被恶意了、
2: 啊啊、
1: 我大一上就是疯狂的跟大家去跑夜店啊、然后去打麻将啊，夜冲夜唱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被恶意，我还想说啊，恶意是什么东西，有很严重吗？对对对，然后后来知道了以后发现哇，恶意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我在一上就被恶意了、然后我那时候才痛定思痛，想说哦，我好像大学不能这样子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就开始比较认真的开始放心思在课业上，然后我那时候参加了很多社团，然后我除了自己系上的哲学系以外，我还去辅系了广告，然后还修了外交学程，然后自此以后就开始比较走回正轨。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啊，如果是给大学生那时候职涯很茫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什么事情都去试，因为这时候是你试错成本最低的时间点。那我举例，我大一的时候就去Combine打工，我去这边洗珍珠啊，煮珍珠啊，然后就累积一些餐饮业的经验，我还去古典玫瑰园工作，然后后来我还去了 CyberLink，就是一家科技公司做实习生，然后我还有去比较酷的洪都拉斯大使馆做实习生、洪都拉斯，我们的邦交国在天母那边、对对对，天母那个大使园区那边，对对对，然后我是去那边做实习生。
0: 他是要做什么的、那个工作？
1: 好问题。
2: 什么意思？
1: 就我仅存的记忆，我记得我们做了比较多是关于行销。有点类似现在的校园大使、就是帮忙推广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是因为跟外交学程绑定的实习机会、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去洪都拉斯大使馆实习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常去接一些那种、你们应该也会，就是那种南港啊，那种展览馆的那种短期的打工、然后美容展啊，然后发明展啊什么。我觉得我做过最酷的是发明展。我陪一大堆那个发明展的评审，然后你要用英文简单的翻译给他听，说这个摊位在干嘛。
2: 哇，
1: 对，那时候就蛮酷的。对对对，那时候蛮有趣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学的时候尽量多去试，然后你就会知道哪些工作内容，哪些产业你是有兴趣或是你不排斥、最少你不排斥，你就知道说啊，这个是你其中的一个选项，也许不是第一个 priority 的选项，但是至少第二第三选项你已经有答案了。那你可以慢慢去摸索你的第一选项。乱弹可以。对对对、你可以去找，慢慢找出你的第一志愿这样子。
3: 就感觉真的是年轻的时候要多去试试看。
1: 对
0: 对啊，那你后来有想说就是要把这些全部都结合在你现在的事业吗？还是就是刚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好、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很清楚我自己一定要创业，然后是创跟音乐相关的，也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在就很幸运的可以教打鼓为生、然后后来我又玩了独立乐团、这样子，就然后去音乐剧表演什么，就一路都跟音乐有关，然后甚至到后来去了国家交响乐团，这些都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些经验的累积这样子、
0: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选哲学系啊？
3: 对，创业铺路嘛。
1: 我跟你说，我是选校不选系、我那时候第一志愿就是辅大。我跟你说，这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其实有去那个考冲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考冲班。然后我高三的时候，
3: 重考班，
1: 考前冲刺班，没有，没有重考啦。

0: 考前冲刺，考冲班，不是重考班，
1: 考简写。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本来模拟考，我好像连文化都上不了。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然后就去考冲班，最后两个月就真的是什么早上八点一路到晚上十点都被关在补习班里面。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家叫如林，超可怕。我现在经过那边有 PTSD， 你知道吗？
2: 说不定现在很多人还在被关在里面。
0: 对啊，对啊，
1: 存在很久。
0: 对啊，然后考冲班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因为我第一志愿是辅大嘛，然后我就辅大所有系都填了。那这个不知道到时候可不可以播，反正最后志愿辅大的最后一名是宗教系，倒数第二名是哲学系，然后我就这样进去。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进去哲学系以后，其实我是很开心的哦，因为我觉得学哲学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像法国的高中生有把那个哲学当作他们考试的题目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哲学这件事情让你开始会去认真思考你的所有事情，然后包括你的人生啊，包括你的其他事情，然后而且我觉得哲学是可以引发你开始独立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1: 嗯，
0: 对，所以我后来其实完全没有后悔念哲学。
2: 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哲学系到底都在学什么？
0: 那不能叫我回答。我怕等一下大家都不学。
2: 老师给你们一个议题，然后让你们大家去讨论什么？
0: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特修斯之船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吗？
1: 哦那
0: 個、拆掉一
1: 个
0: 零件重新组起来，到底哪一个是特修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山洞理论嘛。
1: 嗯，其实我没有听过。
0: 好，就是有一群人被关在山洞里，日暗无天日，然后他们就是面对着山洞的墙壁，然后他的光源是后面的一个火把，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墙壁跟那个上面的影子，火把映射出来的影子。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有机会走出去那个山洞外面，看到了外面世界，他回来告诉了山洞里面的人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等一下，你是创业还是现在 right now？ 因为差很多，
1: 还是
2: 就
1: 你都讲
2: 你的整个人生。因为我其实在想，就是创业就感觉会带来给你很多自由的感觉，所以我那天在想，到底是自由还是挑战，还是其实、对你自己会觉得？
0: 我觉得是冒险、就是我一直都很相信自己，就是总有一天可以翻身，所以在很多决策上我很敢赌，就是不管是金钱上的赌，还是职业上的，就是你们看我的 career path 应该也看得出来，就是很跳。然后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赌注，因为有可能你跳错跳不好，有可能就你再就是没有回头路了。对，但对我来说，哎，每次的跳都好像还运气还不错这样子。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冒险是一个我自己很享受那个刺激感的来源。对，然后不管是金钱上还是职涯上还是工作上都是。
1: 那这样如果要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要怎么就是没有那个经验的话怎么跳过去？
0: 这个就跟那个我们现在我们从做音乐产业，然后现在不是开咖啡厅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像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就是心态归零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觉得什么啊，我已经是什么两家店的老板怎样怎样，所以我来这边我要怎样怎样指使大家，就是归零心态嘛。我来所有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唯一的餐饮经验就是我做过古典玫瑰人跟康拜，对，那其他人其实都比我餐饮经验上更丰富，我应该是要去学习跟尊重这些人的意见。
1: 嗯，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就会成长的比较快一点。
2: 但因为你之前说，就是你创业的时候，就是你那时候说大一的时候就很有想过要创业，但是又想说你毕业之后，你也可能去当什么顾问或者是
0: 对Hunter，
2: 对
0: 对对，猎才顾问。
2: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直接先进公司，想说可能累积人脉、
0: 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没钱嘛，刚毕业是要钱，虽然那时候打鼓可能一个月大概有3万块，我那个年代3万块还行啦，还不错啦，对对对啊，但是就是不可能是可以存到开店的创业的钱嘛，所以那时候当然就是先去赚钱，先累积点人脉，然后先累积点知识，先知道一下公司到底在干嘛，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适合做业务。

0: 第一个当然就是话语权。就是在公司的话，比如说可能啊你可能是你的品牌的老板，当然最后的决定可能大家还是会尊重你的想法。可是在一般的公司来说没有啊，你上面还有经理，还有主管，还有老板，对，层层上去，所以某种程度你在心态上会更像一个小螺丝钉啊。对啊，你只是去执行跟完成这件事情的人，你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对，你的舞台有，但就是小小的。对，那但是如果是自己创业，你就是完全为自己负责嘛。
1: 然后失败的话也是要自己负责。
2: 对啊，
0: 当然。
1: 对啊，这样感觉压力很大。
0: 非常非常大。
1: 那你在就是创业到现在，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真的很让你觉得
2: 很
1: 危机的时刻？对
0: 啊，不瞒大家说，就是现在。
1: 就是完全
2: 是创业低潮，现在低潮期吗？
0: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低潮期大概两三年了啦。那我觉得我一直在克服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要说年少得志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从刚创业的时候，然后存在就算是一个突然拔地而起的新兴品牌，然后哇，市场就开始很关注，然后大家都觉得哇，你好像很猛啊，冲劲啊，然后你的团队啊，你的行销能力，你的品牌力啊什么的，都突然都是在一个哇万众期待的那个高度。然后我刚刚吃饭也有稍微跟 Manny 聊过，但是我就觉得我后来其实心思就比较少放在存在这边，所以我后来也不瞒大家说，当然就是不管是声势啊还是营收，这些都大幅的衰退。所以我刚跟 Manny 说，我现在就是回来忏悔了，我现在给自己一季的时间，三个月，我要好好的扭转乾坤，就我想要力挽狂澜，我想要让这件事回到正轨。对，所以这个是我现在也目前正在经历的一个低潮期。对，你说会不会想放弃？我刚才跟 Manny 说，我一个月烧20万，你觉得我想不想放弃？然后已经这样一年多了。
1: 真的哦。
0: 对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好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努力重振旗鼓。
2: 但你会想说，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创业真的太辛苦了，然后如果回去可能比较稳定的工作，你是愿意的吗？
0: 我其实有想过这件事。我反而没那么排斥，但是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我现阶段该做的事情。我先还是先力挽狂澜。对，然后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今天真的走投无路，所有的店都收掉，所有品牌都没了，我觉得我作为别人的员工，我也是可以，我觉得会比以前更知道怎么样做好所有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会理解说啊，可能老板想要看到什么事情，老板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事情，老板给你这个薪水他希望换到什么样的表现。我心里可能会非常清楚。
1: 但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就是你会就是做过自己就是当老板之后再回去公司上班，然后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最终还是要再出来创业，会这样觉得吗？
2: 我刚才也这样觉得。
1: 对啊。
0: 其实创业就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就就是会希望就没有那一天，就是一直创业。对，但你说很好啊。那假设我今天在催逃，还是要去催逃喽？那我还是当然内心那个创业魂还是不会消失。
1: 就是短暂回去工作一下，然后再自己出来。
0: 对，没错。
2: 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如果你可能现阶段不会想回去，但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0: 我觉得创业真的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它就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就是。你拥有一个100%的主控权，但是有时候这个车子大到你无法掌握它的时候，又很容易失控。所以就是回到我刚扣合的，就是冒险感，就那个刺激感。对，所以我会当然会希望这一台车子越变越大，突然变火车，变成什么高铁之类的，然后越来越失控，但是可以冲向一个好的地方啦。对，
1: 感觉好毁灭型人
0: 格。我有点毁灭型人格，没错。
2: 但这样感觉你很追求刺激哦。
0: 对，
1: 到了要毁灭
0: 肾上腺素
1: 收一点。
0: 我不知道，我就因为像我们不是一直玩密室逃脱吗？
1: 对啊，
0: 我也是只想玩一些恐怖，我想要有一些肾上腺素啦。
1: 对，真的。
0: 你也是啊，你不是也只想玩一些恐怖的？
1: 对啊，但是我是那种生活中的小刺激，我没有想要追求
0: 你没有想要财务上的刺激。
1: 没有想要，
0: 本来存款还有100万，结果醒来变倒赔200万。
1: 对，这感觉真的压力超大的。
0: 这就跟买股票很像啊。
1: 对，
0: 本来以为自己赚了100多万，但没有变现，结果我后来隔天醒来暴跌。
2: Oh my god，
0: 变成壁纸。对啊，
2: 但如果是那种极限挑战，就是什么高空跳伞那种，
0: 有，虽然我惧高症 有我有巨高的，那我觉得这些应该是蛮刺激。我之前

0: 其实最想去的是澳洲之类的，去那个泛舟或者是溯溪、哦、然后不是有很多鳄鱼吗、嗯、然后亚马逊啊，
1: 这有点太那个、
0: 欸、你们不知道吗？澳洲其实很刺激耶、欸欸、澳洲其实超刺激的、嗯、
2: 我真的完全没有听过
1: 有鳄鱼在里面、啊、那有人被咬吗？还是
0: 废话、哎、会死
1: 人
0: 耶、欸、
1: 所以你想要体验那种刺激？
0: 不是，我想，对，我想要，我一直很想要体验、
2: 欸、但如果你碰到一次 就真的没、
0: 欸、我跟你们分享，我去泰国、嗯、水上市场，然后他那个水上市场是他会开一个那种很烂的那种小船、嗯、然后载着你们大概十几个人，全黑的河哦，然后带你去看萤火虫什么的、嗯、哇，超级无敌刺激。而且我那天去的时候还下大雨，他那天豪雨警报、哦、然后整个就是哇，很像世界末日。
2: 你们是直接淋雨就是在里面？
0: 没有没有，我们在船里面、嗯、但是那个雨很大，然后只有那个船那两个小灯、
2: 哦、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露天的那种小
0: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嗯、是还是有还是，但他那个挡是只有挡头上而已、嗯、
1: 哦，哎、欸，你之前不是还有跟我分享过那个什么洞地洞吗？还是什么洞穴？
2: 啊、地洞，
0: 土耳其
1: 那个感觉，
0: 土耳其
2: 去过很多国家。
0: 对 对，我去过超多国家。
2: 对啊，对啊，
0: 土耳其那个也是，我觉得那个是，它是那个在有两个，一个是以前早期基督徒他们在躲避那个追杀的时候，挖到超深、嗯。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它是 local tour， 我们进去看，那个里面超像那种什么地狱的景象，红色的灯啊，然后潮湿啊，然后是一个很深的山洞，很可怕。那是我人生少数觉得哇，
1: 就是
0: 就是有感到恐惧的时候。哦、啊，还有一个啊，我在那个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的时候，
2: 太多，
0: 哎、欸，很可怕哎、欸。因为那个热气球就是它那个下来你绝对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觉得连飞机失事你可能还有 0.1% 的生还机会，我觉得热气球下来是 0.1% 都没有、嗯、
1: 所以他们下来才要庆祝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我们就开香槟庆祝。
2: 他们下来是就是会慢慢的这样降落、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下来的时候是那个篮子是会啪这样倒过来的，所以你要抓着那个然后一起倒下去、
2: 哦、所以你没有在那个正确的 timing， 就是出去的话你就要在你就会回去，
0: 没有，他降落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哦、可能大概30秒40秒，他叫你抓好旁边的那个绳子、嗯、然后着地的那一刻是整个篮子会这样倒的、对，
1: 所以他没扶好你就整个掉出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恐怖，
1: 我有玩命挑战，
0: 我觉得很赞。
1: 那你现在还有想要挑战什么吗？
0: 哇，你这个问题很好。那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挑战那个像我刚刚说的去那个亚马逊啊，丛林或澳洲、嗯、或者是那个南美那个玛雅文化那边、嗯、对，我觉得那种感觉还不错。
2: 好，但我们要拉回来。
0: 好，对对对，
2: 聊太多就是国外的生活。
0: 没错。
2: 那现在如果就是有一个跟你一样充满热忱然后想要创业的年轻人，然后就跟你说他想要创业，那你会想要给他什么建议？
0: 哦，我觉得要创业就创业，千万不要有任何其他的犹豫、嗯、哦，我觉得因为人生就是一次嘛， you only live once，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想法就去做，因为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从以前我其实一直很崇尚就是平行文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 leader 他绝对不是 boss，对，因为 boss 就是用他的权威、他的金钱去压别人嘛。所以我觉得 leader 最棒的一件事情，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团队的伙伴成长跟他的成功才是我的成功，他的成长才是我的成长。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这种感觉，是我们一起变得更好，或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很强调团队文化这件事情。那既然要完成这件事情，那势必我们可能要亦师亦友。亦同事、亦老板、亦伙伴，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对，如果我一直用上对下或是高压的状态，大家不会想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大家只是佣兵而已。对，
1: 这样听起来很像那种利他主义耶，就是
2: 对啊，
1: 很有爱的、很大爱的那种。
0: 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是我希望我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大家口中的大善人，就是我能赚很多钱，然后我真的是把它散尽家财，让大家开开心心。对，
3: 天啊，真的是很伟大的理想，
0: 真的。等下钱进来要了，哎，没有没有，我一毛都不给。
3: 但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因为你刚刚说想要跟每一个实习生都是那种有点亦师亦友存在，然后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那你有就是在。对人上面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就是快速笼络大家的那个内心
0: 啊？
3: 对啊，
0: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吃痛调跟缘分。哎，像我跟你们也都是很开放的人，所以你们都会觉得哎，大家可能比如年龄差不是问题，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真的觉得年龄有差，第二个是身份有差。让他觉得你身为老板或者你身为主管就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他对你永远都是毕恭毕敬，然后讲话一直用敬语，然后或者是你就知道他报喜不报忧，这种我都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我尽量，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都是一直持续用那种状态对我，我也很难嘛，对啊，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真的很看缘分，跟看彼此的频率对不对。
3: 但我觉得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会有先筛选过那种真的大家频率都很相近的伙伴进来，
0: 对，
3: 对啊，
0: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其实在选人都是我们团队伙伴来选，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对 对, 對，
3: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竞争，特别是年度的部分，
0: 对对对，帮自己。
1: 那你自己就是有没有最在意？
3: 对啊，在面试的时候。
0: Oh, okay. 好，我觉得我最在意的一定是生命力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不欣赏对生命没有热忱的人，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伙伴，他其实不是 I 跟 E 的差别，也不是内向外向的差别，而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在享受他的生活，跟他用力的在活着这件事情。对，我很怕那种就是我随便乱举，比如说公子哥或是小公主，他已经觉得就是 好无聊哦，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激发他的兴趣，这种我就不喜欢。我喜欢就是他甚至是他可能真的家境不好什么，但他非常非常努力的活着，然后不管是去各种打工赚钱啊什么的，这种我都觉得我比较 respect 这种人，然后我也很喜欢跟这种人一起合作。
1: 工作，对，那如果他今天可能是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想要来这边实习，但他就是非常有热忱跟很努力，这样你也会让他。
0: 对啊，我觉得这个远超过他是一个很有实力，但他态度非常差的人。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老板或是创业者的用人哲学完全不一样。听过很多老板，其实他们是喜欢很厉害的人，但态度很差的人。他们宁可这样。对，
3: 他们觉得你有本钱，可以态度差。
0: 对对对对对，但我刚好是相反。
3: 但我觉得确实，因为我自己当时来存在实习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我有在面试的时候就是展现我的那个热情。
0: 哎呦，怎么这么晚这么客气啊？我以为你很有自信的时候。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那我觉得像鱼啊，像 Many 其实都是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第一个是当然是有感受到生命，第二个是我觉得你们都相对其他人算是清楚自己到底想要拿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试图在这边获得什么样的能量跟养分。
3: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因为我跟 Many 那时候在面试，我们都是没有完整走过两轮面试，但我们最后竟然成为实习生。
0: 对
3: 啊，当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0: 这可能需要一点点前情提要啦，但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两个是非正规嘛。
1: 我也没有，我们走后门。
0: 没有啦。对，但是我破音。我觉得 鱼很明显，就是因为我们在暑期已经。

0: 作过两个月了、嗯、所以我觉得在年度这一块当然就是我已经很清楚我们合作的样子是什么、嗯、那 Many 的部分是虽然他完全跑错地方这个可能要去其他集听一下那个故事但他跑错地方但是我觉得你的态度很好而且我觉得 Many 的面缘很好、哦、所以、哦、像存在其实很看面缘这件事情、嗯、但那个面缘不是说长得帅或漂亮而是你散发出来给人家的感觉、嗯、人家第一眼会不会喜欢你、嗯、这就是气息嘛气场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美女那时候第一个是态度很好然后而且 我最欣赏她的是她那时候是好像是跟我们说她来不及了嘛你打电话、啊、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会说那不然你就从另就是跑错分店嘛那你不然你就赶过来看看嘛、嗯、其实很多人这边就会放弃、哦、因为她照过来大概要三四十分钟那基本上他来也快结束了、嗯、所以那 也没戏了、嗯、对、啊、可是美女那时候就是还是冲过来而且他还好好的把他弄完
1: 對、啊、
0: 所以我就蛮欣赏、
1: 啊
0: 啊啊
2: 嗯、我那时候就是要进去的时候大家已经离开了、
0: 哦、对对对那个瞬间还是擦肩而过
1: 擦肩而过
0: 对对对对 对, 對没错
2: 好这部分可以去其他地方听然后我说其实节目也非常快来到结尾那就是因为其实刚刚听 Odin 讲就是他创业其实都跟自己的兴趣结合或是自己本来就有那种想要创业的梦想但如果今天就是有人觉得可能兴趣会饿死但他又想要创业、
1: 欸、这个问题很好、欸、
2: 对、啊、
1: 我现在很需要这个解答、欸、
2: 对
0: 老话一句你不做会不会后悔、嗯、会后悔现在赶快做、啊、不要废话了那跟这个跟兴趣我觉得因为会有这个问题一定是因为你好像觉得自己兴趣没办法当饭吃嗯，对那现在又是你们试错成本最低的时间点、嗯、那为什么不现在去比如我随便你的兴趣是打球你想当成职业球员那现在就赶快去啊试试看啊嗯，对啊
1: 是要勇敢追梦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绝对是劝和不劝离劝追梦不劝放弃对对对、嗯
1: 好，那其实时间过得也蛮快的，然后今天就是整个都非常精彩。然后听完Golden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创业感觉就 不只是为了要赚钱，更像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2: 嗯，对。但是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就是可能对未来感到很迷茫，或者是你现在是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0: 对，
2: 或者是你可能想也想要创业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欢迎来生岛咖啡跟
0: Odin音乐，
2: 对，
0: 或
2: 者存在音乐，對對對對對
0: 没错。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2: 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团队，或者是你要来这边上课程也可以。
0: 然后你就遇到 Many， 你就遇到 Many， 然后或是鱼有可能在这边工作，
1: 未来某一天再回来。嗯、好，那今天其实也聊了蛮多的、嗯，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是大学生好吗？然后我们的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AM 729跟 FM 88.1，每周三的上午10:05准时首播。
2: 那也别忘记追踪我们 IG，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2则，鸡人傍空口，暖暖水道头。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第62节，鸡人傍空口，暖暖水道头。我们如果从台北到八堵的这个纵贯公路要进入基隆市区，一定会经过这个八堵隧道。那八堵隧道是日据时期1928年开凿的。那崩坑靠，我们把这个隧道就叫做崩坑啊，崩坑去崩掉啊，个开坑崩坑啊，啊暖暖，这是卡达格朗的话啊，那个地方叫暖暖啊，囡仔巴肚妈妈给你暖暖的哦，不是那个暖暖的意思，而且暖暖是平埔族卡达格朗的话啊，暖暖有。

醉豆桃啊，醉豆桃出名啊，哦，因为那个醉豆桃，它设置的时间呢，可以说比这个崩康还要早一点啊。那1896年呢，日本总督就请了英国人叫 Burden 那个人啊，来设计台北的以及基隆的自来水啊啊。那么隔年呢，就在这个暖暖的西四期啊，西四期这个里设这个水堰来拦水啊，设净水厂啊。那么1908年、1917年、1923年啊，你看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这个自来水的工作。为什么先要把自来水弄起来呢？因为民生用品第一个就是要喝水，第二个水是跟公共卫生极大关系啊，你包括清洁洗涤都要用水，而喝水一旦水不是不干净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传染病。所以日本总督对这个公共卫生相当的注重，所以才会在这个暖暖这种小地方啊来设置水啊。到现在基隆也不过是50万人口嘛，比板桥还小了，哎，可是人家日本总督就是那么用心啊。归郎崩康靠啊，暖暖醉多桃，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0: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不知道大家最近可能近几年出门买可能便当啊，或者是日常生活消费的时候，都会觉得说物价是不是变得更夸张，可能去加个油就会发现怎么油价突然飙升了这么快。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最近霍姆斯海峡美国跟伊朗谈判的问题嘛。但除了油价以外，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说，为什么感觉明明台股陆续的创新高，最近不是突破40000点吗？台积电也是，台积电达到了这个2330的价位嘛，跟它的股票代码是一样嘛。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大盘，可能 S&P 500、费城半导体之类的 ETF 陆续创新高，可能股票的账面数字变多。但是呢，可能又看一些新闻，又会看到说，为什么科技巨头都在大裁员？美国亚马逊裁了快30000人，甲骨文裁了30000人 ，Meta 又要估计又要裁了16000人。就感觉说我们是不是身处在什么平行时空当中，一方面是股市非常的狂慌，台湾的经济是所有很多国家当中前几名好的，但另一方面会觉得说

我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我都看到，比如说在那些超级大公司，他是 Meta，他是亚马逊的员工，欸，他能力绝对比我好个好几千倍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他还会被裁员？那身为我一个比他低好几千倍的能力的一个人，那我该怎么办？那今天就是稍微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主要是抓两个核心的重点出来，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泡沫？到底是不是个泡沫化？这些科技巨头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在疯狂砸钱，花了一堆钱，把他们所有赚到的钱拿去投入 AI，这到底会不会是个泡泡？再来就是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最近一些 AI 新的模型，像 ChatGPT 5.5，还有 Claude Meadows 这个事件。Meadows 这个等一下再稍微的跟大家讲。那第二呢，就是说，哎，这个高通膨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会不会其实会因为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最后呢，我们会变成一个通缩的环境，最终到最后，人类就是不用再做工作，或者是说工作变成是一个兴趣，变成是一个爱好，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工作，然后我们日常生活消费都可以变得非常的便宜，甚至钱这个概念就会直接没有了。那如果没有进入到那个环境，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自己认为说什么样的工作才不会不太被 AI 取代？好，那我们就先聊聊第一个主题吧。就是说，科技巨头现在在大烧钱的一个状况。其实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泡沫化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前几次像这个网际网络都有泡沫化过嘛，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有这种照历史做推演的现象。那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Michael Burry，他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麦空》的一个主角。反正他就是电影大概在讲说他做空，然后赚了一堆钱。那他现在就是大举的买入看跌的期权。然后放空费城半导体，虽然说最近费城半导体涨得非常的凶，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想法。他认为说现在的 AI 就是会进入到泡沫化。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说我自己认为的一些看法好了。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最近的软体股，就是 IGB，它跌得非常的凶。软体股是什么概念？比如说 Adobe，大家以往要用 Adobe 做什么事情？可能是艺术类别的，你可能是要修图，你会用 Photoshop；你可能是要画画，你可能用 Illustrator；你可能要剪片，你可能会用 Premiere。好，但是呢，我刚刚举的这三个例子，大家可以想一下说，你是不是其实你手机的 App 的里面的 ChatGPT 或是 Gemini 就可以做到了？Photoshop 我们是不是修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甚至不用修？我们甚至可以创造一张图片出来？而且最近 ChatGPT 升级了他们这个制图的模型后，大家是广受好评的。因为基本上上一次有这么大的图片模型生成的更新，就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现在呢，因为 ChatGPT 还是所有一般使用者最多人使用的一个 AI LLM 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平台。虽然说，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 ChatGPT 是最烂的。但是呢，它确实是某方面真的是最烂，但是它可能在写程式方面，我认为它也是算是顶尖的，可能是第一二名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比较专业的话，会知道 Claude 的话，现在很多的企业都会特别的导入 Claude，因为 Claude 可以做到的事情太多了。像可能之前大家想要生成，比如说最简单的 Microsoft Word 的，那 Gemini 可能就做不到。但现在最近他们更新是可以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但 Claude 最厉害的还是我认为是说，它可以灌入这个 Skills 的模组包，类似这种概念。那技能大家可以想的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Matrix，那里面呢就是说我今天假如不会打泰拳，那我只要在脑中输入了一个泰拳的记忆包或者是技能包，我就会变得打泰拳，有点像游戏当中角色里面你要升级一些技能的那种概念。但现在 AI 也可以做这样升级，如果他不会做 PPT，那他就去网络上找人家可能已经开发好，或者是 AI 自己开发好的 PPT 技能包，那 AI 就会做 PPT。所以 Claude 以往是这种概念，那当然现在 Claude 很厉害，他现在还有在做所谓的 Cloud Cowork 或者是 Cloud Code，这些都是可以更深入直接操控你的电脑，或者是 for 写程式专业使用者来说，真是一个我觉得是现在最强的 AI 工具啊，就我自己最喜欢然后最强的。当然它也是免费使用量是最少，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用的话，可能也要买这个付费的版本这样子。好，那我们绕回来还是在讲就是软体股它的状况好了。因为软体股现在跌得非常的多，然后都没有再涨回来。那它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成本是有限的，但是它的增长是无限的。什么意思？因为你软体只要开发好了，你只要上架好，那你是不是就放在那边，那使用者是不是就可以无限量的去下载？那基本上你就是等同于你只要做好这个软体，然后后面的销售基本上就是零成本，你只要越多人买，那你就赚越多钱嘛。所以以往我们看到 Adobe 的股价非常好， Figma 的股价非常好，但现在呢，现在刚刚讲的 Cloud 现在有出一个新功能叫 Cloud Design。还有就是 Canva 虽然最近有导入一些 AI 功能，其实我是觉得很不错。当然就是大家想想，你如果你要写 UI 程式好了，那以往我们可能会用 Figma 做，可能在那边手动在那边绘图，在那边画画东画西的。那现在呢，你现在叫 AI 做也做得好，那是不是就会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会选择不用去这些东西，然后变得来使用这些东西？那软体股还有可以想象当中的那种无限增长的空间吗？我个人是认为没有的。所以呢，当 AI 这个越来越强之后，连这种超级大公司都会被打败，那身为我们一般普通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自己认为是说，还是要学习一些容错率很好的技能这样子。这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那个上两集，我有讲说我要去澳洲当袋鼠猎人的那一集，里面就讲说其实我认为现在 AI 这时代它转变得太快了，所以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不应该乱动，然后多多建立自己的护城河，培养自己容错率好的技能这样子。那当中我还是没有讲到一个我认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家想一下说，现在你用的 AI 都是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都是一个 APP， 或是你打开你的 Google Chrome 里面的 Gemini， 或是你搞不好有载 APP 在你的电脑，反正都是一个从你电脑或是手机或是平板所接触到的 AI 系统嘛。那下一波的AI 它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容易想象，可能就会变成实际的人形机器人这种概念。那人形机器人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像是一个人的形体然后在你家走来走去那种概念。 AI 的人形机器人它可以是很多种类别，它可能是扫地机器人，它可能是联动你家的除湿机，联动你家的洗碗机，联动你家的吹风机，都有可能。它就是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人形的形体，但是它同时也会导入 AI。 我们在前几年就已经有看到所谓互联网这种概念，就是会把家庭的电子设备串接到网络上，例如你家的灯泡，那是不是就可以用手机帮忙做开关？那可能有了这一套串接之后，我可以再串接到 Siri， 我就可以叫 Siri 帮我家的电灯关起来或开启。那再更深入的就是我们可以细部到更深入的串接到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物品当中，可能是一支铅笔，可能是一个橡皮擦，可能是你的拖鞋，可能是你的内裤，都有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就是不要有这个想象力的局限性，大家可以想说要怎么串接你的铅笔到你的 AI， 这都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刚刚讲的有点想象力太丰富。那我们先讲比较现在大家有看到的，可能就是扫地机器人嘛，不然就是所谓的现在自动驾驶汽车嘛。特斯拉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谓 Robotaxi 无人驾驶计程车算是正式上路了，当然它现在算是一个半试营运的状态，因为可能有法规的问题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有搭乘过的人其实都算是广受好评的啦，因为毕竟 Google 自己也有出所谓的 Waymo Taxi 这样子。那 Waymo 的概念也就是把一台车改造 花好多的钱，然后上面装一堆雷达，然后把它改造成一台无人驾驶计程车。但是特斯拉的概念就是把你一般正常的特斯拉，就一般非常正常的 Model Y， 然后呢用软体的方式搭配车上的摄像头做到自动驾驶。这一点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你现在有什么其实是科技产品的东西，它其实只要在做软体上面的 upgrade， 然后再接入 AI， 它是不是就可以变得更智能？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这一点。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说在未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实体 AI 生成，那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就有可能 AI 会带来通缩环境？那这个我们等一下稍后再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原本的主题，我们原本的主题就在讲说 AI 到底会不会是个泡沫化。其实刚刚在讲特斯拉最近才公布他的财报，他们预计2026年的 CAPEX 要达到250亿美金以上，他们以往从来都没有这么高的 CAPEX。 那他花那么多钱要干嘛？他有一大部分就是要盖自己的晶圆厂。那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台积电是这个世界上生产晶片最厉害的一家公司，那 Elon Musk 要做这件事情他到底做不做得到？他有跟 Intel 合作，但是台积电的技术其实还是世界保有领先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大家要知道这一点。那就会有很多人说 Elon Musk 做不到这件事，但

是其实之前 Elon Musk 要做特斯拉电动车的时候，他当时其实是找了很多代工的汽车公司帮他做生产。我记得好像有一家跑车公司，忘记是哪一家了。反正就是他当时的汽车是有点像拼装车的概念，电池从那边拿，车架从那边拿，轮胎从那边拿之类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当然是因为拼装车的关系，他的汽车品质就不会那么好，所以 Elon Musk 就下令说，好，今天这台汽车我从头到脚都要自己打造。所以 Elon Musk 他一贯的作风就是所谓的垂直性整合，他就要从头到脚都自己做。那今天他如果要盖自己的晶圆厂，很多人就会说你这套学不来。为什么？因为晶片的技术是很难在短期内去追上的。所以 Elon Musk 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带成反效果，就是说他可能要花真的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永远都追不上台积电。有点像是你拿一台脚踏车在追火车，虽然你有在追，但是你永远都追不上火车。所以接下来几个季度呢，它的现金流就会变负的。那其实也不止特斯拉啦， Meta 也把它的 CapEx 拉到$1450亿，因为 Meta 其实在这个 AI 领域是算是蛮相当蛮落后的一个状况。大家近几年都会看到OpenAI 啊，或是 Gemini 或是 Grok 啊之类的大公司推出自己的 AI 模型，但是Meta 这部分好像就有点稍微落后。 Meta 之前的模型都算是开源的状况下，那最近就是出了一个新的模型，然后就是闭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Meta 也是想要往模仿比如说 Google 的方向走。那 Meta 究竟有什么优势？ Meta 可能优势就是它其实是最了解你的一家公司。为什么？因为你会用 Instagram， 你会用 Messenger， 你会用 WhatsApp， 你会用Twitter， 现在大家最喜欢用 Twitter 嘛。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都开始做 AIMeta 绝对会是最了解你的那个，那他就可以依照你，针对你，做出我觉得会是最个人化的 AI， 所以我们可以算是拭目以待，等一下 Meta 到底要干嘛。那所以总结来说， AI 会不会泡沫化，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取决在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投入那么多的钱，他们要转化成真正的让消费者买单的一些产品，不然其实大家都可能订阅一下 ChatGPT， 一个月一两百块两三百块，但是他根本其实也没有真的让他们赚到什么钱这样子。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要让消费者去做买单，可能就是真的要导入到现实生活中实际层面的一些实体性质的 AI， 像是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的 FSD 这件事情。 我可能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说一台汽车会自己开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厉害，因为美国那边其实都有在开放。那你今天如果要去上班，然后你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路，如果今天你可以坐在车上同时做自己要做的事，例如你可能要看书，例如你可能要看 YouTube， 例如你可能要开一些 meeting 之类的，你可以增加多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一天上班可能来回就四个小时，你一年可以增加多少个时间？这等于是增加你活的睡命这种概念。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下。那我们这个部分先讲一个段落，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有没有好听、精彩、有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

1.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欢迎回来。那我们前面刚刚就是在聊说 AI 泡沫化这件事情。那其实刚前面刚开头有讲到说 Anthropic 它有训练出一个模型叫做 Claude Meadows， 那它这个模型就是照他们宣称，就是说他们不敢开放给大众。为什么？因为 Meadows 在内部测试的时候，他们找出了一些网络设施里的一些几千年都没有人发现过的重大治安漏洞。他说这些漏洞呢，都可以直接让整个系统或是整个网站或是整个公司给毁掉。所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威胁， Anthropic 就启动一个计划，然后他们只把这些模型开放给一些大科技巨头公司或者是一些合作公司，可能 Google、 Meta、 苹果之类的，让他们现在还没有其他人开发这么强大的模型的时候呢，让这个模型先帮他们解决他们公司内部可能资安的一些漏洞的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呢，其实 AI 现在变动真的很快，我觉得大家都算是蛮有一个概念的。那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下，看一下说最近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通膨嘛，中东地缘政治紧张，那原油布兰特原油一度飙破了118块美元，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油价上涨，它会造成的外溢效果就是说，你平常的物价也会像上涨，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最终可能会造成你一般的物价也跟着上涨，最终就会形成通膨僵固性。那通膨僵固性是什么？可能就是你今天去买便当90元涨到100元嘛，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嘛，涨到100元。但是呢，如果通货膨胀降下来，你觉得便当店老板会从100元降价到90元吗？这是其实很难的。所以通膨僵固性就在讲的是说，一旦一个东西涨价，它很难再降价回它原本的应有的价格，这样子。所以东西只会越变越贵，但是你的购买力却是没有同步的增长。那最近就是因为油价上涨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物价已经传达到棉花、化肥、小麦、尿素等等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跟你平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样就是蝴蝶效应，它其实最终会反映到你平常吃的东西或是你买的衣服等等的。所以啊，到底在这个高通膨然后科技巨头大幅的裁员的一个时代，我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办？其实最新的调查就研究说，高收入族群在 60% 每天都在用 AI， 低收入族群却只有 16%。所以 AI 其实在放大这个阶级的差距，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有钱，你可能所有的 AI 的这个订阅 service 都有用，然后你甚至可以自己买一台本地的电脑，然后在家自己装自己的开源模型，然后自己训练自己的开源模型，然后帮你做更多的生产力提升嘛。其实大公司对小公司也是同一个概念，大公司也可以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然后把那个模型导入到他所有的工作流程当中。那小公司呢，他可能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的工作量就这么小，他业务业绩就这么少，他的客户就这么少，没有必要花那个钱然后去导入他的 AI， 所以他只会造成雪球效应。大公司因为善用了 AI， 裁掉更多员工，然后把这些技能交给 AI 来做，那 AI 就会做更好。像最近好像是台湾大哥大吧，他们就是以往要做一些可能是实体机械层面的一些东西，都是要一些老师傅去做嘛，当然现在他们就是直接叫老师傅录影，然后把这个影片训练给 AI， 让 AI 训练这些资料之后， AI 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以后老师傅不用再训练新的徒弟了，因为新的徒弟就会被 AI 取代。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钱的话，就是也可以买一两个 AI 的订阅软体这样子，然后把这些 AI 导入到你自己平常的工作流程当中，增加你自己的效率，增加你自己的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至少可以减少阶级差距这样子。其实讲到这里，可能从开头讲到现在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想法，认为 AI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害到自己未来可能没有出路，或者是没有未来等等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下稍微乐观的心态。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我前面讲那么可怕，物价又高，大公司又在裁员，现在又叫我乐观，是在叫我盲目乐观吗？但其实不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到说 AI 会不会带我们走向一个通缩的世界。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膨其实很多只是地缘政治造成的短暂现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当

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 Robotaxi 在街上满街跑，当 Cloud 可以帮我们写完所有的程式，很多东西的生产成本会因为 AI 被压缩到极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服务跟商品都会变得超级便宜，这才是我们想象中 AI 会带来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幻想。那说到特斯拉，我想在这边补充一下，首先就是台积电在做的事情是先进制程，就是他在追求的事是把电晶体做得越来越小，从3奈米到2奈米一路往下走，这需要好几十年的技术累积，不是你今天有钱就能复制的。但特斯拉要做的这个晶圆厂，它的目的不是这个，它要做的是一个可能是专为自动驾驶 AI 客制化的设计晶片，可能是 Dojo。 那这个晶片的逻辑跟你手机里的那个处理器或者是台积电在做的通用晶片是不一样的。反正特斯拉要盖晶圆厂，它不是要跟台积电比谁的制程更先进，因为其实比不过的，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供应链不被卡住。其实某方面也是因为台积电产能不够的问题，它没办法给到那么多。另外的逻辑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特斯拉当年它要做自己的电池，做自己的车架，是它想要做的是垂直性的整合。当然这件事也有很大的风险，就像是良率的问题，因为其实基本上台积电做的良率就是会比较好嘛，所以搞不好特斯拉自己做晶片它反而成本更高，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我们绕回来是继续讲通缩这件事情。那在通缩的世界到底什么时候会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说，网际网络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信公司 ISP 业者他们也是疯狂的在盖基础建设，股市也是涨得非常的凶，然后就泡沫了。但那个泡沫走之后，网络的基础建设也是越建越好嘛，所以才会有后来的 YouTube， 才会有后来的 Facebook， 才会有后来的 Google， 才会有后来的 Netflix。我自己的看法是说，我们现在在经历的正是一个技术革命的建设期，很像之前的工业革命，我们现在在见证的是下一波工业革命。每一次有重大技术出现，在它真正改变你的生活之前，一定会先有一段疯狂基础建设的阶段，然后才是应用爆发。我们现在的科技巨头在烧的钱，等于是先帮全人类再盖一个新的基础建设，盖好了之后才是真正便宜东西开始的出现。但在那个时间点来之前，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过，这波裁员其实跟以前的裁员很不一样。以前的裁员就像2022-2023年的那一波，因为疫情的时候请太多人了，后来缩减回来，这个逻辑大家都能理解。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很多公司的财报就是非常的好看，他们裁员不是因为快倒了，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有 AI 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人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因为 AI 而被裁掉留下来的人呢，其实留在公司他们一样承受很大的压力。你自己想嘛，当你看到你身边的同事一个一个走掉，其实就是会有一种幸存者内疚产生。幸存者内疚是什么？你想一下，假如你今天去搭飞机，然后飞机坠毁了，整架飞机的人都死了，然后只有你活下来。当你活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一直想说，如果我当时有帮他拉一下安全带，我叫旁边的人系一下安全带，我叫他的座位坐正一点，然后可能再多做某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就不会死了？就算你其实在这种状况下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可是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活下来跟我害了别人绑在一起，所以你就可能每天开始晚上做噩梦，每天梦到那架班机，你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走在街上，然后你看到某个飞机或者是某个就是会勾出 PTSD 啦，你还是会觉得说我现在还能吃东西，能笑，能谈恋爱，能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他们永远都没办法有机会了。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那么公平，我没有权利，或是我凭什么活得那么好。所以回到这个公司，你就会觉得说，当你很幸运的还留在公司，但是你的旁边的人一堆，你身边的同事跟朋友已经被开除掉了，那你只会每天提心吊胆，想着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所以在这种极度焦虑的不确定下，加上我们刚刚聊到说，现在企业越来不愿意花时间培养新人了，知识的传承就是他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他会有个很严重的断层。在这种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讲，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

上 ，Yo， 现在我要倒转世界，倒很嗨，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敢倒很嗨。

0: 夺冠。要雨季点背武器支持小万奇奇最喜欢来博客
1: 被你吓

啊！哟，润少，你真好帅，但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家，永远不要忘记永康。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就是在讲到说，在这种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我们必须先厘清到一件事情，这一波科技巨头裁员，他们裁员并不是因为员工的能力不足，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整个资本市场，这整个科技巨头，这整个财务结构就是在重新的调整，所以他们被裁就只是真的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在这个体系当中太贵了。所以假如一个 Meta 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一个工程师，薪资可能是一个新人的3到4倍。当这个公司他想要快速减少支出的时候，他们就会找这些高薪，但是工作内容不一定有这个不可取代性的人，就会直接拿 AI 顶替他们嘛。但同时，虽然现在看到很多裁员，但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新出的职缺，就跟 AI 相关的。例如我们以前看到很常听到什么 Prompt Engineering， 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新的什么 Harness Engineering。反正简单来说，他们会被裁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的能力刚好在现在整个整体的体制、整个商业发展，就是在不同的赛道。再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能力比我们好几倍的大科技巨头的人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啦。一个在 Google 的工程师比你厉害100倍、100万倍，但你没有看见他可能是极度专精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所以一旦他离开了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领域崩塌了没了，他反而会面临到更大的危险，因为等于是他把他所有的筹码压注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面嘛。就像现在 AI 来临一样，我们现在的弱小反而是一个优势，我们可以趁这一波这个转捩点，我们去寻找那个让我们可以未来发光发热的一个赛道或是系统。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在学历啊、技术啊、资源上完全落后，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个技能更好培养，那就是在这种没有什么资源的状况下，你也可以把事情弄出来，从零到一 build 一个东西的能力。很多现在科技巨头的员工，他们其实一直长期处在这个比如说高度分工啊，或是工具都拿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但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个平台，他们就需要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嘛，从零到一去 build 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就会恐惧。而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环境，在接下来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中，这种技能绝对是比一个单一技术的技能还要好。所以如果我们拿能力做1:1的比对，我们当然会输。但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不确定环境当中的调试程度、调试的能力，可能我们还有赢的空间。那我们理解完这个心态层面之后，问题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这里有3个点给大家一些想法。首先就是先看看这些科技巨头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就是降低营运成本嘛，所以我们应该也学习它，我们要怎么降低我们自己的营运成本。简单来说就是要有更大的财务缓冲，你就会得到更好的自由的决定或是自由的决策。当你不用再为下一个月的房租眉头苦恼，你可能才会有更好的决策权，你才可以拒绝那些烂工作，你才可以有时间让自己发酵，或者是自己成长，让自己有更好的机会，开始慢慢建立自己的护城河。所以财务上带来的缓冲空间绝对是一个让自己更好、有更多自由还有更多胆量的一个方式。再第二点，不要试图在一个领域当中当第一名。如果你今天是学主菜的，那可能在主菜这个领域当中的第一名是成为米其林三星主厨，那你自己想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有成为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有几个？其实就那几个嘛，因为其实就很难拿到嘛，很难得到。但如果你今天花了半辈子或一辈子的时间想要达成那个目标，那最终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怎么办？所以不要试着跟别人比深度，要跟别人比的是组合性。如果你学会主菜，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学可能金融管理？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开一下餐厅？这种跨界或者是多元性的组合，才能真正的意义上的达到说你比别人强，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现在这种生态，反而这种被更难定义的组合技能才是最难被 AI 取代的。你可以找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围绕它发展。假如你喜欢喝咖啡好了，然后你也懂咖啡，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先当咖啡师，所以你就有这个劳务上的收入。再来你可以是不是可以尝试拍什么咖啡的短影音，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有广告分润或者是业配的收入。

再来呢，你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利用 AI 设计咖啡相关的网站，或者是你找到通路，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可能架设一个网站，然后在网络上卖咖啡，你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产品的收入？最终你是不是就可以，因为你已经够了解咖啡产业了，你就可以去投资咖啡产业，就会有产生所谓的被动收入。所以每一个分支都不一定是做到极致，但是你把它形成一个网路，或是形成一个网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好的护城河跟更好的容错率。再来最后一点也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有了 AI， 在这个时代当中赚钱比以往来的都更困难，但同时赚钱也比以往来的都更容易。首先我们要先谈一下说为什么变得更难。假如现在是1980年代或是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游戏规则就是基础的消费资本主义嘛，你想赚钱就很简单，你就开一家肉铺，开一家面包店，只要有够多人买你的产品，你就会变有钱了。但现在呢，现在这种商业模式根本没办法生存，没办法存在，因为一切都已经被全球化或者是被大企业垄断了。你怎么可能比如说开一家小的通讯行，小的电器行，把手机充电器卖1000块，然后别人在虾皮淘宝上面买就只要花200块就买得到。所以这种环境很明显就是让这种小生意难以进行。但是换个角度，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有钱，也是超级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几乎不花费任何劳力就可以让你的资产增值。假如我在80年代我给你1000万的钱让你去做投资，你可能要想尽各种办法跳脱框架做一堆事情才有可能让你的资产增值。但今天呢，假如我给你1000万，你可能很明显就想到说，欸，我可能要去买美股大盘，我可能要去买黄金白银，我可能直接去买美国美债，我的资产就很容易升值的。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让钱产生更多的钱，而是要怎么存到第一桶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有300-400万的这个资金给我，我才不会去买什么法拉利麦拉伦，我当然是把它拿去做一个投资，我这辈子可能就富有到不行了。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先赚到这300-400万，又不会有人凭空给你。所以如果理解这个财富的效应之后，你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想着说，欸，跨年的新希望，下一次生日什么时候到来，圣诞节什么时候，不是等到你有心情的时候才去做，你应该每天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必须去赚一点钱，因为我知道今天的钱到了明天会变成更多的钱。那尤其是现在有了 AI， 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说你身体上面的一部分， AI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把 AI 真的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当中，这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所以 AI 就是个放大器，你只要真的知道怎么用 AI 之后呢，你就可以绕过几十年的努力，创造出远超于你原本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价值。好，那今天聊了非常的多，从 AI 泡沫化、软体股的结构性问题，然后通膨跟通缩的状况，还有最后我们聊到说，身为这个时代，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Yeah, I know sometimes things may not always make sense to you right now, but hey, what Daddy always tell you, straighten up, little soldier. Stiffen up that upper lip.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欣荣，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韩国遗失信用卡遭同乡盗刷，报案被韩警拒绝，引发争议。包商到台积电厂区电缆，以强盗罪起诉。延迟申报推特持股，马斯克遭重罚5000万。韩籍船只爆炸，川普指控伊朗发动攻击。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一名詹小姐五一连假到韩国旅游，竟与同乡盗刷，在宏大鞋店遗失信用卡，遭到另一名台湾女子冒领。对方甚至大方出示护照退税，并且盗刷8700多元。韩国警方竟以当事人与银行皆为台湾籍为由拒绝立案，要求詹小姐回台处理。律师余伟德指出，犯罪结果地在国内，台湾仍有管辖权，受害者可以被妥监控画面报案。旅游达人则提醒，出国使用电子支付比实体卡安全。目前詹小姐已经返台报案，盗刷女子涉及假期，将面临3到6个月的有期徒刑。台积电嘉义厂工地经传重大窃案，下游包商庄姓男子伙同员工，从去年底起连续窃取长达 4.5 公里的电缆线，变卖金额近500万元。今年3月，三人再度作案，被保全发现，竟然驾车企图中撞保全，并撞毁闸门逃逸。警方巡线于屏东与嘉义逮捕三人，并查获多次作案的单据。嘉义地检署审理后，认定三人为了逃脱，行为极其恶劣，正是依准强盗罪等罪嫌对三人提起公诉。

科技大亨马斯克2022年延迟申报推特持股，遭到美国证管会指控违规。双方达成协议，马斯克名下信托将支付150万美元罚款，创下同类案件新高。美国证管会指控马斯克延迟11天才申报持股，期间以低价买入股份，估计省下 1.5 亿美元。对此，马斯克律师强调，承诺不再违反同一规定，但并没有承认马斯克有任何过错。外界认为，虽然罚款对首富来说只是小数目，但具有杀鸡儆猴的警示意义。目前协议已经提交法院，仍待法官批准。一艘由韩国 H&M 公司经营的货轮在5月4号和莫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尽管目前24名船员平安，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但韩国当局正查证船只遭到攻击的情报，外交部也对此展开紧急应变。美国总统川普随即指控这次的事件与伊朗攻击有关，并以此呼吁韩国加入美方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当地约有26艘韩籍船只受困，川普强调此举是针对无辜国家的攻击，邀请韩国参与维护航行安全的任务，引发国际关注。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台湾天气逐渐转稳，各地降雨明显趋缓，只有部分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北部与东半部云量偏多，中南部则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持续回升，白天感受较为闷热，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外出记得留意紫外线并做好防晒。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欣荣，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安妞，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非常久违的跟大家来到 Hello 午安啦。说久违好像也没有到很久违，因为我上次值班是4月22号。那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Okashi 所演唱的 30， 阿 Fit 的人是他们自己现在的新老板，对他们签新公司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 Kidmilly 跟那个Okashi 他们本身就感情非常的好，然后现在居然变成他们的老板了，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啦，那虽然这么说，先看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觉得今天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能源身后有多了三位小伙伴。那这三位小伙伴其实就是我们电台的助理啦。那我请一下这些三位小伙伴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来吧。
1: 然后是节目部的，对
0: 哦， oh， 对，非常欢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节目部，然后所以就是我们的艺人非常的熟悉这样子。对，好，那下一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工程部的张真真。
0: 哦， oh， 非常的欢迎。先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平常控台的伙伴都是这些工程部的小伙伴们帮忙做的，所以说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一定会出现在幕前，他们可能就在幕后，所以大家要珍惜看到他们的时光好不好。对，大家就是把握一下机会这样子。好，那下一位吧。
3: 大家好，我也是工程部的蓝玉静耶。
0: Hello， 对，非常欢迎玉静哦。我觉得他们很棒哎，就我今天一来就感受到这个气氛非常的欢乐。我觉得就是平常在值班的时候就很需要这种欢乐活跃的气氛，然后他们就是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很勇于问问题哎，我就觉得这个心态实在是非常的棒，就是要多问才可以多学，好不好？好啦 ，OK OK， 好。既然讲到这个的话，就想问，就是因为其实我今天的特辑是韩饶特辑，然后就想问一下你们有听过韩国饶舌的经验吗？或是其他，或是 K-pop 之类的，有没有听过这样？
2: 是没有怎么听过韩国饶舌，但是我在听 K-pop 啊。
0: 哦，你和我一样，就是其实我是除了会听韩饶之外，我其实也有在追星，就追 K-pop 这样子。对，那想问就是你追什么团？
2: 我主要都是追男团，像 Seventeen 啊，或者 Quartets 我都有看。
0: 哇，太棒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追 Seventeen， 而且电台真的超级多人都是 Seventeen。对，他们的粉丝啊，我自己的话我也有追 Quartets， 对，我有追，对，所以说，对，我们之后可以畅聊一下这样子。对对对，没错。好好，那就非常谢谢这三位小伙伴。那这三位小伙伴们后续也会一直在后面就是陪伴着我。对，很难得，那就是直播的时候有人家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好啦，对，所以大家会一直看到这三位伙伴，请且看且珍惜哈。好的，好，那我就继续讲我自己的歌了。好好好，我继续。好，那刚刚说到这是 Okashi 的 30 这首歌， 30 的话其实本身有证书跟认证的意思。那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到今天是韩饶特辑吗？那我想要讲的韩饶特辑就是5月2号的一个 Hip Hop Player 的盛典，它是 Hip Hop Player Festa。

那个阵容也非常的好，他其中一个像十号台，他开场的嘉宾就是我们的 Okashi 啦。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 Okashi。那跟大家讲一下 Okashi 的成员有谁好了。Okashi 他其实是一个 crew，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crew 这个名词，它就是一个团队的概念嘛。那这个团队里面其实包含五个成员哦，但是他们只有三名 rapper， 他们是三名 rapper 加一名 DJ 再加一名 producer 的一个团体。那这三位 rapper 啊，就其实我刚刚上就是4月22号的时候有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12嘛， Show Me The Money 12里面就有说过 Okashi 的三位 rapper 都有出演哦。那这三位 rapper 分别是 Love 散毒，然后 Mason Hong 还有 JVY 这三位，所以这三位应该很多人都认识，但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有一个是 Mason Hong 的双胞胎哥哥，所以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为什么 Mason Hong 在台下，没有，那个是哥哥。对，他们真的长超像，虽然说有人说什么说什么哦哥哥比较帅啊，但这就见仁见智啊。我觉得他们兄弟真的是长得蛮有魅力的。那另因为他的哥哥是 DJ， 那再来还有一个 producer 叫做马修，我觉得马修超好笑，马修超喜欢 Kelolo 的然后而且我昨天有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JVY 啊，他在 Hip Hop Player 的时候摔倒的时候手骨折，他手骨折就算了，他也可以给我在抖音上面在那边跳舞逗大家笑，我真的觉得欧巴虽然摔伤自己，但是还是很会搞笑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笑。然后他昨天还给我学 Kelolo 的叫声，我就觉得这位欧巴真的是精神状态非常的超前。我觉得韩饶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出的歌很有趣之外呢，他们其实本身人格魅力也是非常有的，我就很喜欢。然后这首 30 我很喜欢他里面的那个节奏感，我觉得它这个快节奏就很适合你平常可能刚要起床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一下。就刚起床，一定要逼自己清醒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像我刚刚，就是在准备出门之前也有听这首 30， 我就觉得好喜欢哦。而且 Kid Milli 又是算是已经是老将了吧，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非常的如虎添翼，就是整个是那个加成作用非常的好。而且我不是有说到他签新公司嘛，就 Kid Milli 新创建一个公司叫做 POV， 所以说 Okashi 现在他就是要被POV 签下去，我真的是哦，好喜欢哦！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就是特地公开这件事情，然后还一起同台表演。因为其实 Kid Milli 还有 Okashi 是开场嘛，开场嘉宾是他们，然后到最后好像第三个，就十号舞台的第三个嘉宾就是 Kid Milli， 所以 Kid Milli 在唱的时候 ，Okashi 又上来了，就是这个惊喜就让大家非常的惊呼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哦，非常的惊喜，很喜欢这样子。好，那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再讲到其他也是有参加 Hip Hop Player 的人，那这个人呢其实就是 Flicky Ben 然后 Feat Trey B。 我们先听一下他们这首歌，就是 Flicky Ben Feat Trey B 的 My Name Is，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里是 AN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你现在收看的是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对，那先跟大家说到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Flicky Band Feat. Trey B 所演唱的 My Name Is。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 Flicky Band 还有 Trey B 两个人的养老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首歌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红，就是是他们很红的一首歌曲，好像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出道亮相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是 Flicky Band 先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11亮相，然后大家就一直被那个 Gang Gang Gang 洗脑，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很多人会叫他 Gang 哥，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口号就是 Gang Gang Gang。 对，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11的时候有迅速爆红。然后他在做的歌曲曲风就是 Draw， 那 Draw 的话就是像刚刚听到的 My Name 的意思，听起来很冲击。那 Draw 其实又被称为是帮派音乐、帮派说唱的感觉，所以你有听到啊，就像 Flicky Band 声音比较低沉，然后刚刚有一个比较高亢的声音就是 Trey B 啊。这两个人呢是好朋友，他们是同一个 crew， 他们的 crew 叫做 YL， 就是 YEL 这样子。那这个 crew 就是他们很多的朋友自己一起组成，就是他们是可以一起做音乐，但是呢很酷，他们这个 crew 一样 rapper 只有3名，那其他就是剩余的一些，他们是大田人啦，那大田人的一些朋友里面都是在这个 crew 里面啊。因为 Drew 就蛮强调那种兄弟感的，所以说他们就很常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 shout out to 他的兄弟，像 Flicky Band 的话歌词里面经常会有 Trey B， 那 Trey B 的歌词里面就常常会有 Flicky Band。 那 My Name Is 这首歌有点像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们两个腾空出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那时候一出道就被誉为是那种怪物新人的感觉。那 My Name Is 是他们很红的一首歌，所以在 Hip Hop Player 这个盛典啊，他们是作为9号舞台的开场嘉宾。我觉得那时候超可惜，因为我那时候在外面吃饭的关系，我没有跟到最一开始的直播，要不然那个时候他们因为那个好像在韩国12点开始吧，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11点就开始了，那11点那时候我刚好就在吃饭，所以没有看到 Flicky Band 跟 Trey B。 可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真的是灵魂伴侣这样子。然后呢 My Name Is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大家都说唱这首歌现场就会很摇，所以说每次只要去唱任何的现场或是他们去酒吧驻唱的话都一定会唱这首 My Name Is。 然后听说很好笑耶、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因为他们不是开场嘉宾嘛，然后他们还办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出自己的周边，那有买周边的人就会帮他们签售，就直接签名，就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场地让他们很像在办签售会。我想说现在是怎么回事，连韩饶都要办签售嘛，反正我自己觉得超好笑，这个市场实在是太特别了。然后呢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他们还给我去酒吧玩，我觉得哇有点吓到，因为有粉丝也是从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去那间酒吧，去那间酒吧之后就看到他们嘛，看到他们之后他就他自己有戴帽子，他就举着帽子然后问 Flicky Band， 他没有问哦，他其实是用眼神示意问他说可以帮我签名吗，然后 Flicky Band 就非常豪爽的跟他说可以，然后就真的是获得签名了，就直接签在那个帽子上面，我觉得超好我觉得我之后去韩国真的也要干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去那个就是去蹲那种韩饶歌手的下班路，你就很有机会可以获得他的签名。我真的觉得这个机会太好，这是你追 K-pop 享受不到的事情，真的。好啦，那接下来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因为怕时间不够多这样子。那想讲的东西有很多，那我想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Hair Music，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如果你知道朴宰范，你可能就会知道 Hair Music 是谁。那 Hair Music 的 PH1 Golden、Big Natty 还有 J-Pop 一起演唱了这首 Osaka， 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吧。

0: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湾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Hi Music 的 PH One Golden Big Nutty 还有 J Park 所演唱的 Oscar。哇，这次没有念错，因为我刚刚讲成 Osaka，Osaka 是大阪，大家不好意思。对 ，Oscar 就是对那个奥斯卡讲的那个奥斯卡。好，我刚刚跟那个助理闲聊了一下，才发现说，他也知道 J Park 是谁，就。我不知道大家对 J-POP 的了解程度大概是多少，它其实就是朴仔饭啦。然后我其实也说过很多次，我自己个人蛮喜欢朴仔饭的。那我就是想跟助理来聊一下，你知道朴仔饭那你知道就是你对朴仔饭认识是怎么样？
1: 其实我是一直知道这个人，只是就像你说的，刚刚你说这个人的名字，我可能还想说，是不是跟那个谁谁谁有跳、一起跳舞那个，我才会觉得原来就是他这样。就是可能你讲这个名字，我可能一开始连接不过来是谁，但是如果有想到一个关联的话，可能就知道他是谁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刚刚发现，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 Longshot 是谁吗？因为我知道他有追 K-pop， 然后他说我知道。那所以其实他就是 Longshot 的老板。
1: 我那时候想说，Longshot 啊，为什么这个我好像面熟的艺人，为什么一直会跟他们上节目？我一开始就觉得抱着一个很怀疑的状态，后来知道原来这是他们的老板哦，
0: 因为他们都会4+1，就是老板都会带着他们去上一些各大的那个表演节目。那其实 Hip Hop Player 就是有带 Longshot， 也有带朴仔饭。就刚好、对，而且刚好朴仔饭是压轴的关系，所以表示 Longshot 也是压轴、就是我莫大的殊荣。
1: 那 Longshot 很这个老板很好
0: 很好很好，
1: 好像人家都说那个就是有这样的老板陪上节目其实非常稀有，
0: 对，非常的
1: K-pop 里面不太会有这样子的，对，
0: 真的是很稀有。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原因是因为朴仔饭以前其实是男团成员，你知道那个吗？兔皮眼，他以前是 2PM 的队长，
1: 是 2PM 的成员，
0: 对，他以前是 2PM 的。
1: 难怪，我想说怎么说，

0: 难怪原来是这样。
1: 终于有人可以一起聊这件事情了。对，反正其实就是朴宰范身份特别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是 2PM 的成员，但他后来变成 solo， 就是他后来有回美国一阵子之后才回韩国啊，回韩国之后就变成韩饶界的大佬，就是因为他在韩饶界其实还蛮多人认识他，就是大家都把他视为一个好老板，像我刚说到 Hire Music 其实就是他其中一个公司。对，所以说其实奥斯卡这首歌为什么会有朴宰范，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 Hire Music 的成员。对，非常酷。好，那就谢谢我们的小助理。对，好，感谢你。好，那对，那就先回归到我的部分，先讲奥斯卡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奥斯卡居然在 Hip Hop Player 上面大家有唱，我真的觉得超开心耶。但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回事，朴宰范你为什么不上来唱一下，但我想说朴宰范因为他是压轴的关系，他可能还在家睡觉吧，不知道因为 Hire Music 出现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多吗，反正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家了，然后我就开始在看 Hire Music， 然后我后来听到后面越来越多经典歌曲，就我自己喜欢的，而像这首奥斯卡就是我个人非常爱，非常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在睡前聆听，或者是你想要心里求得一丝平静的时候，你就去听听看这首奥斯卡。那为什么这首歌叫做奥斯卡，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恋人之间，他说我会好好表现的，就像就是在拿奥斯卡讲这件事情一样，就是会对你好好表现，就是哇，就是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温情。然后像 Big Natty 啊、 PH1 J-Park 还有 Golden 他们的嗓音都很适合 R&B，所以说这首歌曲很柔和，就是很适合他们，所以奥斯卡这首歌在我心里是经典，但是 Hip Hop Player 又出现，所以我才想说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虽然它三分多钟，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漫长。好啦，那既然讲到 Hire Music， 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下一个厂牌吧。那下一个厂牌是 Indigo 啊，这首歌是 Indigo 的梁宏仁还有张龙志以及金尚敏还有我们的 Swings一起演唱的 Bowling， 我们先来一起聆听看看吧。

Hello，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那刚刚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Indigo Music 的梁宏源、张龙俊、Swings，还有金尚敏所演唱的《Bowling》。欸，这首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就是很沉淀感。然后跟大家说，其实 Indigo 就是问题儿童，对，他们超多问题儿童，应该说他们很拽。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饶舌歌手都会有一点傲气吧？那傲气最重的，其实就是我们 Indigo Music 旗下的所有成员，真的是非常好笑。而且最近那个 Swings 有找梁宏源跟张龙俊去上他的那个 YT 节目，他 YT 节目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在很像访谈这样，就坐下来，如果架两。支麦，然后大家一起访谈这样子，然后就找了他们两个，然后有讲到 Indigo 当初创立的初衷，就是想要，就是集结一些很像混混的那种饶舌歌手一起做音乐，因为他们都是就真的是傲气很重。然后 Bowling 这首歌其实在 Hip Hop Play 啊也有唱，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初代成员里面没有金尚敏。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一点，就是刚刚不是有讲 Big Natty 嘛，其实就要讲到 Big Natty 还有金尚敏的 Diss 之战。对，其实饶舌呢也很常会出现 Diss 这件事情啊。为什么 Diss？原因是因为呢，Swings 是他们的老板嘛，就是那个 Indigo 的老板。但是呢，那个 Big Natty 就是最近他出新专辑了，应该说他们那个 Higher Music 有出自己的团专，就他们在团专演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哪里抽风，就 Big Natty 就给我在 diss 那个 Swings，结果这个大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变成金尚敏又去 diss Big Natty，那 Big Natty 呢又回击嘛，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有一点点不了了之，然后而且好像目前是 Swings 这一派占上风，所以那个时候 Hip Hop Play 啊找了 Indigo，Indigo 在10号舞台，9号舞台是那个9号舞台是我们的 Higher Music，然后大家就一直期待说大家会不会在后台打架，就很好笑，大家真的是很可爱，而且那个 Hip Hop Play 啊也很故意，他们故意把那个 Higher Music 的旗帜放在左边，然后右边放 Indigo 的，而且他们的架，他们那个节目的时程表啊几乎是相撞的哦，其实是 Higher Music 先唱，然后后面 Higher Music 可能唱到一半之后呢，那个 Indigo 隔壁才会开始在唱歌这样子，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很期待，而且听说那一天那个舞台有延迟，所以。

大家都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在后台已经打完架才延迟的，就很好笑。反正 Bowling 这首歌很酷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到这里都是问题儿童，就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唱这么抒情的歌曲、欸、然后 Bowling 其实本身也有过得很爽过得很奢侈的意思。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翻译他写过得很爽，我真的是笑出来，因为实在是有够直白，很像他们会说的话。反正 Indigo 就是一群很意气风发的 rapper 啦，那像梁宏源跟张龙俊都是被誉为那种就是说唱怪物，所以很多不管是新人啊或者是已经在这个产业耕耘很久的人都还蛮欣赏他们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们合体也是觉得哦非常的惊喜耶，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说 Indigo 唱的很多歌曲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而且都很经典。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Hip Hop Play 啊，就是想说来看一下有没有很多我自己知道的歌，就意外真的还蛮多，就想说哦太好了，就是幸好就看的不会无聊，而且还觉得很精彩。而且今年是被大家誉为说阵容真的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我等一下推荐歌曲呢是来自一个 crew 叫做 VVD。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 VVD 的 Hello 还有 Gray 一起演唱的乐哦，还有加上 Panel Mako 啊，但 Panel Mako 本身不是 VVD 的， VVD 成员只有 Hello 还有那个 Gray， 所以说我们先来听这首乐吧。

0: 弯让你不孤单。那现在是 AN729FM88.1 的世新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啊。刚刚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L 还有 Panomaco feat 我们的 Grace 所演唱的 Love。 然后好像又可以 cue 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因为他刚跟我聊到，就是呢他说这首歌 Love听起来非常的不含饶，对，好，我要让他来发表一下意见。
1: 哦，对啊，我刚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前面那几首歌就是很有那种饶舌的感觉，但是刚听到这首就觉得，好像有点偏抒情的感觉嘛，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以我算刻板印象吗？反正就是饶舌的那种感觉啦。对，
0: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平常的饶舌可能就是那种很嗨，然后很就比较
1: 小吵。
0: 对对对，就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觉得有点吵的关系，不想听韩饶。
1: 对对对 对, 對。
0: 但因为我刚好说到，其实那个 L 还有 Gray， 他是来自 BBD 这个团体，然后 BBD 这个团体有五个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Crush 是谁？听过 Crush 吗？
1: Crush 吗？你说那个 Crush on You 那个 Crush 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哎，是韩国饶舌的歌手的歌。
0: 就是你听过那个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这个吗？这是 Crush 唱的。Crush 就是在 VVD 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然后 L 跟 Gray 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位叫 Loco， 那再来一位叫做 Lion T， 反正这五个人是 VVD 的成员，然后就是他们时隔大概11年，终于一起同台表演。所以才会很多 hip hop 迷很想参加 hip hop play 啊这一个音乐季，因为他们终于合体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没错，然后我觉得很好笑一点就是 BBD 当初的表演真的是很 peace and love。我刚刚就跟他说了，就是因为他说这首歌很不含饶嘛，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强调一种 peace and love， 而且他们比较像 KRMB， 对，就他们就比较不像是饶舌歌手这样子。所以应该也是觉得第一次尝试对吧？
1: 对啊，第一次听到这么多韩饶歌曲。對對對，
0: 那我之后可以再多推荐你这种。
1: 可以啊，
0: 对对对对，
1: 可以。
0: 好 ，OK， 那谢谢我们的小助理，
1: 谢谢。
0: 好，那就回到我们这边继续来讲 VVD 啦，因为 VVD 时隔多年终于同台，真的是非常开心。我那时候你知道 VVD 跟 Indigo 的那个时程表是卡在一起的，我那时候真的双切，就一下要听 Indigo， 因为 Indigo 后面全部都是经典歌。然后一下要看 VVD， 超级忙，真的是双切，一下切 VVD， 一下切 Indigo， 真的是哇，好累啊！但是呢，看得非常的开心。然后 VVD 真的是，因为像 Indigo 是那种比较强烈的曲风 ，Indigo 后面的话还有那个黑果跟 C 镇，他们也是很强烈的风格。然后结果呢，只有 VVD 在这里 peace and love， 他们真的是很可爱，而且他们都是唱功很好的一群人，所以我才会说他们比较偏 KRMB。然后呢 L 的歌最近很少出，可是呢我就没有想到 Love 这首歌居然是跟他跟 Gray 一起唱的，虽然说还有 Panomaco 哦，可是 Panomaco 跟 Crush 也有一个关系，就是 Crush 还有另外一个 crew 叫做 Fancy Child， 就是虚荣男孩跟 VVD 他们是一起串起来，就是变成是他们这样一起合作，因为 Panomaco 是在 Fancy Child， 但是 Crush 的话在 Fancy Child， 但同时也在 VVD， 就很酷很特别啊。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很爱听，老爱听的一个老歌，因为这首歌好像2018年嘛，其实蛮久的了。反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就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不喜欢太吵的韩饶，真的可以去听这首 Love。那再来呢，就要进入我们最近 KC， 就是这个非常红的一个厂牌。但我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 KC 的金夏温、Jamin 还有 Now An Young 一起演唱的那首 Cuba Chain。我们先来听听看吧。Only fans 하는여자보다더해올라타시 Every night 그치의 저의 And I'm not your only friends 다시또한나

Hello，玩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看的是《Hello 玩》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加。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叫做《Cuba Chain》，是来自 KC 厂牌的金夏温、J 明、Now and Young 一起演唱的歌曲哦。然后我为什么说 KC 是最近的大事呢？因为他们出了一首歌叫做《Love》，然后它是 L。OV 三这样，因为原因是因为他取样一个歌曲是 AP High 的了了了，那了了了这首歌曲就后来演变成 The Three 嘛，啊，我都叫 The Three 没有关系，反正呢这首歌已经变成是韩饶国歌了，就是大家只要去听韩饶唱 KC，一定要听这首 Love，这首歌超炸，因为很像就是也是强调那种爱与和平的感觉嘛，对。但是呢那首歌非常的炸，就是很夜店歌曲，然后 KC 呢近几年掀起一个 Rage。曲风潮，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Rage 这个曲风？Rage 这个曲风通常都会挂电，然后可能会偏吵，就比较适合在那种酒吧去听的歌曲。那 Cuba Chain 这首歌呢，叫做古巴恋，我平常都叫古巴恋啦。那是由 KC 三小只一起组成的，虽然说他们叫三小只，但其实两只很大只，因为一个快要190，然后一个180，啊，一个160多，可能168吧。但是很抱歉，金夏文。跟你讲很好笑，就是金夏威以前也是 Hair Music 这个厂牌的。那 Hair Music 这个厂牌，大家都说人均大概可能170而已，就是可能他们都168上下，就他们都是矮矮的这样子。就但其实朴宰范自己本人也不高，对，就这样子，对，嗯，大家小小的说就好了。所以说金夏文那个时候也是哦，他那个时候在《Show Me the Money》有一个经典的那个 verse 是说160的奇迹，超好笑，所以他就是拿来自嘲啦。那 Cuba Chain 就是古巴恋这首歌呢，其实是表达出 KC 三小只的一个野心这样子。然后哦，要说到 KC 的老板叫做 Sing K，全名植。啊，全名植的话呢，他真的是乐啦，Love 这首歌就是他唱的，然后再 feat 其他人就很大事。他们厂牌就是在近几年已经出了三张团体专辑喽。那 Cuba Chain 这首歌就是收录在 KC3 这一张专辑里面，很喜欢。因为虽然说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难接受，但是越听真的是越上瘾哎。而且你去听那个 Now and Young，Now and Young 声音比较高亢，然后金夏温的 verse 很流畅，再来是 J 明那个副歌是他唱的，我觉得 J 明的声音很有磁性，我就很喜欢他们三小只的搭配。而且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真的是有够可爱，他们还给我撒钱呢，就是 那时候不是会唱 Money Chase 这首歌吗？我原本以为他在撒那个 Now and Young 的纸钞，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有帮 Now and Young 还有金夏温做纸钞，然后我目前是没有看到金夏温在拿自己的纸钞炫耀啦，但通常都是 Now and Young 在玩自己的纸钞，那我就以为说 Jamie 撒的应该是 Now and Young 的纸钞，就没有，他撒的是他自己的纸钞，哎，就是 Jamie 你怎么也同流合污，我就觉得很好笑。反正就是呢，Now and Young 跟 Jamie 他们真的是，他们都是大帅哥，然后像现在那个鼠鼠就是。当然一样，朴宗秀，朴宗秀他现在人气超级高，因为参加那个《Show Me the Money》拿到亚军嘛，就知道这个实力已经不容小觑。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Hip Hop Player 那一天，美国人更胜一筹哎，美国人帅到没边了，超级好看。就我很喜欢现在美国人的新造型是那种卷毛顺毛男这样子，

说到底是谁发明这个造型，然后放在 Jamin 身上了，超级适合他哎。反正 KC 呢，虽然说，现场最好的好像是金夏文，然后我觉得第二名要给 Jamin 吗？因为我觉得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当天 Hip Hop Playa 的时候，大家都说最有声音的是金夏文跟 Jamin， 然后全明直就我们的老板，其实哦偷偷爆料一下，就是全明直的现场，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争议，因为他现场很长。可能先不唱，然后就只是纯喊麦，叫观众一起嗨这样子。虽然说这样子也没有不好，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对他的现场有点质疑。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钟秀啦，朴钟秀他也是，他那一天好像也唱的挺小声的哦，就不要学老板。我真的是我很在意那个饶舌现场唱的好不好，所以说就是这个。也会让我去思考说我有必要去听他们的现场吗？但是大家都是说听 KC 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爽，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也是近几年韩饶的大事。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大家都说 KC 线下真的是都很热情，就是我不是说饶舌歌手都会随机帮你签名嘛，就是你可能去蹲他们的下班路，然后你只要拿出你的笔记本跟笔，他通常都会帮你签名。那 KC 呢就是著名的态度非常的好，就是他们都会帮你签名啊，可能还会帮你就是寒暄几句。而且大家都说 KC 根本就是男模会馆，就是呢他们帅哥实在是太多，但是因为老板全明直在年轻时期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帅啊，但就是因为他非常帅的关系，因为他现在留一个长头发，然后大家就在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把那个长头发给剪掉，因为大家真的是有点快要受不了，其实我看也就有点受不了，就想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剪，因为剪了头发真的就是变成大帅哥欸，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要坚持那个长头发哦。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朋友呢是有参加过街头女战士三的哦，就是街头女战士里面有一个叫是那个吗 UWA UNA 这样子，然后反正这个女神啊，女神她是跟那个朴全明直，她跟全明直就是 SINK 在一起，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吧，就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欸，然后我就觉得有吓到哦，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太开心了这样子，然后反正就很神奇。饶舌歌手的女朋友真的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去看饶舌歌手他们到底又交了什么新女朋友，因为他的女朋友真的都长得很漂亮，就有可能是网红啊，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就是舞者这样子，反正蛮特别的。然后全明直因为他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的关系，所以才会对他的那个成员也是有挑过的吧，就是几乎都是挑帅哥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看韩饶的话，你应该也会知道他们很常出现在酒吧，就他们有可能会是在酒吧驻唱或是在酒吧玩。那酒吧每次出神图的也都是我们的 Jamin 或是 Now and Young， 反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大家就说 KC 真的是男模会馆啊。然后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在那个 Hip Hop Playa 的现场啊，古巴恋这首歌哦，我自己以为说他应该人气没有到 Love 这么高，或是那个全民公敌，全民公敌也是一个大家一直在听的歌曲，然后结果呢古巴恋这首歌在 Hip Hop Playa 居然唱了两遍欸，我觉得超级稀奇的，这首歌居然可以唱两遍，而且只有 KC 三小只没有老板唱，然后居然给他们唱两遍，我就觉得说老板对他们也是真的是挺好的，反正也是蛮特别。好啊，那居然要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要放一首 Jamin 非常他自己他唱了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去做结尾，那就是每个礼拜一到四的12点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Hello 午安。那我等一下听的歌我自己真的很爱，就是 Jamin feat 我们的 SINK 还有金夏文所演唱的 Treasures， 大家先来聆听看看吧，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2: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3: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6号，这个礼拜天正好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这边我提前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耶、yeah! 然后也祝我的妈妈，也祝我的母亲大人，我的太后娘娘母亲节快乐，啾咪爱你哦。我其实不知道她会不会听到。好，那么我们前几集都在讲一些男人之间的事情，对吧？我们都来讲那些很阳气的阳刚之气的内容，都是男人之间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这一集这一周是母亲节，那我们就来讲一点女人相关的吧。我们来点 girls talk， 这样讲对吗？准确来说是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之前的一个系列，就是闺房八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系列，我曾经这个系列做了两集，两集算一个系列吗？就是我曾经在我的第19集跟第18集，我做了两集的闺房八卦，分别跟各位分享了像大小乔啊、吴国泰啊、孙尚香跟黄月英这几个比较有名的而且经典的女性。那么今天的闺房八卦跟各位八卦谁呢？我今天会跟各位八卦非常多的女性人物，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跟各位八卦那一些君主们或者是那些有名的男士们啊，他们的妻妾以及后宫。那在开始跟各位分享这些妻妾后宫之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前情提要，算是一个前情观念。我不知道你们，可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以前一直都以为古代是一夫多妻制，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什么三妻四妾、三妻四妾，对不对？就一直以为说你可以有很多老婆还有小妾，但是其实不是欸。我后来去查过资料，然后去请教我老师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古代任何朝代基本上是都没有一夫多妻制的，理论上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多妾不是多妻，也就是说小妾是你想要纳多少就纳多少，但是大老婆永远都只有一个，这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什么三妻四妾，这个三妻理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四妾这个就很合理，就是妾小妾就是你想纳多少就纳多少，没有数量上限的。而且啊，妻子跟小妾的地位是天差地远的，就小妾不可能用各种手段谋害也好，或者是给自己的老爷生小孩生儿子也好，用任何手段理论上是不可能咸鱼翻身从一个小妾变成大老婆的位置的哦。但是有一种情况，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男的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老婆，就是战乱的时候。战乱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跟你老婆失散了走失了，然后你幸运的活下来了，可是你没看到你老婆，你在不确定自己老婆生死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再娶一门妻子的，就可能为了延续自己的香火之类的。那如果后来你老婆成功找到你跟你团聚，然后你发现说啊，原来我老婆还活着，那怎么办？我现在有两个老婆，我要怎么办？二选一吗？那就恭喜你咯。可以左拥右抱，这样你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在世的老婆，这样。那我之前有一集是跟各位分享吕布这一个人啊，很前面的集数，第五集啊，我的第五集跟各位分享吕布的时候，我说吕布有两个老婆，在《三国演义》里面，吕布有两个老婆，然后貂蝉是小妾。我当时还跟你们分享说，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他跟貂蝉既然都是真爱，已经把他们刻画的这么多的章节都已经说他们两个是真爱了，那为什么貂蝉仅仅是小妾？我那个时候还不理解，说吕布都已经有两个老婆了，你凭什么不能让你的貂蝉做第三个老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没有一夫多妻这件事情，我还以为有一夫多妻，所以我会提出这个疑问啊。我现在就解惑了，破案了，就是因为吕布之所以有两个老婆，是因为他第一个老婆死的比较早，他是在第一个老婆过世之后才又再娶了一房妻子这样。所以当他遇到貂蝉的时候，他再喜欢貂蝉，可是大老婆的位置已经有人了，除非他跟他大老婆离婚，但是很显然的他没有跟人家离婚，他保留了大老婆的这个人啊，没有把他休掉，没有跟他离婚，也留下了貂蝉，那就只能让貂蝉当小妾，他顶多就是对貂蝉很好，对貂蝉宠爱有加，让他有着跟大老婆一样的待遇，不过名分依旧是小妾。所以说我们是以后人以个旁观视角去看吕布这一生，会看到他有两个老婆没有错，但他这两个老婆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这个就合理了。哦，对，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你们有看过那种大户人家有钱人也是一次性拥有很多老婆，但是他不是因为战乱怎么样，他不是因为个别情况才有的，就是单纯的他想娶这么多，这样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听过一种说法，但我对于这个说法保持怀疑态度，就是说规定是规定那是一回事啊，实际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官员其实有蛮多都是秉持着说，你只要不搞出人命，你只要不搞出什么社会事件，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其实不会抓得太严，所以就变成说只要你们自己家里面有协调好，你们都 OK 好，没有意见那就娶吧，随便，反正那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你只要不搞出什么社会事件，不要造成我们的麻烦，那基本上都没差，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抓这么严。
只是说，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可能只有大老婆会做登记的动作，会有那个。

实质上的法律上的效益，法律上的名分。二奶三奶可能就不会登记，但是他们内部，他们家庭内部会默认说，哦，这个二奶三奶同样是妻子的地位跟身份。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了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没有管得那么严，所以你就算要把你的二奶三奶一起拿去登记，可能也是可以的，就是随便。当时的人也有可能说真的很混，还是怎样，或者是说人口普查没有做到这么细致，没有做到这么精准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漏洞。所以我刚刚才一直强调说，只是理论上不会出现三妻四妾，理论上而已。但是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这是两回事。好 ，OK，Anyway，总结来说呢，就是古代各个朝代，至少汉代、三国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啊。这个是我的重点，这是我这一段的重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可以讲到这么久。好 ，OK， 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竟然还没进主题，我的天哪！我们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前两集的那个人物刘备刘玄德。我们第一个来谈谈刘备的后宫。其实是他称帝之后叫后宫啦，称帝之前顶多叫做妻妾。刘备前前后后娶了非常多个老婆，你知道吗？刘备是一个，我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刘备是一个超级克老婆的人他前前后后娶了很多老婆，就是因为他的老婆要么就是走散了，要么就是被绑走了，被绑架了，要么就是过世了，大多数好像都是过世。然后很妙的是，我发现他只克老婆真的，他只克自己的妻子，小妾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他有一个很命苦，讲命苦吗？就是他有一个跟妻子差不多的小妾，就是甘夫人。甘夫人应该算刘备身边算有名的配偶吧？讲配偶其实也不太对，因为她是小妾，她应该是寄生上香第二有名的吧，在刘备身边。因为他真的跟刘备跟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上他是阿斗的生母，对，阿斗是他生的，刘禅是他生的。他有名我倒觉得跟阿斗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他会有名就是因为他真的太传奇了，他的命太硬了，刘备克不死他。他就是跟着刘备一起奔波，然后都没事，你知道，也有走散过。他在长坂坡之战，他就是差点死在长坂坡之战，但是后来被赵云救回来了。他还有那个命能够被救回来，你知道？他在刘备蛮早期的时候就跟着他了。那个时候刘备刚来豫州，然后陶谦都还没死哦。陶谦那个时候对还没死，然后刘备是驻扎在小沛。刘备就是在驻扎小沛的这段期间，纳甘夫人为小妾的。在这个《三国志》的《后妃传》里面，甘夫人的篇幅有写到说，刘备在纳她为妾之前，其实已经死过很多老婆了，数个老婆，好吗？就是死过很多妻子了。那至于说死的是哪些妻子，已经不可考了。所以我们现在维基百科上面看到刘备有妻妾，刘备有被记载下来的妻妾，老实说，他实际拥有的肯定比记载下来的还要多。然后有传说，就如果你们有去看过维基百科的话，你们应该会看到甘夫人的名字有被记载下来，她的名字叫做甘梅，对，就是酸梅的那个甘梅。可是这个名字吧，我个人觉得可信度偏低，因为这个名字之所以被记载下来，它是基于民间传说才写进史书里面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考证说它真的叫这个名字。这种民间传说可能是大家传言，可能来自老百姓的故事，或者是某些戏剧它要给这个女性角色化名，所以就化名为甘梅，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它实际的名字，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叫甘梅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说甘夫人她是刘备的小妾，对吧？可是如果你们真的去看史书，你们会发现《三国志》里面给她的称号，维基百科上面写的称号都是甘皇后或者是皇思夫人。为什么会称她为夫人，称她为皇后呢？正常来讲，皇后跟夫人都是正妻才会有的称谓，可是甘夫人说到底她是小妾，这是怎么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个人有两种推测。第一个是因为后来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嘛，就是阿斗嘛。阿斗当了皇帝，那我就猜说，阿斗有没有可能是当了皇帝之后，他想要给自己的生母一个尊重，所以他封他为夫人，封他为皇思夫人。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有，因为那个时候他当皇帝的时候，甘夫人已经过世了，他是追谥他的。

被视为皇室夫人跟干皇后。第二点，我觉得是因为干夫人她在刘备身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真的，因为我不是说刘备很克老婆对吧？也就是说他正妻的这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很多时候都是空着的。那在没有正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干夫人在把持家政，都是干夫人当那个首席管家，你知道？干夫人虽然说是小妾，但是都是她代替这一个正妻的位置在打理刘备的内务，打理刘备的家事。所以我觉得可能干夫人虽说名分上她是小妾，但是可能在大家的心目中，干夫人已经跟正妻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才尊称她为干夫人，是尊称啊。那我指的那些人也不是指所有人啊，就是可能刘备的亲信，比如说孙乾啊、糜芳啊、赵云啊、关张二人之类的这一种人，跟刘备足够亲近的人啊。那么这个是刘备的干夫人啊。那刘备还有一个比干夫人更有名的老婆，就是我们闺房八卦二跟各位分享的孙夫人，也就是孙权的妹妹，我们都俗称她为孙尚香。那关于孙夫人的部分呢，我之前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详细分享这个人物了，我就不多做解释。只有一件事情我在那一集里面没有提过，是我后来自己又观察到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下来，刘备跟孙夫人好像离过婚诶。这么说吧，孙夫人跟刘备决裂过，这个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刘备回到荆州的时候，孙夫人是跟着他一起回去的。再后来，孙夫人想要带着阿斗一起回东吴，但是被赵云截江夺阿斗啊，阿斗没有回去，但是孙夫人回到东吴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个时候至少我自己，我没有往离婚那个方向想，因为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印象，就一直觉得说古代没有离婚这个概念，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他们顶多是分居了，这个决裂顶多是分居了，他们的婚姻还是持续下去的。结果我发现不是诶，他们是离婚诶。虽然说没有走什么正式文件、什么正式程序之类的，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严谨啊。首先古代至少汉代那个时候是有离婚的观念的，可以离婚的。然后再来，虽然史书上没有明文直接白纸黑字的说他们离婚了，可是我自己观察下来啦，我觉得跟离婚是差不多的。因为孙夫人回到东吴之后，刘备又再娶了一房妻子，他又娶了一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吴夫人。吴夫人是继孙尚香之后的刘备最后一任妻子啊。因为我看到他后来娶了吴夫人，我脑袋就突然炸掉了，你知道吗？我突然就啊，所以你跟孙夫人其实是离婚吗？因为只有离婚才会解释说你正妻的位置空下来了吧，对吧？而这个离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正式协议，就是孙尚香他单方面跟刘备决裂，然后刘备被动的接受这件事情，就这样。那其实说他们离婚也不是很准确，因为当时虽说有离婚的观念，但是不叫做离婚。孙夫人跟刘备之间，我觉得用分道扬镳会更适合一点。哦，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孙夫人她的个性很刚强很强硬，对吧？她待在荆州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她留在荆州，然后刘备外出打仗，对吧？她无暇，她没有那个空闲时间去管荆州的事情，导致说孙尚香仗着自己是刘备的老婆，就在荆州霸道横行，随意欺压刘备的下属啊，或者是偏袒孙家人，偏袒自家的亲戚，一起搞事。刘备在外面得知了孙夫人在荆州的一些恶行过后，他做的处置就是派赵云去当自己内务的大管家，他放权让赵云去掌管自己的家务事，为的就是要镇得住，他觉得只有赵云能够镇得住孙夫人。这后来变成一个梗，变成一种设定。我之前就看到一张图，我觉得超好笑，就是年幼的阿斗，刚学会走路的阿斗，摇摇晃晃的边走然后边喊着妈妈妈妈，这样子走向孙尚香。孙尚香还很感动说啊，阿斗竟然认我做母亲了，哎呀太感动了，就很感动的说斗儿来妈妈抱抱，这样子。结果阿斗摇摇晃晃的继续走，掠过孙尚香朝赵云的方向走去，嘴里边还在继续念着妈妈妈妈这样。然后赵云还很温柔的说，阿斗我不是你妈妈哟，我是你赵叔。
站在旁边的孙尚香就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场

景，咬牙切齿，眼神还有杀意的看着赵子龙。我觉得超好笑，我好喜欢这个设定哦。我好喜欢赵云是男妈妈。现在变成原本是说赵云是刘备家属的贴身保镖，他现在越来越不像贴身保镖，越来越不是贴身保镖，他变得更像是阿斗的奶妈，阿斗的保姆，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赵云在带小孩。好 ，anyway， 这个是孙尚香的部分啊。啊，对，孙尚香孙夫人她没有为刘备生小孩，这个我好像在《闺房八卦二》诶有跟各位分享过了。那如果各位对孙夫人对孙尚香这个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我节目的第20集《闺房八卦二》那一集，里面我有跟各位详细的分享孙尚香跟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这两个人物。好，那我们刘备的妻妾、刘备的后宫差不多到这里，就简单的跟各位八卦一下。好，那我们先放一首歌，先小小的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再接着跟各位分享其他人的妻妾，像关羽啊、张飞啊、曹操啊之类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啊，因为这一周是母亲节周，对吧？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来放一点跟妈妈有相关的歌曲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非常老的歌，但是老得很经典。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刘备的妻妾，对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蜀汉他们阵营的一些人。诸葛亮的部分，他的老婆黄月英，我在这个闺房八卦二里面有跟各位分享了，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第20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刘备的两个弟弟关羽跟张飞他们的妻妾呢，关羽的老婆关羽的妻妾没有详细的记载，是真的没有详细记载，连姓氏都不知道的那一种。关羽的老婆没有记载，但是他的弟弟张飞的老婆是有记载的。他的老婆来历哦，那就有趣了。你们知道张飞的老婆是怎么来的吗？是被他抓来的。对，你没有听错，是被张飞突然抓走的。故事是这样子啊，这个《三国志》里面没有提到，他是出现在裴松之引注的《魏略》里面。首先他老婆姓夏侯，所以我们这边先简称他为夏侯氏，好吗？夏侯氏在他13岁14岁的某一天，那天他出外去砍柴的时候，突然就被张飞抓走了。就对，就是这么突然。那张飞在知道说哦，他是个良家妇女的时候，就把他娶做老婆了，还生了个女儿。而且他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刘禅，成为刘禅的皇后。对，就是这么诡异。这真的是原文，我没有开玩笑，这真的是原文。很诡异。虽然说原文他写的没有那么直白说抓走，原文写的是他被张飞得到。那这个得到是怎么个得到法，就很有想象空间了。虽然说这个故事他不是直接出现在陈寿所写的三国志里面，他是出现在裴松之引注的魏略里面，是魏略记载下来这么个故事的。那魏略的可信度吧，我是觉得还挺高的啦，就至少我觉得是可以信的啦。 OK， 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一条一条理好吧。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是真的有可能的吗？第一点，我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张飞怎么有那个闲情逸致还去绑架人家？我不管他是在哪里绑到的啦，原文上面是写说他出外砍柴嘛，所以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在山林里面或者是森林里面。我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建安五年，刚好是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刚刚被曹操打败，而且是失散。重点是他们失散了，所以当时张飞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马上先去找他两个哥哥的下落才对吧？怎么会还跑去绑架人家？怎么会还跑去娶老婆呢？他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是没有错，但这个建安五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是说他们打了败仗之后就失散了吗？可是他们在同一年又团聚了，就其实没有失散很久。意思也就是说，张飞发生的那一个绑架事件，他绑人家夏侯氏做自己老婆，是否是发生在他们失散的那个时间段，其实并不好说。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他们团聚之后，刘备占下了曹操的徐州啊，站稳脚跟过后才发生了张飞的这个绑架事件，其实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就实际上张飞抓了夏侯氏娶做自己的老婆这个事情具体的时间段，

是发生在他们失散的时候，还是发生在站稳脚跟过后，就是有那个闲情逸致了？就具体时间其实不好说，也不知道。然后第二，怎么会是砍柴的时候被人家抓走，被张飞抓走？是怎么？张飞难道是那座山的妖精吗？还是怎样？我上一次看到这种剧情是在《西游记》哦。这个吧，我也苦想许久，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我想到了一个，稍微合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假设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刘关张他们失散的时候，那张飞作为一方将领，他是一个军队的 leader， 他是一个军队的头嘛，那他带着自己的士兵成为一个流寇将军，他总是要带着人吃饭的，对吧？他们总是要起灶烧饭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张飞带着自己的士兵去砍柴，就为了要烧饭，所以去森林里面砍柴啊，捡木材的时候巧遇了这个夏侯氏，然后就把他绑走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理，但是随便，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合理了啦，针对于他们为什么是砍柴的时候遇上了对方。为什么突然就把人家绑走了，这个我不管，这个不在我的处理范围内。反正就我觉得这个时候非常适合起一个标题，霸道张飞爱上我。哦对，还有讲到绑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从头到尾，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对于原文当中这个张飞得到夏侯氏，对于这个得的解读方式几乎都是抓走、掳走、绑走，都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都是把夏侯氏描绘成一个受害者，把她描绘成一个受害的小女孩这样。欸，真的是小女孩，真的十三四岁耶，十三四岁也差不多是我们国一国二而已耶。她国一国二就当张飞的老婆了。张飞那个时候建安五年200年，张飞也差不多没有三十，也好歹是个二十好几快三十的人耶。他们两个差了十几岁耶。天哪！啊，anyway， 反正就是张飞掳走了一个萝莉嘛，对不对？我这样讲应该可以吧？十三四岁萝莉，可以这样讲吗？反正张飞的这一个德啊，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都是他是强迫人家要当自己的老婆的，对吧？就跟个土匪一样。但是重点就是在这里了，他是娶人家为妻，在当时你要纳妾都好说，纳妾是随便纳的。但是娶妻是要走正式流程的，它是有一个正式的成亲仪式的，重点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你才能娶人家为妻。所以说张飞娶人家为妻有没有可能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娶他为妻的？因为原文，我给你们再复习一下原文写的什么。原文写的是张飞得到夏侯氏之后，知道夏侯氏是良家妇女才娶他为妻的，也就是说他知道对方是谁，他在娶人家之前就已经知道说对方的身世，然后对方哪里人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然后才娶他为妻的。那有没有可能对方父母知道说我女儿要嫁给张飞，然后也知道张飞是谁，并且同意了这一门婚事？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说这场婚姻是基于双方允许及同意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强迫。我现在脑袋里面有一出大戏哦，你们听哦，我现在脑袋里面已经有一个脑洞了。欸，真的，我想到一个剧情，你们听听看合不合理好吗？就是说当时有没有可能张飞就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巧遇这个夏侯氏啊，当时夏侯氏可能是本来在砍柴砍得好好的，但是遇到了危险，那这个危险有可能是遇到了老虎啊，遇到了疯狗啊，或者是遇到了坏人啊之类的。他当时可能正要被非礼，或者是正在遇到危险，准备要受伤了，反正就是遇到危急了啦。这个张飞见状，于是就把夏侯氏救下来，把人家带回去了。符合原文所说的张飞得到夏侯氏嘛，然后后来因为他是出于好意救下人家嘛，所以正常来讲就是会对人家好一点，哎，你哪里人啊，然后你家在哪，送你回去之类的，所以才知道了说哦，夏侯氏是良家妇女。后来呢，这两个人有可能是两情相悦，又或者是夏侯氏觉得说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以身相许，然后就决定说要嫁给张飞。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我的这个脑回路这个逻辑有一点荒谬，但是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哦，一个十三四岁国一国二的小女生
撇除虾妹不讲的话，你想一下。

0: 啊，天真浪漫的小女生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思想？好像不可能欸。
1: 那夏侯氏的父母可能在听到这件事情，就得知这整个事件的真相过后呢，可能也觉得说，嗯，你张飞是个好人啊，也是一方将领，有头有脸的，我把女儿嫁给你，我也是心甘情愿，所以两个人就这么成亲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就问，哇，哎呦，我国高中写小说不是白写的，脑洞说来就来欸，我觉得我这个剧情非常合理，怎么说？我觉得这个脑洞非常符合原著所写的，你知道吗？在砍柴的时候，在野外遇到张飞嘛，然后被张飞得到嘛，这个得到的部分呢，随便啊。然后接回家之后呢，发现这一个夏侯氏是个良家妇女，然后两个人就成亲了，该有的元素都有啊，对不对？好嘞 ，anyway， 好啦，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故事的话，可以自行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反正原著就是这么写的啊，他们的位略里面就是这么写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老婆姓夏侯，对吧？熟悉三国的听众不知道在听到夏侯这个姓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诶，这个夏侯氏他姓夏侯，诶，那会不会跟夏侯惇、夏侯渊什么的有点什么关系，有什么亲戚关系？还真的有，诶，你别说，还真的有。夏侯氏的身世，他是夏侯渊的侄女，有可能是夏侯渊他弟弟的女儿啦，所以说有可能是夏侯渊他弟弟的女儿，这个具体是他的谁不好说，但是你说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吗？有的，确实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所以说张飞娶了夏侯氏，那张飞就是夏侯渊的侄女婿，是有这一层亲属关系在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后来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才敢放心的投降蜀汉。我刚刚不是提到说刘禅的皇后是夏侯氏跟张飞生的女儿吗？刘禅当时就指着自己的儿子跟夏侯霸说，诶，这是你的外甥哦，就跟夏侯霸表示说，诶，其实我是你的亲戚哦，这样。我觉得刘禅这个操作应该是要快速的笼络人心吧，笼络夏侯霸的心这样子。因为毕竟他们曾经是敌对，夏侯霸曾经效命于曹魏，而且他爸爸夏侯渊也是当时在跟刘备他们打仗的时候战死的。所以刘禅为了不要让夏侯霸感到生疏，不要让夏侯霸对他们蜀汉有怨恨之心，还特别跟夏侯霸说，你爸爸夏侯渊当时是战死沙场的，不是我们亲手杀掉的。刻意要去洗白这样。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在，所以说夏侯霸他虽然曾经效命于曹魏，他虽然是曹魏的降将，可是刘禅却对他非常好，给他加官进爵的待遇那是好得很。好，那么这个是张飞的老婆的部分啊。那么接下来呢，蜀汉的最后一个刘禅的后宫，刘禅的后宫有被记载下来的其实就两个皇后，一个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张飞的女儿，或者是都称她为静哀皇后。那关于静哀皇后呢，嗯，老实说真的没有太多的记载，只有很粗糙的记载她的身世跟死亡时间而已，就这样，真的资料少的可怜。那再来，刘禅的第二个皇后又叫张皇后，是静哀皇后的妹妹，也就是说张飞他至少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还都是刘禅的皇后。关于这个张皇后啊，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只有说她原本是刘禅后宫里面的贵人。这个我跟各位科普一下，就是说汉代那个时候是没有贵妃这一个称号的，那时候不叫贵妃，那个时候叫贵人。但是这个贵人也是后宫嫔妃里的一种，只是称谓不一样啊，待遇可能多多少少也会不一样啦。那这个张皇后在她姐姐还没过世的时候，就是以贵人的身份待在后宫里面的，她是刘禅的妃子啊，我猜测有可能是陪嫁过去的啦。虽然说陪嫁这种事情，嗯，侍女或者是婢女陪嫁过去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比较富裕一点的家庭，你把亲姐妹陪嫁过去，或者是堂姐妹表姐妹陪嫁过去也是有的，就是让你在夫家至少有个人可以陪，这样你不会孤单一个人。所以我猜张飞两个女儿可能一个是嫁过去，一个是陪嫁过去，所以才是一个是皇后，然后一个是小妾，是妃子这样子。那张皇后就是在她姐姐过世之后才被刘禅封为皇后的嘛，后来蜀汉投降曹魏过后，
0: 皇后就跟着刘禅一起到洛阳，也就是曹魏的首都，就在那里颐享天年。

0: 皇后跟在刘禅身边，这很正常。但你可能会问，那刘禅的妃子们呢？他们要怎么办？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当时曹魏的处理方式是把刘禅底下的妃子们通通赏赐给曹魏那一些没有妻子的将领。其实我老实说，他给刘禅还挺大面子的，他其实对他们还挺好的，你知道吗？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曹魏的处理方式对这些妃子们还挺好的。怎么说？因为你是将领的妻子，他至少没让他们纳你为妾，你知道吗？他让你坐正妻的位置，正妻跟小妾的地位是天差地远的。你如果是做人家小妾，你还要为人家当牛做马，可是你做的是正妻，所以你就只要享福就好了，你知道吗？而且你是将领的妻子，那个地位不低耶。就你想，你退一万步来想，曹魏当时没有打算把你们杀掉，然后还让你吃得饱穿得暖，有钱花，还有奴仆可以让你使唤，对你们很好了吧？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心脏没那么大颗，会觉得说曹魏是在羞辱他们，因为这些后宫妃子们刚刚经历亡国之痛，已经很绝望了，结果你现在还要把我赏赐给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我要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我还要为他生小孩，会觉得说你曹魏欺人太甚，你在羞辱我，悲愤之下就自杀，是有这个案例的，有被记载下来的。但是其实客观上来讲，就我觉得啦，曹魏其实对你们这些妃子们真的很好了，他至少没让你们当军妓。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蜀汉这个阵营的后宫以及这个妻妾的部分。那么我们先放个台呼，小小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一首歌过后呢，来跟各位分享曹操的后宫，好吧？好，那么一个台呼的时间，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蜀汉他们阵营里面的后宫以及妻妾，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他们的敌对阵营曹操的妻妾、曹操的后宫，好吧？曹操的后宫吧，诶，他的妻妾虽然说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他好像有非常多的夫人，有什么杜夫人啊、丁夫人、卞夫人、伊夫人之类的，好像他有很多的老婆，但其实他真正名分上是正妻、是妻子的只有两个，对，只有两个，就是这么少。他的第一个原配啊，结发夫妻叫做丁夫人。这个丁夫人吧，我记得我之前在经典闲谈，就是在第21集的时候跟蔡丽有聊到这个故事，就是说丁夫人跟曹操离婚的事情。曹操还有追妻的桥段，想不到啊，曹操还有追妻的桥段。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好吗？第21集经典闲谈的部分，跟各位聊了三打白骨精还有曹操的爱情故事，这样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丁夫人她没有生小孩，那这个没有生小孩是她生理问题还是曹操不让她生，这个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她没有亲生的小孩，所以她把曹操的大儿子叫做曹昂，她把曹昂当作亲儿子对待。那你说这个丁夫人她没有生小孩，请问这个曹昂是哪来的？曹昂是曹操的小妾生的，叫做刘夫人，是刘夫人生的曹昂，可是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曹昂是由丁夫人带大的。那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在渊城之战，曹昂为了掩护曹操逃跑而战死沙场，丁夫人无法接受这件事情，她觉得整件事情都是曹操的错，所以一怒之下回到娘家，再也不见曹操。曹操还有去求复合哦，曹操跑到他娘家，然后跟丁夫人说，好了，你不要这样了，我们回家了好不好？丁夫人不理他，两个人就这么决裂了。丁夫人大概就这件事情最有名吧。那曹操看丁夫人这么的决绝，没有给他留任何一丝情面，所以知道说，好，你离婚之心已决，那就算了吧，就也不强求他。回去之后又再娶了一房妻子，他的下一任老婆姓卞，卞夫人，那个卞是汴京汴水的汴。曹操后来的蛮多儿子，就是比较有名的都是

这个夫人生的啊，曹丕、曹植、曹彰都是他生的。我也不知道卞夫人是什么成分啊，能够一个人跟曹操生出文武双全的啊，然后武力点满的，文学能力、文笔点满的，我也不知道他卞夫人是什么成分。曹植嘛，曹植就超绝诗人嘛，曹彰武力值点满嘛，然后曹丕算是平庸，也不能算不上文武双全，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比较平均的。曹操有记载的就这两个妻子，剩下的全部都是小妾。他其实有记载下来的妻妾包括正妻啊，大概15到16个左右。那比起说我跟各位分享那些比较有名的妻妾，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在乎一个问题啊，就是曹操的妻妾里面到底有几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那应该比较在乎这个点吧，因为曹操不是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很经典的标签吗？就他好人妻这一口，对吧？甚至到现在衍生出一个叫曹氏宗亲会，对不对？他是曹氏宗亲会的会长，他是人妻收割机啊，乳妻而孤养之，对吧？但是其实他的众多妻妾里面，这十五六个妻妾里面，曾经是别人老婆的只有3到4个而已。对，就是这么少，16个妻妾里面只有4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哦、其实很少，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好像9成8成曾经有前夫这样子，没有。为什么是3到4个？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所以不能确定说曹操到底有没有真的把他纳为妾。如果有把他纳为妾的话，那就是3个曾经是别人老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他没有把他纳为妾，只是单纯的玩一玩之后就不了了之的话，那大概就是4个。那这一个没有姓氏的就是最有名的那一个张绣的婶婶或者是伯母，也是引发渊城之战的关键人物。这是其中一个嘛，曾经是有前夫的啊。另外两个，一个是杜夫人，一个是伊夫人，其实就这3个是有前夫的，其他都没有。其实关于曹操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人妻这一口，我是想留到曹操小传再来跟你们详细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有听过另一个说法反驳这一个论点。但是就光看实际数字好了，好人妻这一口很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15个里面才3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最有名的那个就是张绣的婶婶嘛，为什么他是最有名的？因为这个人物间接引发了渊城之战。渊城之战跟其他战役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一场仗它是意外，它的发生是个意外。这一场仗不是为了政治利益或者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生的，这一场仗在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张绣已经反叛过曹操一次了，可是反叛了那一次之后呢，他发现自己还是打不过曹操，所以又再一次投降曹操。这是他的第二次投降。其实他投降过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双方都蛮相安无事的。是直到有一次张绣他意外知道说曹操搞上了他的婶婶，他觉得曹操在羞辱自己，他在用这个方式羞辱他。但是其实到这里为止，张绣什么都还没有做，他顶多就是不爽在心里，敢怒不敢言而已，还没有到大动干戈。可是在曹操知道张绣对此很不爽之后，他的处理方式是计划着要干掉张绣。张绣也意外得知说自己很有可能会被曹操干掉，他是在这个情况下才又再一次起了叛变之心，反叛曹操。就在渊城那个地方某一天晚上偷袭曹操，曹操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场战役的发生，没有任何前摇，完全没有预料到张绣会再一次的叛变，所以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逃都来不及逃。这一场仗里面他牺牲了他的大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跟他一个非常忠诚的将领叫做典韦。这件事情在曹操心里成为一辈子的痛，你知道，因为他牺牲掉的是他3个最亲近的人。他的大儿子曹昂，这个当然不用讲嘛，他很喜欢他这个大儿子。第二个是典韦，典韦对他非常忠诚，而且是他的算是贴身护卫了，他相当喜欢他这个贴身护卫，而且他的武力值真的是点满，很恐怖的那种，跟鬼一样。这么说吧，《三国演义》给他的描述就是，连他死了敌方都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就怕他突然跳起来继续杀。战死了这么好，他这么喜欢的一员大将，他当然心痛。再来就是他也死了他的侄子曹安民嘛，在这一场仗最后，曹操虽然侥幸逃脱，但

是他也失去了他的大老婆丁夫人。丁夫人就是因为渊城之战嘛，曹昂之死，他怪罪在曹操头上。确实啦，确实你怪在曹操头上没有错，确实是曹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错怪在曹操头上，所以他才离开他的，他才跟他离婚的嘛。这是历史上面啦，史书上张绣的反叛，我把它归咎于曹操后来想要干掉张绣的这一个主因上面。我不觉得曹操搞上张绣的婶婶是主因，我觉得他只是辅助，是次要原因。主因还是因为张绣的生命受到威胁，但是演绎上面就没有。演绎上面跟历史最不一样的点就是，他把主因算在曹操搞上他婶婶的这个点上面。张绣就是单纯的，你搞上我婶婶，我觉得你在羞辱我，然后我就要叛变，这是演绎的剧情。所以曹操好人妻这一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渊城之战，就是我们后人把渊城之战这一个故事无限放大，再加上诸葛亮后来在赤壁之战前他跟周瑜讲的那一句揽二乔于东南西，就是这些要素的结合，加上我们后人的无限放大加夸张化，才越来越加深了曹操喜欢人妻的这个印象以及标签。那你说为什么曹操当时会跟张绣的婶婶睡在一起呢？史书上是没有讲得很细啦，他只有讲一句说曹操纳了张继的妻子啊，张继就是张绣的大伯或者是叔叔，看辈分，看这个张继是张绣爸爸的哥哥还是弟弟，只有讲这一句话。三国演义倒是讲得很明白，它有很完整的因果关系。演义里面的剧情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曹操他不是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吗？接受投降过后他就进入了渊城，刚刚进入渊城他就问自己的侄子说此城有没有妓女，然后曹操的侄子曹安民就推荐了引荐了张绣的婶婶。演义里面张绣的婶婶是有姓氏的，姓邹，邹氏，我们这边就叫他邹氏。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曹操问这个城里面有没有妓女，然后曹安民为什么会引荐婶婶，为什么会引荐邹氏，邹氏又不是妓女但是他引荐邹氏的理由是因为邹氏长得非常漂亮。确实曹操在看到邹氏之后发现，哇，这个人真的是美女啊，倾国倾城的，深得曹操芳心，所以两个人有好几天都沉浸在男女欢爱里面，好几天都腻在一起。这样也就是因为他们都腻在一起太明显了，所以邹氏的亲戚告诉了张绣这件事情，张绣知道之后才恨上了曹操，就起了叛变之心，偷袭曹操。三国演义是有很明确的因果关系的，都有跟你讲清楚，但是演义毕竟是小说，它这一段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比如说夸张化了典韦的武力值，或者是改变了张绣偷袭曹操、叛变曹操的动机。这个是曹操最有名的一个小妾，有前夫的小妾。另外两个是杜夫人跟伊夫人嘛。杜夫人的前夫是秦宜禄，秦宜禄是谁？你问，秦宜禄是吕布其中一个部下。那杜夫人这个人，他有意思，他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人跟关羽有点关系，但是这边呢我先不跟各位分享，我先不破梗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我下一集跟各位分享关羽跟张飞的时候会再跟各位详细的分享这个事件。这是曹操、关羽跟杜夫人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那杜夫人会被曹操纳为妾，就是单纯的贪图人家美色，所以纳人家为妾。再来最后一个伊夫人，伊夫人的前夫是何进的儿子何贤，不是谢何贤，此何贤非彼何贤。曹操不仅是纳了伊夫人，他还收养了伊夫人的儿子叫做何晏，后来还把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何晏。关于他为什么会纳伊夫人，为什么会收养何晏，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不是说他是何进的儿子何贤的老婆吗？而曹操跟何进是有一段渊源的，他们两个我以为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曾经都在朝廷里面当官啊，算是同事，我以为他们关系算好的。就是在何进死后，曹操纳伊夫人是为了看在何进的面子上保护他的儿媳妇跟他的孙子，所以才纳了伊夫人跟收养何晏这样子。结果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不是诶、欸。不是诶、欸、我发现何进跟曹操的关系其实很差，非常差，他们后来决裂，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一样，所以后来翻脸决裂了。那

很明显他就不可能是看在何进的面子上以保护为名义纳伊夫人跟收养何燕啊。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了几个啊，你们听听看，既然保护他们母子二人的可能性偏低，那另外的几种可能，第一个有可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好名声，就是说诶，你们看，我虽然说不喜欢何进，可是我却愿意尽释前嫌，我保护他的家人，哎呀，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曹操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包装自己，所以委屈自己，算他委屈自己，纳了伊夫人，然后收养何燕，这样有没有可能？我暂时保持怀疑态度，我不敢笃定啊。再来第二个，也有一种可能是为了政治利益。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就是因为何进死了，他的势力慢慢的消逝嘛。何进是前任大将军，大将军位阶高于三公，他不是位比三公，高于三公哦。重点是他手上握有兵权，而何进死了，他们何家的势力就慢慢消逝了嘛。曹操纳了他的妻子，收养他的小孩，相当于一种政治宣告，说诶，我把前大将军的妻小占为己有，相当于一种权力上的宣示主权吧，就是说诶，我有这个能力，你们又能奈我何，类似于这种概念吧。这个我觉得我也抱有怀疑态度。第三个，我其实比较，我觉得第三个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就是众所周知，曹操他最喜欢人才，他是个主张唯才是举的曹老板嘛，我们大家都戏称他为曹老板。你只要有才华，你只要有才能，曹操一定是非常喜欢的。而何燕是个才华横溢的神童，说他神童应该不过分吧，就是他小小能技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才华横溢，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那以曹操的个性，我合理怀疑他是看上了何燕的才干，才愿意收养他为养子的。我的猜测就是他可能是先收养的何燕，然后是看在何燕的面子上再一起纳了伊夫人，把伊夫人纳为小妾，当伊夫人的保护伞。就是说纳伊夫人这件事情，因为史书上并没有说伊夫人她到底长得好不好看，所以也不好说曹操他到底是不是贪图人家的美色而纳人家为妾。我觉得为了保护人家而纳他为妾也不是没有可能，总比放着他们两个母子流落在外好吧。我个人是觉得看上了何燕的聪明才智可能性更高一点啦。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听众想要问了，是不是少了一种可能呢？曹操难道没有可能是因为看上人家曾经是别人的老婆，所以纳人家为妾吗？他不是好人妻吗？再说一次，曹操并没有真的好人妻这一口好吗？至少就数据就数字来看，他并没有真的好人妻这一口，所以看上人家是人妻这个身份这个理由呢，我不采信，我不接受，跳过，就这样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结束了猝不及防以上就是曹操后宫的部分了啊，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小妾，比较有名的几个跟各位八卦跟各位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前两个部分的这个蜀汉的部分，刘备的部分啊，然后关羽张飞刘禅的妻妾都分享给各位啊。那今天这一集呢，有几个人物是我没有讲到的，比如说孙尚香啊，黄月英啊，这两个人物呢，我是之前在我的节目第20集《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详细分享这两个人物，那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放这个也是一个老但是经典的，好吧，就是萧煌奇所唱的《阿嬷的话》。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全天下的母亲们、妈妈们、太后们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们辛苦了，还有我的妈妈，我的太后娘娘爱你哦，啾咪我们下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医生。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桃机死亡车祸，租赁车自撞护栏，后座夫妻一死一伤。强化和他病毒防治，侯友宜强调源头管理，要求加强环境的清洁。工程误挖水管导致新北大道的变河道，公务局紧急抢修，目前已恢复通行。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桃园机场昨天发生一起严重的死亡车祸，一对陈姓夫妻原定昨晚从台北搭机出国，不料在搭乘租赁车前往第一航厦途中，车辆在 P2 停车场附近突然撞上水泥护栏，由于撞击力道猛烈，租赁车车头几乎全毁。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时，后座的女性乘客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仍不幸宣告不治。她的丈夫陈先生则是受到轻伤，驾驶也没有大碍。警方表示，黄姓驾驶的酒测值为零，他向警方供称是因为当时下雨，视线太差，才会不小心撞上护栏。目前警方正进一步调阅监视器，要厘清事故发生的正确原因。针对新北市今年出现首例看他病毒症候群的个案，虽然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但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不敢大意，今天在市政会议上再次强调，防治罕他病毒必须从源头跟管理做起。侯友宜指示卫生局与环保局针对市场、水沟以及建筑工地等高风险的地区加强清消与巡检，他也特别呼吁市民要落实中央推动的防鼠三步政策，也就是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不让老鼠吃。环保局则表示，目前已经完成全市第一波的喷药作业，提醒民众平常要注意厨余回收以及环境的整洁，只要断绝老鼠的食物来源以及藏身处，就能有效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市府再次强调，罕他病毒防治仰赖市民与市府通力合作，落实环境清洁与灭鼠的措施，从源头管理，全力守护自身的健康。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今天上午传出淹大水的意外，因为施工单位进行天桥基桩工程时，不幸挖破自来水管，大量积水涌出地面，让路口瞬间变成了河道。新北市公务局表示，这处工地在今年2月就曾发生过污挖水管的记录，虽然施工单位这次已经事先进行探测，但因为地下管线太过复杂，还是发生了意外。市府在第一时间启动应变，通知自来水公司关闭水阀并进行抢修，积水状况已经在上午10:30左右排除。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致歉，并强调会追究施工单位的责任，同时也会检讨管线图资不准确的问题，确保未来施工安全，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

天气概况。今天白天全台各地云量偏多，会有短暂阵雨的机会，降雨几率大约为 30%。 至于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天气会转为晴时多云，气温约21到24度，感觉舒适。提醒您，今晚凌晨天气良好，适合散步或从事轻松的户外运动。以上新闻由蔡逸轩编辑，吴逸轩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逸轩，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代的心声吗？
1: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0: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生，
1: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2: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的特别篇史记 online， 我是今天主持人童恩，
3: 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2: 哦，好可怕，
3: 我看到外面很多人啊，
2: 我看到我现在觉得超级紧张，
3: 而且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哦，
2: 就很有分量这样子。
3: 对啊，平时都没有，平时直播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在外面看
2: 我。对啊，就是因为平时很少会外放，现在有种哈喽午安的感觉，
3: 现在有种很紧张的感觉呢。
2: 对，待会就是可能如果讲太快就是会不录下来，然后待会 po 到 IG
3: 再见。哦哇，
2: 有点 too much 了，我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大家手下留情，就是
3: 冷静冷静，
2: 我很脆弱。哦，
3: 那我们只好把我们的主持棒直接交给来宾，让他主持。
2: 之后再说，之后再说。好，那我们还是惯例啦，惯例进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吧。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世新大学目前的管院外面的水族箱里面，我们现在正在录一档节目。今天我们现场是多校交流对吧？
2: 嗯，有几家水校呢？
3: 六家，
2: 六家有点，
3: 六家。像我们
2: 是學校，好多、哦，
3: 对吗？是不是？
2: 我觉得这个庞大数量有点让我吓到。
3: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对，大家这样看着我会有点紧张。那但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我们，哇，厉害了！就听说是负责这个学生会对外沟通的这个部门，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3: 公关，
2: 当然就是我的公关部啦。那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听说他们不只叫公关部，那我们就首先来欢迎一下几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公关部部员张如美。
5: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公关部部员曾一新。
6: 好，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公关新闻部部长张元璋。
3: 哎，真的有新闻播报的感觉。
2: 对，
7: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公共关系部的吴哲义。
2: 哦，公共关系部，
3: 公共关系部，
2: 但就是公关部的意思对吧？
3: 是吗？
2: 是同一个意思吧？就是长一点。你们是，所以你们是有长全称这样子就对。
7: 诶，其实简称或全称都可以啦。
2: OK， 那因为刚才我们有小聊一下啦，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看一下大家对公关部的那个什么经历哦，感受如何这样子。好，我们第一条问题，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就是大家公关部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碰过要发文的情况。那你们觉得发现实动态比较麻烦，还是发贴文比较麻烦？如果今天就不是你们做图，但就是你们要发，没有，都是你们要做图好了，都是你们要做图，
3: 你们也要发
2: 这样子。你们会觉得现实动态比较麻烦，还是贴文比较麻烦？好，我们给你三秒哦，那
3: 好，3、2、1。等等，
7: 贴文，
3: 现实动态。
2: 哎，有人是现实动态，
3: 现实动态，然后贴文。
2: 好，等一下，我们来现实动态的举手，贴文的举手。哎，刚好二，
3: 打架，
2: 好惊讶，好，为什么？
4: 因为感觉现实动态是比较偏向临场发挥。
2: 哦，就是没办法筹备很久这样子，可能有些突发的事情啦。
3: 确实是，对，
2: 有时候就要用，对。你们那你也是觉得现实动态吗？
6: 我是觉得啊，因为现实动态的排版比较麻烦一点，贴文我就是贴文图跟文弄好处理好，我还可以规划好时间发，但现实动态就比较临时一
3: 点。哦，因为图跟文分开发所以比较好发，图跟文挂在一起就有点麻烦。
6: 对，而且我还要瞧那个位置。对。
3: 哦，那
2: 贴文组，
7: 我是觉得贴文的制作时间较长，然后加上我们的会长会比较刁，就是贴文设计的这一块，对。然后现实动态基本上就 GIF 拉一拉，所以我觉得应该蛮快，就是
2: 简简单。
7: 虽然说要久，也是顶多30分钟啦，所以我觉得比起贴文来说，现实动态是快非常多。
2: 哦，了解了解。
3: 看起来
2: 你是有经验，已经有用过这些图文吗？
5: 还没有。但是如果用在自己的话的话，就是觉得说，因为贴文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想要赶快了解这是什么东西，就很难去慢慢的看那个贴文下面的文字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贴文会很难做。
2: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那个会长可能很刁那个图的部分。那我问你们哦，你们会觉得说，就是活动内容本来比较难生图，还是会长给你们的要求比较难生图？
7: 我觉得是前者。就是你如果要自己想出来说，就是要怎样的图可以配合我们的主题， 就是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
2: 嗯，因为你要从零开始想。
3: 我们这位看起来很老练、嗯，他刚刚说那个图就随便画画就好了，
2: 对啊，就出来了、
3: 啊、
2: 这样子。
3: 对
2: 你们有人持相反意见吗？其实会长的要求比较多，这样子觉得。
3: 会长，
2: 哦、会长不敢讲，会长不敢讲啦。
7: 会长刚好在外面。
2: 哦盯着，
3: 转过去，
2: 好可怕、哦，好可怕。那就是好了，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小分享的四位伙伴。那就是他感觉是有点敢怒不敢言的感觉，就是可能
3: 不敢讲嘛，讲实话是这样。好，那我们麻烦那会长转身。
2: 好，我们我们下台再偷偷说这样子。那其实
3: 对不起，
2: 好没关系，我也没有在怪责你的啦，哈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公关部的分享就很明显是感觉。有时候就是有些很紧急的东西，但有时候有很那个什么很给力的会长啊，那就没差了。但有时候就是大家需要互相 cover 一下的时候，我觉得也 OK 啦。
3: 啊，公关部的反应能力都特别好，发现的。
2: 是吗？是吗？大家感觉尴尬尴尬的。好了好了，真的谢谢四位能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分享这一次的小故事，这样子。那就谢谢大各位，我们
3: 的下一个主题是谁呢？
2: 是谁呢？听说是那个画画图图改改、嗯、
3: 办一些什么很大很大的
2: 哦？那难道是设计
3: 活动？
2: 谁知道呢？好，我们
3: 下一集。
2: Hello，
3: 我们又回来啦！我们这集又突然又换了一批人了。
2: 哦，是谁呢？那这样的话是
3: 我们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部门。
2: 艺术气息是来自法国的这样子，
3: 谢谢
2: 吗？是这样子吗？
3: 是法国吗、
2: ？OK， 我们来
3: 欢迎我们的设计部门。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设计师室长邱子琪。
9: Hello， 我是中国科技大学文宣部兼事务部部长安婷。
10: 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域设计学生会设计部部员张俊浩。
11: 哎，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设计部部长陈乐琪。
3: 他们其实像设计也有很多种说法、欸，
2: 对对，我觉得文宣部很酷，
3: 文宣部也很酷，
2: 对，文宣部就很酷。你们为什么叫文宣部啊？我好有兴趣哦。
9: 哎、欸，他其实历届以来都这样说，但我们就是像是活动的主视觉，或者是对会内的啊节日的文宣，
2: 其实都是做设计，
9: 对对对，
2: 只是名字比较不一样，
9: 对，就是可能只是跟大家讲法不一样，但就是设计。
2: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了解了大家的工作之后，我们就例行公事嘛。我们要问大家一个快问快答这样子。那既然大家大家会画

0: 版就过了，但他要你从零开始。
1: 你现在是想内涵谁吗？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你看你在自己乱讲。然后这两个方案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一是他要你从零开始，他可能就跟你说你自己发挥，但他可能就会给你几个关键字这样子，你要自己生。或第二个，他给你一个差不多的图，然后跟你说嗯，我要这种风格的，但他可能掉你十几万字。好，这两个哦，好，一二三，
2: 从零发挥。
0: 哦，从零发挥。等一下，那其实这样差异蛮大的。那为什么要从零开始？
2: 从零发挥比较好发想啊。
0: 欸，我好奇，就是好，如果从零开始，那为什么你们觉得有参照会比较好？
3: 因为我自己画从零开始会，就是会想不到要怎么开始画。
0: 您呢？您呢？
4: 我觉得从零开始很像是我难以琢磨他喜欢的方向。那如果他有给我一个选择，那要去修改，我才可以依照他想要的。不然如果你做了两三百，但都不是他想要的，
0: 因为现在听起来嘛，有三位干部嘛，他是部员。啊，我问一下，你有就是做过什么主视觉了吗？还是还没
5: 做过？
0: 哎，真的
5: 一个了。
0: 那是大型专案这样子，
5: 就学考民传学校那个文艺季的
0: 哦，真的
1: 哦，这其实蛮大的呢，文艺季。
0: 我好奇哦，就是你们会长给你们的筹备期都有多长？
5: 其实他好像提前一两个月就跟我说，
0: 哦，一两个月这么多，
3: 很长哎。
0: 那其实就你们两个应该就是一样嘛，因为同一所学校。那中科大呢？
1: 中科大的想法呢？
4: 其实我们都大概知道有什么活动的文宣品要先做，所以基本上有空，
0: 因为你们会排成好这样子，
4: 对对对，就可以先制作。
0: 因为好像就是我们刚才有聊公关部的嘛，所以公关部听说就是桃园校区，民传的桃园校区他们是会自己升的，有些啦。但刚刚聊了，原来中科大是会需要文宣部去升的，那你会觉得很困扰吗？如果要升这些图文的时候，
4: 是不会。
0: 真的吗？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啊，哎呀，你就因为图文你们发的算就是还蛮多的嘛，有时候，那你不会觉得，哎，我每个礼拜好像都要发一篇，我每个礼拜都要出一个图给他这样子？
4: 是不会啦，我觉得。
0: 那你看能力，就是能力。好好好，我们看一下安静的，就是
2: 哇，
0: 他要分享个半小时这样子。
2: 你说文宣，你说为什么没有文？
0: 对啊，为什么？
2: 应该说，如果你说限，我们限动几乎完全不接，贴文还。通常还是
0: 有偶尔
2: 对，但是文案绝对他们想
0: 哦，当然这个是很正常，
2: 文案是他们想，
1: 所以你们是只负责图，然后限动他们自己要处理，
0: 就他主要就是主视觉，
1: 主视觉的图，
0: 你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们？
2: 我
1: 讨厌吗？
0: 哦，他这个脸 ，Oh my God！
2: 等一下
0: ，Oh my God！ 我们好像发生
1: 了有，
0: 我们知道那个会长在外面看着，我们
1: 知道，
2: 我没有这样说，
0: 这段不会剪掉哦，我先说明，这段
1: 不会剪掉，我不会剪掉，
2: 我没有这样说。
0: 好，那谢谢四位设计的伙伴的分享，真的是蛮有趣的小故事。
1: 对啊，我越来越好奇后面的部门了，
0: 有些恩怨，
1: 对啊，
0: 看起来
1: 很好奇。
0: 好，再次谢谢四位伙伴，那就下一组。
1: 下一组
0: 是谁呢？待会再讲。
1: 我们看一下是稿子上面写什么。
0: 现在没有稿子啊，我翻一下，我翻一下。好，再说，
1: 拜
0: 拜。
6: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意外的是，怎么这个段落突然换了两个主持人？
7: 想不到吧？
6: 对，
7: 可以猜猜我们是什么组别？因为看得出来，就是换了主持人。就换了组别了吧？
6: 对，没有错。但我们还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啦。好了，我们世新大学第25届的活动部部长应磊。
7: 我是世新大学25届的活动部副部长高玉文。
6: 嘿，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这个校园伙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嘛。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多校交流的环节里面哦。来，我们来两位来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8: 嗨，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第25届活动部的部员，我叫吕炳玄。
9: 嗨，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活动部的部员，我叫许玉豪。
6: 哇，其实你知道，我觉得问活动啊，就一定要先来一点刺激的。我就直接我要来问你们一个快问快答，然后你们马上要给我第一时间做反应，看你们觉得哪一个东西比较重要？你们觉得办活动啊，是学校难搞还是部员难搞？
8: 学校。
6: 异口同声，
7: 好有默契，
6: 好有默契。好，那再一个，你们比较担心的是天气不好还是天气太好？来，3、2、1，
8: 天气不好。
6: 哦，不好，
7: 好有默契，好可怕。
6: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我觉得我需要再加难一点点。好，好，那我来一个，你们一定会回答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现在给你50万，你们想办什么样子的活动？3、2、1，
8: 演唱会。
6: 我的天哪，啊！救命啊！这一对的默契也太好了吧，
7: 是不一起生出来的吧？
6: 太扯了吧！你们默契怎么？

0: 怎么这么好？你们确定你们两个来自不同学校吗？真的吗？
1: 我们高中跟国中一样啊。
0: 好，不行，我觉得简单问题难不倒他们。我们问，但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办演唱会？
2: 因为这个经费比较适合这种大型的活动，就把预算拉到满。
3: 吕炳学嘞？
1: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看歌手现场的表演，所以既然有这笔钱，那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3: 那如果预算无限，你想请谁？
1: 周杰伦。
2: 那我都是 K-pop 的。
0: 就是 K-pop 哪一个团？
2: 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就是如果预算无限的话，那就是全部都请来。
0: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觉得办活动很好，脑洞
3: 大开。全球
0: 大
3: 拼盘。
0: 对对对，好期待啊！好，那我就简单问题考不了他，考不太倒他们呢、欸。玉文怎么办？
3: 你其实刚刚把我想要问的问题问走了。
0: 真的，对不起。
3: 那我换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办活动的时候最累的环节，筹备期、活动中还有活动后都讲的话，你们觉得最累的是哪一个环节？
1: 我觉得是活动后哎、欸。
3: 活动后。
2: 我觉得是活动前呢、欸，
3: 活动前，
0: 终于问到不一样
2: 的部分。
3: 那活动前为什么会觉得很累？
2: 因为就是很多事情需要去顾虑，然后去规划，
0: 对，那预算、场地一大堆东西要处理的。
3: 那吕炳学呢？
1: 因为像筹备期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活动后会比较累，是因为活动后还要收拾东西，然后还要检讨。那我会觉得检讨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0: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检讨好，那我们再加问一个，那你觉得你喜欢的检讨方式，或者说方式吗？好，我觉得反过来问，好，你们应该都当过负责人，那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在检讨的时候怎么样子去 push 大家？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想讲，大家都觉得很好啊，没有问题啊，这种时候你们要怎么办？
1: 通常我的话，我会直接点出问题，直接讲出来，你不讲出来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有哪边有做的不好还是什么样的。
2: 那我觉得应该是从每个环节负责人，然后问他说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让大家来一起讨论。
0: 哦，从负责人开始。有，其实他们两个虽然默契很好，但是其实做事方式还是蛮不一样的。
3: 好啦，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想问，就是你们毕竟办活动需要团队合作嘛，那你们有没有最怕遇到哪一种雷队友？
1: 不知道在干嘛的，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的态度。
0: 对，了解。
2: 那我应该是一样，就是已经有先排好企划了，但是你可能到现场你不知道做什么。
0: 那你有什么办法？你会怎么办？
2: 可能就是要其他人去协助这个部分。
3: 就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谈。
0: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突然变得有点好认真，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个活动的问题跟本质。
3: 确实，大家在聊各自的辛酸史。
0: 对啊，那办活动真的就是这样了，蛮辛苦的。那也祝福就是大家未来办活动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好，那我们下一组就准备邀请他们来了。感谢我们两位伙伴。对，那我们看下一组，玉文，你知道是哪一组吗？
3: 想一下。
0: 那办活动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3: 你知道，其实我在当活动部副部长，其实还有当一个职位。
0: 真的？那我们后面再来揭晓喽，下一个环节再来揭晓喽。
3: 好，下一组。耶、yeah, ，欢迎回来，又是我们啦。那这一组就是秘书处、秘书组、秘书部。对，那秘书当然平常都会帮忙处理很多的文书啊，一些小杂事，各种行政流程。那我们这段也请到了两个身为秘书的其他学校的干部。那让我们欢迎。
4: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秘书部的部长，我叫敏瑞。
5: 我是国立宜兰大学学生会会长专任秘书庄玉慧。
0: 哦，天哪！我很想要马上就来问一个问题，但是啊，我们这个刚刚还是蛮好奇的，我觉得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专任秘书是什么意思啊？
5: 专任秘书就我们学校有分专任秘书和一般的秘书。那专任秘书就是一般秘书的工作，就是可能做会议记录或是一些文书的作业。那一般秘书就是也会一起去举办活动，筹备一个活动。
0: 哦，那敏锐你们有分吗？
4: 哦，没有，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我自己，我跟我部员在这边做处理的。对，我没有分这些东西。
0: 哦，了解。好，那太棒了。那因为我要进一个快问快答，我得先确定一下你们两个工作内容。好，那我就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你们觉得啊，在做你们这个文件，在做文件你们都会有送公文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最烦的流程是什么？三二一。
4: 应该是做公文的时候吧。
0: 做公文的时候，
4: 就是
3: 打很多繁琐的东西，
4: 对，对没错，
3: 一直打，一直打，
4: 然后听记录啊，很烦啊。
5: 他确认就是资料没有打错。

0: 错，嗯，你不能忍受自己有打错。
1: 嗯，听起来也是强迫症很强，嗯，我蛮像的。
0: 嗯，好，欸，那我再问一个快答，我有三二一完，你们就一起回答。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没有强迫症？三二一，
2: 有
3: 没有？
0: 哎，欸，有趣咯，没有。哎，欸，但人家不是说强迫症才能，欸，比较能够做好这个秘书的职位吗？那我们现在问问看，
1: 没有强迫症的。
0: 我们现在问问看有强迫症的，
1: 有强迫症的，
0: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2: 欸，就是看到别人可能在打一些文件，然后因为想要比较快解决那个文件，所以就会打错一些很多字，那我就一直去抓那些错字。
0: 嗯，你让他完成度跟就是会比较高这样子。
2: 对。
0: 哦 ，OK， 那你们怎么看？
3: 那，啊，我的话其实怎么讲？因为其实比较想说比较算是一种轻松做，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这样，所以。但当然，其实看到公文很烦很乱的话，还是一样会很糟啊。对，
0: 嗯 okay ，
3: 但就是不会太强求自己要怎样怎样怎样。
0: 你不会今天看到一个错字，或看到一个标点符号错，你就哦，我的天哪！
3: 我这样就我就不会把它重刷掉重做，这样太麻烦了。
0: 哦，你可能就好了好了，我应该没看到，他应该也不会看到，
3: 就可能就把它印出来，然后拿笔这样旁边改一改这样。
0: OK， 好。
1: 那其实讲到强迫症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那在当秘书的时候也是觉得，其实强迫症这个技能吗，还是这个小毛病，对某些事情上面来说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会挑到，像我也是一个文字敏感度比较高的人，那可能就会看到很多的错字啊，就会改到，然后或是可能很多格式没有对齐，我觉得哦很燥，就是想把它改到最好。那你们觉得说强迫症会对秘书的工作有帮助吗？三二一，
2: 有
3: 有。
1: 怎么说？
2: 就是老师看到一些文件哦都没有错字，然后格式都很正确，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就会很顺的就送出去。
0: 嗯，他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2: 对，
1: 大家都开心。
3: 对，其实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你开心，我开心嘛，大家都开心，这样就公文一次过就好，就不要来来回回太多次，太麻烦，这样。
0: 了解。哎，那好，那我最后问一个。你们在你们的这个流程里面，我们通常是因为你们应该也会处理同就是伙伴给你们的公文嘛，你们也会处，然后你们也要处理送给学校的公文嘛，你们觉得是送给学校难还是请同学改难？两个，三二一，
3: 请同学改。
0: 哎，怎么说？来，
3: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系会跟社团嘛，但通常这些他们也会上公文给我们这边，那通常都是由我这边去做收退的部分，就看着很看着很不舒服，但没办法，必须要找他们出来。但有些就是有好沟通，就是有些不好沟通嘛，对吧，啊？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有耐心。
0: 对，但你还是会有耐心的去跟他们沟通。
3: 没错，
0: 你很棒，辛苦了，果然是秘书。那另外一位呢？
2: 就是我觉得可以请他做个大概就好，就是他们也是没有那些技能，所以我觉得后续可能细项部分就是我这边负责，然后就直接送给学校。
0: 所以你是埋头苦干型，就是好了，我帮你改了。
2: 对。
0: OK， 但代表两位真的都很辛苦，就是一定要帮别人去改。
1: 各有各的做事风格。
0: 对，但这是我们秘书应该要做的工作了，就是帮大家完善这一颗螺丝啊。好，那看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哦。
1: 那我们要交准备又要交棒啦。
0: 对，那我们感谢两位秘书伙伴的参与，
3: 谢谢。
0: 好，那我们准备叫交棒，下一棒是谁呀？我的天哪，
1: 好想知道哦！
0: 我也想知道，因为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是我自己排，然后我现在自己忘记了。
1: 哎，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刚刚有什么？公关
0: 有公关，有设计，有活动，有秘书
1: 啊！听起来
0: 我想到了，有很重要学生会的部门呢，啊。好，那我们究竟是谁呢？我们就
1: 拭目以待。
0: 拜拜，
1: 拜拜。
4: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5: 我是新来的欧阳贤俊。
4: 好了，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福利部、跟学权部、跟学术部，那我们就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好，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福利部部员方凯瑞。
7: 大家好，我是明川大学桃园校区学生会学生权益部部长赖博轩。
4: 等一下，再说一次，学生权益部吗？
7: 对，学生权益部。
4: 好，好，那我们就来一个快问快答，快问快答，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你们最近最关注的学权是什么？
7: 目前的话，我们比较关心就是学生道路使用以及就是那个多元文化假部分。
4: 多元文化假，你们现在是连原住民的假期都没有吗？
7: 我们。

0: 现在的假期的话是目前是以公假方式去请，而不是以多元化假方式去让原住民学生去请假。
1: 那凯瑞咧，
2: 我们蛮雷同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办一个活动，也是有想要多元化假。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目前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0: 比如说那个申诉案件的内容，那个过程跟部员讨论的过程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像是我们之前有处理过一起，比如说英文课、英文修课没有学分这种东西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说为什么这堂课没有给学分，然后如果我们是学生会怎么去想，然后我们是学校会该怎么去给他们就是配套措施，然后该怎么做这种，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去实际处理到去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及学校的处境这样子。
1: 哇，我们今天其实学到蛮多的，知道蛮多事情的呢。
3: 真的哦。
1: 好，我们谢谢今天我们学权部的两位来宾，
3: 谢谢。
1: 那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拜拜，
3: 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又是我们两个。这次我们换的是什么呢？是组织吗？
3: 福利吗？
1: 福利吗？当然不是啊，我们刚前面已经介绍很多部门了嘛。我们这次来到的是我们的议会跟评议会。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
2: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议会王成武。
4: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议会的副议长苏伯成。
5: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评议会的副委员长张俊伦，云科 IU。
6: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第十六届学生议会学生议员陈品豪。
1: 哎，评议会跟议会的差别是什么？
5: 哦，我们负责调解他们跟行政单位的纷争啦，主要。
1: 哎，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快问快答了。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问，我跟你讲，在快速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讲出最真心的那个答案。你们最常跟行政吵什么？
2: 他们乱编预算，就比如说某一个活动的预算特别的高，高到我没办法看下去。
5: 我觉得合理啊，就是大家对于每一个活动可以有的那个钱愿意花的不太一样嘛，所以有的觉得太高，有的觉得刚刚好，所以难免会有争吵。
1: 所以你们最常会吵的就是财务的部分，
5: 钱比较敏感嘛，比较容易引起纷争啊。
1: 那学生真的懂你们在做什么吗？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学生会是在帮学生做什么做什么啊？他们会知道议会是在做什么吗？
2: 因为议会哦，就是在把关你们的钱，你们缴学生会费嘞，我们不能让学生会乱花，但是总不能在办公室买个床在里面睡觉嘛，我们就是叫他们不要买床。要好好的落实学生的福利上面。
1: 评议长，
5: 我可以自费买床，
1: 可以自费。你们都不要吵，我买给你。
5: 我买给你。我可以自掏腰包，我们不能花学生的钱。
1: 好了，那我们在这次访问当中，我们已经理解到评议会跟议会的差别，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学生会跟议会还有评议会之间的关系，三权分立跟两权嘛，是不是？宜兰大学是两权吗？
6: 三权。
1: 你们也是三权，
6: 三权
1: 哦。那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之间的关系，跟大家都是有苦衷的嘛，对吧？好，那我们先谢谢我们今天议会跟评议会的带来的一些访问。好，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呢？
3: 接下来好谁？
1: 我们好像职位越来越大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从部门变成组织了耶。没关系，我们下一集就知道了。拜拜，
3: 拜拜。
1: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7: 哎、欸，我们没有对了，也是我没有回来。
1: 对啊，我把上一届理事长变出来了。
7: 对，没有错。大家你好，我是上一届理事长，我刚刚是做秘书长跟活动部部长的身份坐在右边，现在坐到左边了。对我们这一趴呢，就是要讲什么？
1: 我们刚刚已经到了议会，对不对？那我们又要回到学生会了。
7: 回到学生会、哦，我想一下，哦，那应该是部员吧？
1: 部员刚刚都访过啦。
7: 啊，对、哦，
1: 我们部这个层级已经都讲完
7: 了。那实习部员。
1: 谢谢。
7: 对，就是更加入初阶的，好，没有了，那应该是副会长了吧？
1: 对，我们是副会长。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24届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副会长陈瑞成。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第36届的副会长雷廷瑞，然后我同时也是第35届的会长。
10: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云林科技大学第24届学生会的副会长张凯琪。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学生议会的秘书长，那同时我也是下一届的学生会会长。那非常感谢世新大学今天邀请我们来迁徙新生的活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的活动长，那我也是下一届的第16届的副会长。
1: 哇，这组的讲话口齿清晰到我觉得好像在看听播音员。

0: 对，
1: 因为毕竟能够当正副会长的人，就是嘴巴肯定是要很会说的啦。那我们想，我们蛮想看到说，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玩一个快问快答哦，我觉得这应该蛮有趣的。对，那再来就是顺便也确定一下，在座的各位，好，我们先问一下第一题，等一下就数到三的时候，你们就帮我回答。啊，没有麦克风的人可能就帮我大声一点，或点头摇头这样。那第一个问题是，所以你们下一届会是会长的？等一下帮我点头哦，来三二一，哎。所以为什么有人是憋笑，然后停，就是他刚刚是停住在那里，你知道吗？我先问一下停住的伙伴。
2: 好，因为我们目前在选举当中嘛，那我是其中一组候选人，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结果这样子。
1: 哦，那你觉得自己会上吗？
2: 大家都有希望。啊，
1: 对，那我想问一下，那刚刚下面那个点头点的很大力的这个。
0: 对啊，宜兰大学的下一任会长嘛。
1: 对，
3: 怎么
1: 你怎么愿意跳入这个苦海呢？
3: 哦，其实这说来话长，就是我其实已经在学生自治圈这一块已经涉略了大概5年左右了。我会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学生的管道来发声，其实让老师们知道学生们到底想要什么，也让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会议都只是老师们出席，而学生却没有出席。那这样如此一来，其实他们根本不会知道学生意见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更希望就是会议上有学生代表，并且与此同时，学生代表可以发声，就是可以告诉学校我们学生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加入学生会是一个可以解决事情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多多加入学生会。
1: 他非常有抱负的，并且就是开始在他的招募宣言这样子。这一段我们要讲，
0: 那你剪进去宜兰大学，
1: 对，宜兰大学的那个 reels 就会有这一段，欢迎大家加入宜兰大学学生会这样子。那宜兰我们问，那你怎么会想要当副会长这个位置呢？
4: 就是为了要辅佐会长啊。
1: 哦，哇，
4: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你算我的学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搭的话，就是刚好他比较有这个领导力，那我的话就可以给他下面的部员比较多情绪价值。
0: 嗯，副会长是不是都会跟会长比较好？
1: 不，我觉得他们必须感情，他们如果感情不好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一起共事。
3: 我觉得
0: 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副会长是不是都是会长最亲近的人？
3: 其实算关系蛮亲近，就是他需要，我需要的我需要的东西，他会有。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签特约店家，那他可以告诉我特约店家要去哪里签，因为他有经验。然后比如说很多的活动他在大学端都有办过，那我自己是在高中有经验有办过，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综合考量，然后一起讨论，然后激发出新的火花，然后来办更好的活动。
1: 那我想问一下云科的副会长，因为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嘛，说应该好像正副会长感情应该都不错，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5: 当然就是可能不一定啦，就是最亲近的，但是当然绝对是要跟就是会长的关系是还不错的这样子。哦，
1: 那你当时怎么会跟你们是联名参选吗？
5: 对，我们是一起。
1: 哦，那你当时怎么会愿意跟他联名出来？你看他身上有什么，就是不能说价值哦，可是他身上有什么魅力，让你
0: 特质
1: 让你觉得说你愿意跟他一起搭档出来？因为刚刚他有稍微讲一下嘛。
0: 会长在外面很恶狠狠的瞪着你。
1: 会长很想知道答案，
5: 因为会长他就是一直是一个就是很友善的人。然后我们之前我们的系上就有。我们的系上就有跟他们的系一起办过活动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知道这个人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直都有知道他，然后也知道他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
0: 那凯奇嘞？
2: 哦，我妈就是我其实也是在学生自治圈就是待过一段时间，因为我高中就有在接触一些相关的经验，但是来到云科之后，很可惜是我们入学第一年的时候是休会的状态。那第二年的时候就有想要加入学生会，那就有想要参选，所以就找上了会长来去探讨一下对于学生会的想法理念那些，然后就是蛮搭的，所以就是跟他一起，就是我们三个一起联名参选这样，而且我们的能力算是互佐的，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缺少的东西对方都有这样子。
1: 哦，那最后林瑞怎么看这件事情？
6: 我的话是因为我已经待在学生会，就是当初会长在参选的时候，我已经待学生会3年了，然后原本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继续留下来，是因为他当初就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副会长的人选，然后后来就找上了我。我就想说希望在就大四最后一年可以把那个整个学生会把它经营起来，让学生会可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届。
1: 我刚刚以为你刚刚讲到一半，我以为你是要说，如果今天

0: 他找不到副会长之后，他可能就不参选了，那你就要再做一年这样。我以为故事
1: 会，我以为这是答案，
0: 我以为故事，我以为故事会长这样，
1: 我以为你会当副会长，原因是长这样。
0: 那我想要就是我们来问一个，就刚刚问完好的啦，我们问一个稍微尖酸刻薄嘛，问一个比较直击这个问题是。
1: 这里每个问题都蛮直击的。
0: 哦，对不起，因为其实我就觉得问副会长问这个问题比较好玩。
1: 好，那你想要问什么？
0: 没有啦，就是要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会长很不合理？觉得好像不太行的时候嘛，有什么时候是你们觉得真的哎、欸，这个好想要猫他一拳那种感觉的？那
1: 我们起了一些想反抗心态。
0: 对啊，那我们先问问看，未来要担任副会长的吗？也许未来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吗？
2: 我觉得当会长他一定有个特质，就是他的领导力很强。那我觉得我身为副会长，就是要去弥补他，因为领导力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直接或是比较强硬的一些策略。那我就是去负责弥补他这一块，就是比较像是我是他跟组织的一个桥梁。那我去收集组织的意见，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对于组织下的人我要很了解，然后最好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当然心里一定会有一些情绪上，然后喜欢不喜欢这一定的，但是我觉得算副会长我就是不要就是表现出来，然后去把大家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然后去跟会长做更好的对接，这样子。
0: 哦，天啊，他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他未来当他的，就是他能够做他的会长的人，应该蛮幸福的。他很认，就是
1: 什么？已经有了，谢谢。
0: 对，已经有了。
1: 人家刚刚才讲完，
0: 会长来，那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我还蛮期待下一届他们搭档起来
1: 的。下一届的一，
0: 他们人默契非常好。那我来问问看啊，那我们从开始开始吧。
3: 从我先开始吗？
0: 对，
3: 因为我们。整个行政团队算是比较随和，就是大家都愿意去包容彼此的想法，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想法上的碰撞的时候，大部分是会以就是融合彼此的想法去做一个创新的概念去做一些突破或尝试，而且很久没有一个三权完整的架构去同时在存在了，所以我们算是在重建整个学生会的秩序跟相关的规则，所以我们比较像是在创新这样子。
0: 哦，那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云科副会长。
4: 但我觉得就是像刚前面两位也是有讲到的，我认为就是其实会长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在自己的意见上的执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合理的。然后再加上也像张副会长刚刚讲的，其实我们的个性都还蛮随性的，我是一个非常 free 的人，
0: 逆来顺受。
4: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都 OK， 所以我其实蛮也都不会有什么特别。
0: 对吗？如果他今天跟你讲说，我明天要办演唱会，今天帮我把主视觉生出来，你会帮他做吗？
4: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蛮拖延症，就是蛮强大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可能就算他没有这样做，我还是会前一天才做。
1: 哦，原来是，
0: 所以其实没差，
4: 对对，
0: 我已经习惯了，
4: 真的很有差，对对对。
0: OK， 那廷瑞呢？
1: 廷瑞，
5: 我觉得应该就是会长刚上任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刚上任有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然后毕竟之前他也没有担任过干部的经验，然后因为他当初刚上任的时候因为树荫的关系，所以在时间上比较紧凑一点，就是当初在协助的部分就会比较可能没有那么谨慎，所以就必须抓时间去帮忙他。
0: 了解。我其实觉得这个画面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外面有很多人在看，然后里面有很多人在看。
1: 然后明明那里面人在讲外面那个人，但他没有要理你的意思，他完全没有在听你讲话。
0: 对啊，反正这有点类似真心话，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回到刚刚那个会长准会长讲的，其实就我们大家可以这样子把话展开，或者大家我们这样子智商沟通，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等一下祝福大家未来。不管是要做会长的，未来要做副会长的，大家真的都是，或者是未来还会继续留在学生会的，可能延毕了，没有了。
1: 祝大家一帆风顺。
0: 对，就祝大家也不是一帆风顺，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但相信大家绝对可以
1: 前程似锦。
0: 对，跨过难关。对啊，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五位副会长、总会长。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最后了，换谁？
1: 这是个，那应该是猜得到，声音可以。
0: 对哦，肯定是老师吧？
1: 谢谢你哦。
0: OK， 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见喽。
1: 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又是我，
0: 对，又是我。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刚刚在拿手机在拍，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有趣。对，就是外面很有趣，里面也很有趣。就是外面的人，现在的角色有点完全换过来、
1: 啊，
0: 但是外面的人看起来比刚刚就是嗨很多，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我们看一下外面的伙伴，非常的嗨，
1: 他们。
0: 看起来要就是跳

0: 跳已经在跳舞了。
1: 这本来会长跟副会长的想法不太一样。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会长真的是要安排在最后一个环节了。对，那我们真的非常荣幸邀请到五位会长。那我们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第一位会长来，
1: 廷伟。
2: 好，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学生会会长庄廷伟。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第36届学生会会长，我叫蔡明安。那这也是我第三次上这个节目了，对吧？熟面孔了，熟面孔了。
1: 看得出来你的坐姿啊！
4: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的会长，我叫耀维。
5: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的副会长，我叫张黄恩，然后现在也是台学联第六届的理事暨东区办公室主任。
6: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第20届学生会会长杨子轩。那在当会长之前，我是在财务部待了2年，然后之后就直接转会长这样。
0: 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思考的是，外面的副会长这么多动作啊，会不会就是等一下会长讲话讲到笑场？你知道我很期待这件事情发生。
1: 他们好像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了。
0: 对，真的、哦。那我们要快问快答一下吗？一样要来一个快问快答，那就是因为麦克风有限嘛。那等一下就帮我一样点头或摇头吧。来，最简单的问题啊，要不要再当一次会长？3、2、1。
1: 哎、欸，点了、欸，点头了，有点头，有点头。
0: 他有点头，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等一下再问。但没事啊，想不开，我也想不开，我也是做了2届。好，那再来是，那如果说吼，让你们再选一个副，再选一次副会长，你们现在还会不会选现在这个或一个或两个副会长？
1: 你这是在问什么死亡题目？
0: 对啊，没有，这就是死亡题目啊，就看大家会点头还是摇头啊。3、2、1，有了，哎、欸，有人摇头了。然后我们已经有两个问题了，我们已经有两个问题了，那在最后一题，那你们觉得啊？你们自己觉得啦，就因为现在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个比较崇高的问题，那你们觉得你们这一年做会长有没有真的改变什么，或者你们觉得你们对不对得起自己？3、2、1，好，这个就很有趣了，三个都有摇头，那我们这个问题、啊、
1: 一个慢慢来吧，
0: 就一个一个慢慢来。我先问到，真的要先问第一个问题。怎么会想要
1: 再做一届啊？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0: 真的再想不开一次。
1: 对，你要还给人家麦克风。
6: 会想要再做一次，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任期这一年，我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再做一年，或许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是从财务直接跳会长，就中间其实对一些组织的运作并没有那么的熟悉，觉得或许再尝试一次可以做得更好，或是有不一样新的特色跟想法。
1: 很多理想抱负。
0: 对，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但是那我们来问第三个摇头了吧。
1: 好啊，来。
0: 第三个摇头问题是什么？对不对得起？
1: 对
0: 不起，吓到了。
1: 对不对得起自己当了这一届。
5: 我重新看回我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会觉得还能够做得更好，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无法挽回的遗憾，就是可能议题已经过了，法规已经过了，然后在我之后很难再次去改变，所以我会觉得还有一些还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
0: 嗯，但我觉得听起来也不是对不起自己啊，可能就是有理想没有，对，就是其实还想做更好，没有做得更好而已。那不然我问问看你们哈，我们要问一个比较，就是其实刚刚有讲嘛，很多副会长说会长是很辛苦的职位了，那你们自己啊，有没有曾经做一做会想要放弃，或者说后这做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后悔说，啊，我干嘛当初要这么笨啊？
2: 说到放弃哦，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吧，我最近突然有萌生这种想法，因为其实我从学生自治大概从高一到现在现在大三，那其实像最近的话，我就是学生会是会长嘛，那现在目前有在兼任就是选委会主，就是要办选举这样子，就现在是属于这种两头正在烧的状况，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处理不完，那可能就需要很多伙伴来帮忙。那我就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就是有些业务本来不应该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我给他们做，那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点心累，又 有点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想说要放弃嘛。但是放弃好像也会更对不起他们，毕竟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丢给他们做，反而会更不好这样子。对，
0: 嗯，那来明安换你吗？
3: 可多了呢，
0: 可多了呢，来吧，那我们就最精彩的
3: 细细品尝啊。
0: OK OK，
3: 可能从去年9月吧，我觉得从去年九月。
0: 去年不是刚上任吗？
1: 刚上任而已吗？
3: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刚好卡到素颖，然后那时候素颖是兼活，我是总招兼活动兼公关，然后还要负责跑，对，就是兼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特别忙，那时候还忙到就是

0: 整个一直在发烧，我不知道什么。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想还要去同时兼顾学生会的东西的话，就让我其实蛮心累的。对，就很想要放，那时候很想要放弃，可是自己又想好，就是说答应说要去接下来的话，那就不能放弃这样。
1: 那就是两只手抓太多，可能需要放掉一点。
0: 真的是抓太多。
2: 但他原本在考虑的是他要放弃学生会，
1: 对，他第一个想放弃的是学生会。
0: 没有，因为宿营就是在9月18号就会结束了，所以就是。比较近的啦，
2: 哦，
0: 对，比
2: 了
0: 较近的，就
2: 解。
0: 是，对，所以那时候副会长其实帮我蛮多，就是不管是副会长，然后活动部长、活动部副部长，其实都陆续都有在帮我，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扛起来，那时候超低迷的，
2: 你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呢，
0: 对，蛮坚强的，
2: 哦，哇，突然开始有一个深情告白，
0: 真的，
2: 太快了，太快了，
1: 你说对副会长
2: 这一趴还没到，
1: 对副会长
2: 对啊，那下一位呢？来，
1: 耀伟，
3: 那我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经历，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第二个任期，那就是。在这个任期开始之前，因为我们学生会在去年是休会的状态，所以在今年为什么我会重新起来？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在离开这所学校之前，我至少先再尽我最后一次的尝试，看能不能把学生会救回来。即便我自己在当完一任之后就知道说我不适合来接一个这么沉重的位置，但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所以就是在这一任上任之后呢，反正就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也时隔非常的久才重新又有三权这样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这三权机构之间也各互相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但就是其实中间就是真的好几度想要辞职，但就是很开心有这些朋友们跟以及我们外面可爱的副会长伙伴、各个部长们来坚持陪伴我，所以让我继续撑下来，可以到这个任期结束。
1: 我们
3: 很
1: 还会
3: 爱
1: 再
3: 他
1: 想
3: 们。
1: 选下一届吗？
3: 我们再讨论，但
1: 再
3: 是
1: 讨论是吧？哎，他没有把话说死哎。
2: 那你？再选一届，外面还有两位跟你一起，这样子，他们好像也要走掉了，没有了。那他们刚刚就，我觉得从刚刚这真的话就听出来，他们也很喜欢，他们三个感情真的很好，很愿意就是做很多事情，不然不容易。好，那再来换黄文宝。
4: 我觉得放弃这件事情，它就像我要减肥一样，想象从未停止，但是行动从未开始。然后每天都其实每天都会想着要放弃，就是我干嘛做这么累，然后效益这么低，没有钱，然后没有什么声望，然后结果。但是做都做下去了，然后就会想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职责，然后我要把它做完，然后这样子也可以渐渐找到就是像外面一样这么多的伙伴们。
1: 头洗下去了就要洗完了。
2: 对，大家都开始就是进入感性时间，不行，
1: 大家一直在感谢对方。那
5: 我自己也很多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是读室内设计系的，然后我没有办法课业跟学生会两边兼顾。有一段时间想说，还是我干脆拍拍屁股走人好了。然后想说，可是那留下来的伙伴怎么办？就是其实跟他们都已经有很深的感情，对吧？就没有办法说哦，放了他们我就走。所以再基于责任的关系，所以觉得好，我就是要留下来这样子。
1: 每一个会长背后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后盾，
2: 而且他还愿意再选一届，啊，他最后已经做出选择了，对吧？哎，那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好，我问一个再，我觉得大家都太会回答了，我一定要想办法问一个有趣的，所以我要再来问一个犀利的问题了，我们包含但不限于副会长了，好不好？包含在学生会里面没有错，反正他都有直播，他楼上的人都听得到，大家都听得到，就是。在学生会里面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你们担任会长的时候，你们觉得很想要猫他们一拳的事情？
5: 一定会有啊，就是因为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只要想法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一定就会有所差别。但是我自己的个性还有我自己处理方式就是，好，没关系，你去试。然后如果真的错了，那责任就担这样子。
2: 那我还赔了100万怎么办？
5: 我不会让他们做出这么夸张的事情。
2: 那我们降低，那如果他赔了10000块，10000块怎么办？
5: 因为就单啊。
2: 哦，
5: 对啊，
2: 你会自掏腰包？
5: 我会分，就是哎，如果你跟我一起，我们就5000这样子。
1: 看有没有停的人。
2: 对，但他是会努力去协调
5: 了。对啊。
2: OK， 那黄安呢？
1: 黄安呢？
4: 在我之前有一次在办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活动部的他在一个宜兰的店都关光光的一个晚上9点多10点多，然后他要我升5800块的100块钱，然后塞进红包袋里面，然后分装好给每一个选手，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大概15分钟的时候可以解决，我当然很想打他一拳，可是也只遇到问题也只能快速的解决，然后透过以前与伙伴们的默契，然后。

0: 把事情一一化解这样子。
1: 没事，我以前也遇过，就一通电话过来说，哎、欸，对不起，我明天要做的东西，我真的今天真的做不到。然后但我今天想办法把它生出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状况。对啊，那再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有吗？
2: 耀威。
3: 我的话，我都比较小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做事就是比较独裁一点，我就希望说，为什么不能照这样的做？所以，但我还是会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但就是我可能还是会融合一下他们的一些想法，但就是我会希望说，大体还是能照我的方向去执行。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脾气会比较差一点。
2: 哎、欸，其实看不出来吗？
1: 我也看不出来。
3: 对，但就是。在私下、啊、
1: 没事，反正我刚刚有问过嘛，我刚刚问过你的副会长说，如果他今天叫你今天叫他明天赶，他看起来是 OK 的，
2: 他看起来都蛮听你的，
1: 非常支持的后盾，
3: 问爱他们，对，问爱他们。
4: 我们的话，其实我觉得跟云科蛮像的吧。那我觉得就是我的团队其实蛮包容我，因为像前面跟他们说、会长蛮刁的吧，或者是说什么可能怎么最后是会长问，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虽然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包容，因为毕竟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的确在某一些细节上面我真的蛮讨人厌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愿意听我的话去做事。那虽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大意见不同。那毕竟我觉得学生会嘛，大家就是勇敢的发言，毕竟我们要为别人发言，那自己内部也要多发言。我觉得意见相左没关系，但是我们最后讨论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版本，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这一届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争执或者是什么一些问题。
2: 反正碎碎念，碎碎念归碎碎念，但你还是会把事情做完嘛。
4: 对对对，他们就是这样。
1: 蛮有趣的，好，我觉得我心里有问题问完了。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而且大家讲的很重要的点，其实就是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偏向独裁，我讲的直接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偏独裁。但是我也很感谢我底下的伙伴可以一起去帮我完成很多事情了。对，我真的一直都很感谢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没有这些人是我靠自己绝对做不来的。我觉得其实这是。最现实的一个点。
2: 对啊，我也很感谢我底下人会包容我所有的。
1: 绝对不可能说我今天一个人能力再好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完成，不可能。会长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止这样。好，那我们好了，因为刚刚明安一直讲到感性时间，我们还是说让大家来感性两句。
5: 我自己有整个学生会啊，我上面因为我网上有两个学姐，至少在他们还在就学的这段期间，都一直有算提拔我。对，然后再来就是学弟妹，没有他们这个学生会应该要垮了。我们学生会人真的很少很少，所以就是上有一些人，下有一些人才能撑起整个学生会。对啊，就很感谢学生会的所有人。
3: 好，我很感谢我学生会的所有人，就是他们愿意来加入我的团队，然后在没有工资，然后。什么回报都没有，还会没事在 D 卡上被喷的情况下，然后还愿意不离不弃的，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我非常感谢他们。
1: OK， 那接下来
2: 耀威，
6: 好，那首先就是感谢大家这一届第二十四届学生会、第十九届议会跟我们的评议委员会，在这一个学年度愿意一起出来，大家共同承担我们的学生会，组成一个那么完整的架构。因为云科从我入学前的一年开始，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经历了非常的多，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还有我真的很爱大家。虽然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很常吵架，但就是我爱大家。
7: 我看大家都讲大家嘛，那我就特别挑几个来讲就好了。
2: 好，
7: 那我最感谢的话，不外乎啦，副会长，然后以及我的活动部副部长，然后还有前来支援的学长们。就毕竟没有他们的话，我是撑不过那段时间的，必须得讲。
1: 深情告白。
4: 对我来讲的话，我要感谢的应该是两件，因为我当一届的算代理会长，那一届是会长。那我觉得比较感谢应该是。也没有说比较，我觉得有各自不同要感谢的地方。我觉得二十四届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投，那大家其实都是有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但是他们愿意用这样就是支持学生会，再让我们再撑过一年，让我可以有这动力去经营二十五届。那二十五届我觉得让我比较感谢的是，因为我当初一直想要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是我们是以学生为本，那更贴近学生的这个方式。但以现在的状况，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目前。大家的反应多数都会觉得说我们比更之前的更贴近大家，那也是以学生为出发点。那从副会长到各部门的部长还有部员，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有用心，不管是对会外什么样的方面，我觉得让这个学生会更像一个家这样子。我觉得是让大家愿意多待下来去服务同学这样子。
1: 好，这差不多，那其实真的是蛮感谢。那最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还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啦，对，还是一样。

0: 问，就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今天再来一次，你们当时做到现在，当时的你们会想要结吗？三、二、一，好。其实我也是啦，对啊，就是做是做很痛苦，但是真的会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也真的是跟身边的很多伙伴有很多很好的联系，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学生时代里面，某些职位，尤其是可能像是像学生会长这样子的职位，才有办法去看到跟感受到的事情。真的再次感谢，也真的再次恭喜，就是几位这一届以来真的很辛苦，尤其我自己做过两届以来，知道你们的辛苦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祝福你们，就是在接下来的任期或者在后面，就是跟学弟妹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大家继续让我们各自学校的学生会更好。那我们今天
1: 就到这边吧。
0: 对啊，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最后就是用会长来做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整个这样录下来就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最后就跟镜头说声再见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宁雷，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0: 对，那我们就下一集新新生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或者是辣的。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5集哦。那在上一集的第44集呢，跟大家分享了几首超级经典的电影配乐，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最近生活上遇到的故事啊，以及相关的话题。那当然呢，也分享了几首我自己近期很喜欢的流行歌曲哦。所以呢，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第44集哟。那今天的第45集又是来宾特辑啦，哇，录制这档节目也已经要接近到尾声了，相信各位已经对于来宾特辑已经不陌生了吧。从去年呢、在来宾特辑呢邀请到的来宾啊都是音乐相关的新型创作歌手，那他们来到节目上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啊还有作品等等的。但是呢，今天第45集来宾特辑很特别的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啊，他跟我同样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哦，但他不是音乐创作歌手，但是呢，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相当远大的规划跟目标哦。那在这集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来跟他聊聊，也一起听听看，究竟呢，在明年这个时候啊，他即将面临毕业，然后呢，要开始离开大学生活，然后往未来的发展，那他有什么样的规划跟故事呢？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威廉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廉。
0: 对，
1: 大家生日快乐！如果你今天生日的话，
0: 这一集是5月6号要播出，那我们5月6号生日

0: 为什么突然要这样讲生日快乐，吓到我。好，刚刚有提到威廉啊，跟我同样也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嘛。然后呢，现在威廉呢，他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巧克力》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哦。那又是跟节目主持人一起录制节目了。那因为在第43集呢，我也邀请到了世新广播电台另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叫未来设计师的主持人蔡丽来到节目上哦。那今天呢，就是《巧克力》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威廉。那首先呢，要先来问一下威廉。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电台？
1: 这其实是有很多原因啦，但我讲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因为电台在征人，然后当时我有修一堂课叫做广播企划与写作，所以那堂课的概念就是要写一个为广播节目写的企划书。那我已经有这企划书了，然后刚好也看到有人在征。那基于这两种原因，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盈亏比很好，就是说如果我来做了，我可以得到很多，但是好像也不用再花更多的心力或是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计划书有了，想法也有了，就是最终就是我可能每一个礼拜再录一集，我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盈亏比是很好的。
0: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做财经相关的？因为其实说真的，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威廉他跟我一样都是同样系同样组的，然后我们就有一堂课是一起做一个作品吧，然后也是在录 podcast 类似这种的一个作业。然后呢，他就期中跟期末我们的作业都是跟财经有关系，
1: 没错。
0: 我就感觉威廉好像，因为这是威廉他定的主题，我想说威廉感觉比较喜欢或者是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财经相关的，那你为什么会这一档节目并没有想要走财经的主题？
1: 其实某方面第一点是因为太多人做了，网络上很多人在讲财经，而且都比我厉害。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财经可能算是我一个主要攻略的项目好了，就是我比较厉害的一个项目啦，这样讲。那我还是不想要就是训练说我已经很厉害的部分，我想要训练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部分。
0: 哦，了解。所以那你这个巧克力它大部分都是在讲什么样的主题为主？
1: 好，反正巧克力一开始定义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讲，但到后面来说它并不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讲，因为可能是观众的取向，或者是我自己选题的取向，或者是我自己想讲什么的思考方向，最终可能定下来就比较像是最近时事类别，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我发生什么事，或社会上面发生什么事，或是就是单纯的说我最近有什么想法，让我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好处就是我有时候会回去听我自己讲的话，对，所以我就会有那种时空倒溯的概念，时空倒溯的概念，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是用听的，然后听之前讲了什么。对，
0: 所以你就是偏时事一点的一些的分享吗？
1: 没错，
0: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比较偏谈论性嘛。
1: 对，
0: 谈论性的节目。
1: 对，就是用一直讲下去的。
0: 那我们因为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有提到说，威廉他跟我一样都是广播组嘛。对，他是广电系的广播组，他跟我是同样系也是同样组的，他是我的学长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私底下就认识威廉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未来他是没有想要走影视业相关的职业。
1: 对哦，
0: 对，他有一些未来的规划。对，但是呢，他有什么样的规划，现在就是先不透露。所以先一起先来问一下，威廉，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进入世新广电系的广播组？
1: 当时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在玩音乐的，有跟朋友组团做歌、写歌的。那如果要做音乐，就是这几个学校选嘛，所以世新是其中一个选项。
0: 确实，
1: 而且就在台北市，离我家很近。然后再来就是，当时的另一个思考方向是说，我想要去大学学一些网络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讲的网络上学不到的东西，其实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因为网络上如果你认真想，真的什么都学得到。但是比如说，好，你要学煮饭好了，你想要当厨师，网络上学得到，因为有食谱嘛，有这个做菜的教学影片。但是呢，你煮饭是不是要实做？你煮饭是不是要器材？如果你要学做面包，你是不是要有一些什么揉面团的机器？这些东西都是你要真的摸到、看到，你才会学到的，而不是你在网络上看看几个影片就可以了。
0: 确实，
1: 所以套用在同一个概念到广电系来说， 广电系就是你要真的要摸很多东西，你要摸到之后，然后你要去感受到它，或是看到它，你才真的。

0: 会学会的东西，而不是网络上学会的东西。所以像可能比如说财经类别的知识，我就觉得说其实网络上都学得到，就可能没有太必要要再去读一个大学财经系。我没有想要抨击这些读这些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一个比较啦，我自己评估下来。
1: 所以因为你是觉得说世新广电系比较多像是实作类的课程，
0: 对，
1: 所以比起财经相关的话，网络上面的自己学一学就可以了，但是
0: 可以这么说，
1: 但是因为我们广电系就是有很多实作课程嘛，就是在拍戏呀，或者是说在录这些像 podcast 啊或是广播节目，这些都是要自己学会之后呢自己使用这些器材然后呢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每个都不一样啦，
0: 对，
1: 都有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学习方式这样。那你因为现在也是大三了嘛，然后你也即将大四，你有没有觉得在系上有哪一门课程对你来说是有帮助到的？
0: 其实因为我真的修了蛮多的课，就是我都有超修，对，然后我大部分超修的课都是修系外的课，但如果要论说广电系的课的话，我觉得很多那种体验到超级昂贵设备的课我都觉得很不错。
1: 你说 LVS 吗？
0: LVS 这叫什么虚拟摄影棚，号称好几百万建造的一栋，
1: 对，几亿吗？
0: 然后像这个广播电台也不错，其实这是有学分的嘛，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体验到那种你平常没办法触手可及的一些设备之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好，我最终我进入影视产业，我要不要往这个产业走，还是我不想要。对，就是先体验过可能算是最高等的滋味之后，你才能真正意识到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可能就真的不喜欢这个，或者是其实你是蛮享受的。
1: 所以其实你上了这些课程，怎么说，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跟我很像，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喜欢去做了之后发现这好像没有办法撑很久，虽然我喜欢。
0: 对，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兴趣跟工作是要分开的，对，但是我是现在的想法是想说先工作，然后最终我就可以好好的专注我的兴趣，所以我可能到时候还是会回来拍电影当导演，或者是做广播电台主持人。
1: 所以其实你还是对于影视业是感兴趣的。
0: 对，其实我一直很羡慕现在在做音乐的，就是我的朋友们这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有热忱的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可能吃力不讨好，或者是很辛苦，或者是不符合现实层面的，就是真的很逻辑思考的方向来走，可能是金钱层面好了。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动力或是很有毅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就是会比较往实际的层面来去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行，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在玩音乐是真的真心的在玩音乐。对，
1: 所以你是有点被现实，
0: 对，被现实
1: 卡住了这样子，
0: 被资本主义攻击
1: 了。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你真的对影视业就上了这些课程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感兴趣。
0: 没有，我真的超喜欢这些东西，我之前超想要当导演，
1: 导演，
0: 对，之前想要写剧本，然后之前也很想要做音乐。对，
1: 那你下定决心就是说，因为你就是决定我没有以后没有要走影视业相关的，因为实际嘛，因为实际的问题，所以让你觉得我以后就不要走影视业，目前暂时，
0: 对，
1: 暂时不走。那你现在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你说跟影视业相关的吗？
1: 没有，就是因为你未来工作不是想要走影视业嘛，所以呢，当然因为我们广电系大部分都是，
0: 对，好像都是因为世新的那个跟业界接轨的好像比较好，对，所以大家都可能直接进去业界或者是去实习之类的。
1: 那你现在突然又要改变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0: 对，我就是觉得会说，因为就是 AI， 我觉得 AI 是个很大的重点， AI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说 AI 可以做事情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这句话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但就是说如果 你自己想说 AI 最不可能被取代的会是什么，我如果大家比较直觉的思考，他会觉得是艺术类别的，艺术类别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然后我们是广电系，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的是艺术，然后我就去真的去研究 AI， 因为我算蛮懂 AI， 然后也算蛮懂广电系在干什么，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我看得到被取代的空间，就是我看得到那个

0: AI 真的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是我真的会被取代。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反而不是乱做选择，我现在不应该随便乱动，应该不做任何的选择。我现在就是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这个实力是，它容错率是很高的。就算 AI 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应用在各种层面。比如说写程式好了，大家会觉得说写程式要被取代，但是其实并不是。然后如果你是写程式，但你会学习到那个逻辑思考能力之后呢，这技能是带走。因为就算如果 AI 真的可以写程式写到非常的完美，但是你还是有那套逻辑思考能力。那我觉得就是说，未来一定会有新的工作出现，那我就可以应用在那个新的工作。反正就是先累积自己的实力，不要乱动，不做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是想要往哪一方面走？在未来。
0: 就是有几种嘛。那我觉得读硕士算是一个比较大家会直觉第一思考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学毕业，如果你想要继续增加自己的知识或增加自己的履历，最好的方式就是读硕士。
1: 确实。
0: 对，但是很多人会讲说，硕士不重要，文凭不重要，因为文凭可能就是你出社会第一份工作你才会用到，这是大家的一个思考。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时代，你现在才要读硕士。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读硕士，因为我会觉得学校就是一个，有点像混文凭的地方。对，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要，就是。
1: 因为 AI 嘛，
0: 对，然后我可以在读硕士的同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我不是单读硕士而已，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可以去增加我其他的能力，因为我在家都会自学很多东西这样子。那与其就是你什么都不做，然后因为我要承担的风险是，如果最终 AI 没有取代其他工作，AI 还是一样像现在这样，然后最现在的工作也都还是维持同样的进度的时候，我如果读硕士，我是有一个保障的。就是我文凭嘛，然后我还有学习到一些知识，然后
1: 没
0: 还会
1: 错，
0: 结交到一些人脉，
1: 对，
0: 这就是我的对 AI 来说，AI 最后没有取代其他工作的一个保障，对，这就是一个保障，然后又同时可以累积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去做，它让我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就是不论 AI 到底有没有取代，你都还是有获得一些什么。
0: 对，因为文凭在台湾是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的嘛，
1: 确实，
0: 对啊。
1: 大家要进公司都会看文凭比较
0: 对，
1: 多一点。那你未来的话，你会比较想要走商业一点的吗？
0: 哎，对，就是也是可能跟我真的比较主攻的专业科目比较相关这样子。当然，就是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好几百年都离不开人类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对，可能食物也是，对。但是钱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概念不是钱到底是怎么运作，而是钱背后的一套逻辑，不管是钱运用在行销身上，你买的东西、你的品牌、你的平常的人际关系，你要怎么体现你的价值？钱这东西，这套逻辑是非常有趣的。对，它不是像什么股票看盘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它是很多人类心理学层面的，或者是它这个技能，简单来讲，它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可以运用在所有产业身上。
1: 感受出来你对于钱这一方面很感兴趣，也是很了解。你就是现在还是平常还是会一直在关注商业一些东西，或者是在学习一些在投资类似这种的
0: 就
1: 吗？
0: 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新闻啊，看一些财报啊，或者是看一下盘这样子。当然就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因为就如果大家要投资的话，就是不要真的这么专业啦，没有用，除非你真的是想要读这一块相关
1: 或
0: 的。
1: 者说真的很感
0: 对，
1: 兴趣才。
0: 这样做不会让你赚更多钱，但这样确实会让你学到更多东西啊。对，
1: 那因为我们其实我跟就是威廉是认识的嘛，我发现因为你未来就是没有想要走这一条路，但是呢，你自己为你自己规划了10条路，对，所以呢，究竟这10条路是怎样的发展呢？我们呢先一起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歌，是由 Billie Eilish 所演唱的歌曲《Everything I Wanted》。等一下呢，再一起回来哦。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上一段啊，就是有跟大家提到说威廉啊，他以后就没有想要走影视业这一方面嘛，但呢他为他自己的未来设定的十条路哦，就是他规划的这十条路。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先请威廉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条路是什么呢？
2: 第一条就是刚刚讲的硕士嘛。
1: 嗯，
2: 那硕士也有分，因为我是有想两个硕士，一个是台大的硕士，然后另一个是墨尔本大学的硕士。
1: 财经吗？
2: 对。
1: 哦，
2: 没有，台大是国企。
1: 哦，国企。
2: 国企，但是国企是蛮难进的，因为它算是台大前五名最多人想读的。
1: 哦哦。
2: 去年好像300多个人报名，最终好像只有30个人进。好像录取率不到 9%、10% 这样子，反正就是很难。
1: 嗯。
2: 对。那就是要用考的。
1: 嗯。
2: 再来就是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很大一点就是它是排名比较前面的，然后他只看在校的 GPA 跟雅思成绩这样子。
1: 嗯哼嗯哼。
2: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比台大好进，然后他排名比较高。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说排名是买来的。

0: 之类的。好，这我们不管，因为其实去墨尔本大学，我觉得很大的重点就是它是国外，它是一个可以开启我人生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另一个世界，这样子
1: 看更广。
0: 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是要去读，我觉得就是因为读大学刚刚讲就是要有一个文凭、一个保障、一个概念。那如果我同时又可以、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学习到更多书上学不到知识，那我觉得它是超级加分的。当然就是墨尔本大学很贵，我现在没钱、
1: 啊、所以其实你的第一条是就是要读硕士对吧？
0: 对。
1: 但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说你可以先出去工作之后呢，等工作到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读硕士、
0: 嗯、对。
1: 那讲到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我是很认同的，因为我原本就是没钱嘛，
1: 嗯，
0: 然后没钱的状况下我想说要不要在台湾可能先工作一阵子，
1: 嗯，
0: 然后再去澳洲读硕士，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因为澳洲打工度假是全世界能存最多钱的地方，就是汇率的问题这样子，可以一年大概可以存到台币100万到120万，如果你非常认真的话，对，会比你在台湾工作。但是你在台湾工作，你可以累积到的是可能是履历上面，还是这个技能方面的增长。但如果你去澳洲打工度假，你可能会比较知道怎么采草莓，或是怎么知道要怎么切牛肉，或是比较知道怎么剪头发，反正就是这两个是完全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1: 嗯嗯，
0: 对。然后钱赚的澳洲比较多，学的澳洲比较少。
1: 哦、
0: 但是你说如果
1: 确实
0: 学的比较少，其实也并不见得，因为人生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体验。
1: 嗯，
0: 所以你可以体验到采草莓。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
1: 你不 care 到底要不要学到什么东西，比较 care 是有没有体验到。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蛮恐惧的，就是我觉得恐惧的原因是说，当问题来了，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才恐惧。但如果我有这个蛮融会贯通、容错率蛮好的技能的时候，最终如果问题来了，我觉得我是有能力去解决的。所以不管是金钱层面，如果最终没钱、嗯、我觉得我还是有办法解决，或者是工作找工作这个层面，我觉得我也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更愿意去冒更大的风险，可能就是例如跑去澳洲打工度假，可能三年、
1: 嗯、
0: 然后可能去跑去当这个袋鼠猎人，去杀袋鼠，对，就都有可能
1: 杀袋鼠，
0: 对，然后最终可能三年之后，然后去墨尔本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可能已经快30岁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
1: 你也不会觉得怎样？
0: 对，或者是甚至不工作。
1: 哦，甚至不工作，
0: 甚至不工作，
1: 你就一直这样打工度假？
0: 不是前面存钱，然后后面花掉的概念，是有点像是找到方法不用工作，但是同时可以去做我的兴趣。
1: 哦，你感觉是那种比较喜欢体验生活，然后
0: 对，就是。人生时间轴每个定义都不一样嘛，那我会觉得尽可能不要跟大家做太重复类型的事情，所以去国外就是一个事情。
1: 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硕士没有考上的话，
0: 对，
1: 你接下来你会比较想要就是先出国打工度假，还是去工作，在国内工作？
0: 我觉得就是出国打工度假吧。
1: 啊、哦，真的、哦、
0: 而且打工度假就也有限年龄，说好像30岁以前你才能去，
1: 嗯哼，
0: 好像各个国家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日本好像也是，对，所以我可以，可能搞不可以去到2-3个国家都有可能，就换几个国家嘛，都待个1-2年或者1年看看，然后真正知道我想要什么之后，可能就搞不好当地就认识了谁啊，搞不好就交到老婆啊之类的状况，对啊，这很难说啊，
1: 确实，嗯嗯，
0: 对啊，所以你不出去，你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你不买刮刮乐，你怎么可能中200万？
1: 就是都吃去试试看嘛，
0: 对，就是试试看。
1: 嗯，那你那时候刚好说到第二条路嘛，
0: 对，
1: 你的第二条路是要去澳洲留学是吗？去墨尔本。
0: 对，
1: 那你有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因为你说这个需要考雅思吗？还是托福？
0: 哦，就是要考雅思跟维持学校 GPA。
1: 嗯，
0: 那 GPA 就是我在学校每堂课都一定要去，然后同时要维持非常高的课业标准，就是
1: 你要系排很前面，
0: 就是你要维持比较高的课业标准，就是排名要前几名、啊、
1: 嗯嗯，
0: 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就是我觉得你要修很多课，而且这个课是跟可能广电系比较没相关，然后跟你未来要读的科系比较相关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就算这个成绩有达掉，然后你最终进去到这个科系，然后结果你什么都不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1: 确实
0: 大家都会说墨尔本大学其实很好进，但是很难出来，
1: 嗯，
0: 对，所以你不能就是考雅思有了这个成绩，或是考你学校 GPA 还不错，然后你进去了，然后结果什么都不会，

0: 所以我现在反而要准备那些没办法在我现在成绩上面展现出来的一些事情，可能去参加比赛啊之类的，
1: 嗯哼嗯哼，
0: 对吧？
1: 你说拿一些经历，或是拿一些
0: 经历，或是
1: 证书，
0: 增加跟别人合作的机会，
1: 嗯哼，
0: 或者是增加自己的履历，可能是计价自己的网站，或者是有一些作品出来，对啊。
1: 哦，那因为就是你刚刚这样讲起来，你真的就是比较想要出国吗？
0: 对。
1: 但因为我讲到就是说你要去墨尔本留学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如果假设现在是有你现在就是大学你是在上商业相关的科系，你有没有想要先出国交换？
0: 有，我原本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去法国，而且我都有在学法文，虽然很烂了、啊。对，
1: 世新没办法，对不对？
0: 世新可以，
1: 可以交换，但是交换都是传播相关的吗？
0: 其实没有很在意他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就如果
1: 是
0: 交换、
1: 哦、
0: 但是我看一下法国那个好像跟艺术类别比较相关，就跟世新还是有点相关的。
1: 嗯哼，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去看看这样子。
1: 然后那你有什么
0: 没有？有，我想过，就是假研毕这个东西，就是
1: 假研毕
0: 扣两个学分，比如说满分要128个学分嘛， 对吗？那就只修到126个，然后扣这两个学分，所以你就延到大五，然后你就基本上你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
1: 对，
0: 毕业制作也都完成了，
1: 对，
0: 然后扣两个学分之后呢，你大五的时候再去申请交换，
1: 啊、uh-huh、
0: 然后你再去，然后最终因为他可以抵学分嘛，所以你法国回来了、
1: 哦、
0: 你那学分直接抵那两个学分，你就毕业了、
1: 哦、了解了解。嗯，
0: 对，那我其实真的一直，我从大二的时候就一直这样想，
1: 嗯，
0: 但是呢我没钱，我现在没钱，所以这是最大问题。
1: 很贵吗？
0: 也不贵，但是就是会占用到我如果要去墨尔本的钱啊。
1: 哦，
0: 对啊，
1: 所以比起、
0: 啊、就好像只能选一个。对
1: 对啊，因为出国交换的话也就只有一学期嘛。
0: 对，但是我是真的蛮想的。对
1: 哦，但是就是因为金钱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嗯出国是时间问题。
0: 对，而且就是去法国就是一个我可能这辈子没有目的会去的地方，就是我没有一个理由去、
1: 嗯、
0: 但如果现在有个交换的理由，感觉我就会去、嗯、对。
1: 那你接下来的第三条路是什么？
0: 第三条其实后面的几条路都算是蛮并行的，就是都是有可能性的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自己有想说其实我蛮想要环游世界的，那环游世界大家可能会想说要很多的钱，那其实有很多方法去解决，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当这个环游世界游轮的服务员，或者是说不要是服务员好，反正就是在船上工作的人，他们就是会像有一个游轮，然后载着一群游客，然后环游世界，可能先去日本好了，然后日本就会停在日本的港口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放这些人下来，可能几天的时间或者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放他们下来的时间呢，我也可以跟着下去，然后去日本玩，然后再上船，然后我们再前往下一个国家之类的。然后游轮的话有另一个工作，也就是去南极当游轮上面的工作人员。
1: 南极？
0: 对，因为南极，去南极非常非常的贵。对，然后我也很想要去
1: 哦。
0: 对，那也可以去那边，然后当船上工作的人员，你就可以一直待在南极那附近。
1: 那这样听起来你为什么不去当空少？
0: 你说哦，
1: 飞机的那个。
0: 其实我是之前有想过想要考那个飞机证照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嗯、然后我之前原本是
1: 机长，
0: 暑假的时候想要去台东那边考一个小型客机的驾照、
1: uh-huh、
0: 那边是可以考的这样子，但是他也要蛮多的钱，但那时候算是有钱可以做啊，但是后来没有去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视力的问题吧，就是如果要当机长视力要好，但是我有近视，再加上很多人都，我觉得我看很多文章嘛，看那个机长讲，他们就说他们的睡眠是非常的不固定。
1: 哦，嗯 嗯。
0: 对，然后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注重健康的一个人，
1: 嗯，
0: 对，然后睡眠绝对是身为一个人，
1: 嗯，
0: 最需要注重健康，
1: 没错，
0: 比什么抽烟啊、喝酒那些都还要严重，所以我觉得也是基于我健康的原因，我最终没有做这机长。但是我那时候非常想要考那个飞机证照，因为我朋友他爸爸就是有那个直升机证照跟飞机的证照、
1: 嗯、
0: 哇，那个真的很酷。对，
1: 可是游轮的生活作息会比较固定吗？
0: 游轮哦，好像也没有到很好。
1: 那为什么呢？
0: 但所以他排在比较后面的顺序嘛，但是就是像我讲的，我其实就是很想要环游世界。
1: 嗯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取舍的地方。
1: 所以你的第五条路可能就是环游世界吗？
0: 就后面几条可能

0: 都比较像是环游世界的道路
1: 哦。
0: 对，而且其中一条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想要去月球。
1: 哈？
0: 对，我是真的很想要去月球这件事情，就是我从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我非常想要去月球，而且我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想要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面死掉的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悲伤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是就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会知道这件事很难达成，非常难达成。首先你要去聊月球嘛，
1: 对，
0: 再来就是你要同意，你要让全世界地球的人同意你在月球上面死掉，
1: 没错。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是小朋友嘛，所以就想比较天真，就是说、我如果在那边死掉，然后上面有我的坟墓，然后以后如果有人要来探望我的话，一定要搭火箭才能来探望我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后来目标局限在这个我要去登上月球这件事情。那登上月球就有好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你成为这个太空人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對，然后再来就是你搞不好是成为了美国总统，你搞不好是不是就有可能机会上去嘛。
1: 嗯，
0: 再来就可能就是你是非常有钱人，你也有可能机会上去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设定这个终点，但是那个道路要怎么达到是有非常多条的。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就有点像是这种概念。我真的很想要去月球，这件事情是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
1: 可是要去月球是要挺多钱的。
0: 对，但是你也可以不用很多钱，你搞不好可以当那个太空的偷渡者，然后你就可能人家在登上火箭的时候，你登在那个跟着一起偷偷上去也有可能。这我乱讲，
1: 这个会上新闻。
0: 对，这我乱讲，但是就是不要局限自己的想象力。
1: 嗯，
0: 对，就我觉得我想要还是保持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想象力，
1: 想象的那个憧憬。
0: 对，
1: 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欢脱拉裤，让我们脱下夜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月光下摇摆踏步，大森林欢脱拉裤，我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0: 我是利友王。
2: 而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就威廉，你对未来有很多不同面向跟不同规划路线嘛？那当然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很多，可能像是能力呀、啊，或者一些功课之类的。那人一天也就只有24小时，你要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还有，你是不是有舍去掉一些什么？
3: 好，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安排嘛？
2: 嗯，
3: 我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超级的少。那第一件你要，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认真开始做事情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怎么节省时间、嗯、可能是你需要搬的离学校比较近，这样你上下学的时间会比较少。
2: 嗯，通勤。
3: 然后可能是你这个电脑，你是不是要开始学怎么写自动化程式，然后去帮你自动化很多事情。
2: 嗯哼，
3: 或者是如果你家要打扫，那你是不是该买一台，投资一台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做打扫。
2: 嗯，
3: 反正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伸出更多时间，这绝对是你第一件事情。再来就是健康，大家可能会忽略一点，就是健康非常的重要，因为健康的在你未来是要代价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嗯，
3: 就如果你现在不健康的话，
2: 嗯，
3: 对，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你就可以真的开始有条理的去安排你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这一阵子短期要达成的什么目标，然后最终长期要达什么目标。
2: 嗯，
3: 可能就是第一天就有点像是发散跟收敛的感觉，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想清楚，知道说你今天至少可能要完成三件事是有意义的，不是睡觉洗脸刷牙这种事情。
2: 嗯，
3: 可是你要完成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最终你到要睡觉前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说你最终今天真的有达成这些目标吗？然后你明天早上起来你要开始做什么样的事情。
2: 嗯，
3: 它就是一个循环啦。对，那你就是要一直动脑，要一直想。所以建议大家多多的发呆，因为发呆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让你一直想想东想西。对，
2: 发呆会想东想西，
3: 发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发呆，但我觉得发呆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所以三个步骤就是增加自己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给目标，然后第三个是想东想西，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处理更多事情，或是增加你的效率。
2: 所以其实你每天都会安排好你每一个时刻应该要做什么吗？或者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就像
3: 就是
2: 给你自己一个目标。
3: 就是、首先我的那个行事历上面会就是很满，上面全部都会想、嗯、就写好说我那天要干嘛之类的，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再来就是这种事情蛮蠢的地方，就是你没办法灵会贯通，所以你要懂得这个灵会贯通的事情。因为搞不好你今天要去这个和平公园跑步好了、
2: 嗯、
3: 但如果突然下雨怎么办
2: 啊、哦？对，
3: 你要突然有一个解决方式是哦，今天是下雨了，那我是可以去健身房跑步。
2: 嗯，
3: 你要
2: 备案。
3: 对，你要备案，而不是今天下雨然后你不去跑然后在家睡觉。所以就是规划好的同时呢，你也要有一支灵会贯通的能力，这样子。
2: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吗？
3: 就是拖延症，我觉得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
2: 对啊。
3: 但是你要做的方法不是什么强迫自己，或者是什么给自己甜头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角色认同吧，角色塑造。所以你的第二题是说我
2: 舍弃掉了
3: 什么？我其实觉得我舍弃掉的是一些人性。我好像变得某方面的像机器人，因为我角色塑造的概念是我要未来要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人。
2: 嗯，
3: 那要达成这个目标，我是不是要塑造成某一些角色？我可能就会去观察说，比如说读台大的人，
2: 嗯，

0: 从他们的衣着穿搭，这件非常小的事情，我可能就要学他们穿搭，他们都会穿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去学他们。这件事情可能乍看来说没有实质上帮助，但是你对你心里的感受来说，就像当个演员一样，你要去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今天要成为台大的，我是不是要演这个角色？
1: 没错。
0: 那我今天如果是不是要做很多事情，我是不是要去演成当一个机器人的概念，当一个 AI 的概念？
1: 哦，
0: 对。然后你就会失去到很多人性。然后因为前几天在跟我高中朋友聊天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高中是一个超级有趣的人，然后认识一堆人，然后交很多朋友，然后就是在班上一直在搞笑的一个人，然后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人。但是他看到大学现在的我，他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好像整天都在忙一堆东西，然后很忙，然后平常讲话就是很认真，然后开个玩笑好像也就笑一下而已，然后也不会像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有趣啦。对，就是舍弃掉很多的人性，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缺点。就是他也说我可能变得很像反驳型人格，然后我会觉得，然后我觉得你知道我会说什么？我会说哦，因为我之前看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影片，然后讲说反驳型人格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对每件事情都抱有怀疑的态度，然后你就可以有点像美式教育的那种体制下，你就可以去创造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因为这是创业的人讲的嘛，就是说你要尝试当一个反驳型人格。那你知道这句话就是反驳型人格会讲的话。
1: 对啊，
0: 对对，但是就会舍弃掉真的很多人性。然后我觉得说，对耶，我都没有发现的话，好像慢慢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开始反驳，什么东西都要开始去争论或是去辩论之类的，就不能像我在高中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相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就是真的舍弃掉很多人性啊。
1: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大一遇到你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你超震惊的。
0: 对，
1: 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好像跟你讲话不能开玩笑，或者是说聊一些闲话，因为感觉你说出来的话都是挺认真的。
0: 对，你知道以前朋友看到现在，他觉得差超级多，
1: 真的。
0: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超级幼稚的一个人，你现在可能很难想象，
1: 我
0: 大学的朋友也可能很难想象，但我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幼稚的人。我可能会去爬电线杆，我可能会去
1: 好，高中生，对，高中生，
0: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
1: 很闹的人。
0: 对，而且我是真的很想要当回以前的我，但是好像如果现在当回以前的我，就会舍去掉现在很多已经累积的东西。对，所以我反而羡慕的对象是以前的我。
1: 所以你其实还是有想要回去的。
0: 对，所以我去上个月还上上个月去日本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就感觉可以真的回归做我自己嘛，可以这样讲嘛。然后跟我去的也是我高中朋友，所以就他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会回归到我以前高中那个时候的个性吗？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对，然后我又那时候就坚持说好，我不要做太多的工作，在日本的时候，所以我就变得很好玩。我可能就开始会生气，我可能就会开始开玩笑，可能会开始在路上搞怪之类的。对，就是真的回到我以前的那样。

0: 那最后来问一下威廉好了，就是因为你也已经到大三了嘛，嗯，那你明年也就是要毕业了，
1: 对，
0: 那你下一间也有为自己规划十条路了吗？嗯，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来给现在大学正在迷惘未来出社会，就毕业之后到底应该要干嘛的同学们？
1: 嗯，我觉得迷惘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我觉得 这一句话大家可能都听多了，嗯，这句话就已经是废话了，
0: 嗯，
1: 对，就是迷惘是正常没有错，但它有两种迷惘的状况，一种是你真的不知道你未来要干嘛，但是你也没有去想，然后另一种是你想了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干嘛的。我觉得第二种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可能跟我比较像，就是我想了很多但是我最终还是不能确定说未来要做什么，
0: 嗯，
1: 那第一种的话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要真的要一直想一直想，就什么都不做，你手机也不要打开，然后你电脑也不要打开，你就跑到比如说河滨公园就坐在那边，你就真的很认真的在想想说我有什么方向啊，或者是我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如果我真的不会什么东西的话，我到底要怎么让我会更多东西，或者是我真的做这个东西做的比任何人都差，我确实就真的比这个人做的还要差，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我的价值，还是就是我不要跟随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因为我是真的很羡慕这些比如说跑去钓鱼整天在钓鱼的人，
0: 嗯，
1: 哇，那个真的是他们钓鱼的那个成就感是远大于可能我今天这个雅思考满分的这件事情，
0: 嗯嗯嗯嗯，
1: 因为就真的是钓鱼啊，对啊，所以不一定要跟大家想一样，然后你就不要迷惘，我说不要迷惘是你不要想东想西，你就是停止这件事情，你就去做另一件事情。我觉得刚刚讲有点悬，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0: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第45集的来宾特辑的内容跟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能够邀请到同样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另一档节目主持人威廉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故事以及很有趣的未来的十条路的规划哦。那同时呢，威廉呢也是节目巧克力的主持人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又或者说 Spotify、SoundOn、Apple Podcast 关注收听他的节目哦。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呢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1: 我是威廉，
0: 我们下一拜见，拜拜，
1: 拜拜。I had a dre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大家来到这座歌手梦工厂。
2: 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3: 看看这条音乐生产线的秘密。
4: 要小心哦，梦工厂的每个环节都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不然就会
0: 蹦。
2: 快跟上，
5: 这间工厂承载了许多歌手。
6: 嗨，大家好，我是旭章 WiFi。
2: 那旭章 WiFi 呢的身份其实相当的多元哦，他除了本身呢是乐手、词曲作家，更是乐团守夜人的团长，以及放飞音乐厂牌的负责人。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邀请和大家分享来这个音乐版权之路是要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以及以一个音乐厂牌制作方的视角提醒准备入行的新兴歌手。
1: 对，那在这之前呢也要麻烦 Angus 就是跟我们在让我们可以多认识就是这个旭章，就是 WiFi 这个人。
5: 是旭章其实是我们算是很久的这个连友，脸书的朋友。那直到最近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先见面。那旭章为什么我希望可以邀请他来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旭章的身份非常多重，他几乎是台湾的音乐产业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几乎都做了，就是斜杠非常多。那不管是幕后，他可能是词曲作者，是制作人，他在目前当然就是守夜人的团长。那他自己也有安眠巫师这个 solo project 自己出了作品，此外他还是个作家。所以其实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元，在音乐或者是说艺文的领域当中，我觉得对于大家想要走这一条路的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帮助。
1: 没错，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分享到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从幕前到幕后，其实有很多的在制作上面的一些历程，相信旭章就是 WiFi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不同的知识。那我们在这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元身份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到底需要有哪些的元素，让我们可以深入去探讨一下。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
2: 这个还有这个，这么多素材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啊？哎，有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圆梦材料库。
1: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圆梦材料库。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一个多元身份的音乐制作人。那在想要询问旭章，就是呢我们在成为团长之前啊，就是我们想要先认识是你本人，就是
6: 对
1: 乐手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呢？
6: 其实这个行业以前的话，乐手、制作人、编曲

0: 语其实会循序渐进的，但我觉得现在科技比较普及，所以可能每个人一出道即制作人这样子，所以这个差别蛮大的。像我以前开始在 Sony Music 当乐手，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会弹里面的歌手啊，像是戴爱玲啊，也有那时候的张悬啊，然后都是王力宏也有，就是很多那个时候 Sony 会分配到的人也有弹，然后但也会去帮大家编曲写歌这样子，然后后来可能做了很多这种幕后的一些录音跟表演，上台很多经验之后，才有办法去真的去制作一张专辑或是一首单曲。
1: 所以他就是在以前跟现在的那个出道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那现在可能是具备制作人跟乐手这个身份。
2: 是，那因为在成为团长之前，可能会比较偏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完成任务，像刚才说，可能从乐手慢慢的站到舞台的更前面一点，那会不会有某一个当下会觉得说，大家都是就是身边的人慢慢的都往前站，或者是知名度越来越打开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要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情？
0: 就我觉得这个题目问的蛮好的，因为你在当乐手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当时一起玩团的朋友，他们的选择是当 artist，所以他们马上就有很多群众累积啊。那时候其实甚至没有 IG 嘛，可能就脸书这样子。那群众累积其实蛮有意义的，可那时候没有发现。就我现在可能在做数位发行或者在做独立厂牌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其实群众累积对于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也蛮重要的。你看很多人在 Tway 或者在 IG 上面。他即便是乐手或制作人，但他其实他的人设经营的比艺人还更像艺人。他可能每周都在更新啊，然后他都会妆发到位的来拍很多的视频，就是 Reels 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跟真正的主流大明星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些社群可以经营自己。那所以团长这个路呢，倒也不是说做了很多不同的边边角角的事情才当团长。可能是有一个自我觉察，发现说其实我想要写自己的东西，那因为想写自己的东西，所以组了一个团，所以就被迫变成团长。那个是一个重新归零的状态，因为你一开始我首先是在游戏音乐里面出道，我是被画在里面当游戏角色，所以都是 ACG 的族群，所以那个能够跨流行音乐是完全不同世界，所以它这个累积是我有一天我写的歌好像我自己唱有人听到了，然后我写的歌词，然后我的歌迷知道我长怎么样，我是谁。所以那个累积跟制作人跟编曲又不一样，成就感跟获得收益的方式也不一样。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也会想要知道，就是像刚才说的，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游戏族群。那
0: 对。
2: 可是又跟我们平常接触到可能一般的流行状态，就是可能像摇滚啊，或者是常见的情歌类型，或者是舞曲风格的那种音乐，比较主流一点，就是非主流跟主流之间，我们要怎么去拿捏，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知道，哦，我们锁定的族群是我想要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就是说我要当非主流里面的 king 的王，还是要在主流里面当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的答案一定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把握你的外表、你的资源、你的财力，或是你的公司要投资你到那样地步的话，在主流里面安心做自己也是很 OK 的。那如果你是独立乐团，或是你必须要多靠自己来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成为一个很有特色跟想法的音乐人。那你在主流世界里面还是会有你的一番天地，这样子。
2: 应该说，可能在认识自己，会在作品上面呈现得
1: 更加
2: 更
1: 全，
2: 有特更有特色，然后
0: 对，
2: 更容易被看见一点。
0: 就像很多现在新的小朋友发歌，然后大家都可能不管会不会转音，都在转音唱 R&B 的歌，这有点危险，但是我也不会讲是谁。那这样一片之下，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就可能会觉得，那他其实不适合，但他自己不知道，但他会觉得好像他突然做了好多年，然后他就会开始抱怨这个环境不好，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没有找到他自己的特色，他觉得转音，那我也要转这样子，然后大家戴一个耳环，然后很潮的唱歌，那我也要这样唱，这样子就没有区别，这样子，
1: 有点像是跟风嘛，就是，
0: 可能就是对周围的人，大家都这样子，他觉得那我好像我应该可以更厉害，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他真的喜欢，因为你一个歌手真的喜欢这个歌，你会发现他从词曲到他诠释这个歌的样子，他有他想要讲的痛苦或他想要讲的欢愉的部分，但你会觉得那很像复制贴上的时候，当然并不是大家都这样，我只觉得说。用一个反面例子来鼓励，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或者你好像没有那么的跟大家一样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 那你有一天

0: 一定会被看见。
1: 嗯，反而形成了一个自己独特的特色。嗯、
0: 对对 对，
2: 就是与其去跨越一个山，不如成为自己，成为那一个大山，然后让别人来跨越。
1: 对对对对对
2: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想要回到音乐本身，就是之前的报道可能有说过，就是音乐会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生活里面的一个解药。那想问，就是在这种自救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全新的发现？
0: 哦，这应该是崔音乐的报道，我很喜欢那篇报道。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在问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聊到了70年代、60年代跟80年代、90年代的每一种摇滚乐团，或是当代的 artist， 他们是如何，有些是有战争，然后有些人是生活非常的糜烂，但他们如何用音乐当做自己治愈自己的药。那这个药是，譬如说首任是一个很疗愈的乐团，但是必须要有人需要这个疗愈，就像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2: 是，
0: 那你自己会不会是最好的病人，也等于最好的医生？所以我可能有以前有失眠的问题，可能有焦虑的问题、哦、所以我在写让大家不要那么焦虑的歌，或是 好好睡觉的歌的时候，就会感同身受多一点。所以这个药的意思是自己是病人，也是医生的意思。
1: 嗯嗯嗯，
2: 就是在这一个算是遇到困难的那个漩涡里面，可以想办法自救一点，然后让自己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去带动歌迷、或者甚至是收听到这首歌的听众。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其实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问题，是像是写歌曲的人呢、他是一定要有自身故事他才有办法写出一个好的歌曲吗？
0: 不会，因为像很多导演他本身一定也没有那个故事，但是他可能听到很多人有那样的故事、他就集结成找编辑或是找编剧或干嘛的，那他也可以、他的代入感很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 artist。 就像以前我们早期很多歌手不是创作的嘛、他们都是在版权公司收歌，他没有那些故事啊，但他也很多人唱红了、一首一首，大家都觉得哇，就是这么像一回事的歌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就算没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他听到很多人的故事，他也是可以有办法诠释的很好，然后让听众朋友们去理解这个他想要阐述的理念是什么。
0: 没错。
2: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到自己特别的身份，或者是特别的经历要怎么样去阐述。那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由守夜人带来的《需要被需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有自救的可能，或者是在面对到痛苦或者是一些难以言说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跳离那个环境。那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守夜人带来的《需要被需要》。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听说这里的商品都已经准备上架，但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行测试。出场前哨站，你能顺利通关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那首歌是守夜人的《需要被需要》。那我们这一单元呢是出场前哨站。那刚刚在上一单元呢是有刚跟序章 WiFi 有聊到老师的音乐的历程嘛，那在这一单元呢，因为老师也是厂牌上面的负责人，所以管好音乐的品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可是在当负责人跟乐手的时候，势必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版权上面的意识哦。那在这一单元呢，就是音乐类型它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种哦。那我要怎么去判断一个音乐作品上面的制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可以被执行的呢？
3: 哦，这个就是讲到乐手跟厂牌主理人，当然他的要负责责任不太一样。以前可能是一个唱片公司或厂牌的主理人来发我们乐手工作，那现在变成我倒过来要发别人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感同身受说啊，有些人可能这个月可能需要多少费用，他会不会紧张没收到钱啊，或者说厂商之间有没有办法帮厂商帮乐手赚要到钱。
2: 嗯，
3: 那刚问的问题应该是说怎么把关一个厂牌要在数位发行或是发行一张专辑或单曲的时候的音乐的品质的门槛嘛，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3: 这个品质的门槛其实就是有时候独立乐团或是独立歌手或者是创作歌手的时候，他可能很重视那种 feel， 比如他房间录入，他觉得说我觉得这可以发了。那我也很追求这个，像很多国外很多那种 bedroom songwriter， 他其实就是在房间里面完成的。从很早很早有个叫 All City 的一个 solo artist， 到现在可能 Billy Eilish， 其实他们很多做音乐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很自在的工作室跟里面做的。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破音，或者说混音的时候有一些在 mastering 的时候，它的 compress 没有弄好，就是突然有很大声的声音的动荡很大，或是你可能唱歌选的麦克风用的是比较 sensitive， 比较高频比较多的，所以在用耳机听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很刺的声音。

0: 那在数位上面会影响它的数位播放流量，因为大家可能听一听就觉得说，哦，这个歌有一个很过不去的高音，好难听哦，他就不会再听。那如果流量很少的话，对我们厂牌也会有流量的影响，或这个歌手就觉得说，奇怪，我发的歌怎么大家不听？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守门员，去把这些我刚提到一些小细节去注意好才会发。
1: 嗯，所以守门员有点像是去注意他们在自家做的歌曲的歌手，他们的这个播放出来歌曲是否有什么要把关的地方。
0: 我觉得厂牌主语的这个把关也包括是比如说有像软体硬体的地方嘛，那音乐其实把它这样当作是硬体好了，就是这是很基本的，比如说不要破音，然后不要有刺的声音，或者说音量大小，是很多制作人我们都会讨论说，可能一首歌发出在电台里面，如果这个 volume 音量没有到一定的话，你跟别人一起听歌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很小声，然后就输了，大家就会觉得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其实把关的东西很多也是行销的层面。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软体的部分是你要什么时候去避开，比如说礼拜二礼拜五去发歌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跟你有同质性的歌手发歌？然后你如果在那时候发的话，可能这个封面可能会是他们，不会是你，你自己知道你有几两种，或者你跟歌手沟通说我们为什么要撞他们，要不要不要跟告五人一起在这个时候嘛？或说因为他们厉害，对，然后说可能跟你同质的乐团，也许好守乐人可能就是不是有其他聊乐团南希可恩啊还是什么的，我们要什么时候一起发会比较好。
1: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现实层面上面的考量。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老师刚刚也有说是现在其实不排斥乐手音乐制作人他们自己在家创作歌曲。
0: 对，
1: 那其实我就很好奇，他们在家创作歌曲的时候，你们就是不会想要在旁边一起跟他们制作吗？
0: 因为现在都是分轨录音，所以他在家里面录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也会拿来选他录的比较干净或是比较好的 take，或者一气呵成的 take， 或是 one take 也可以。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些，因为他录也是分轨，他不可能就一个麦克风把吉他跟唱都录进去，所以如果真的有些好像想要捕捉的话，就再去录音室删删减减。所以一张专辑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很像 DJ 的方式，很拼凑，就是这个东西是家里面录的，我们把它保存下来。那如果差一点的就去录音室花钱再把它补足。像你打鼓可能在家里面不能打吧，那种假的鼓，那你就是势必要可能租一个录音室一次把两三首歌给打的，这样子
1: 就是在前期跟后期的一起制作完成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回到版权这件事上面现在演艺圈呢其实有不少的案例，像最近其实蛮有名的李荣浩跟中国的一位歌手，他们其实也有所谓的版权问题那就以他们这些以演艺圈的事件来讲好了，就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版权意识非常重要，就像是我们有参加 Muse 这个就是中华交流协会吧，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些姐妹协会就像如果是在大陆的话他应该是英驻协，然后在日本是 Jarvis 还是什么，就是他就是有一些每一个不同的区域然后也会有帮忙看。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会觉得说音乐人被迫要自己上缴 Live House 的钱但它的好处是如果你今天联络的艺人要唱他的歌，他有参加协会，那其实你跟协会报备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场馆的人数来收取你要付的钱。如果你就是唱一个200人的 Live House 其实那根本很少那他们因为他们你刚刚提到那两位歌手都是万人演唱会，所以他应该是不小的费用，但他愿意唱就代表他其实那对他来说真的票房也根本很没有差。那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作者他可能平常也是创作者，他没有想要授权，他有权利这么做所以那个案例应该是说可能有人去询问他，但是他还是不答应，但是他后来就是还是要唱所以我觉得版权意识应该是要尊重除了协会能不能够提供正确的途径，是不是有合法的管道也要尊重创作者的意愿吧对。
1: 所以最主要其实还是要尊重创作者他是否想要授权这首歌给那位想要被授权的人，
0: 因为这个都一定都可以事前问到，因为你演唱会办之前。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雾里看花不知道是不是行政人员的疏失或什么的，我也不会觉得一定是歌手们的错这样子，这个我们都没有真正答案。
1: 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层面的问题。
2: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可能歌手就是创作者本身他可以去提供这一个算是我想要的版权要给谁用，然后或是被使用这样子。那音乐厂牌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要怎么去协调，或者是音乐版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工作去保障创作者或者是在这个过程

0: 怎么样避免，有点像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的这个状态。
1: 因为版权其实也会，独立厂牌也是会跟就是版权公司合作，像我们是跟环球版权嘛，那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授权，因为我们是 operation OP，他们是 SP。那版权公司可以帮助的点就是在于，如果今天被侵权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面的每一个城市都有 headquarter 可以帮忙问。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是说，如果这首歌你真的是想要用一个方式拒绝别人的话，你就搬出版权公司说，但版权公司这边可能你要逐年授权，一年要付一次啊，或者说他只能授权你不是全球，就是可能是区域性的。那有一些串流平台想要用一首歌当做电影的歌，我这边可以呼吁大家啊，就是要大家团结一点，因为像我做配乐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因为别的公司都可以免费让我们帮你们打歌，所以我不要付钱。那如果全部的人都用这个心态的话，以后创作的音乐或是有母带的版权公司，就都会只好变成不要钱，然后去搭这些剧跟电影。
0: 有点像削价竞争的感
1: 对对，所以你
0: 觉。
1: 自己一定要把握住，就是那不好意思，我就是我不可能那么贵，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免费这样子。那这样子大家才会团结起来，就是他们如果都发现去要到免费的歌放在剧里面，其实真的不好听，他们就真的会愿意投资在剧上面花一点钱做音乐，那音乐人才有一个正的循环。
0: 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做免费的话，可能在音乐的制作上面，好像也不会说真的是会端出什么好的作品，
1: 就会越来越惨。
0: 对，就是这整个产业可能会逐步的往下滑。
1: 就像我理解到很多认识传播学院的朋友们，他们也很辛苦。他想说，哎，其实你要不要边加采加录加后期剪，你一个人就好了。那这样子你愿意做吗？你不做的话，我们就找别人。那如果你们都愿意这样做的话，以后你们就要一个人做四个人这样子，
0: 对。
1: 就可能看大家愿不愿意去捍卫专业的分工吧。
0: 对，其实这个专业分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就是一个人做可能可以压低那个成本，然后但是品质上面的输出可能就会比
1: 没错，
0: 较
1: 没错，
0: 难以顾到这样
2: 对，
1: 子，
2: 就是听
1: 真
2: 懂，
1: 的是这样。
2: 大家可能就不会那，怎么会出这样的作品的感觉？
1: 对。
0: 那刚才有曝光度或者是版权这种事情，我要怎么样去琢磨跟平衡？因为我可能在创作者的面向会希望就是高曝光、高收益。那但是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作品被算是取样或者是截取片段的去散布的话，那这样子的算是版权上面的一个意识跟宣告，我要怎么样去保障彼此的权益？
1: 我自己其实觉得，他如果不是正式发行的作品，被拿来宣传，剪在一些报道里面，我会鼓励我的创作者不会介意这些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被街访那种什么哈哈台啊，或者说一些音质戴耳机啊，有时候真的路上遇到，那他就可能用我一段音乐说，你喜欢什么歌？然后那个点阅率非常好，然后大家也会因为这样去听到其他的独立乐团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新媒体的，我觉得就不用太去，对对对，太去纠结这些的。那你说讲到创作者在意高收益、高曝光，我觉得 Angus 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个。有时候大家可能甚至在意是低收益、高曝光，对不对？对，它有很多面向啊，它不是只有
3: 我其实，在
1: 市
3: 旁
1: 场。
3: 边听你们讲，听得入迷了。尤其是那个序章声音，就是很迷人，所以又很哇哇，就是真
1: 把它
3: 的
1: 催眠了，不好意思。
3: 很那个安眠巫师，真的很没有，我觉得就很棒。对啊，就是其实这个蛮多面向可以去探讨的啦。因为有的时候你追求的不一定是可以累积多少的收益，而是在最初有没有被看见，
1: 没错。
3: 这个东西有没有被现在这么多平台或者是工具的环境下面有没有被看见这样子？
2: 所以刚刚其实就是有老师提到，就是低效益但是高曝光，然后高曝光过后它的行销方式又是什么这样子？
3: 对，我其实很想问序章一题，是因为刚刚你们提到他是一个厂牌的负责人
2: 对
3: 嘛？
2: 对对。
3: 那在节目开播之前，开录之前，我们有提到说世新有一个叫做才艺大赏，那当时其实序章
1: 对对
3: 也
1: 对，
3: 是一个其中里头的评
1: 评
3: 审。
1: 审评审，
3: 我会好奇说，像序章在校园比赛当中看到这一些音乐人，不管是世新有才艺大赏，那我们旁边的政大可能有金选奖，
1: 对，
3: 如果看到这些有潜力的音乐人，你会怎么样子想要把

0: 他们从 ANR 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厂牌负责人的角色，把他们从可能还是学生，然后慢慢的，精雕细磨、精雕细琢，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发行的音乐人。嗯、对，就是从这个角色，你要怎么样子去
1: 发现
0: 他们？他们因为现在其实WiFi 就是旭章这个厂牌底下其实有很多合作的，不管是乐团或者是就一次这样子的 solo artist。
2: 就一次是我们就是持续做着了。那那时候他的例子比较也不是全精进，但是他是在我参加那个台中女中的歌唱比赛遇到的。然后我那时候这段经验蛮好笑，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唯一一个评审给他比较低分的。那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印象，但他有来找我说：“哎，怎么会这样？”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唱太用力了。”就是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真的朋友介绍合作的时候，他说他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有去想他唱歌可以在。感情一点这样的反而是好的。
3: 嗯，
2: 那刚讲到政大金选奖，我还蛮常去当评审的。然后像我的昨天的主唱志玲也是从淡江金韶奖政大金选奖去比赛然后认识的。那世新的话，其实我现在的经纪人跟员工也是从世新的比赛里面找到的，然后有一些是从就是辅大的表演找到的，因为我当很多评审、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评审过程当中里面不但会找到歌手又找到员工。那 Angus 刚刚是问说怎么样去培养他们未来进入产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遇到我真的觉得很有料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留我的加我的 IG， 然后我会让他们加，然后他们到现在才艺大赏有几个学生会问我问题，他们会丢写的歌给我听、
0: 嗯、
2: 然后我如果我真的忙完也许可能几个礼拜才回一次，但是我会听，然后我会把这些歌可能有像什么歌或者可能是往哪个歌的类型，像我在才艺大赏遇到有一个唱日文歌的女生、嗯、她就很有追名林琴的天分，但她可能不知道、嗯、她可能一下子唱 R&B 一下子唱就是朋克、
3: 嗯、
2: 然后我就记了一些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类型综合的歌手的歌给她听，我就说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些歌，然后她就自己录给我听，我有时候就会慢慢跟他们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不一定是要签约。
3: 嗯，
2: 对对，那有天他们如果真的发光发热，我会很祝福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道路这样子。
3: 嗯，
0: 我觉得像学生在大学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以前是学生，其实在大学都是探索摸索，
1: 对，
0: 然后去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并不代表适合、
2: 嗯、对对对，
0: 那可能像旭章这个角色，他就会是依照自己有一些过去的经验背景，然后让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学生年轻朋友更知道你比较适合，或许是这样子。
3: 嗯，
0: 对，不一定要像刚刚说的跟风去唱 R&B 或者是饶舌这种，
3: 对对对对对，
0: 或许你喜欢但不适合你的音乐风格。
3: 嗯嗯，所以其实就是老师的帮忙就可以让他们少了一些试错的那个路程这样。
2: 或是我就是催化他们赶快试错，因为我说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可以先就是这样 key 唱唱看这些你觉得 你不适合的歌，搞不好就适合，但他没有人跟他说他可能就只能靠比赛来试，那比赛输入他就觉得说哇我不要来这一行好了，对啊，其实不用等到比赛才试这样。
3: 嗯，
1: 我觉得催化去试错这个观点我觉得还蛮特别
3: 的，
1: 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在每一次的比赛或是练习当中很重要的是在学习经验，但好像更多时候、嗯、这个经验不见得会成为真的有用的，就是
2: 而且我自己会讲一个比较危险的话，就是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比赛的奖金猎人，或是就是有一年大概全部都是同样的人比了所有的学校的比赛，不是前三名就是冠军、
3: 嗯、
2: 他只要一次不是冠军他就去问评审说我怎么会我那么厉害怎么不会得、
3: 嗯、
2: 我这种我都会呛爆他，我说你这样你这样子也是可以得，但是你到最后的发展就是比赛的选手，可是你没有流量，歌手也没有人要听你唱歌、嗯、你要这样子吗？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是会指名道姓是哪些人，我觉得他们很迷惘的点就是他们一直享受这个比赛的掌声、
3: 嗯、
2: 因为他们真的唱歌蛮好听的，然后可能也比同才有才华、
3: 嗯、
2: 但其实在整个流行音乐市场里面是很残酷的，就是有这样的人其实非常的多、
3: 嗯、
2: 只是因为你躲在校园里面你觉得你很厉害，但如果真的在产业里面的话，你其实就会跟就像数位发行要跟很多歌单竞争，就是有没有在版位里面，或者说就是有没有流量超过多少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冲突。
0: 其实在音乐产业里头，为什么有人说艺人是异于常人、
3: 嗯、
0: 你唯一让你成功的特质其实是异于常人的，
2: 對，
0: 就是你要跟一般人不一样、嗯、你不能只是唱歌唱得好，你甚至要有一点奇怪或者是不让人理解、
3: 哦、
0: 就是

0: 你那个东西要浮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哎，你好奇怪哦，我不太理解你这个音乐，说不定反而是好的。"
1: 称赞，真的，
2: 其实那也是一种风格。
3: 是，那我们刚才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在无论是怎么样被看见，或者是我们在面对到一些版权相关的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自己，或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争取自己的权利？对，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单元里面有算是。
2: 好好的被谈论到了。
3: 对，没错。那在下一单元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身份上面转变，无论是心态或者素材的截取，到底是怎么样子获得？对，那我们在这一单元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一样是由守夜人带来的《谢谢演算法》。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单元，作品转译站。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那这个节目呢是歌手梦工厂，你刚听到歌曲是由守夜人带来的谢谢演算法。那在这一单元作品转译站当中呢，我们想要延续刚刚从身份上面的转变，我们要怎么样去调试这一个心态跟素材的汲取。那在刚才的算是准备的过程中也有聊到，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音乐歌曲啊，就是无论是厂牌或者是独立的创作者，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比较功能性的歌曲去发行。
1: 就他们会觉得我如果今天是这样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因为以前不是有那种 lo-fi radio，
0: 对，
1: 就你打开然后就是假设多少年前的怀特他其实有吃到这样的族群，虽然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个性，我非常非常欣赏这个创作人。然后

0: 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他这样成功，那我也要做这种听起来有点软烂软烂的音乐，然后去服务，就是可能在自己煮菜、开车的时候听到这种一直都很像 BGM 的歌，然后可是无限循环的歌。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个目标取向去写这样的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现在很天气很炎热，但你做的音乐其实很躁郁，或者说现在很冷，然后你做的东西就更冷，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发就不太适合？所以它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要创造这个别人的需求而解决出来的创作。像我就很喜欢在守夜人或是在自己天气很冷的时候唱温暖的歌，因为大家就那时候就特别觉得感到孤单。那你夏天突然在那边温暖的话，大家觉得已经够
1: 就
0: 了，
1: 已经
0: 对，就
1: 够
0: 红的都是一
1: 热了。
0: 些比较吵的歌，所以这个功能歌也是要看很多那个时候，你把它想象是一开厨房前，就他可能那时候有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你给他那样的音乐服务，这样子，
2: 针对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个时候的人跟天气，
0: 还有
2: 然后
0: 新闻
2: 去，对。
0: 的偏向，或是
2: 哦，
0: 那时候的
2: 新闻
0: 社会
2: 也有。
0: 氛围，
2: 好，那刚刚其实就是老师有提到，就是针对那个环境，然后去做处方签的歌曲的感觉。那在接下来的话是这个这样子的生命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缺少这个环节，是没有办法去成就现在的你呢？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有时候会集思广益，像有时候跟 Angus，因为他自己也是有数位的一些很好的经验，然后你说缺乏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会去了解说，因为你有盲点嘛，你自己写歌每个都是你的孩子，你会觉得说哇，他都是最棒的。那但是你跟你的就是发行商或是你合作的人，他会建议你说，可是其实现在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听起来很无聊，我不知道啦，就是但是或者说同质性的歌手最近发了一大堆，那你要这时候发吗？所以可能是好，还有更好，坏有更坏。那这个时候的你，你要端出这盘菜，要不要这个时候端？还是说，我们有时候制作人的耳朵是更像是听到一个创作者，可能他稍微有点不像他自己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就是他在模仿，或是他迷路了。那有时候你可以让他试错，去一直去模仿别人，甚至我们可以买版权让他出翻唱歌，我觉得都比就是直接学别人唱歌，但是又以为自己是创作来的更真诚。
2: 所以。
3: 对啊，我觉得其实创作人有时候他可能自己都埋在他的那个家里面做做做做做，做到一个极致，但是他比较难跳脱出来看市场会怎么样子看待他这个作品。那这个时候他周遭的人就很重要了，或许是制作人或者是他的经纪人，可以给他很多不同的建议，比较是也许市场层面的。对，因为毕竟最终这个东西还是要端上市场。给大众听到的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很重要，对，也是现在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的时候习惯从头做到尾都只有他一个角色，
0: 对，
3: 但那
0: 真
3: 个
0: 的。
3: 时候就很难跳脱出来，你要
2: 客观的角度去看这首
0: 因为讲到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感觉，就是很多人在挂 credit 在 YouTube 或干嘛的时候，他会写说 OK 制作、混音、编曲、A&R 创作都是我这样，然后他写密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个人主义色彩很重，但你如果是万中选一的天才，我觉得他也不会这样写，他可能就是写说，我想要把这首歌致敬给当时的什么我，然后我只是写了歌的人，所以 Angus 刚提到这样，就是说经纪人也好，或是 A&R 也好，或制作人也好，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不是为了要找你麻烦，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听，而是你有没有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那其实所以你才有接下来接到演出的可能，那如果你全部都要做自己，然后也接不到演出，那你要怪谁？所以既然来到这个行业，可能要谋生，而不是说好像在社团里面表演、期末
2: 当个
0: 发
2: 兴
0: 展。
2: 趣的感觉，
0: 对，那就得面对这个，不然就可能我觉得那可能就自己就是在社团玩就
2: 在
0: 好。
2: 玩玩而已。
3: 其实就是供需原则。我们刚刚播到守夜人的歌曲，需要被需要嘛？你的东西，你的音乐有没有被市场需要？被听众需要？被这些赞助商或者是演出的单位需要呢？你的东西是有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性？
2: 所以其实一首音乐，它要顾及的不单纯只是创作人他自己喜不喜欢，也要去顾及这个大众市场，还有他更多层面的需求这样子。
0: 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应该是说，它的诚实性可以让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需要是成熟的。比如说，有时候自贬跟自艺其实是大家需要的。就像有些歌你在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因为你很诚实，所以你感动了别人，就像需要被。

0: 要对我来说，那时候有些热度是因为我在讽刺我自己，就是创作人是需要别人需要自己的。有时候你写的歌，别人听你会觉得难过，或没有人问你，哎，你有没有要帮我编曲写歌啊？那如果都乏人问津的时候，你会过得很内耗。所以我们都有那种就是九型人格里面第二型人格，就是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重要的。但这个东西真的重要吗？你自己需要的什么？所以。能够打动别人的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创作者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所以主要是真诚，然后去用真诚的一个声音去打动
0: 或是
1: 听众，
0: 嘲笑的自己，然后别人也觉得哦，原来他都这样想，那我也不要这么压力那么大，这样子。
1: 好，
2: 那刚刚就会提到，就是可能有如果你在迷失自己，就是音乐作品的方向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用。买版权去翻唱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两个差别，可能需要再多多的
0: 可以啊，可以
2: 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可能会大家会想说，哎，翻唱作品不是也是在翻唱别人的作品嘛？就
1: 对。
2: 是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
3: 我们前几集有聊到卢广仲最近这张作品非常的成功，《伤心早餐店》嘛，其实里头的歌都不是卢广仲
2: 对。
3: 作为之前被定义为是创作歌手，但他这一次反而是去唱了很多。其他创作人的作品，包括许佳莹近期也有这样子的案例。
0: 对啊，
3: 对，
0: 许佳莹也有，就是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歌手去唱别人写的歌是件超酷的事。就是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啊，我全部都是要自己来这样子。那现在很多就是包括很多国外的歌手，他们也都会互相 feat。那像 Angus 很了解，像 Spotify 跟 Apple Music，它都会联动，就是你今天跟这个人一起唱或是一起写歌的时候，会互相出现在对方的演算法平台。那这件事
3: 没
0: 情
3: 错。
0: 就比你只是唱自己的歌来得好，哪怕是翻唱，像最近首任有唱那个《滚石壮乐队二
2: 是。
0: 》，那我就唱了陈绮贞的《躺在你的衣柜》，那就让很多人发现哦，其实这首歌其实也可以很公路电影。然后有些人还有 feat 嘛，有看到怕胖团 feat 911，他们互相的族群搞不好就这样子打在了一起，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唱别人的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正它让你的歌单跟演算法还有。音乐圈的扩散变得很大，但你要唱的有自己的味道。就是如果你翻唱跟就是比如说以前曹格唱背叛的时候，你就一直学曹格唱背叛。那除了杨宗纬之外，你再唱那样他们那样学别人再学别人的话，那你怎么办？这会不会太危险？还好，反正就是说你翻唱别人的话，你自己有自己的风格。那个翻唱者听到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想要转发你啊，或者你就会有破圈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写不出歌来。去翻唱在自己的 reels 里面也没关系啊，不一定要发行。
2: 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某一种程度也算是有点像次元破壁的感觉，就是
0: 次元破壁，对，
2: 对，
0: 酷诶，这个
2: 希
0: 名
2: 望
0: 字。
2: 让自己就是这个圈圈里面可以找有机会触碰到别的那个生活圈嘛，就
0: 对，
2: 是在
0: 真
2: 这个过
0: 的。
2: 程中，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可以再找到自己哦，原来我的这个。创作圈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我不仅如此哎，这样子，这件事情可以会大家对带给他们很大很大的鼓励。
2: 那我们就想要算是刚我们聊到很多不同的区块。那对于现在的独立创作者或者是独立音乐制作人，我们要怎么样提供他们几个未来可以发展的面向或者思考的角度？
0: 如果是好跟坏都讲的话，我先讲好的好了。就是好的方向，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像翠这个文化，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人 po 了一个很有观点的文章，都可以被转发到破万啊，或是好多人看。但他会不会回到这个人本身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今天讲便利商店的东西有问题，然后明天讲交通很乱，他变一个抱怨大师。可是为什么大家去追踪他？所以创作者一样用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你今天可能可以讲一些很有议题的歌，晕船也好，还是什么，对，国破家亡什么随便啦，就是一些。你讲很耸动，但是其实回到你身上，这个是你的故事吗？这为什么你讲这个东西别人要喜欢？所以你可能要先基于就是你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左派，或者你的人设就是一个没有人设的人，就是一个铁肺一个容器。那先把这个东西出发点确定清楚，那你所做的每一个 po 文每一个发行，然后都围绕在这个人设没有乱掉之下，你就可能会找到越来越靠近你的群众。你去办专场、办音乐节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说，哦，我今天就是要来解放的，哦，我今天就是要来放松，我来睡觉的也可以。那如果你只是每天都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除非你长得非常好看，就是所谓的 idol，那是另外一回事。
2: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多

0: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也条条大路不通罗马。就是要去想不通罗马的时候的自己是谁，大于就是哦，我其实可能都可以过关的时候的自己。
1: 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可能大家在试的时候呢，都会达到一个方那个目的，但是可能大家在试的时候也会就是都试错，就是怎么好像都找不到自己的风格。所以其实老师刚刚提到，就是人设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的。
0: 而且那人设不是装的，就是说他刚好是这样子
1: 的
0: 人。对对对对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讲话很闹啊，那他就想要唱一些比较，我想举例一下，就是我像我写给黄伟晋两首歌，一个是房间里的云，一个是伴，作伴的伴。那伴他蛮用力推的，就是他唱得非常非常深情款款这样子。那因为他声音其实从 special 出来就很有态度，然后又，但他荧幕形象就是感觉好像很闹，但是他一唱歌就像变了一个人，所以他那张专辑葛大为就写了一首歌，好像是一唱歌我就变了一个人，这个人设就超好，就是他不但诠释了，就是他真的唱歌就变了一个人，而且他又就是他真的也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伟静对我来说，他就是通吃，就是综艺的歌的听众喜欢他，但是一些很喜欢，也许像我这样的歌手，柯敏勋还是黄玠伟还是陈绮贞的听众，其实有听黄伟静。对，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人设上面都是他，但他却把它结合得很好的例子。对。
1: 而且其实就可以让听众粉丝看到不一样面相的他，
0: 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要做这个而做，他就是有
1: 真
0: 这
1: 的
0: 个，
1: 就是
0: 真的
1: 他
0: 有那
1: 本
0: 个写意这样子。
1: 人。
2: 所以其实今天聊到很大的部分，就是在讲，其实回归到自己喜欢、适合这两个事情，其实不是，不是说不能，是合在一起的。其实有时候分开来看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2: 好，那今天呢，也透过旭章老师 WiFi 分享了这么多，就是理解到全方位的制作，不只是一个在能力上面的展现，其实更多时候也是对自己的负责任态度。
1: 那非常感谢今天旭章老师来到歌手梦工厂呢，解惑我们的各种的疑惑。那希望正在收听的你们呢，能在追梦的道路上为自己的创作保留一份安全。
2: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要分享到刚刚有聊到的，就是滚石壮乐队有守夜人演唱的《躺在你的衣柜》，然后跟大家做个结尾。好，我是今天的员工 Egan，
1: 我是今天员工蔡丽，
3: 我是 Angus。
0: 是序章
2: OK， 那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歌手梦工厂，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1: 哈？
3: 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主持人阿瑜。
2: 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一周呢主持人会分享新闻当周的社群或者是时事新闻。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的话呢，则是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让透过来宾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对于未来或者是对于职涯有更多的想象跟更多的可能性。那第三个单元
7: 大学奇幻旅程，
2: 就是两个主持人会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或者是观察到的现象。那我们就从这一周的社群新闻开始。那这一周的社群新闻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大家不知道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诶，如果结局不一样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日本呢在去年推出了一部互动式电影，就是催眠麦克风的互动式电影，它总共有48种的结局故事路线，那总共有7种结局。那这些路线呢跟结局呢都是由现场的观众透过手机投票产生的。那这一点呢在日本呢非常的轰动。那这部电影呢很意外的在日本上映了整整一年。那有不少粉丝说为了刷出全部的路线跟结局呢，他可能看了150遍。对，这是一部创造非常高销量的电影，然后它毕竟是动画电影，所以呢在今年呢的4月29号在台湾也上映了。那呢在第一天呢也吸引了不少非粉丝的观众去看。那大家觉得蛮特别的是可以在电影播放期间使用手机，然后可以参与投票，让大家觉得说很有参与感，而且可以自己决定电影的走向。那可能大家会想要存钱看电影嘛。那我们接下来第二则新闻呢是 Light Story 呢在5月13号起呢，它要取消掉用 Light Pay 储值的回馈金额。在过去呢回馈金额最高可以达 25%, 那在5月13号起呢这个回馈金额将取消。所以如果呢大家平常是喜欢透过回馈金额去回馈点数去买 Light 贴图或者是去游戏储值的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期限，在这之前多多储值可能还有比较多的回馈。那
7: 再来呢是关注一些国外的诈骗新闻。俄罗斯高薪征才的诱骗赴前线作战，近7个月已经有600名秘鲁人受骗。俄罗斯军队因为兵员短缺，招募外籍佣兵到乌俄前线早已不是秘密，但现在却传出以高薪当保全的诱骗手段，将包括秘鲁等国受害者送到战区。在秘鲁当局出面营救后，有6名秘鲁人在星期一搭机返国。有关当局目前已经以人口贩运针对这类案件展开调查。几名男子抵达秘鲁机场后，对记者的询问不发一语。他们遭到诈骗集团利诱前往俄罗斯，以为可以从事高薪的安全或建筑工作，结果被强行送到乌克兰前线，最后是在冒险脱逃后向秘鲁驻俄大使馆求助，才得以平安返国。这几人不是个案哦，根据报道，过去7个月来有600名秘鲁人被骗往俄罗斯，目前已知有13人在乌俄战线战死，约20人获救，迟迟联系不上

0: 亲人的家属非常担心。受害者家属表示呢，我也想知道我的家人在那里过得怎样，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但现在却音讯全无，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消息，他们为什么把人带走。听说招募人员威胁了他们，我们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因为我们是他们在这里的家属。而上星期受害者家属齐聚俄罗斯驻秘鲁大使馆前，高举标语，高喊口号，谴责强迫参战的恶劣行径。目前秘鲁检方针对这类跨国诈骗已经以人口贩运展开调查，同时秘鲁政府也向俄方提交一份抽困者名单，强调根据秘鲁宪法，任何公民在参加国外军队前必须获得秘鲁政府授权，要求无条件将他们释放。但俄方坚称秘鲁籍士兵都是自愿签署军事合约，坚持否认人口贩运或强迫参战的指控，届时营救行动面临阻碍。然后想要提起呢，目前有计划海外求职或者是想要去国外就是就业的人，要多多注意在履历上的工作说明以及工作地点，避免诈骗。
1: 然后对于那种高薪高报酬的工作，可能要多加留意。像过去我们也有很多柬埔寨的
0: 人口贩卖事件，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听众多多留意。
0: 再来呢，就是关心一下台北现在的近况。台北现在就是很多人在 Twitter 上抛出了老鼠在外面，就是
1: 在公园或者是在街上游荡的影片或照片，
0: 蛮惊险的画面、嗯，甚至闯入民宅，然后开始就是各处钻洞，天花板的马桶也有这样子。嗯、然后，台北市、新北市相继的，就是有汉他病毒案例之后，在 Twitter 上又掀起了一波风潮，让人就是人人很担心说，哎、欸，家里
1: 有
0: 鼠患该怎么办？
1: 嗯，
0: 那卫福部、环境部、台北市政府们都已经出面呼吁民众要小心防鼠。那么防鼠呢，他们提出了三步政策。第一个，不让鼠来，封住生活环境的孔洞和缝隙，避免老鼠入侵。再加上现在老鼠已经很会就是各种钻洞啊，比如说咬纱窗什么的，所以看到家里有纱窗破洞的民众，如果担心有老鼠会趁机钻进来，可以最近呢注意一下纱窗的替换状况，可以换成那种防鼠纱窗。再来，不让鼠住久未使用的房屋或仓库、市场、夜市还有排水沟，皆容易有老鼠出没，应时常注意清洁整理，避免老鼠筑窝。再来是不让鼠吃食品、厨余、宠物饲料与垃圾，应妥善封存，避免鼠类觅食。要是发现家中有鼠类的排泄物的话呢，请先戴上口罩、橡胶手套，接着打开门窗，将稀释过的漂白水以 100cc 加1公升清水的比例倾倒在排泄物上和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做清消，以抛弃式纸巾、抹布或旧报纸由外往内擦拭污染区域，再用清水擦拭一次，最后放进垃圾袋妥善密封后丢弃。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偷懒就用拖把整理，避免就是清洗不干净造成病毒的二次扩散。然后关于老鼠药误食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公开投放的老鼠药嘛，然后有民众跟就是毛小孩出来遛毛小孩，跟带小朋友出来玩的时候，怕小朋友误食或者是就是不小心吃进去了。然后这边有一些解决方法，就是环境部化学署解释，老鼠药的毒性和剂量成正比，因为老鼠个体小的原因，只要吃下一点点便足以致命。相对于人呢，可能要多上10倍、100倍的量才会有同样反应。但如果你不小心误食的话，虽然不一定会死亡，但还是会有中毒的可能性。因此呢，如果不幸误食的话，请立即催吐并送往医院。就医时也务必向医生说明吃到的药剂，形容一下它的形状或外观，以便治疗。而宠物方面呢，这边强调吃到的狗前三天看起来会完全没事，但吃完没事不等于完全没事。确定或高度怀疑误食老鼠药时，请在黄金处置2小时内赶快将宠物送往医院催吐。超过2小时呢，催吐效果有限，但还是要就医、抽血追踪以及预防性给药。安全起见呢，大家要觅鼠的话，请勿将老鼠药放在小孩、老人、宠物可以拿到的地方，避免他们不慎吃到，酿成憾事。
1: 嗯，那以上是这周的社群新闻。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避免鼠患，那还有自己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那在 LINE 的点数上面呢，如果有在使用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期限，可以用最划算的价格买到。那在如果有剩的闲钱的话呢，也可以考虑看看电影去体验。

0: 新的
1: 投票型
0: 电影的电影，可能也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商机，这样可以去体验看看。那以上是这周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第二个单元马上回来。

0: 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姐其实真的很容易亲近。我们刚开始，我们刚才在直播前半小时刚见面的时候，我们大概才三分钟而已，我们就彼此熟悉起来，我瞬间觉得好安心，
1: 就是彼此就是蛮怎么讲，就是学姐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就是让我们觉得一下子就有种温暖大学姐的光环，就是笼罩在就学姐这个人身上。
0: 对，而且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保险业务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好像很会说话，跟他会一直推销或是一直说话的感觉，但从学姐的身上我好像会感受到比较没感到这种感觉，比较像学姐是来交朋友的
2: 有其实我就还蛮喜欢交朋友，
0: 对，有感受到，然后好像很顺顺的推进我的第一题就是可能在很多人的从业经，就是从学姐的从业经验来说的话，会觉得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像说保险好像是很会讲话跟会一直推销，那对学姐来说，就除了这些说以外的地方呢，还有什么技巧会让你觉得说是更重要的能力吗？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喜欢用自媒体来表现自我，然后也很喜欢就是用我们的一般大众习惯的方式，比如说当讲师啊，或者是可能站在台上的人啊，或者是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很急的想要表现，但其实现在还蛮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倾听。对，因为你要听到对方讲的话，他内在他话语下面会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他内心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听到他背后没有说明的那件事情，我们针对这件事情再往后延伸，其实客户会比较能够接受。对，所以我觉得倾听蛮重要的，
1: 就是去听到那个受众背后，像是一些民众背后，他想要听到什么，然后再用就是说的技巧去把他想听到的东西包装，想要说给他听，这样子的感觉。
3: 对对对，
0: 而且你能够听懂他背后想要的内容的意思的话，对于顾客来说也是会觉得出产生信任，就是你好像真的能够理解我的感觉。
3: 对，没错。
1: 那想问学姐，就是你在刚入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开不了口，或者是被拒绝那种挫折？然后有的话，那你又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就是克服这种障碍，
0: 就是被拒绝的那个心理障碍？
1: 对，
3: 这很正常。就是比如说，像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会去美食街吃饭，那有时候你去美食街，或者是去路边，然后你会看到有人在递类似什么便当店的 DM， 你会有时候说啊，不要，我就走掉，这很正常嘛。那如果他今天被拒绝了100次，说我都不要拿你 DM， 他是每天回家以泪洗面啊？应该不会吧？
0: 会习惯了。
3: 对，就是他就单纯是一个我给你，你不需要，好，那我就下一位的动作。所以一开始我可能在大学时期就蛮常去做一些派 DM 的动作，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个模式。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比较难接受大概是家人对，家人的反对比较难过一点。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做的决定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连自己都不认同，没有办法坚持，那其实那我们就很难成功。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先暂时不要去理我家人的反应。比如说他回来会说你不要去碰我的邻居
0: 啊，就怕你把客
3: 对对
0: 推销转向
3: 你不要碰邻居，然后我就说好，我没有碰他，我只是递一个名片，然后他就说不行，名片也不可以。我说好，那我就是我家附近我先不要，我就先以我认识的朋友同学，他知道我的个性，然后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他是有他的价值可以帮助到别人，那我就慢慢从旁边拓展到我原生家庭这一区，这样子。
0: 所以有慢慢的说服，或者是说有慢慢的感化吗？
3: 有一点
0: 慢慢的感化身边家里的部分，所以家人现在是能够比较能够接受跟理解的。
3: 对对对对对。
0: 那开始往邻居触及了吗？
3: 邻居因为我现在就后来结婚嘛，结婚之后就是会到我老公那一边的朋友亲戚们，就会慢慢一直扩散
0: 出去。
3: 对对对对，
0: 我因为通常会讲说，因为像今天也是来学姐半小时前刚过来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马上就可以有一种跟学姐变得很亲近，跟你像交朋友的感觉。那对于学姐来说的话呢，就是这可能好像是在跟客户交往的话，也会是信任会是成功的第一步嘛。
3: 对。
0: 那对学姐来说呢，会怎么样去可以？怎么样在这种几分钟短时间内就快速的去拉近跟人之间的关系，或是让人产生信任感，就有什么技巧之类的吗？
3: 有，如果是快速，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先认识自己。比如说有些人

0: 长得比较高比较壮，
1: 对，
0: 那他可能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有威严、或距离感、
1: 对，
0: 那可能他就要练习，也许就是练习幽默感、或者是练习一些可以拉近距离的方式。
1: 对，
0: 那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我还蛮长得蛮亲切的，
1: 确实、
0: 长得很亲切，不是美艳型的、
1: 就是很让人觉得是感受到温柔跟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决定我用我的方式、那先跟大家交朋友，那我觉得大家第一印象都会是还不错，然后也不会有距离感，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自我的了解、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偏技术面专业面的部分，那因为像我们商业都会有一些像麦肯锡或卡内基的训练、那麦肯锡是偏企业管理顾问，那他在领导力或者是在一些跟客户做行销的动作上，他有一个叫做信任恒等式。对，那信任恒等式它其实是一个分子，上面有三个主要的项目，那下面分母是一个项目这样。那分子，我先讲分子，就是它第一个叫可信度。对，可信度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比如说仪态，我今天出现的样子，还有就是我讲的话是不是有数据支撑，有背景，就是我网络上都找到，因为现在 AI 很流行、就是我们网络上都找得到的答案，那如果我讲出来的话跟我客户或者是朋友验证出来是一致的，那就有可信度。
1: 对、
0: 对，那这就是专业啊，比较偏专业。然后再来是可靠度，可靠度需要一些时间。比如说每次跟你约，都是准时到，那就很可靠。那每次希望你交作业啊，你都有做啊，那就是很可靠。然后客户有需要你给他一个什么资料，我立刻都给，那这就是很可靠这样子。对，那就是可信可靠。那最后一个是开诚布公。
1: 对
0: 对，就是。开诚布公就是指说像刚两位有提到的就是自我揭露的部分、对，一开始像我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好久没回来很兴奋那我就说我是94级的学姐、那就毕业18年，
1: 对，我就瞬间就 哇学姐好学姐好，就
0: 对对，就是我们会想要拉近距离，就是说我跟客户或是我跟朋友然后有共同存在过一个空间一个领域或是一个经验，
1: 对，
0: 像男生毕业之后会干嘛？
1: 当兵
0: ，对，男生聊当兵超起劲，
1: 对，
0: 但我没当兵嘛，
1: 对，
0: 那我可能就要聊别的，对，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每个人都有他天生的优势跟时代红利，
1: 对，
0: 对，像我觉得现在你们是9年级，
1: 我们是九五九六，
0: 就是这一区的时代红利，我觉得就是网络自媒体很厉害。所以数位化能力很强，对，那像我们七年级就是比较偏成比较算是衔接性的人才，
1: 對就是我们上下的，
0: 对，我们刚好承接数位化的这一波，跟上面比较早期比较权威，然后可是又很专业，很就是领域很专精的人，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个，对，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心态上稍微要调适的点，就是说我们以为以前的那一套应该也可以用来教育之后的同事或者是新人，后来发现并不行，
1: 现在人会跟你说那个我要整顿职场那
0: 种吗？对、并不行、所以就变成说我要重新学下未来新的对
1: 观点跟
0: 对新的观点，然后还有数位化能力、那我还要把下面这些新朋友新伙伴，就是我们是一个一层一层嘛，那我们这边新伙伴的声音、我们还要转化成上面听懂的话，
1: 对，
0: 然后再传达给上面听、所以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做
1: 转化的能力，
0: 对，做桥梁、对，所以我们也是蛮多的蛮多的那个调试
1: 心路历程、
0: 对对对对。
1: 那刚才学姐有讲到说外貌的部分，那我们自己今天第一天见到学姐，那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学姐的脸，那学姐就是属于会你一看到她觉得那种温温柔柔的人，你会很难跟保险印象连接在一起，因为保险的话通常会让人觉得好像是那种讲话比较犀利，然后好像很利落的感觉，但学姐会让人觉得是我们会觉得温温暖暖温温暖的温柔的人，
2: 和蔼可亲这种感觉，
1: 对，和蔼可亲的人，就很难去跟保险画上直接的等号我比较好奇是，那学姐对于学姐来说，这个东西会是一个保护色，或是在跟客户接触的时候是一个优势吗？
0: 哦，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说优势也是，就是我会比一般人比较快进入一个场域，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经营一些医师，我要去医院，然后敲门，就是不是看诊了，敲门，然后去跟他推广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专案这样子。
1: 对
0: 对，那我就会用这样子比较交朋友的方式，先取得一些新。

0: 的朋友或是新的医师的认同这样子。对，那其他人可能比较有一些像你刚刚说比较传统型的业务形式，可能他一开始可能护理师就会先挡掉
1: 啊、就是可能看到他就我们谢绝推销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学者那种进去就觉得感觉是
0: 他说所以你要就是会稍微温柔一点
1: 对、
0: 对，但如果他不需要也还是会蛮犀利的啦，就我不需要这样子。对对对，
1: 就回到被拒绝的勇气。
0: 哎，对对对，
1: 被讨厌的勇气
0: 没错。
2: 对，那想问就是学姐在面对就是可能众多的客户中，就会不会有应该会有一部分的客户是比较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然后就是想问您会如何透过提问来引导说对方来发现问题，而非就是直接跟他说我觉得你适合什么这样子。
0: 如果是这部分的话，我会用聊天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先跟他拉近距离嘛，就一样就是聊说我跟你是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可以聊的点，比如说同年龄或是七年级生或者是同地点出生就是家乡一样或者是
1: 同点，
0: 对，或者是我可能跟他同学校或者是我可能跟他同科系就是找到一个基本大概三到五个很类似的点那他就会瞬间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聊得起来的那聊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聊他的世界观对，就是像刚刚跟那个燕斐马分享的就是有分啊，就是如果文科生他的世界观，然后理科生或者是那个
2: 体育的
0: 、那他就会是不同的想法，
1: 对，
0: 对于同一件事的看法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进入他的世界观，然后用他的观念结合我所要带给他的观念，那他就会进入到那个情境，觉得那好像可以想想看试试看
1: 就是感觉好像顺到他的世界观里头去之后，把你的东西再做表达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是听得懂的，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我，那你说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真的是适用的，就对你的信任度也会比较高，那去听这个新的观点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0: 没错没错
1: 那因为可能有些客户听完之后呢，可能会说他真的不需要，或者是说我现在没钱。那如果面对到这种回答，会觉得他在拒绝吗？还是说学姐会有进一步的，就是可能用换一种话术吗？可能换一种说法，
0: 语言艺术
1: 去说服他吗？對對對
0: 会，就是会一样，就是会有一个先不要让他减压的动作因为通常人的脑袋听到他跟你站在对立面，比如说我没钱，然后你就说你怎么会没钱，然后你就会觉得
1: 他被指责了
0: 对对对，就会有一种压力对，那个压力一开始还好，然后慢慢累积到一个程度，可能就会是一种无形的胁迫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
1: 他真的
0: 这个
1: 不想要，
0: 对，他下次就不会再出来了对，所以我会先用认同他的方式对，就是会先跟他说没钱那我想你应该是有其他的规划吧那我想问问你平常的规划你都是怎么去运用你一个月的收入的
1: 对，
0: 那我就会了解他的那个钱是怎么运用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没钱他是心理账户的问题不是他没有现金的问题对，
1: 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2: 心理账户，
1: 因为可能大家说什么东西心灵存钱法吧
0: 对，心理账户就是说我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好，假设可能毕业4万好了，举个例，4万，那我可能有1万是要拿来付家里的开销，有多少钱？比如说5000，现在5000好像租不到房子，
1: 5000好像没有，
0: 到1万，1万再来租房子，那剩下的2万我就可以全部拿去吃吃喝喝，类似像这样。可是有些人他会觉得，2万吃喝，我又住家里，好像有点多对，那也许我可以拿来存起来，或者是做其他的运用，或者做保险的规划那这个就慢慢的会引导他去认同我们在做的这些理财或者是保险规划这样
1: 就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说，其实你有一笔钱是可以投入保险或者是其他的理财规划的
0: 对，那也是可以协助他去做到所谓就是用小钱然后存到大的保障，或是用小钱做到慢慢理财变成小资女孩或男孩这样子
1: 但如果是遇到那种真的就是账户空空的话，就会觉得你先好好存钱吧那种
0: 对，就会跟他说，那你是不是现在的收入太少或者是你有是不是有一些技能你没有趁之前先投资自己，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开始投资自己慢慢把我的收入变高这样子
1: 有感受到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学姐好像都有一个很温柔温暖的应对方式，
2: 鼓励你就没关系，
1: 非常符合我们刚才学姐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好温柔的人

0: 那学姐认为就是在就是说服要说服一个客户或者一个人感性的诉求跟比较理性的一些资料，哪一个会更具有就是决定性，让他就觉得哦好，我决定就是要就是跟您买这份就是投资理财的规划这样子。
1: 就刚有聊到说，就是我们行业都会做一个叫 DISC 的测验，它是四个动物，有那个老虎，然后孔雀，还有猫头鹰跟无尾熊。对，那刚刚说之前有做过类似，
0: 我们之前大学入学的时候，
2: 大家会当成一个破冰游戏的概念。
0: 哦，
1: 哎，对，其实我们也蛮常用这个当跟认识新的第一次见面的朋友，然后做一个破冰，因为就。以我来说，我也不会那么厉害的，一开始就可以通到他内心说，他是什么，喜欢听什么话，对，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测验，然后了解对方。那像比较，如果我们了解完之后发现，他是偏理论派、理性派的，那我们先给他一些大环境的数据，比如说，保险为什么会这样子产生？比如说这个专案，它是因应了长照社会，现在是高龄化社会，所以它需要这样子的专案，所以不是我。为了要推销你，而是现在社会啊，卫福部都在推
2: 趋势上是会有说服力的。
1: 对，然后数据上，然后大概比如说每年纪大的人大概会被长照多少年，大概是这样子。对，这是比较偏理性。那感性的就是他可能会需要你跟他熟悉有信任感之后，那你跟他讲的话他才会听进去，
2: 就会引起共鸣，他就会觉得说你是真的为他着想。
1: 对，
0: 感性的人会比较想要就是哦，你有贴近我的需求来为我着想。
1: 对，所以我觉得前面要先看人，然后去做不同的推进这样子。那最后我觉得比较促成啊，就是说在签约的方面会比较偏在感性面。对，
2: 就最后真的动笔签下去，是因为他真的被你的说法给打动跟感动到。
1: 对，因为他通常因为我们保单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都会是什么10年、20年，或者是要缴到70几岁、80几岁，那这么长的。决定其实很多人，第一个他没买过，没自己买过，他会担心。第二个他会担心，你有办法做这么久吗？或者是你有办法活这么久？对，就是这些担心，他都会是一个隐忧，然后藏在他内心。所以有时候如果是那种比较被动，比如说无尾熊，然后他比较不会把自己内心话讲出来的，那我就会主动讲。我会把我客户可能会担心的就直接讲给他听，他就会觉得哦，我就会每一个他担心的点，每一个我可能都
2: 有照顾到，
1: 都有照顾到，对对对，
2: 我没有说出来，你怎么你真的很懂我，那好像真的可以相信你这样。
1: 对，但如果对低的人老虎的人就不能这样讲，他会觉得你好啰嗦，我要什么你就跟我讲就好，你干嘛啰里啰嗦一大堆？
2: 或者他就说我可以用自己用看的看条文这样。
1: 对，他诶、欸，老虎的话，看条文的是那个什么猫头鹰，对啊，看老虎的话，他是喜欢
2: 我有问你在答，
1: 对，然后他比较像老板。老虎嘛，就是很有威严，
2: 王，
1: 然后对王，然后想要快有效率，立刻一出去就要抓到动，就是要让你
2: 好
1: 力气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要给他很像秘书，要给他一个精准的结论，然后那个结论背后是有理论支撑。如果他突然熊熊想到，我想要看理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东西也给得出来，但是我不会一开始给他。
2: 那他问了再给他，他才觉得说他有一种就是。
1: 被服务到，
2: 被服务到的那种感觉，
1: 被尊荣，尊荣被服务到的感觉。
0: 那我想问，那孔雀呢？
1: 孔雀的话，它会是比较大明大放型，就是你要给它舞台表现，它会喜欢站在台上，或者是它有一些它不喜欢上台的，当比如说上台拿麦克风或者主持，但它可能私下它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跟它对话，有照顾到它，然后让它愿意。讲很多话啊，你都听，就会觉得很开心。
2: 就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倾听好像会比说还要更重要，或是它会是一个更关键的能力。
1: 对，其实蛮多台上的人都是偏恐惧，我觉得都有表演型的那种人格。对，他就很
2: 表演欲望，
1: 对，他就很需要你听他说。对。但是我发现现在蛮多从业，尤其是电视从业人员，或是就是媒体业，好像也都蛮多 I 人，
2: 有很多人会那种人格切换，上了台之后瞬间就是可以聊天，然后一结束就我要回家。
1: 对，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观察啦，它比较像是一个能量转换，尤其像你们刚刚有提到那种四个人格都可以比较可以那个能量都可以切换。

0: 环就比较像那个
1: 变色
0: 龙。变色龙、嗯、对，那变色龙它一定是某个能量用完的，它回家就不会想要再用这个能量、嗯、因为它已经每天都用到了、嗯、那它就可能会换别的风格在家里面、嗯、或思想。
2: 学姐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像变色龙这种是可以透过后天的训练跟培养养成的，就是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它可以是收缩自如的感觉。
0: 对对对，
2: 所以学姐可能，学姐刚有提到，好像可能做保险或者说主持人做久了之后，都会变成所谓变色龙的类型。
0: 对对对，就是都要去有一些临场啊，随机应变、嗯，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人，因为有你面对到的是太多的群众嘛、嗯，那群众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每个人突然有一个临机反应，就有丢一个问题给你，就要立刻接、嗯，然后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立刻给他。他就会被你安顿下来，这样、
2: 嗯、就是感觉是经过训练之后就会养成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能力，那种变化能力、
0: 对，变化球的概念。
3: 那想问学姐，就是除了做就是保险业务行业之外，学姐也有做过就是讲师嘛，
0: 嗯，
3: 就是训练之类的。然后但是除了就是除了说话的内容，那你的想问您的眼神然后肢体动作或语调是就是怎么帮助你增加你的说服力，就是在
2: 当
3: 讲师工作的时候。
0: 如果像你们看到我就是比较偏温柔派的，
3: 对、
0: 嗯、所以上课也会偏无聊，会他们会睡着、
2: 欸、会吗？我觉得很有趣啊，像今天
0: 对，就是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聊天嘛，就是内容比较随性、嗯、就是有时候可以开玩笑、嗯、可是如果是上课时间的话会比较多专业内容，
3: 嗯，
0: 那专业内容又涉及到条款，
2: 对，
0: 涉及到法律，
3: 嗯，
0: 那他就会比较容易，就是下午的时段很想睡觉，嗯、
2: 或是像说像刚才前面有提到的理论，就什么可信可靠
3: ，
0: 对，然后开诚布公，
3: 对
0: 对, 对。然后那我的话，当讲师就是自我导向要先降低，
3: 嗯，
0: 比如说他真的很不舒服，或者是他真的没睡饱，晚上熬夜，那我就是不能内心燃起熊熊烈火，说不行，不可以睡，不行不行，所以我就是要自己想说，我就是讲给有在听的人听、
3: 嗯、
0: 这是一个自我导向的降低过程，这样、嗯、然后再来就是这是内在啦，那外在我的呈现方式会是比较游戏化，
2: 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人性嘛，就是下午吃饱会想睡、嗯、所以我们其实以单位公司啊他们都会有设计一些游戏环节，然后就是叫大家起来讲话，起来抢答发言，
3: 起来互动这样子。
0: 对，那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环节对我也蛮自在的、
3: 嗯，
0: 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威权式的说。
2: 对，
0: 对我就会用一些梗，然后叫他们起来回答。
2: 感觉就是学姐刚才讲到的，就是不同年龄层、
3: 不
2: 同世代的这种变化。那学姐好像对于新的世代适应力很强的感觉。
0: 哎、欸、哎、欸，对，很努力的适应，
2: 对，感受到学姐非常融入新世代的那个、
0: 很用力。
2: 对，而且刚才学姐其实有提到，可能有内在我跟外在我，还有那个自我导向这部分，好像是一些比较偏心理学专业的名词，所以其实学做保险或者是做导师，其实也是有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背景。
0: 嗯，一定要欸，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你面对的群众或听众或者是学员、
3: 嗯、
0: 他会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
3: 嗯、
0: 对，就是如果以学生来说，可能他们都是从高中上来大学，那环境相对单纯，就是学生、嗯、可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都是二度就业，或者是年龄层从大学刚毕业，甚至高中也有，高中十八岁，然后还有到已经到五六十岁的人都有、嗯，那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
2: 对
0: 对，所以我就会用不同的，应该说我会找到一个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去做教学、嗯、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口传系的训练，他会跟我们说你要知道你的 TA 是谁，
3: 嗯嗯，
0: 对，那如果你知道你的 TA
2: 好熟悉哦
1: 越来越熟悉的感觉
0: 我这个我一直记到现在，
2: 对、嗯、
0: 对，因为我就用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表达不管是公众然后或者是私下小教室
3: 小团体的
0: 教学、嗯、那你知道你的 TA 是谁的时候，他的沟通的那个力道还有深入他心中的那个点会比较快、
2: 嗯、
0: 可是如果他年龄层太广，什么？我刚刚说十八岁，然后到六十岁可能都有
2: 的时候，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
0: 就会比较难完全深入到内心。我只能用一个比较公版
2: 啊、嗯，因为很难，就很难针对个人去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
0: 对
2: 模式，这样
0: 对。对对对，就用公版，然后去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吸收我当下的教育的内容，这样
2: 对。 那从学姐可能作为讲师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有没有哪些是刻意的练习方式去让一些可能害怕表达或是对于

0: 比较没有自信的同学可以快速的去提升他的自信或者是表达方式吗？
1: 嗯，我觉得其实口传的训练啊，在技巧面专业面上就非常强，就是像你们一开始应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
2: 对
3: 对，
1: 所以你看你现在的表达，还有可以这样上直播间聊，就是我们口传的训练就很厉害了。嗯、那我比较会，如果你在口传系四年都有认真练习的话，其实会很强。
2: 对，
1: 出社会你会旁边人会觉得，哎、欸，你怎么好像很不一样？
3: 感觉又被夸，
2: 又被夸的
3: 感
1: 觉。他会觉得你出社会，你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啊、你的那个气场或讲话的那个自信会不一样。可是他讲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啊？对 对, 對，就是口传很有趣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有形，然后有一个样子
3: 对
1: 的一个学习，
0: 就是他就所谓的软实力，就好像是我们有。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表达可能有一定的 SOP， 就是你可能要先怎么样去做出你明确的表达，你可能要先说什么内容，然后你在最后要重复啊之类的。但这些东西你在可能长期的练习之后呢，像我们每学期一堆的报告或者是一堆的影音作业要做的时候，这些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内化的概念，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我们潜意识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表达会是清楚跟明确的。
1: 对，
0: 那这东西出到社会之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嗯，你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好像说不出来，因为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口传它出社会之后啊，它会进到社会的各个行业里。嗯嗯，那这个各个行业它，我们是传媒嘛，传媒系口传系，所以它传播的内容物会不一样。嗯，比如说我今天是行政助理，
3: 对，
1: 那我要传达给老板知道的东西就是一个文件，然后 SOP 的内容。嗯嗯，那我像我现在是保险业务同仁，那我就会传达跟保险有关的观念。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嗯，那我要传达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3: 对，
1: 那它的东西不一样，
0: 但是
1: 所以他们对表达的方式也，如果我们很专业的话，那个就会很精准。嗯，可是那个东西很多人会说不上来，那是什么？
0: 对，就可能他说是经验。
1: 对对对，嗯，他会说那是经验，或是那个是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习惯。
3: 哦，对，嗯，
1: 对，类似像这样。
0: 那就是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那可能很多同学可能想要从事保险，或者是想要从事相关的职业的话，
3: 或是增加自己的说服能力，对，
0: 或者增加自己的说服能力的话呢，那学姐会觉得说，在进入到职场之前呢，大家最该培养的所谓的沟通能力，或者是
3: 沟通的
0: 秘
3: 诀，
0: 会是什么？
1: 嗯，我觉得沟通的秘诀，如果说还没有出社会嘛，嗯，所以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工作经验，那顶多就打工的经验，嗯，那没关系，就是培养一个对人事物的好奇心。嗯，
3: 哦，
1: 对，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会去研究，或者是再去扩散对这件事或这个人的一些了解，
3: 嗯，哦，想要再继续挖掘的地方。
1: 对对对对，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对人，因为其实我们出社会一段时间都会说做事，做人比做事难。
0: 对，嗯，
1: 对，因为人他比如说一样这件事情，嗯，比如说以我想一下哦，比如说准时好了，
0: 对，
1: 有些人的准时的定义是你要提早十分钟，
0: 嗯，有些人可能是我只要在00分准时到。
1: 对，
0: 有人说可能晚个5分钟也都还算准时的范围。
1: 对对对对，啊，比如说好乐迪唱歌10分钟内都不算迟到。
0: 啊，哦，对，他这种就是可能那个电影开始后15分钟内都还可以进场，
1: 都还可以看到，
0: 都还可以看到，
1: 所以那不算迟到。哎，对对，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定义不同的时候，你要如何去知道这些人他的定义是什么，嗯，然后因着他的定义去做一些变化，嗯，然后让每个人都觉得，哎，那你这样好像大家都 OK 这样。对，这就做人很难的地方。
0: 所以感觉学姐觉得就是在沟通上面一个很大的技巧是，我们需要先对人有好奇心，跟想要去理解他人的心情。
3: 嗯，
0: 然后这个话会是沟通上的一个很大的能力，
3: 秘诀
0: 或者是技巧这样子。
1: 嗯，对对，没错。
0: 嗯，很感谢学姐今天可以来我们节目。那其实关于对于人的好奇心，好像我们在做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也是老师之前讲过的，就是我们需要对来宾或者是对我们受访者产生好奇，那我们在提问的时候才会比较愿意去往下挖深，那也可以更能够跟来宾做更深入的沟通。嗯，那感觉这部分好像也适用在平常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
1: 嗯，
0: 就是
1: 没错，
0: 所以对人的好奇心，
3: 没错。
0: 那很感谢今天学姐来跟我们分享，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挑战谈更多关于保险的技能啊，或者是说跟人沟通上面的技巧这样子。嗯，那谢谢学姐今天。
1: 好，谢谢两位。
0: 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到

0: 这边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我们今这一周的
1: 主题是要分享，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嘛，然后想就是借由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聊聊，平常跟家人是怎么样的互动，然后彼此的关心跟怎么庆祝母亲节。
0: 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那我们节目第三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这一周刚好因应母亲节，所以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有没有可能主持人会有没有要庆祝的。那我们刚刚呢有询问一下来宾，来宾也非常愿意留下来，所以我们这一单元呢也是有来宾的状态，让我们再次欢迎学姐。
1: 学姐学姐，
2: 嗨大家好，我是修轩，我还在。
0: 那我们就想先问，学姐有要这一周有准备要庆祝母亲节的吗？
2: 哦，有，这一周有，我是礼拜五要跟我爸爸妈妈、我先生、我的妹妹，然后一起去威风南山吃饭。
0: 哦，学姐直接清楚的讲出来行程。我就说，哎、欸，有要聚餐吗？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哇，原来是直接，差点要连餐厅名称、几点要吃都要出来了吗？
2: 这个快，没有，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0: 所以可能是比较偏向那种家族式的，大家一起聚餐的类型。
2: 对，因为其实，结婚之后的生活很少会跟父母一起、就会搬离开原生家庭，所以就觉得很难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就都很不错。
0: 而且学姐是会在这一周吃饭，因为好像通常 当天会是一个很难定位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前后嘛。那雨珍，你们家是有要庆祝的吗？
1: 我们家有，因为我们家是像那个学姐讲的，因为就是很多我的阿姨他们结婚之后就会四散各地嘛，大家就很难又重新聚在一起，所以我嘉义的阿姨跟我台南就是跟我们住比较远的一个阿姨，我们会就是三个家庭，然后一起找一天，然后聚餐，然后一起吃饭这样。然后我亲戚真的比较多一点，我的就是堂哥堂姐，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是约，应该是约在下礼拜回去，我会回去，然后一起聚餐这样。
0: 家带眷好多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一大桌。
2: 哦，没有，一小桌，
1: 一小桌，
0: 对，可能两三桌
1: 的，一个大圆桌这样子。
0: 哦，
1: 那远飞呢？
0: 这边的话是我们家的话是比较不太会有特别去庆祝母亲节，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就可能算是动不动就会可能要送礼物或是干嘛，就平常都很认真的表达感谢。那母亲节当天可能就没有特别的规划，可是我们上一周的话，在我奶奶家那边是会有。我们会吃饭，就可能姑姑们会全部都回来，也会像雨珍讲的，我们会有一大桌，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因为就是跟你跟学姐讲的一样，就大家各自有家庭之后，其实很难像这样全部人聚在一起吃饭，所以很常会透过这种节日的名义，就是把大家邀回来一起吃饭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像可能对于出社会成为高级大人之后，会一个可以难得回家跟大家相处的时间点。可是对我们来说会只会觉得说有饭吃有饭吃，就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种离家之后久久见面的心情，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很多饭吃，但是从刚才学姐的说法来说，就突然感受到好像对于大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得的聚会的机会这样子。
2: 对对，这个是在学生时期比较不会感受到的。
0: 学生觉得哇有免费的饭，
2: 对，或甚至会觉得说，好啊，那就是觉得平常我也在家吃，然后出去吃跟在家吃都一样，都有庆祝这样，就是没有特别的，好像很值得一定要去。可是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也是我即将今年要四字头，
0: 完全感受不到。对耶，刚才学姐有提到说毕业18年，哇，突然感受到年龄上的差距，
2: 就是要四字头，会觉得哇那个。父母的时间他是不可逆的，就是他过去就过去了，他也不会变年轻，所以就是能多陪伴或者是多待一天一起吃顿饭都是很值得的事情。
0: 对，因为可能像有些同学可能会跟阿宇一样，就是处于是北漂上来读书的，那可能跟家里联络时间就比较少了。那所以像阿宇，我想问，就是你们平常会跟家人打电话吗？还是就是很偶尔，还是天天打那种？
1: 我是很偶尔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讲回就是刚才就是聚餐的部分，因为我北漂之前呢，就是天天像燕飞一样，天天住在家里，然后就有饭吃耶，然后今天出去聚餐，吃好料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表哥会负责定位，然后他就会就是帮，因为我有四位阿姨。然后就是庆祝母亲节是3位这样子，然后就会帮阿姨们准备，包含我妈妈，然后准备那种花束，然后带去餐厅说，就会说阿姨母亲节快乐这样子，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温馨的感觉。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想问题也想问，就是关于就是母亲节有没有一些什么礼物什么的。

0: 仪式感，
1: 对对，仪式感就是在准备、哦、就想要问这个燕飞跟
2: 学姐嘛，学姐平常会准备礼物吗？
3: 平常吗、
1: 或是母亲节
2: 特定节日、
3: 节日这样、一开始会很用心准备、嗯、后来发现有时间就是礼物了
2: 啊、哦，确实，因为学姐应该就像可能像当结婚搬出去之后，可能跟家里的联络会比较少，就是是跟家人的联络嘛，还是其实也定时的会打电话或者见面、
3: 电话是都有、嗯、对，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它就是反而会让我跟朋友啊同学家人会再更亲近，因为我又多了一个理由可以见面、嗯、只是有时候那个人数一多的时候累积那个客户量很多，那我可能不会每天都见，那有时候可以打电话等等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公司也都会办，我们叫妈宝日，妈宝、就是
2: 可爱，
3: 妈妈是宝，妈宝、不是我当妈宝，
2: 是妈妈是宝，妈妈是宝，
3: 对对对，所以就会感恩母亲，然后做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她来玩，然后园游会啊，然后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感恩餐会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这边的工作跟外面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有时候外面的工作会需要常常加班，嗯，那可能也就很难，尤其又有小孩啦，我目前是没有小孩啊，如果有小孩的话可能为了小孩会东奔西跑什么的，所以他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很久很久才见一次面、对不对？
1: 那燕飞呢？
2: 我的话我应该先问了来宾，原因是我在思考我自己的印象是我长大后会比较没在送礼物，可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写卡片然后画画、因为我妈妈以前是会带我们一起画画的、所以我们每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写卡片然后送给妈妈之类的，然后或者有可能有些母亲节的活动就会去参加之类的，可能就会有花啊或者有礼物，然后就很开心拿回来说这个送给妈妈这样，但其实可能是活动方准备的
1: 就一样把心意就是再传达一次给妈妈这样子。
2: 可是听起来其实大家跟家人关系都很不错，然后其实也会觉得好像时不时的他也希望可以跟家里有些联络这样子。哎，其实我母亲节呢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方式，或者是跟平常跟家人是不是会很常打电话，那可能如果不常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打电话回去关心一下家人，然后去跟家人有所交流这样、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回放呢？
1: 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我们会固定在直播的隔天上架在世新广播电台，可以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口传心声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然后直播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一样搜寻口传心声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哦，
2: 或者是上 IG 搜寻口传心声找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底下也有连结可以去 YouTube 或者是广播世新广播电台。那我们节目每周三五点呢会准时在 YouTube 直播。那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鱼，
2: 然后我们的来宾，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现在是哪一颗镜头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侯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佩瑜。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活跃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台湾乐坛中的摇滚乐团东方快车。

1989年11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将你的灵魂接在我的线路上》。刚刚听到的是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东方快车共出过8张唱片，当中更有不少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太阳依然出现在东方》、《红红青春敲呀敲》，以及这次所介绍的歌曲《将你的灵魂接在我的线路上》。他们并在1990年的第二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我们是

2006年的十月，东方快车乐团重新以摇滚东方乐团重组出发，并发行 EP， 成员有姚可杰、杨振华、侯志坚，这些歌曲也都非常值得一听哦。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2: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
3: 我是 Manny，
2: 我是 JC。
3: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重磅来宾，
2: 是的，
3: 他之前是外商银行的 HR 经理，然后到后来自己创立成立存在音乐的品牌，然后现在又变成咖啡厅老板。
2: 没错，那听起来真的是来头不小。
3: 真的。
2: 所以今天会邀请到他是因为就是 Olden 是我们之前的前老板，就是很熟的老板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存在音乐
3: 的
2: 创
3: 办
2: 人 Olden。
4: 耶、yeah, 大家好，
2: 我是
4: Olden，
3: 就
4: 是 IKEA、Costco、Costco 一样的差别。对对对对，
3: 就跟我一样，因为我是美女，然后就是很多人就问我说：“哎、欸，你到底是妹还是美？”我就说：“啊、哦，没关系，就看你们自己想。”
4: 各自表述啦。
3: 对啊，对啊，
4: 各自表述。对，
3: 好，
2: 好，那今天换就换我们来审问 Olden。那想先问
4: 你紧张吗？换、欸、你们来面试我。
2: 对啊，对对对，
4: 换你们面试。
2: 我们今天是面试官，
3: 就是用那个三个关键字来形容自己。
2: 对对对，
4: 哎、欸，太狠了吧！
2: 三个关键字形容存在的老板。
4: 好
3: 好，那你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4: 好，大家好，我是存在音乐跟深岛咖啡的老板，我叫 Olden。 然后我之前是哲学系毕业的，
3: 嗯，
4: 然后我研究所是念欧洲研究所，对，然后我毕业以后是做 Headhunter， 然后又去了国家交响乐团做舞台监督，
2: 嗯，
4: 然后再去外商银行做 HR， 然后后来自己创业这样子。
2: 天呐，经历太丰富了，
3: 啊，而且这样听起来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就是好
2: 像對對對就是一个特
4: 别你们可以不要乱吹，
2: 商业互捧。
4: 好 OK OK， 对，就是确实我的那个职涯经历，我的 career path 还是算蛮不一样的，从一个产业跳到另外一个产业，然后做的 function 也差蛮多的。
3: 嗯，
2: 那你觉得这些不同产业就是到你现在的创办的生意，你觉得是有关联的吗？就是会帮助到你。
4: 哇，马上就讲到一个重点。
2: 对啊，
4: 就是我去演讲的时候其实很常讲到这一题，
2: 嗯，
4: 就是因为大家好奇嘛，我的职涯那个，我就觉得其实人生没有一段路是冤枉路，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在我最开始是做 Headhunter 嘛，我毕业是做 Headhunter，嗯，我其实磨练了我的业务技巧，然后还有我怎么样去看人，然后还有看 CV， 就是看履历，然后还有一些面试的能力啊这些的，
2: 嗯，
4: 然后后来到了国家交响乐团，我练习的是如何去带团队，嗯，那时候团队光舞台助理可能就有大概10个人，然后我们要如何很精确的下达指令，并且比如说因为 你可以想象那个在国家音乐厅台下2000多人看着你们10个人换场，你可能只有30秒，可能只有2分钟，一个错都不能出，因为大家是全神看着你在做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磨练的是这些精准，然后还有带领团队的技巧，
2: 嗯，
4: 然后最后在外商银行是因为我们是做 learning， 就是做学习跟发展，所以那时候学到了蛮多，就是外商的思维啊，跟外商的高度眼界，然后还有怎么样去把伙伴可以带领到，就是带着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嗯，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事情，这是那时候我们在学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每一段职涯经历其实后来在存在音乐的养分都是那时候来的，
2: 嗯，
4: 所以也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欸，存在音乐好像跟其他的音乐品牌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2: 嗯，真的是每一段经历都跟现在有关联，欸，
3: 对啊，
2: 对啊，
3: 就是，
2: 完全没有浪费那一天。
4: 好不熟悉哦，怎么我们吃饭好像不是？
2: 很好笑，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假装在很正经的。對對對對
3: 對啊，嗯，那因为你现在就是不是有精心开一间咖啡厅，就是完全不同产业的一个事业发展这样子，那就是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新开咖啡厅，或者是说你店名跟风格有没有什么样的彩蛋或者是玄机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
4: 啊？好，我们新开的咖啡品牌叫深岛咖啡，那会叫深岛，其实我们没有想很久，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咖啡品牌一定是要跟音乐相关嘛，我们是音乐主题的咖啡厅，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欸，声音然后岛屿加在一起蛮酷的，所以就叫深岛咖啡，嗯。我觉得彩蛋是英文。因为 Bean Music 就是存在音乐嘛，
2: oh.
4: 然后我们深岛咖啡的英文叫 Bean Cafe，
2: oh.
4: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小联动的小彩蛋，
2: mm.
4: 对。然后当初会叫存

0: 在音乐也是因为我是哲学系毕业嘛，然后探讨哲学就是探讨存在与存有，就是探讨 being， 所以 being music 就会啊、如果我们在讲存在的时候，如果它翻成 existence 就没那么酷，对对对对 对, 對，因为 AI 很喜欢帮我翻 existence music， 然后我想说什么鬼啊，对对对，所以其实翻 being being 是比较特别的，
1: 嗯，对，有没有就什么存在音乐的粉丝，然后特别来你的店支持你这样子？
0: 哎呀，那就一定是我们的那个团队伙伴啊，对不对？我们开幕现在三四个月，几乎每天都来打招呼啊，然后来串门子。
2: 哎，真的有很多之前的实习生都会过来这边呢。
1: 对啊，
2: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还在实习的时候，就很常在那边遇到，就是一些暑期的
0: 对学长姐们，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没错。
2: 那你自己回想，就是过去。嗯，这边先破梗，因为我们之前是 Odin 的实习生嘛，嗯、然后我们我们那件事，
0: 欸、你现在也还是我们的伙伴，
2: 对，对但我已经毕业，然后
0: 对对对，
2: 那你有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回顾一个 BMI 6有趣的故事好了，
0: OK，
2: 我们要
0: 你们先好了，你们
1: 先
0: 好了，
2: 我们先吗？我想到就是密室逃脱，
1: 哦，
2: 对，就是蛮经典的吧。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叫算是团建嘛，然后都会去密室逃脱，
0: 对，
2: 然后就是会选一些就是恐怖的密室这样。
0: 哦，对对对对，我最记得是我们去那个北车玩那个浴，
2: 嗯、
0: 对，洗澡那个浴、
2: 哦、超恐怖，
0: 对，
1: 可是感觉没有觉得很害怕哎、欸，
2: 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习惯那个节奏了。
0: 而且你还玩到脚都受伤，
2: 对，我那真的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玩哎、欸，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是最恐怖的，嗯、就是后面就有点慢慢的比较。适应，
0: 对、
2: 嗯、对，
0: 你从最哈扣的开始，
2: 对啊，
0: 没错。
2: 那你们，
1: 那我，但我自己就觉得，就是感觉是我们的日常哎、欸，就是我每次开完会、嗯，然后我们都会去吃饭什么，然后就会聊一些可能各自的事情，我就觉得就蛮有趣。因为通常实习，通常可能别人会觉得就可能进公司或者是每天都要在那个很压抑的环境下什么的，
0: 嗯，
1: 但我自己就觉得这部分是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对，
2: 嗯、而且我们很多那种灵魂拷问的问题，
1: 每次吃饭都要各种灵魂拷问。
0: 感情观啊，
2: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都不能播
1: 的，
0: 这样子。哎，我觉得我想到的其实跟 Many 很像、
1: 嗯，
0: 我觉得都是一些日常的碎片的事情、
1: 嗯，
0: 但是这些碎片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就是我觉得六界跟我们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其实很常，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开完会啊什么，我们就会吃饭。我其实印象最深刻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熟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大道城帮你帮鱼庆生，超酷哎、欸！
2: 没有很不熟吧？那次，
0: 喂，欸欸欸、没
2: 有，我自己觉得那次算熟了。
0: 那时候我们才刚认识啊，
2: 有吗？
0: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你是暑期认识，
1: 对对对。
2: 但我觉得我跟你们，我跟就是梅妮还有其他人没有到不熟。
1: 就没有，你们都是自来熟悉。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那一次，哎、欸，就、我们好像前面在干嘛？校园大使的
2: 哦，对对，
0: 见面会，
1: 哦、
0: 然后
1: 对
0: 对 对, 對 on board 的那个活动，然后结束，我们也是、超级突然。
2: 嗯
0: 就我看到你好像是你先说你今天生日吗？还是说哦，我想问你说你等一下要干嘛？
2: 对，然后我就说我要自己去大道城附近。
0: 对，
2: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生日，然后就你们突然说要陪我去庆生，
0: 那我们说那对啊，一起陪你去庆生
2: 啊。对
0: 啊，
2: 对啊。
1: 他那时候他说他自己去，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孤单的
0: 生日？对啊，这么密态什么意思？被我们打扰哎、欸，对啊，
2: 很好笑。
0: 对啊，我们恐怖分子。
2: 我想说生日就是可以自己就是怎么讲，就不要麻烦别人。
0: 而且我们那天行程其实超 free 哎、欸，先去。咖啡厅嘛、
2: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笑
2: 没有规划，
0: 最好笑是先搭 Uber。
2: 哦，对，
0: 我们只搭了三分钟不到就下车，那个
2: Uber 根本就有搭跟没搭一样。
0: 我们才上车聊个两句，然后司机就说到了、嗯，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1: 那司机觉得超荒谬，
2: 对啊，他应该觉得钱蛮好赚的，就那个开个一分钟，然后赚个几百块。
0: 对，我想到我们一开始先去拜霞海城隍庙。
2: 哦，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后来才去咖啡厅，然后再去逛那个。
2: 嗯
0: 那个什么码头的，
1: 对，
2: 但是小海城旁边也是，就是我们刚好经过，我们也没有拜，没有想要去拜，
0: 啊、哦、对 对, 對，
2: 就是经过，然后想说进去走一下，
0: 对
2: 对,
0: 對,
2: 對, 對、啊，
0: 然后后来我们又再去拜一次是 One OK Rock，
2: 哦对，哎、欸、
1: 哦对耶，
0: 对不对？然后一切都串起来，
2: 但那次好像是跟丁丁。
0: 对
2: 对
0: 对对，舒淇啦，舒淇是医生，
2: 蛮有趣，
0: 没错、嗯，
2: 我们都是迷信的人，
0: 我也就是很赞的回忆，
2: 嗯、
0: 对啊，
3: 我们是理想混蛋。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原本的主题。我们原本的主题就在讲说 AI 到底会不会是个泡沫化。其实刚刚在讲特斯拉，特斯拉最近才公布他的财报，他们预计2026年的 CAPEX 要达到250亿美金以上，他们以往从来都没有这么高的 CAPEX。 那他花那么多钱要干嘛？他有一大部分就是要盖自己的晶圆厂。那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台积电是这个世界上生产晶片最厉害的一家公司，那 Elon Musk 要做这件事情，他到底做不做得到？他有跟 Intel 合作，但是台积电的技术其实还是世界保有领先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大家要知道这一点。那就会有很多人说 Elon Musk 做不到这件事，但是其实之前 Elon Musk 要做特斯拉电动车的时候，他当时其实是找了很多代工的汽车公司帮他做生产。我记得好像有一家跑车公司，忘记是哪一家了，反正就是他当时的汽车是有点像拼装车的概念，电池从那边拿，车架从那边拿，轮胎从那边拿之类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当然是因为拼装车的关系，他的汽车品质就不会那么好，所以 Elon Musk 就下令说，好，今天这台汽车我从头到脚都要自己打造。所以 Elon Musk 他一贯的作风就是所谓的垂直性整合，他就要从头到脚都自己做。那今天他如果要盖自己的晶圆厂，很多人就会说你这套学不来。为什么？因为晶片的技术是很难在短期内去追上的，所以 Elon Musk 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带成反效果，就是说他可能要花真的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永远都追不上台积电。有点像是你拿一台脚踏车在追火车，虽然你有在追，但是你永远都追不上火车。所以接下来几个季度呢，它的现金流就会变负的。那其实也不止特斯拉啦， Meta 也把它的 CAPEX 拉到1450亿美金，因为 Meta 其实在这个 AI 领域是算是蛮相当蛮落后的一个状况。大家近几年都会看到OpenAI 啊，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Grok 啊之类的大公司推出自己的 AI 模型，但是Meta 这部分好像就有点稍微落后。 Meta 之前的模型都算是开源的状况下，那最近就是出了一个新的模型，然后就是闭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Meta 也是想要往模仿比如说 Google 的方向走。那 Meta 究竟有什么优势？ Meta 可能优势就是它其实是最了解你的一家公司。为什么？因为你会用 Instagram， 你会用 Messenger， 你会用 WhatsApp， 你会用 Tweet， 现在大家最喜欢用 Tweet 嘛。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都开始做 AIMeta 绝对会是最了解你的那个，那他就可以依照你，针对你，做出我觉得会是最个人化的 AI， 所以我们可以算是拭目以待，等一下 Meta 到底要干嘛。那所以总结来说， AI 会不会泡沫化，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取决在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投入那么多的钱，他们要转化成真正的让消费者买单的一些产品。不然其实大家都可能订阅一下 ChatGPT， 一个月一两百块两三百块，但是他根本其实也没有真的让他们赚到什么钱这样子。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要让消费者去做买单，可能就是真的要导入到现实生活中实际层面的一些实体性质的 AI， 像是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的 FSD 这件事情。我可能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说一台汽车会自己开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厉害，因为美国那边其实都有在开放。那你今天如果要去上班，然后你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路，如果今天你可以坐在车上同时做自己要做的事，例如你可能要看书，例如你可能要看 YouTube， 例如你可能要开一些 meeting 之类的，你可以增加多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一天上班可能来回就四个小时，你一年可以增加多少个时间？这等于是增加你活的睡眠这种概念。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下。那我们这个部分先讲一个段落，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有没有好听、精彩、有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欢迎回来。那我们前面刚刚就是在聊说 AI 泡沫化这件事情。那其实刚前面刚开头有讲到说 Anthropic 它有训练出一个模型叫做 Claude Meadows， 那它这个模型就是照他们宣称就是说他们不敢开放给大众，为什么？因为 Meadows 在内部测试的时候，他们找出了一些网络设施里的一些几千年都没有人发现

过了重大资安漏洞。他说这些漏洞呢，都可以直接让整个系统或是整个网站或是整个公司给毁掉。所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威胁， Anthropic 就启动一个计划，然后他们只把这些模型开放给一些大科技巨头公司或者是一些合作公司，可能 Google、 Meta、 苹果之类的，让他们先在还没有其他人开发这么强大的模型的时候呢，让这个模型先帮他们解决他们公司内部可能资安的一些漏洞的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呢，其实 AI 现在变动真的很快，我觉得大家都算是蛮有一个概念的。那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下，看一下说最近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通膨嘛，中东地缘政治紧张，那原油布兰特原油一度飙破了118块美元，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油价上涨，它会造成的外溢效果就是说，你平常的物价也会像上涨，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最终可能会造成你一般的物价也跟着上涨，最终就会形成通膨僵固性。那通膨僵固性是什么？可能就是你今天去买便当90元涨到100元嘛，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嘛，涨到100元。但是呢，如果通货膨胀降下来，你觉得便当店老板会从100元降价到90元吗？这是其实很难的。所以通膨僵固性就在讲的是说，一旦一个东西涨价，它很难再降价回它原本的应有的价格这样子，所以东西只会越变越贵，但是你的购买力却是没有同步的增长。那最近就是因为油价上涨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物价已经传到棉花、化肥、小麦、尿素等等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跟你平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样就是蝴蝶效应，它其实最终会反映到你平常吃的东西或是你买的衣服等等的。所以啊，到底在这个高通膨然后科技巨头大幅的裁员的一个时代，我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办？其实最新的调查就研究说，高收入族群在 60% 每天都在用 AI， 低收入族群却只有 16%。所以 AI 其实在放大这个阶级的差距，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有钱，你可能所有的 AI 的这个订阅 service 都有用，然后你甚至可以自己买一台本地的电脑，然后在家自己装自己的开源模型，然后自己训练自己的开源模型，然后帮你做更多的生产力提升嘛。其实大公司对小公司也是同一个概念，大公司也可以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然后把那个模型导入到他所有的工作流程当中。那小公司呢，他可能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的工作量就这么小，他业务业绩就这么少，他客户就这么少，没有必要花那个钱然后去导入他的 AI， 所以他只会造成雪球效应。大公司因为善用了 AI， 裁掉更多员工，然后把这些技能交给 AI 来做，那 AI 就会做得更好。像最近好像是台湾大哥大吧，他们就是以往要做一些可能是实体机械层面的一些东西，都是要一些老师傅去做嘛，当然现在他们就是直接叫老师傅录影，然后把这个影片训练给 AI， 让 AI 训练这些资料之后， AI 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以后老师傅不用再训练新的徒弟了，因为新的徒弟就会被 AI 取代。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钱的话，就是也可以买一两个 AI 的订阅软体这样子，然后把这些 AI 导入到你自己平常的工作流程当中，增加你自己的效率，增加你自己的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至少可以减少阶级差距这样子。其实讲到这里，可能从开头讲到现在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想法，认为 AI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害到自己未来可能没有出路，或者是没有未来等等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下稍微乐观的心态。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我前面讲那么可怕，物价又高，大公司又在裁员，现在又叫我乐观，是在叫我盲目乐观吗？但其实不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到说 AI 会不会带我们走向一个通缩的世界。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膨其实很多只是地缘政治造成的短暂现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当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 Robotaxi 在街上满街跑，当 Cloud 可以帮我们写完所有的程式，很多东西的生产成本会因为 AI 被压缩到极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服务跟商品都会变得超级便宜，这才是我们想象中 AI 会带来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幻想。那说到特斯拉，我想在这边补充一下，首先就是台积电在做的事情是先进制程，就是他在追求的事是把电晶体做得越来越小，从3奈米到2奈米一路往下走，这需要好几十年的技术累积，不是你今天有钱就能复制的。但特斯拉要做的这个晶圆厂，它的目的不是这个，它要做的是一个可能是专为自动驾驶 AI 客制化的设计晶片，可能是 Dojo。 那这个晶片的逻辑跟你手机里的那个处理器或者是台积电在做的通用晶片是不一样的。
反正特斯拉要盖晶圆厂，它不是要跟台积电比谁的制程更先进，因为其实比不过的，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供应链不被卡住。

0: 其实某方面也是因为台积电产能不够的问题，它没办法给到那么多。另外逻辑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特斯拉当年它要做自己的电池，做自己的车架，是它想要做的是垂直性的整合。当然这件事也有很大的风险，就像是良率的问题，因为其实基本上台积电做的良率就是会比较好嘛，所以搞不好特斯拉自己做晶片，它反而成本更高。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我们绕回来是继续讲通缩这件事情。那在通缩的世界到底什么时候会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说，网际网路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信公司 ISP 业者，他们也是疯狂的在盖基础建设，股市也是涨得非常的凶，然后嘞，然后就泡沫了。但那个泡沫走之后，网络的基础建设也是越建越好嘛，所以才会有后来的 YouTube，才会有后来的 Facebook，才会有后来的 Google，才会有后来的 Netflix。我自己的看法是说，我们现在在经历的正是一个技术革命的建设期。很像之前的工业革命，我们现在在见证的是下一波工业革命。每一次有重大技术出现，在它真正改变你的生活之前，一定会先有一段疯狂基础建设的阶段，然后才是应用爆发。我们现在的科技巨头在烧的钱，等于是先帮全人类再盖一个新的基础建设，盖好了之后才是真正跑掉。其实就是会有一种幸存者内疚产生。幸存者内疚是什么？你想一下，假如你今天去搭飞机，然后飞机坠毁了，整架飞机的人都死了，然后只有你活下来。当你活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一直想说，如果我当时有帮他拉一下安全带，我叫旁边的人系一下安全带，我叫他的座位坐正一点，然后可能再多做某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就不会死了？就算你其实在这种状况下，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可是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活下来跟我害了别人绑在一起，所以你就可能每天开始晚上做噩梦，每天梦到那架班机，你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走在街上，然后你看到某个飞机或者是某一个就是会勾就是 PTSD 啊，你还是会觉得说，我现在还能吃东西，能笑，能谈恋爱，能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他们永远都没办法有机会了，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那么公平，我没有权利，或是我凭什么活得那么好？所以回到这个公司，你就会觉得说，当你很幸运的还留在公司，但是你的旁边的人，一堆你身边的同事跟朋友已经被开除掉了，那你只会每天提心吊胆，想着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所以在这种极度焦虑的不确定下，加上我们刚刚聊到说，现在企业越来不愿意花时间培养新人了，知识的传承就是他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他会有个很严重的断层。在这种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讲。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
1: 但是我

放 ，Yo， 现在我要倒转世界，倒很嗨，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敢倒很嗨，把你。

0: 有关。
1: 要与君

0: 啊！哟，润少，你真好帅，但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家，永远不要忘记永康。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就是在讲到说，在这种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我们必须先厘清到一件事情，这一波科技巨头裁员，他们裁员并不是因为员工的能力不足，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整个资本市场，这整个科技巨头，这整个财务结构就是在重新的调整，所以他们被裁就只是真的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在这个体系当中太贵了。所以假如一个 Meta 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一个工程师，薪资可能是一个新人的3到4倍。当这个公司他想要快速减少支出的时候，他们就会找这些高薪，但是工作内容不一定有这个不可取代性的人，就会直接拿 AI 顶替他们嘛。但同时，虽然现在看到很多裁员，但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新出的职缺，就跟 AI 相关的，例如我们以前看到很常听到什么 Prompt Engineering， 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新的什么 Harness Engineering。反正简单来说，他们会被裁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能力刚好在现在整个整体的体制、整个商业发展，就是在不同的

的赛道。再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能力比我们好几倍的大科技巨头的人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啦，一个在 Google 的工程师比你厉害100倍100万倍，但你没有看见他可能是极度专精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所以一旦他离开了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领域崩塌了没了，他反而会面临到更大的危险，因为等于是他把他所有的筹码压注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面嘛。就像现在 AI 来临一样，我们现在的弱小反而是一个优势，我们可以趁这一波这个转捩点，我们去寻找那个让我们可以未来发光发热的一个赛道或是系统。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在学历啊、技术啊、资源上完全落后，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个技能更好培养，那就是在这种没有什么资源的状况下，你也可以把事情弄出来，从零到一 build 一个东西的能力。很多现在科技巨头的员工，他们其实一直长期处在这个比如说高度分工啊，或是工具都拿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但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个平台，他们就需要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嘛，从零到一去 build 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就会恐惧。而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环境，在接下来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中，这种技能绝对是比一个单一技术的技能还要好。所以如果我们拿能力做一比一的比对，我们当然会输。但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不确定环境当中的调试程度、调试的能力，可能我们还有赢的空间。那我们理解完这个心态层面之后，问题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这里有三个点给大家一些想法。首先就是先看看这些科技巨头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就是降低营运成本嘛，所以我们应该也学习它，我们要怎么降低我们自己的营运成本。简单来说就是要有更大的财务缓冲，你就会得到更好的自由的决定或是自由的决策。当你不用再为下一个月的房租眉头苦恼，你可能才会有更好的决策权，你才可以拒绝那些烂工作，你才可以有时间让自己发酵，或者是自己成长，让自己有更好的机会，开始慢慢建立自己的护城河。所以财务上带来的缓冲空间绝对是一个让自己更好、有更多自由还有更多胆量的一个方式。再第二点，不要试图在一个领域当中当第一名。如果你今天是学主菜的，那可能在主菜这个领域当中的第一名是成为米其林三星主厨，那你自己想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有成为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有几个？其实就那几个嘛，因为其实就很难拿到嘛，很难得到。但如果你今天花了半辈子或一辈子的时间想要达成那个目标，那最终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怎么办？所以不要试着跟别人比深度，要跟别人比的是组合性。如果你学会主菜，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学可能金融管理？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开一下餐厅？这种跨界或者是多元性的组合，才能真正的意义上的达到说你比别人强，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现在这种生态，反而这种被更难定义的组合技能才是最难被 AI 取代的。你可以找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围绕它发展。假如你喜欢喝咖啡好了，然后你也懂咖啡，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先当咖啡师，所以你就有这个劳务上的收入。再来你可以是不是可以尝试拍什么咖啡的短影音，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有广告分润或者是业配的收入。再来呢，你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利用 AI 设计咖啡相关的网站，或者是你找到通路，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可能架设一个网站，然后在网络上卖咖啡，你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产品的收入？最终你是不是就可以，因为你已经够了解咖啡产业了，你就可以去投资咖啡产业，就会有产生所谓的被动收入。所以每一个分支都不一定是做到极致，但是你把它形成一个网路，或是形成一个网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好的护城河跟更好的容错率。再来最后一点也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有了 AI， 在这个时代当中赚钱比以往来的都更困难，但同时赚钱也比以往来的都更容易。首先我们要先谈一下说为什么变得更难。假如现在是1980年代或是1990年代的那个时候，游戏规则就是基础的消费资本主义嘛，你想赚钱就很简单，你就开一家肉铺，开一家面包店，只要有够多人买你的产品，你就会变有钱了。但现在咧，现在这种商业模式根本没办法生存，没办法存在，因为一切都已经被全球化或者是被大企业垄断了。你怎么可能比如说开一家小的通讯行、小的电器行，把手机充电器卖1000块，然后别人在虾皮淘宝上面买就只要花200块就买得到？所以这种环境很明显就是让这种小生意难以进行。但是换个角度，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有钱，也是超级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几乎不花费任何劳力就可以让你的资产增值。假如我在80年代我给你1000万的钱让你去做投资，你可能要
想尽各种办法跳脱框架做一堆事情，才有可能让你的资产增值。但今天呢，假如我给你1000万，你

可能很明显就想到说，我可能要去买美股大盘，我可能要去买黄金白银，我可能直接去买美国美债，我的资产就很容易升值的。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让钱产生更多的钱，而是要怎么存到第一桶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有三四百万的这个资金给我，我才不会去买什么法拉利麦拉伦，我当然是把它拿去做一个投资，我这辈子可能就富有到不行了。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先赚到这三四百万，又不会有人凭空给你。所以如果理解这个财富的效应之后，你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想着说，跨年的新希望，下一次生日什么时候到来，圣诞节什么时候，不是等到你有心情的时候才去做，你应该每天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必须去赚一点钱，因为我知道今天的钱到了明天会变成更多的钱。那尤其是现在有了 AI， 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说你身体上面的一部分， AI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把 AI 真的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当中，这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所以 AI 就是个放大器，你只要真的知道怎么用 AI 之后呢，你就可以绕过几十年的努力，创造出远超于你原本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价值。好，那今天聊了非常的多，从 AI 泡沫化、软体股的结构性问题，然后通膨跟通缩的状况，还有最后我们聊到说，身为这个时代，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Yeah, I know sometimes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庆瑜。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歌曲是张国荣在1986年时演唱的《当年情》。这首歌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作词。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张国荣的深情嗓音。
2: 轻轻消失

普遍还是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江湖间的兄弟情谊，但尽管如此，歌词之间还是流露出了一些言情的痕迹。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非常久违的跟大家来到 Hello, 午安啦。说久违好像也没有到很久违，因为我上次值班是4月22号。那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Okashi 所演唱的 30, Afit 的人是他们自己现在的新老板，对，他们签新公司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 Kidmilly 跟那个Okashi 他们本身就感情非常的好，然后现在转变他们老板了，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啦，那虽然这么说，先看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觉得今天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能源身后有多了三位小伙伴。那这三位小伙伴其实就是我们电台的助理啦。那我请一下这些三位小伙伴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来吧。
1: 然后是节目部的，对
0: 哦， 对，非常欢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节目部，然后所以就是我们的艺人非常的熟悉这样子，对，好，那下一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工程部的张真真，
0: 哦，非常的欢迎。先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平常控台的伙伴都是这些工程部的小伙伴们帮忙做的，所以说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一定会出现在幕前，他们可能就在幕后，所以大家要珍惜看到他们的时光，好不好？对，大家就是把握一下机会这样子。好，那下一位吧。
3: 大家好，我也是工程部的蓝玉静耶。
0: Hello， 对，非常欢迎玉静哦。我觉得他们很棒哎，就我今天一来就感受到这个气氛非常的欢乐。我觉得就是平常在值班的时候就很需要这种欢乐活跃的气氛，然后他们就是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很勇于问问题哎，我就觉得这个心态实在是非常的棒，就是要多问才可以多学，好不好？好啦 ，OK， 好。既然讲到这个的话，我就想问，就是因为其实我今天的特辑是韩饶特辑，然后就想问一下你们有听过韩国饶舌的经验吗？或是其他，或是 K-pop 之类的，有没有听过这样？
2: 是没有怎么听过韩国饶舌，但是我在听 K-pop 啊。
0: 你和我一样，就是其实我是除了会听韩饶之外，我其实也有在追星，就追 K-pop 这样子。对，那想问就是你追什么团？
2: 我主要都是追男团，像 Seventeen 啊，或者 Quartets 我都有看。
0: 哇，太棒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追 Seventeen， 而且电台真的超级多人都是 Seventeen。对他们的粉丝啊，我自己的话我也有追 Curtis， 对我有追，对，所以说对我们之后可以畅聊一下这样子，对对对，没错，好，那就非常谢谢这三位小伙伴，那这三位小伙伴们后续也会一直在后面就是陪伴着我，对，很难得，那就是直播的时候有人家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好啦，对，所以大家会一直看到这三位伙伴，请且看且珍惜哈。好的，好，那我就继续讲我自己的歌了，好，我继续。好，那刚刚说到这是 Okashi 的 30 这首歌， 30 的话其实本身有证书跟认证的意思，那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到今天是韩饶特辑吗？那我想要讲的韩饶特辑就是5月2号的一个 Hip Hop Player 的盛典，它是 Hip Hop PlayerFesta， 那就表示它是一个韩饶非常典型的音乐季，然后如果你有看我的标题或跑马灯，你应该会发现它是一年一度的嘻哈盛典，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盛典很好，虽然我没有飞韩国亲自去看，但是呢它在那个抖音上面有直播、哦、你知道我那时候超夸张，因为其实 Hip Hop Player 他自己本身他的那个格局是他会开两个舞台，舞台双开，所以其实他在直播当天、啊、是有两个舞台可以切的，所以我就这样双切哦，我一边是那个9号舞台，一边是10号舞台，这样两个舞台双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12舞台啦，但他就说他是90舞台，但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样子。那他那个阵容也非常的好，他其中一个像10号台他开场的嘉宾就是我们的 Okashi 啦，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 Okashi。 那跟大家讲一下 Okashi 的成员有谁好了， Okashi 他其实是一个 crew，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crew 这个名词，他就是一个团队的概念嘛，那这个团队里面其实包含五个成员哦，但是他们只有三名 rapper， 他们是三名 rapper 加一名 DJ 再加一名 producer 的一个团体。那这三位 rapper 啊，就其实我刚刚上就是4月22号的时候有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12嘛， Show Me The Money 12里面就有说过 Okashi 的三位 rapper 都有出演哦，那这三位 rapper 分别是 Love 散毒，然后 Mason Hong 还有 JV

外这三位，所以这三位应该很多人都认识，但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有一个是 Mason Hong 的双胞胎哥哥，所以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为什么 Mason Hong 在台下，没有，那个是哥哥。对，他们真的长超像，虽然说有人说什么说什么哦哥哥比较帅啊，但这就见仁见智啊，我觉得他们兄弟真的是长得蛮有魅力的。那因为他的哥哥是 DJ， 那再来还有一个 producer 叫做马修，我觉得马修超好笑，马修超喜欢 KLOLO 的然后而且我昨天有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JVY 啊，他在 Hip Hop Player 的时候摔倒的时候手骨折，他手骨折就算了，他还可以给我在抖音上面在那边跳舞逗大家笑，我真的觉得欧巴虽然摔伤自己，但是还是很会搞笑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笑。然后他昨天还给我学 KLOLO 的叫声，我就觉得这位欧巴真的是精神状态非常的超前。我觉得韩饶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出的歌很有趣之外呢，他们其实本身人格魅力也是非常有的，我就很喜欢。然后这首 30 我很喜欢他里面的那个节奏感，我觉得它这个快节奏就很适合你平常可能刚要起床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一下，就刚起床一定要逼自己清醒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像我刚刚就是在准备出门之前也有听这首 30， 我就觉得好喜欢哦。而且 Kid Millie 又是算是已经是老将了吧，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非常的如虎添翼，就整个是那个加成作用非常的好。而且我不是有说到他签新公司吗，就 Kid Millie 新创建一个公司叫做 POV， 所以说 Okashi 现在他就是要被POV 签下去，我真的是哦，好喜欢哦！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就是特地公开这件事情，然后还一起同台表演。因为其实 Kid Millie 还有 Okashi 是开场嘛，开场嘉宾是他们，然后到最后好像第三个，就十号舞台的第三个嘉宾就是 Kid Millie， 所以 Kid Millie 在唱的时候 ，Okashi 又上来了，就是这个惊喜就让大家非常的惊呼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哦，非常的惊喜，很喜欢这样子。好，那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再讲到其他也是有参加 Hip Hop Player 的人，那这个人呢其实就是 Flicky Ben 然后 Feat Trey B。 我们先听一下他们这首歌，就是 Flicky Ben Feat Trey B 的 My Name Is，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这里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你现在收看的是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对，那先跟大家说到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Flicky Band Feat. Trey B 所演唱的 My Name Is。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 Flicky Band 还有 Trey B 两个人的养老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首歌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红，就是是他们很红的一首歌曲，好像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出道亮相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是 Flicky Band 先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11亮相，然后大家就一直被那个 Gang Gang Gang 洗脑，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很多人会叫他 Gang 哥，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口号就是 Gang Gang Gang。 对，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11的时候有迅速爆红。然后他在做的歌曲曲风就是 Draw， 那 Draw 的话就是像刚刚听到的 My Name Is， 听起来很冲击。那 Draw 其实又被称为是帮派音乐、帮派说唱的感觉，所以你有听到啊，就像 Flicky Band 声音比较低沉，然后刚刚有一个比较高亢的声音就是 Trey B 啊。这两个人呢是好朋友，他们是同一个 crew， 他们的 crew 叫做 YL， 就是 YEL 这样子。那这个 crew 就是他们很多的朋友自己一起组成，就是他们是可以一起做音乐，但是呢很酷，他们这个 crew 一样 rapper 只有3名，那其他就是剩余的一些，他们是大田人啦，那大田人的一些朋友里面都是在这个 crew 里面啊。因为 Drew 就蛮强调那种兄弟感的，所以说他们就很常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 shout out to 他的兄弟，像 Flicky Band 的话歌词里面经常会有 Trey B， 那 Trey B 的歌词里面就常常会有 Flicky Band。 那 My Name Is 这首歌有点像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们两个腾空出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那个时候一出道就被誉为是那种怪物新人的感觉。那 My Name Is 是他们很红的一首歌，所以在 Hip Hop Player 这个盛典啊，他们是作为9号舞台的开场嘉宾。我觉得那时候超可惜，因为我那时候在外面吃饭的关系，我没有跟到最一开始的直播，要不然那个时候他们，因为那个好像在韩国12点开始吧，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11点就开始了，那11点那时候我刚好就在吃饭，所以没有看到 Flicky Band 跟 Trey B。 可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真的是灵魂伴侣这样子。然后呢 My Name Is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大家都说唱这首歌现场就会很摇，所以说每次只要去唱任何的现场或是他们去酒吧驻唱的话都一定会唱这首 My Name Is。 然后听说很好笑耶，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因为他们不是开场嘉宾嘛，然后他们还办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出自己的周边，那有买周边的人就会帮他们签售，就直接签名，就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场地让他们很像在办签售会。我就想说现在是怎么回事，连韩饶都要办签售吗？反正我自己觉得超好笑，这个市场实在是太特别了。然后呢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他们还给我去酒吧玩，我觉得哇哇有点吓到，因为有粉丝也是从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去那间酒吧，去那间酒吧之后就看到他们嘛，看到他们之后他就举地，就他自己有戴帽子，他就举着帽子然后问 Flicky Band， 他没有问哦，他其实是用眼神示意问他说可以帮我签名吗，然后 Flicky Band 就非常豪爽的跟他说可以，然后就真的是获得签名了，就直接签在那个帽子上面。

觉得超好欸，我觉得我之后去韩国真的也要干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去那个，就是去蹲那种韩饶歌手的下班路，你就很有机会可以获得他的签名。我真的觉得这个机会太好，这是你追 K-pop 享受不到的事情，真的。好啦，那接下来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因为怕时间不够多这样子。那想讲的东西有很多，那我想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Hair Music，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如果你知道朴宰范，你可能就会知道 Hair Music 是谁。那 Hair Music 的 PH1 Golden、Big Natty 还有 J-Pop 一起演唱了这首 Osaka， 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吧。

0: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Hi Music 的 PH One Golden Big Natty 还有 J Park 所演唱的 Oscar。哇，这次没有念错，因为我刚刚讲成 Osaka，Osaka 是大阪，大家不好意思。对 ，Oscar 就是对那个奥斯卡奖的那个奥斯卡。好，我刚刚跟那个助理闲聊了一下，才发现说，他也知道 J Park 是谁，就。我不知道大家对 J-POP 的了解程度大概是多少，他其实就是朴宰范啦。然后我其实也说过很多次，我自己个人蛮喜欢朴宰范的。那我就是想跟助理来聊一下，你知道朴宰范那你知道就是你对朴宰范认识是怎么样？
1: 其实我是一直知道有这个人，只是就像你说的，刚你说这个人的名字，我可能会想说，是不是跟那个谁谁谁有跳、一起跳舞那个，我才会觉得原来就是他这样。就是可能你讲这个名字，我可能一开始连接不过来是谁，但是如果有想到一个关联的话，可能就知道他是谁了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刚刚发现，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 Longsha 是谁吗？因为我知道他有追 K-pop， 然后他说我知道。那所以其实他就是 Longsha 的老板。
1: 非常特别。我那时候想说，

0: 当下啊，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嗯、我好像面熟面熟的艺人为什么一直会跟他们上节目？我一开始就觉得抱持了一个很怀疑的状态，后来知道哦，原来这是他们的老板哦，
1: 因为他们都会四加一，就是老板都会带着他们去上一些各大的那个表演节目、嗯。那其实 Hip Hop Player 就是有带龙帅，也有带朴宰范，就刚好、
0: 哦、
1: 对对对，而且刚好朴宰范是压轴的关系、哦，所以表示龙帅也是压轴、
0: 哦，
1: 就是我莫大的殊荣。哎、
0: 欸，那龙帅很这个老板很好哎、欸，
1: 很
0: 好
1: 很好，
0: 好像人家都。就说那个就是有这样的老板陪上节目，其实非常的稀有，
1: 对，非常的
0: K-pop 里面不太会有这样子的，对，
1: 真的是很稀有。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原因，是因为朴宰范以前其实是男团成员，你知道那个吗？兔皮眼。他以前是 2PM 的队长，
0: 是 2PM 的成员哦。
1: 对，他以前是 2PM 的。
0: 哦哦、难怪，我想说怎么说，一直在难怪，原来是这样。
1: 终于有人可以一起聊这件事情了。对，反正其实就是朴宰范身份特别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是 2PM 的成员，但他后来变成 solo， 就是他后来有回美国一阵子之后才回韩国。啊，回韩国之后就变成韩饶界的大佬，就是因为他在韩饶界其实还蛮多人认识他，就是大家都把他视为一个好老板。像我刚刚说到 Hire Music， 其实就是他。其中一个公司，对、
0: oh.
1: 所以说其实奥斯卡这首歌为什么会有朴宰范，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 Hair Music 的成员，对，非常酷。好，那就谢谢我们的小助理，对，好，感谢你。好，那对，那就先回归到我的部分，先讲奥斯卡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奥斯卡居然在 Hip Hop Player 上面大家有唱，我真的觉得超开心耶。但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回事，朴宰范你为什么不上来唱一下？但我想说朴宰范因为他是压轴的关系，他可能还在家睡觉吧，不知道。因为 Hair Beauty 出现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多吗？反正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家了，然后我就开始在看 Hair Music， 然后我后来听到后面越来越多经典歌曲，就是我自己喜欢的，而像这首奥斯卡就是我个人非常爱，非常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在睡前聆听，或者是你想要心里求得一丝平静的时候，你就去听听看这首奥斯卡。那为什么这首歌叫做奥斯卡？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恋人之间，他说我会好好表现的，就像就是在拿奥斯卡讲这件事情一样，就是会对你好好表现。就是哇，就是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温情。然后像 Big Natty 啊、PH1、J Park 还有 Golden， 他们的嗓音都很适合 R&B。所以说这首歌曲很柔和，就是很适合他们，所以奥斯卡这首歌在我心里是经典，但是 Hip Hop Player 又出现，所以我才想说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虽然它三分多钟，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漫长。好啦，那既然讲到 Hair Music， 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下一个厂牌吧。那下一个厂牌是 Indigo 啊，这首歌是 Indigo 的梁宏仁还有张龙志以及金尚敏还有我们的 Swings 一起演唱的 Bowling， 我们先来一起聆听看看吧。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那刚刚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Indigo Music 的梁宏仁、张龙俊、Swings， 还有金尚明所演唱的 Bowling。欸，这首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就是很沉淀感。然后跟大家说，其实 Indigo 就是问题儿童，对，他们超多问题儿童，应该说他们很拽，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饶舌歌手都会有一点傲气吧。那傲气最重的其实就是我们 Indigo Music 旗下的所有成员，真的是非常好笑。而且最近那个 Swings 有找梁宏仁跟张龙俊去上他的那个 YT 节目，他 YT 节目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在很像访谈这样，就坐下来，就如果架两两只麦，然后大家一起访谈这样子，然后就找了他们两个，然后有讲到 Indigo 当初创立的初衷就是想要，就是集结一些很像混混的那种饶舌歌手一起做音乐，因为他们都是就真的是傲气很重。然后 Bowling 这首歌其实在 Hip Hop Play 啊也有唱，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初代成员里面没有金尚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一点，就是刚刚不是有讲 Big Natty 嘛，这就要讲到 Big Natty 还有金尚明的 Diss 之战。对，其实饶舌呢也很常会出现 Diss 这件事情啊。为什么 Diss？ 原因是因为呢 Swings 是他们的老板嘛，就是那个 Indigo 的老板。但是呢那个 Big Natty 就是最近他出新专辑了，应该说他们那个 Higher Music 有出自己的团专，就他们在团专演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哪里抽风，就 Big Natty 就给我

我在 diss 那个 Swings， 结果这个大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变成金尚明又去 diss Big Natty， 那 Big Natty 呢又回击嘛。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有一点点不了了之，然后而且好像目前是 Swings 这一派占上风，所以那个时候 Hip Hop Player 找了 Indigo 在10号舞台，9号舞台是我们的 High Music， 然后大家就一直期待说大家会不会在后台打架，就很好笑，大家真的是很可爱。而且那个 Hip Hop Player 也很故意，他们故意把那个 High Music 的旗帜放在左边，然后右边放 Indigo 的，而且他们的架，他们那个节目的时程表啊几乎是相撞的哦。其实是 High Music 先唱，然后后面 High Music 可能唱到一半之后呢，那个 Indigo 隔壁才会开始在唱歌这样子，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很期待。而且听说那一天那个舞台有延迟，所以大家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在后台已经打完架才延迟的，就很好笑。反正 Bowling 这首歌很酷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到这里都是问题儿童，就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唱这么抒情的歌曲欸。然后 Bowling 其实本身也有过得很爽过得很奢侈的意思，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翻译他写过得很爽，我真的是笑出来，因为实在是有个直白，很像他们会说的话。反正 Indigo 就是一群很意气风发的 rapper 啦。那像梁宏源跟张龙俊都是被誉为那种就是说唱怪物，所以很多不管是新人啊，或者是已经在这个产业耕耘很久的人都还蛮欣赏他们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们合体，也是觉得哦，非常的惊喜耶。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说 Indigo 唱的很多歌曲，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而且都很经典。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Hip Hop Player。就是想说来看一下有没有很多我自己知道的歌，就意外真的还蛮多，就想说哦太好了，就是幸好就是看得不会无聊，而且还觉得很精彩。而且今年是被大家誉为说阵容真的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我等一下推荐歌曲呢是来自一个 crew 叫做 VVD，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 VVD 的 Hello 还有 Gray 一起演唱的乐哦，还有加上 Panel Vaco 啊，但 Panel Vaco 本身不是 VVD 的， VVD 成员只有 Hello 还有那个 Gray， 所以说我们先来听这首乐吧。

0: Hello Y， 让你不孤单。那现在是 AN729FM88.1 的世新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加啊。刚刚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L 还有 Panel Mako feat 我们的 Grace 所演唱的 Love。然后诶，好像又可以 cue 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因为他刚跟我聊到，就是呢，他说这首歌 Love 听起来非常的不含饶。对，好，我要让他来发表一下意见。
1: 哦，对啊，我刚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前面那几首歌就是很有那种饶舌的感觉，但是刚听到这首就觉得，好像有点偏抒情的感觉嘛，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以我算刻板印象吗？反正就是饶舌的那种感觉啦。对，
0: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平常的饶舌可能就是那种很嗨，然后很就比较
1: 小吵。
0: 对对对，就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觉得有点吵的关系，不想听韩饶。
1: 对对对 对, 對。
0: 嗯，但因为我刚好说到，其实那个 L 还有 Gray， 他是来自 BBD 这个团体，然后 BBD 这个团体有五个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Crush 是谁？听过 Crush 吗
1: ？Crush 吗？你说那个 Crush on You 那个 Crush 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知道欸，是韩国饶舌的歌手的歌，
0: 就是你听过那个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这个吗？这是 Crush 唱的，对 ，Crush 就是在 VVD 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然后 L 跟 Gray 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位叫 Local， 那再来一位叫做 Lion T， 反正这五个人是 VVD 的成员，然后就是他们时隔大概11年，终于一起同台表演，所以才会很多 Hip Hop 迷很想参加 Hip Hop Player 这一个音乐季，因为他们终于合体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没错，然后我觉得很好笑一点就是 BBD 当初的表演真的是很 peace and love， 我刚刚就跟他说了，就是因为他说这首歌很不含饶嘛，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强调一种 peace and love， 而且他们比较像 KRMB， 对，就他们就比较不像是饶舌歌手这样子。嗯，所以应该也是觉得第一次尝试对吧？
1: 欸，对啊，第一次听到这么多韩饶歌曲。對對對，
0: 那我之后可以再多推荐你这种。
1: 可以啊，
0: 对对对对，
1: 可以。
0: 好 ，OK， 那就谢谢我们的小助理，
1: 谢谢。
0: 好，那就回到我们这边继续来讲 VVD 啦，因为 VVD 时隔多年终于同台，真的是非常开心。我那时候你知道 VVD 跟 Indigo 的那个时程表是卡在一起的，我那时候真的双切，就一下要听 Indigo， 因为 Indigo 后面全部都是经典歌曲，然后一下要看 VVD， 超级忙，真的是双切，一下切 VVD， 一下切 Indigo， 真的是哇，好累啊！但是呢，看得非常的开心。然后 VVD 真的是，因为像 Indigo 是那种比较强烈的曲风 ，Indigo 后面的话还有那个黑果跟 C 镇，他们也是很强烈的风格。然后结果呢，只有 VVD 在这里 peace and love， 他们真的是很可爱，而且他们都是唱功很好的一群人，所以我才会说他们比较偏 KRMB。然后呢？L 的歌最近很少出，可是呢，我就没有想到 Love 这首歌居然是跟他跟 Gray 一起唱的。虽然说还有 Panel Mako 哦，可是 Panel Mako 跟 Crush 也有一个关系，就是 Crush 还有另外一个 crew 叫做 Fancy Child， 就是虚荣男孩。虚荣男孩跟 VVD 他们是一起串起来，就是变成是他们这样一起合作。因为 Panel Mako 是在 Fancy Child， 但是 Crush 的话在 Fancy Child， 但同时也在 VVD， 就很酷很特别。啊，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很爱听，老爱听了，老爱听的一个老歌。因为这首歌好像2018年嘛，其实蛮久的了。反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就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不喜欢太吵的韩饶，真的可以去听这首 Love。那再来呢，就要进入我们最近 KC， 就是这个非常红的一个厂牌。但我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 KC 的金夏温、Jamin 还有 Now and Young 一起演唱的那首 Cuba Chain。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Hello，玩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看的是《Hello 玩》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叫做《Cuba Chain》，是来自 KC 厂牌的金夏温、Jamin、那晚央一起演唱的歌曲哦。然后我为什么说 KC 是最近的大事呢？因为他们出了一首歌叫做《Love》，然后它是 L。OV 三这样，因为原因是因为他取样一个歌曲是 AP High 的了了了，那了了了这首歌曲就后来演变成 The Three 嘛，啊，我都叫 The Three 没有关系，反正呢这首歌已经变成是韩饶国歌了，就是大家只要去听韩饶唱 KC 一定要听这首 Love，这首歌超炸，因为很像就是也是强调那种爱与和平的感觉嘛，对，但是呢那首歌非常的炸，就是很夜店歌曲，然后 KC 呢近几年掀起一个 Rage。曲风潮，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Rage 这个曲风？Rage 这个曲风通常都会挂电，然后可能会偏吵，就比较适合在那种酒吧去听的歌曲。那 Cuba Chain 这首歌呢，叫做古巴恋，我平常都叫古巴恋啦。那是由 KC 三小只一起组成的，虽然说他们叫三小只，但其实两只很大只，因为一个快要190，然后一个180，啊，一个160多，可能168吧。但是很抱歉，金夏文。跟你讲很好笑，就是金夏威以前也是 Higher Music 这个厂牌的。那 Higher Music 这个厂牌，大家都说人均大概可能170而已，就是可能他们都168上下，就他们都是矮矮的这样子。就但其实朴宰范自己本人也不高，对，就这样子。对，嗯，大家小小的说就好了。所以说金夏文那个时候也是哦，他那个时候在《Show Me the Money》有一个经典的那个 verse 是说160的奇迹，超好笑，所以他就是拿来自嘲啦。那 Cuba Chain 就是古巴恋这首歌呢，其实是表达出 KC 三小只的那个野心这样子。然后哦，要说到 KC 的老板叫做 CK 全明植，他全明植的话呢，他真的是乐啦 Love 这首歌就是他唱的，然后再 feat 其他人就很大事。他们厂牌就是在近几年已经出了3张团体专辑喽。那 Cuba Chain 这首歌就是收录在 KC 三这一张专辑里面，很喜欢。因为虽然说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难接受，但是越听真的是越上瘾欸。而且你去听那个 Now and Young，Now and Young 声音比较高亢，然后金夏温的 verse 很流畅，再来是 Jamin 那个副歌是他唱的，我觉得 Jamin 的声音很有磁性，我就很喜欢他们三小只的搭配，而且他们在 Hip Hop Play 啊真的是有够可爱，他们还给我撒钱欸，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会唱 Money Chase 这首。

歌嘛，我原本以为他在撒那个 Now and Young 的纸钞，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有帮 Now and Young 还有金夏温做纸钞，然后我目前是没有看到金夏温在拿自己的纸钞炫耀啦，但通常都是 Now and Young 在玩自己的纸钞，但我就以为说 Jamin 撒的应该是 Now and Young 的纸钞，就没有，他撒的是他自己的纸钞，哎，就是 Jamin 你怎么也同流合污，我就觉得很好笑。反正就是呢 Now and Young 跟 Jamin 他们真的是他们都是大帅哥，然后像现在那个叔叔就是当然一样，朴宗秀，朴宗秀他现在人气超级高，因为参加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拿到亚军嘛，就知道这个实力一定不容小觑。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Hip Hop Player 那一天美国人更胜一筹，诶，美国人帅到没边了，超级好看，就我很喜欢现在美国人的新造型是那种卷毛顺毛男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到底是谁发明这个造型然后放在 Jamin 身上了，超级适合他，诶。反正 KC 呢，虽然说现场最好的好像是金夏文，然后我觉得第二名要给 Jamin 吗？因为我觉得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当天 Hip Hop Player 的时候，大家都说最有声音的是金夏文跟 Jamin， 然后全民值就我们的老板，其实哦，偷偷爆料一下，就是全民值的现场，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争议，因为他现场很长。可能先不唱，然后就只是纯喊麦，叫观众一起嗨这样子。虽然说这样子也没有不好，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对他的现场有点质疑。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钟秀啦，朴钟秀他也是，他那一天好像也唱得挺小声的哦。就不要学老板，我真的是我很在意那个饶舌现场唱得好不好，所以说就是这个。也会让我去思考说我有必要去听他们的现场吗？但是大家都是说听 KC 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爽，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也是近几年韩饶的大事。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大家都说 KC 线下真的是都很热情，就是我不是说饶舌歌手都会随机帮你签名嘛，就是你可能去蹲他们的下班路，然后你只要拿出你的笔记本跟笔，他通常都会帮你签名。那 KC 呢就是著名的态度非常的好，就是他们都会帮你签名啊，可能还会帮你就是寒暄几句。而且大家都说 KC 根本就是男模会馆，就是呢他们帅哥实在是太多，但是因为老板全明直在年轻时期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帅啊，但就是因为他非常帅的关系，因为他现在留一个长头发，然后大家就在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把那个长头发给剪掉，因为大家真的是有点快要受不了，其实我看也觉得有点受不了，就想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剪，因为剪的头发真的就是变成大帅哥，欸，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要坚持那个长头发哦。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朋友呢是有参加过街头女战士三的哦，就是街头女战士里面有一个叫是那个吗 UWA UNA 这样子，然后反正这个女神啊，女神她是跟那个朴全明直，他跟全明直就是 SINK 在一起，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吧，就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欸，然后我就觉得有吓到哦，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太开心了这样子，然后反正就很神奇。饶舌歌手的女朋友真的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去看饶舌歌手他们到底又交了什么新女朋友，因为他们女朋友真的都长得很漂亮，就有可能是网红啊，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就是舞者这样子，反正蛮特别的。然后全明直因为他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的关系，所以才会对他的那个成员也是有挑过的吧，就是几乎都是挑帅哥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看韩饶的话，你应该也会知道他们很常出现在酒吧，就他们有可能会是在酒吧驻唱或是在酒吧玩，那酒吧每次出神图的也都是我们的 Jamin 或是 Now and Young， 反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大家就说 KC 真的是男模会馆啊。然后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在那个 Hip Hop Player 的现场啊，古巴恋这首歌哦，我自己以为说他应该人气没有到 Love 这么高，或是那个全民公敌，全民公敌也是一个大家一直在听的歌曲，然后结果呢古巴恋这首歌在 Hip Hop Player 居然唱了两遍，欸，我觉得超级稀奇的，这首歌居然可以唱两遍，而且只有 KC 三小只没有老板唱，然后居然给他们唱了两遍，我就觉得说老板对他们也是真的是挺好的，反正也是蛮特别。好啊，那居然要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要放一首 Jamin 非常他自己我自己他唱了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去做结尾，那就是每个礼拜一到四的12点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Hello 午安。那我等一下听的歌我自己真的很爱，就是 Jamin feat 我们的 SINK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4: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
5: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6号。这个礼拜天正好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这边我提前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耶！然后也祝我的妈妈，也祝我的母亲大人，我的太后娘娘母亲节快乐，啾咪爱你哦！我其实不知道她会不会听到。好，那么我们前几集都在讲一些男人之间的事情，对吧？我们都来讲那些很阳气的阳刚之气的内容，都是男人之间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这一集这一周是母亲节，那我们就来讲一点女人相关的吧。我们来点 girls talk。

这样讲对吗？嗯，准确来说是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之前的一个系列，就是闺房八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系列？我曾经这个系列做了两集，两集算一个系列吗？就是我曾经在我的第19集跟第18集，我做了两集的闺房八卦，分别跟各位分一夫多妻制。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什么三妻四妾、三妻四妾，对不对？就一直以为说你可以有很多老婆还有小妾，但是其实不是。我后来去查过资料，然后去请教我老师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古代任何朝代基本上是都没有一夫多妻制的，理论上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多妾不是多妻。也就是说小妾是你想要纳多少就纳多少，但是大老婆永远都只有一个，这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什么三妻四妾，这个三妻理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四妾这个就很合理，就是妾小妾就是你想纳多少就纳多少，没有数量上限的。而且啊，妻子跟小妾的地位是天差地远的，就小妾不可能用各种手段谋害也好，或者是给自己的老爷生小孩生儿子也好，用任何手段理论上是不可能咸鱼翻身从一个小妾变成大老婆的位置的。哦，但是有一种情况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男的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老婆，就是战乱的时候。战乱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跟你老婆失散了走失了，然后你幸运的活下来了，可是你没看到你老婆，你在不确定自己老婆生死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再娶一门妻子的，就可能为了延续自己的香火之类的。那如果后来你老婆成功找到你跟你团聚，然后你发现说啊，原来我老婆还活着，那怎么办？我现在有两个老婆，我要怎么办？二选一吗？那就恭喜你咯。可以左拥右抱，这样你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在世的老婆这样。那我之前有一集是跟各位分享吕布这一个人啊，很前面的集数，第五集啊，我的第五集跟各位分享吕布的时候，我说吕布有两个老婆，在三国演义里面吕布有两个老婆，然后貂蝉是小妾。我当时还跟你们分享说，欸，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他跟貂蝉既然都是真爱，已经把他们刻画的这么多的章节都已经说他们两个是真爱了，那为什么貂蝉仅仅是小妾？我那个时候还不理解，说吕布都已经有两个老婆了，你凭什么不能让你的貂蝉做第三个老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没有一夫多妻这件事情，我还以为有一夫多妻，所以我会提出这个疑问啊。我现在就解惑了，破案了，就是因为吕布之所以有两个老婆，是因为他第一个老婆死的比较早，他是在第一个老婆过世之后才又再娶了一房妻子这样。所以当他遇到貂蝉的时候，他再喜欢貂蝉，可是大老婆的位置已经有人了，除非他跟他大老婆离婚，但是很显然的他没有跟人家离婚，他保留了大老婆的这个人啊，没有把他休掉，没有跟他离婚，也留下了貂蝉，那就只能让貂蝉当小妾，他顶多就是对貂蝉很好，对貂蝉宠爱有加，让他有着跟大老婆一样的待遇，不过名分依旧是小妾。所以说我们是以后人以个旁观视角去看吕布这一生，会看到他有两个老婆没有错，但他这两个老婆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这个就合理了。哦，对，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你们有看过那种大户人家有钱人也是一次性拥有很多老婆，但是他不是因为战乱怎么样，他不是因为个别情况才有的，就是单纯的他想娶这么多这样，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听过一种说法，但我对于这个说法保持怀疑态度，就是说规定是规定那是一回事啊，实际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官员其实有蛮多都是秉持着说，你只要不搞出人命，你只要不搞出什么社会事件，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其实不会抓得太严，所以就变成说，欸，只要你们自己家里面有协调好，你们都 OK 好，没有意见那就娶吧，随便，反正那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你只要不搞出什么社会事件，不要造成我们的麻烦，那基本上都没差，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抓这么严。只是说，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可能只有大老婆会做登记的动作，会有那个实质上的法律上的效益，法律上的名分，二奶三奶可能就不会登记，但是他们内部，他们家庭内部会默认说，哦，这个二奶三奶同样是妻子的地位跟身份。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了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没有管得那么严，所以你就算要把你的二奶三奶一起拿去登记，可能也是可以的，就是随便。当时的人也有可能说真的很混还是怎样，或者是说人口普查没有做到这么细致，没有做到这么精准的话，那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漏洞。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说，只是理论上不会出现三妻四妾，理论上而已。但是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这是两回事。好 ，OK， anyway， 总结来说呢，就是古代各个朝代，至少汉代、三国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啊，这个是我的重点，这是我这一段的重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可以讲到这么久。好 ，OK， 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竟然还没进主题，我的天哪！我们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前两集的那个人物刘备刘玄德。我们第一个来谈谈刘备的后宫。其实是他称帝之后叫后宫啦，称帝之前顶多叫做妻妾。刘备前前后后娶了非常多个老婆，你知道吗？刘备是一个，我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刘备是一个超级克老婆的人。他前前后后娶了很多老婆，就是因为他的老婆要么就是走散了，要么就是被绑走了，被绑架了，要么就是过世了，大多数好像都是过世。然后很妙的是，我发现他只克老婆。真的，他只克自己的妻子，小妾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他有一个很命苦，讲命苦吗？就是他有一个跟妻子差不多的小妾，就是甘夫人。甘夫人应该算刘备身边算有名的配偶吧？讲配偶其实也不太对，因为她是小妾，她应该是寄孙尚香第二有名的吧，在刘备身边。因为他真的跟刘备跟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上他是阿斗的生母，对，阿斗杀生的，刘禅杀生的。他有名我倒觉得跟阿斗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他会有名就是因为他真的太传奇了， 他的命太硬了，刘备克不死他。他就是跟着刘备一起奔波，然后都没事，你知道，也有走散过。他在长坂坡之战，他就是差点死在长坂坡之战，但是后来被赵云救回来了。他还有那个命能够被救回来，你知道？他在刘备蛮早期的时候就跟着他了。那个时候刘备刚来豫州，然后陶谦都还没死哦。陶谦那个时候对还没死，然后刘备是驻扎在小沛。刘备就是在驻扎小沛的这段期间，纳甘夫人为小妾的。在这个《三国志》的后妃传里面，甘夫人的篇幅有写到说，刘备在纳她为妾之前，其实已经死过很多老婆了，数个老婆，好吗？就是死过很多妻子了。那至于说死的是哪些妻子，已经不可考了。所以我们现在维基百科上面看到刘备有妻妾，刘备有被记载下来的妻妾，老实说，他实际拥有的肯定比记载下来的还要多。然后有传说，就如果你们有去看过维基百科的话，你们应该会看到甘夫人的名字有被记载下来，她的名字叫做甘梅，对，就是酸梅的那个甘梅。可是这个名字吧，我个人觉得可信度偏低，因为这个名字之所以被记载下来，它是基于民间传说才写进史书里面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考证说它真的叫这个名字。这种民间传说可能是大家传言，可能来自老百姓的故事，或者是某些戏剧他要给这个女性角色化名，所以就化名为甘梅，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它实际的名字，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叫甘梅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说甘夫人她是刘备的小妾，对吧？可是如果你们真的去看史书，你们会发现三国志里面给她的称号，维基百科上面写的称号都是甘皇后或者是皇思夫人。为什么会称她为夫人，称她为皇后呢？正常来讲，皇后跟夫人都是正妻才会有的称谓，可是甘夫人说到底她是小妾，这是怎么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个人有两种推测。第一个是因为后来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嘛，就是阿斗嘛。阿斗当了皇帝，那我就猜说，阿斗有没有可能是当了皇帝之后，他想要给自己的生母一个尊重，所以他封他为夫人，封他为皇思夫人。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有，因为那个时候他当皇帝的时候，甘夫人已经过世了，他是追谥他的，在人家死后追谥他的，那其实问题就没有到很大，并不是说甘夫人真的在生前当了刘备的皇后，当了他的正妻。因为刘备他不是陆陆续续死了很多老婆吗？就是在孙尚香之后，他又娶了一房老婆，姓吴，叫做吴夫人。吴夫人一直活到刘备死后，刘禅继位的时候，他都还活着，所以那个时候他是皇太后。刘备死前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吴夫人是皇后了嘛？那
一个皇帝只能有一个皇后，那。

个时候的皇后就是吴夫人，所以不可能再娶甘夫人为皇后。这是第一个，就是刘禅是出于尊重，所以给自己的生母追谥为皇思夫人跟甘皇后。第二点，我觉得是因为甘夫人她在刘备身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真的，因为我不是说刘备很克老婆对吧，也就是说他正妻的这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很多时候都是空着的，那在没有正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甘夫人在把持家政，都是甘夫人当那个首席管家，你知道甘夫人虽然说是小妾，但是都是他代替这一个正妻的位置在打理刘备的内务，打理刘备的家事。所以我觉得可能甘夫人虽说名分上她是小妾，但是可能在大家的心目中甘夫人已经跟正妻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才尊称她为甘夫人，是尊称啊。那我指的那些人也不是指所有人啊，就是可能刘备的亲信，比如说孙乾啊、糜芳啊、赵云啊、关张二人之类的，这一种人跟刘备足够亲近的人啊。那么这个是刘备的甘夫人啊。那刘备还有一个比甘夫人更有名的老婆，就是我们闺房八卦二跟各位分享的孙夫人，也就是孙权的妹妹，我们都俗称她为孙尚香。那关于孙夫人的部分呢，我之前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详细分享这个人物了，我就不多做解释。只有一件事情我在那一集里面没有提过，是我后来自己又观察到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下来刘备跟孙夫人好像离过婚欸。这么说吧，孙夫人跟刘备决裂过，这个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刘备回到荆州的时候孙夫人是跟着他一起回去的，再后来孙夫人想要带着阿斗一起回东吴，但是被赵云截江夺阿斗啊，阿斗没有回去，但是孙夫人回到东吴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个时候至少我自己我没有往离婚那个方向想，因为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印象，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印象就一直觉得说古代没有离婚这个概念，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他们顶多是分居了，这个决裂顶多是分居了，他们的婚姻还是持续下去的。结果我发现不是欸，他们是离婚欸。虽然说没有走什么正式文件什么正式程序之类的，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严谨啊。首先古代至少汉代那个时候是有离婚的观念的，可以离婚的。然后再来虽然史书上没有明文直接白纸黑字的说他们离婚了，可是我自己观察下来啦，我觉得跟离婚是差不多的。因为孙夫人回到东吴之后，刘备又再娶了一房妻子，他又娶了一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吴夫人。吴夫人是继孙尚香之后的刘备最后一任妻子啊。因为我看到他后来娶了吴夫人，我脑袋就突然炸掉了，你知道吗？我突然就啊，所以你跟孙夫人其实是离婚吗？因为只有离婚才会解释说你正妻的位置空下来了吧，对吧？而这个离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正式协议，就是孙尚香他单方面跟刘备决裂，然后刘备被动的接受这件事情，就这样。那其实说他们离婚也不是很准确，因为当时虽说有离婚的观念，但是不叫做离婚。孙夫人跟刘备之间我觉得用分道扬镳会更适合一点。哦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孙夫人她的个性很刚强很强硬对吧，她待在荆州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她留在荆州，然后刘备外出打仗对吧，她无暇，她没有那个空闲时间去管荆州的事情，导致说孙尚香仗着自己是刘备的老婆就在荆州霸道横行，随意欺压刘备的下属啊，或者是偏袒孙家人，偏袒自家的亲戚，一起搞事。刘备在外面得知了孙夫人在荆州的一些恶行过后，他做的处置就是派赵云

来妈妈抱抱这样子。结果阿斗摇摇晃晃的继续走，掠过孙尚香，朝赵云的方向走去，嘴里面还在继续念着妈妈妈妈这样。然后赵云还很温柔的说，阿斗我不是你妈妈哟，我是你赵叔。站在旁边的孙尚香就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场景，咬牙切齿，眼神还有杀意的看着赵子龙。我觉得超好笑，我好喜欢这个设定哦。我好喜欢赵云是男妈妈。现在变成原本是说赵云是刘备家属的贴身保镖，他现在越来越不像贴身保镖，越来越不是贴身保镖，他变得更像是阿斗的奶妈，阿斗的保姆。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赵云在带小孩。好 ，anyway， 这个是孙尚香的部分啊啊，对，孙尚香孙夫人她没有为刘备生小孩，这个我好像在《闺房八卦二》诶有跟各位分享过了。那如果各位对孙夫人对孙尚香这个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我节目的第20集《闺房八卦二》那一集里面，我有跟各位详细的分享孙尚香跟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这两个人物。好，那我们刘备的妻妾、刘备的后宫差不多到这里，就简单的跟各位八卦一下。好，那我们先放一首歌，先小小的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再接着跟各位分享其他人的妻妾，像关羽啊、张飞啊、曹操啊之类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啊，因为这一周是母亲节周，对吧？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来放一点跟妈妈有相关的歌曲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非常老的歌，但是老得很经典。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刘备的妻妾，对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蜀汉他们阵营的一些人。诸葛亮的部分，他的老婆黄月英，我在这个闺房八卦二里面有跟各位分享了，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第二十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刘备的两个弟弟关羽跟张飞他们的妻妾呢，关羽的老婆关羽的妻妾没有详细的记载，是真的没有详细记载，连姓氏都不知道的那一种。关羽的老婆没有记载，但是他的弟弟张飞的老婆是有记载的。他的老婆来历哦，那就有趣了。你们知道张飞的老婆是怎么来的吗？是被他抓来的。对，你没有听错，是被张飞突然抓走的。故事是这样子啊，这个《三国志》里面没有提到，他是出现在裴松之引注的魏略里面。首先他老婆姓夏侯，所以我们这边先简称他为夏侯氏，好吗？夏侯氏在他13岁14岁的某一天，那一天他出外去砍柴的时候，突然就被张飞抓走了。就对，就是这么突然。那张飞在知道说哦他是个良家妇女的时候，就把他娶做老婆了，还生了个女儿。而且他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刘禅，成为刘禅的皇后。对，就是这么诡异。这真的是原文，我没有开玩笑，这真的是原文。很诡异。虽然说原文他写的没有那么直白说抓走，原文写的是他被张飞得到。那这个得到是怎么个得到法，就很有想象空间了。虽然说这个故事他不是直接出现在陈寿所写的三国志里面，他是出现在裴松之引注的魏略里面，是魏略记载下来这么个故事的。那魏略的可信度吧，我是觉得还挺高的啦，就至少我觉得是可以信的啦。 OK， 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一条一条理，好吧，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是真的有可能的吗？第一点，我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张飞怎么有那个闲情逸致还去绑架人家。我不管他是在哪里绑到的啦，原文上面是写说他出外砍柴嘛，所以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在山林里面或者是森林里面。我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建安五年，刚好是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刚刚被曹操打败，而且是失散。重点是他们失散了，所以当时张飞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马上先去找他两个哥哥的下落才对吧？怎么会还跑去绑架人家？怎么会还跑去娶老婆呢？他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是没有错，但这个建安五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是说他们打了败仗之后就失散了吗？可是他们在同一年又团聚了，就其实没有失散很久。意思也就是说，张飞发生的那一个绑架事件，他绑人家夏侯氏做自己老婆，是否是发生在他们失散的那个时间段？

其实并不好说，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他们团聚之后，刘备占下了曹操的徐州啊，站稳脚跟过后才发生了张飞的这个绑架事件，其实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就实际上张飞抓了夏侯氏娶做自己的老婆这个事情，具体的时间段是发生在他们失散的时候，还是发生在站稳脚跟过后，就是有那个闲情逸致了，就具体时间其实不好说，也不知道。然后第二，怎么会是砍柴的时候被人家抓走，被张飞抓走，是怎么，张飞难道是那座山的妖精吗，还是怎样？我上一次看到这种剧情是在《西游记》哦，这个吧，我也苦想许久，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我想到了一个，稍微合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假设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刘关张他们失散的时候，那张飞作为一方将领，他是一个军队的 leader， 他是一个军队的头嘛，那他带着自己的士兵成为一个流寇将军，他总是要带着人吃饭的，对吧？他们总是要起灶烧饭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张飞带着自己的士兵去砍柴，就为了要烧饭，所以去森林里面砍柴啊，捡木材的时候巧遇了这个夏侯氏，然后就把他绑走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理，但是随便，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合理了啦，针对于他们为什么是砍柴的时候遇上了对方，为什么突然就把人家绑走了，这个我不管，这个不在我的处理范围内。反正就我觉得这个时候非常适合起一个标题，霸道张飞爱上我。哦，对，还有讲到绑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头到尾，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对于原文当中这个张飞得到夏侯氏，对于这个得的解读方式几乎都是抓走、掳走、绑走，都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都是把夏侯氏描绘成一个受害者，把她描绘成一个受害的小女孩这样。欸，真的是小女孩，真的十三四岁耶，十三四岁也差不多是我们国一国二而已耶，她国一国二就当张飞的老婆了。张飞那个时候建安五年两百年，张飞也差不多没有三十，也好歹是个二十好几快三十的人耶，他们两个差了十几岁耶。天哪！啊，anyway， 反正就是张飞掳走了一个萝莉嘛，对不对？我这样讲应该可以吧？十三四岁萝莉，可以这样讲吧？反正张飞的这一个德啊，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都是他是强迫人家要当自己的老婆的，对吧？就跟个土匪一样。但是重点就是在这里了，他是娶人家为妻，在当时你要纳妾都好说，纳妾是随便纳的。但是娶妻是要走正式流程的，它是有一个正式的成亲仪式的，重点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你才能娶人家为妻。所以说张飞娶人家为妻有没有可能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娶他为妻的？因为原文，我给你们再复习一下原文写的什么。原文写的是张飞得到夏侯氏之后，知道夏侯氏是良家妇女才娶他为妻的，也就是说他知道对方是谁，他在娶人家之前就已经知道说对方的身世，然后对方哪里人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然后才娶他为妻的。那有没有可能对方父母知道说我女儿要嫁给张飞，然后也知道张飞是谁，并且同意了这一门婚事？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说这场婚姻是基于双方允许及同意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强迫。我现在脑袋里面有一出大戏哦，你们听哦，我现在脑袋里面已经有一个脑洞了。欸，真的，我想到一个剧情，你们听听看合不合理好吗？就是说当时有没有可能张飞就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巧遇这个夏侯氏啊，当时夏侯氏可能是本来在砍柴砍得好好的，但是遇到了危险，那这个危险有可能是遇到了老虎啊，遇到了疯狗啊，或者是遇到了坏人啊之类的，他当时可能正要被非礼，或者是正在遇到危险，准备要受伤了，反正就是遇到危急了啦。这个张飞见状，于是就把夏侯氏救下来，把人家带回去了。符合原文所说的张飞得到夏侯氏嘛，然后后来因为他是出于好意救下人家嘛，所以正常来讲就是会对人家好一点，哎，你哪里人啊，然后你家在哪，送你回去之类的，所以才知道了说哦，夏侯氏是良家妇女。后来呢，这两个人有可能是两情相悦，又或者是像

同事觉得说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以身相许，然后就决定说要嫁给张飞。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我的这个脑回路这个逻辑有一点荒谬，但是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哦，一个十三四岁国一国二的小女生，撇除虾妹不讲的话，你想一下，天真浪漫的小女生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思想？好像不可能欸。那夏侯氏的父母可能在听到这件事情，就得知这整个事件的真相过后呢，可能也觉得说，嗯，你张飞是个好人啊，也是一方将领，有头有脸的，我把女儿嫁给你，我也是心甘情愿，所以两个人就这么成亲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就问。哇，哎呦，我国高中写小说不是白写的，脑洞说来就来欸。我觉得我这个剧情非常合理，怎么说？我觉得这个脑洞非常符合原著所写的，你知道吗？在砍柴的时候，在野外遇到张飞嘛，然后被张飞得到嘛，这个得到的部分呢，随便啊。然后接回家之后呢，发现这一个恰侯氏是个良家妇女，然后两个人就成亲了，该有的元素都有啊，对不对？好嘞 ，anyway， 好啦，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故事的话，可以自行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反正原著就是这么写的啊，他们的位略里面就是这么写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老婆姓夏侯，对吧？熟悉三国的听众不知道在听到夏侯这个姓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诶，这个夏侯氏他姓夏侯，诶，那会不会跟夏侯惇、夏侯渊什么的有点什么关系，有什么亲戚关系？还真的有，诶，你别说，还真的有。夏侯氏的身世，他是夏侯渊的侄女，有可能是夏侯渊他弟弟的女儿啦，所以说有可能是夏侯渊他弟弟的女儿，这个具体是他的谁不好说，但是你说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吗？有的，确实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所以说张飞娶了夏侯氏，那张飞就是夏侯渊的侄女婿，是有这一层亲属关系在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后来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才敢放心的投降蜀汉。我刚不是提到说刘禅的皇后是夏侯氏跟张飞生的女儿吗？刘禅当时就指着自己的儿子跟夏侯霸说，诶，这是你的外甥哦，就跟夏侯霸表示说，诶，其实我是你的亲戚哦。这样我觉得刘禅这个操作应该是要快速的笼络人心吧，笼络夏侯霸的心这样子，因为毕竟他们曾经是敌对，夏侯霸曾经效命于曹魏，而且他爸爸夏侯渊也是当时在跟刘备他们打仗的时候战死的，所以刘禅为了不要让夏侯霸感到生疏，不要让夏侯霸对他们蜀汉有怨恨之心，还特别跟夏侯霸说，你爸爸夏侯渊当时是战死沙场的，不是我们亲手杀掉的。刻意要去洗白这样。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在，所以说夏侯霸他虽然曾经效命于曹魏，他虽然是曹魏的降将，可是刘禅却对他非常好，给他加官进爵的待遇那是好得很。好，那么这个是张飞的老婆的部分啊。那么接下来呢，蜀汉的最后一个刘禅的后宫，刘禅的后宫有被记载下来的其实就两个皇后，一个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张飞的女儿，或者是都称她为静哀皇后。那关于静哀皇后呢，嗯，老实说真的没有太多的记载，只有很粗糙的记载她的身世跟死亡时间而已，就这样，真的资料少的可怜。那再来，刘禅的第二个皇后又叫张皇后，是静哀皇后的妹妹，也就是说张飞他至少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还都是刘禅的皇后。关于这个张皇后啊，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只有说她原本是刘禅后宫里面的贵人。这个我跟各位科普一下，就是说汉代那个时候是没有贵妃这一个称号的，那时候不叫贵妃，那个时候叫贵人，但是这个贵人也是后宫嫔妃里的一种，只是称谓不一样啊，待遇可能多多少少也会不一样啦。那这个张皇后在她姐姐还没过世的时候，就是以贵人的身份待在后宫里面的，她是刘禅的妃子啊，我猜测有可能是陪嫁过去的啦。虽然说陪嫁这种事情，嗯，侍女或者是婢女陪嫁过去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比较富裕一点的家庭，你把亲姐妹陪嫁过去，或者是堂姐妹、表姐妹陪嫁过去也是有的，就是让你在夫家至少有个人可以陪，这样你不会孤单一个人。
所以我猜张飞两个女儿可能一个是嫁过去，一个是陪

0: 嫁过去，所以才是一个是皇后，然后一个是小妾，是妃子这样子。那张皇后就是在她姐姐过世之后才被刘禅封为皇后的嘛，后来蜀汉投降曹魏过后，皇后就跟着刘禅一起到洛阳，也就是曹魏的首都，就在那里颐享天年。皇后跟在刘禅身边，这很正常，但你可能会问，那刘禅的妃子们呢？他们要怎么办？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当时曹魏的处理方式是把刘禅底下的妃子们通通赏赐给曹魏那一些没有妻子的将领。其实我老实说，他给刘禅还挺大面子的，他其实对他们还挺好的，你知道吗？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曹魏的处理方式对这些妃子们还挺好的。怎么说？因为你是将领的妻子，他至少没让他们纳你为妾，你知道吗？他让你坐正妻的位置，正妻跟小妾的地位是天差地远的。你如果是做人家小妾，你还要为人家当牛做马，可是你做的是正妻，所以你就只要享福就好了，你知道吗？而且你是将领的妻子，那个地位不低耶。就你想，你退一万步来想，曹魏当时没有打算把你们杀掉，然后还让你吃得饱穿得暖，有钱花，还有奴仆可以让你使唤，对你们很好了吧？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心脏没那么大颗，会觉得说曹魏是在羞辱他们，因为这些后宫妃子们刚刚经历亡国之痛，已经很绝望了，结果你现在还要把我赏赐给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我要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我还要为他生小孩，会觉得说你曹魏欺人太甚，你在羞辱我，悲愤之下就自杀，是有这个案例的，有被记载下来的。但是其实客观上来讲，就我觉得啦，曹魏其实对你们这些妃子们真的很好了，他至少没让你们当军妓。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蜀汉这个阵营的后宫以及这个妻妾的部分。那么我们先放个台呼，小小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一首歌过后呢，来跟各位分享曹操的后宫，好吧？好，那么一个台呼的时间，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蜀汉他们阵营里面的后宫以及妻妾，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他们的敌对阵营，曹操的妻妾，曹操的后宫，好吧？曹操的后宫吧，他的妻妾，虽然说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他好像有非常多的夫人，有什么杜夫人啊、丁夫人、卞夫人、伊夫人之类的，好像他有很多的老婆，但其实他真正名分上是正妻，是妻子的只有两个，对，只有两个，就是这么少。他的第一个原配啊，结发夫妻叫做丁夫人。这个丁夫人吧，我记得我之前在经典闲谈，就是在第21集的时候跟蔡丽有聊到这个故事，就是说丁夫人跟曹操离婚的事情。曹操还有追妻的桥段，想不到啊，曹操还有追妻的桥段。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好吗？第21集经典闲谈的部分，跟各位聊了三打白骨精还有曹操的爱情故事，这样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丁夫人她没有生小孩，那这个没有生小孩是她生理问题还是曹操不让她生，这个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她没有亲生的小孩，所以她把曹操的大儿子叫做曹昂，她把曹昂当作亲儿子对待。那你说这个丁夫人她没有生小孩，请问这个曹昂是哪来的？曹昂是曹操的小妾生的，叫做刘夫人，是刘夫人生的曹昂，可是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曹昂是由丁夫人带大的。那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在渊城之战，曹昂为了掩护曹操逃跑而战死沙场，丁夫人无法接受这件事情，她觉得整件事情都是曹操的错，所以一怒之下回到娘家，再也不见曹操。曹操还有去求复合哦，曹操跑到他娘家，然后跟丁夫人说，好了，你不要这样了，我们回家了好不好？丁夫人不理他，两个人就这么决裂了。丁夫人大概就这件事情最有名吧。那曹操看丁夫人这么的决绝，没有给他留任何一丝情面，所以知道说

啊，你离婚之心已决，那就算了吧，就也不强求他。回去之后又再娶了一房妻子，他的下一任老婆姓卞，卞夫人，那个卞是诶汴京汴水的卞。曹操后来的蛮多儿子，就是比较有名的，都是这个夫人生的啊，曹丕、曹植、曹彰都是他生的。我也不知道卞夫人是什么成分啊，能够一个人跟曹操生出文武双全的啊，然后武力点满的，文学能力文笔点满的，我也不知道他卞夫人是什么成分。曹植嘛，曹植就超绝诗人嘛，曹彰武力值点满嘛，然后曹丕算是平庸，也不能算不上文武双全，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比较平均的。曹操有记载的就这两个妻子，剩下的全部都是小妾。他其实有记载下来的妻妾包括正妻啊，大概15到16个左右。那比起说我跟各位分享那些比较有名的妻妾，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在乎一个问题啊，就是曹操的妻妾里面到底有几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大家应该比较在乎这个点吧，因为曹操不是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很经典的标签吗？就他好人妻这一口，对吧？甚至到现在衍生出一个叫曹氏宗亲会，对不对？他是曹氏宗亲会的会长，他是人妻收割机啊，乳妻而孤养之，对吧？但是其实他的众多妻妾里面，这十五六个妻妾里面，曾经是别人老婆的只有3到4个而已。对，就是这么少，16个妻妾里面只有4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哦、其实很少，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好像9成8成曾经有前夫这样子，没有。为什么是3到4个？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所以不能确定说曹操到底有没有真的把他纳为妾。如果有把他纳为妾的话，那就是3个曾经是别人老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他没有把他纳为妾，只是单纯的玩一玩之后就不了了之的话，那大概就是4个。那这一个没有姓氏的就是最有名的那一个张绣的婶婶或者是伯母，也是引发渊城之战的关键人物。这是其中一个嘛，曾经是有前夫的啊。另外两个，一个是杜夫人，一个是伊夫人，其实就这3个是有前夫的，其他都没有。其实关于曹操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人妻这一口，我是想留到曹操小传再来跟你们详细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有听过另一个说法反驳这一个论点。但是就光看实际数字好了，好人妻这一口很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15个里面才3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最有名的那个就是张绣的婶婶嘛，为什么他是最有名的？因为这个人物直接间接引发了渊城之战。渊城之战跟其他战役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一场仗它是意外，它的发生是个意外。这一场仗不是为了政治利益或者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生的，这一场仗在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张绣已经反叛过曹操一次了，可是反叛了那一次之后呢，他发现自己还是打不过曹操，所以又再一次投降曹操。这是他的第二次投降。其实他投降过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双方都蛮相安无事的。是直到有一次张绣他意外知道说曹操搞上了他的婶婶，他觉得曹操在羞辱自己，他在用这个方式羞辱他。但是其实到这里为止，张绣什么都还没有做，他顶多就是不爽在心里，敢怒不敢言而已，还没有到大动干戈。可是在曹操知道张绣对此很不爽之后，他的处理方式是计划着要干掉张绣。张绣也意外得知说自己很有可能会被曹操干掉，他是在这个情况下才又再一次起了叛变之心，反叛曹操。就在渊城那个地方某一天晚上偷袭曹操，曹操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场战役的发生，没有任何前摇，完全没有预料到张绣会再一次的叛变，所以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逃都来不及逃。这一场仗里面他牺牲了他的大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跟他一个非常忠诚的将领叫做典韦。这件事情在曹操心里成为一辈子的痛，你知道，因为他牺牲掉的是他3个最亲近的人。他的大儿子曹昂这个当然不用讲嘛，他很喜欢他这个大儿子。第二个是典韦，
典韦对他非常忠诚，而且是他的算是贴身护卫了，他相当喜欢他这个贴身护卫，而且他的武力值真的是点满，很恐怖的那种，跟鬼

一样。这么说吧，《三国演义》给他的描述就是，连他死了，敌方都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就怕他突然跳起来继续杀。战死了这么好，他这么喜欢的一员大将，他当然心痛。再来就是，他也死了他的侄子曹安民嘛。在这一场仗最后，曹操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他也失去了他的大老婆丁夫人。丁夫人就是因为渊城之战嘛，曹昂之死，他怪罪在曹操头上。确实啦，确实你怪在曹操头上没有错，确实是曹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错怪在曹操头上，所以他才离开他的，他才跟他离婚的嘛。这是历史上面啦，史书上张绣的反叛，我把它归咎于曹操后来想要干掉张绣的这一个主因上面。我不觉得曹操搞上张绣的婶婶是主因，我觉得他只是辅助，是次要原因。主因还是因为张绣的生命受到威胁。但是演义上面就没有，演义上面跟历史最不一样的点就是，他把主因算在曹操搞上他婶婶的这个点上面。张绣就是单纯的，你搞上我婶婶，我觉得你在羞辱我，然后我就要叛变，这是演义的剧情。所以曹操好人妻这一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渊城之战，就是我们后人把渊城之战这一个故事无限放大，再加上诸葛亮后来在赤壁之战前他跟周瑜讲的那一句揽二乔于东南西，就是这些要素的结合，加上我们后人的无限放大加夸张化，才越来越加深了曹操喜欢人妻的这个印象以及标签。那你说为什么曹操当时会跟张绣的婶婶睡在一起呢？史书上是没有讲得很细啦，他只有讲一句说曹操纳了张继的妻子啊，张继就是张绣的大伯或者是叔叔，看辈分，看这个张继是张绣爸爸的哥哥还是弟弟，只有讲这一句话。三国演义倒是讲得很明白，它有很完整的因果关系。演义里面的剧情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曹操他不是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吗？接受投降过后，他就进入了渊城。刚刚进入渊城，他就问自己的侄子说，此城有没有妓女？然后曹操的侄子曹安民就推荐了，引荐了张绣的婶婶。演义里面张绣的婶婶是有姓氏的，姓邹，邹氏，我们这边就叫他邹氏。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曹操问这个城里面有没有妓女，然后曹安民为什么会引荐婶婶，为什么会引荐邹氏，邹氏又不是妓女。但是他引荐邹氏的理由是因为邹氏长得非常漂亮。确实曹操在看到邹氏之后发现，哇，这个人真的是美女啊，倾国倾城的，深得曹操芳心。所以两个人有好几天都沉浸在男女欢爱里面，好几天都腻在一起这样。也就是因为他们都腻在一起，太明显了，所以邹氏的亲戚告诉了张绣这件事情。张绣知道之后才恨上了曹操，就起了叛变之心，偷袭曹操。三国演义是有很明确的因果关系的，都有跟你讲清楚，但是演义毕竟是小说，它这一段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比如说夸张化了典韦的武力值，或者是改变了张绣偷袭曹操、叛变曹操的动机。这个是曹操最有名的一个小妾，有前夫的小妾。另外两个是杜夫人跟伊夫人嘛。杜夫人的前夫是秦宜禄，秦宜禄是谁？你问，秦宜禄是吕布其中一个部下。那杜夫人这个人，他有意思，他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人跟关羽有点关系，但是这边呢，我先不跟各位分享，我先不破梗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我下一集跟各位分享关羽跟张飞的时候，会再跟各位详细的分享这个事件。这是曹操、关羽跟杜夫人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那杜夫人会被曹操纳为妾，就是单纯的贪图人家美色，所以纳人家为妾。再来最后一个伊夫人，伊夫人的前夫是何进的儿子何贤，不是谢何贤，此何贤非彼何贤。曹操不仅是纳了伊夫人，他还收养了伊夫人的儿子，叫做何晏，后来还把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何晏。关于他为什么会纳伊夫人，为什么会收养何晏，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不是说他是何进的儿子何贤的老婆吗？而曹操跟何进是有一段渊源的，他们两个我以为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
曾经都在朝廷里面当官啊，算是同事。我以为他们关系算好的，就是在何进死后，曹操纳伊夫人是为了看在何进的面子上，保护他的儿媳。

姨父跟他的孙子，所以才纳了伊夫人跟收养何晏这样子。结果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不是哎、欸，不是哎、欸，我发现何进跟曹操的关系其实很差，非常差。他们后来决裂，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一样，所以后来翻脸决裂了。那很明显，他就不可能是看在何进的面子上，以保护为名义纳伊夫人跟收养何晏啊。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了几个啊，你们听听看。既然保护他们母子二人的可能性偏低，那另外的几种可能，第一个有可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好名声，就是说，诶，你们看，我虽然说不喜欢何进，可是我却愿意尽释前嫌，我保护他的家人，哎呀，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曹操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包装自己，所以委屈自己，算他委屈自己，纳了伊夫人，然后收养何晏，这样有没有可能？我暂时保持怀疑态度，我不敢笃定啊。再来第二个，也有一种可能是为了政治利益。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就是因为何进死了，他的势力慢慢的消逝嘛。何进是前任大将军，大将军位阶高于三公，他不是位比三公，高于三公哦。重点是他手上握有兵权。而何进死了，他们何家的势力就慢慢消逝了嘛。曹操纳了他的妻子，收养他的小孩，相当于一种政治宣告，说诶，我把前大将军的妻小占为己有，相当于一种权力上的宣示主权吧，就是说诶，我有这个能力，你们又能奈我何，类似于这种概念吧。这个我觉得我也抱有怀疑态度。第三个，我其实比较，我觉得第三个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就是众所周知，曹操他最喜欢人才，他是个主张唯才是举的曹老板嘛，我们大家都戏称他为曹老板。你只要有才华，你只要有才能，曹操一定是非常喜欢的。而何晏是个才华横溢的神童，说他神童应该不过分吧，就是他小小能技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才华横溢，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那以曹操的个性，我合理怀疑他是看上了何晏的才干，才愿意收养他为养子的。我的猜测就是他可能是先收养的何晏，然后是看在何晏的面子上，再一起纳了伊夫人，把伊夫人纳为小妾，当伊夫人的保护伞。就是说纳伊夫人这件事情，因为史书上并没有说伊夫人她到底长得好不好看，所以也不好说曹操他到底是不是贪图人家的美色而纳人家为妾。我觉得为了保护人家而纳他为妾也不是没有可能，总比放着他们两个母子流落在外好吧。我个人是觉得看上了何晏的聪明才智可能性更高一点啦。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听众想要问了，是不是少了一种可能呢？曹操难道没有可能是因为看上人家曾经是别人的老婆，所以纳人家为妾吗？他不是好人妻吗？再说一次，曹操并没有真的好人妻这一口好吗？至少就数据，就数字来看，他并没有真的好人妻这一口。所以看上人家是人妻这个身份这个理由呢，我不采信，我不接受，跳过，就这样。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结束了，猝不及防。以上就是曹操后宫的部分了啊，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小妾，比较有名的几个跟各位八卦，跟各位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前两个部分的这个蜀汉的部分，刘备的部分啊，然后关羽、张飞、刘禅的妻妾都分享给各位啊。那今天这一集呢，有几个人物是我没有讲到的，比如说孙尚香啊、黄月英啊，这两个人物呢，我是之前在我的节目第20集《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详细分享这两个人物，那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放这个也是一个老但是经典的，好吧，就是萧煌奇所唱的《阿嬷的话》。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全天下的母亲们、妈妈们、太后们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们辛苦了，还有我的妈妈、我的太后娘娘爱你哦，啾咪。我们下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 AM729 FM88.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要介绍的歌手是龙飘飘，本名是许秀春，当年有旋风歌后的称号。有人说啊，龙飘飘的歌安静的时候就像是一壶老人茶的香醇，但如果是猛烈的时候呢，就像是旋风一般的威力无穷。1977年，龙飘飘在马来西亚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花飘飘，水飘飘》，从此以后呢，在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歌坛打出名号。和龙飘飘签约的马来西亚快乐唱片，为了打响他在当地的知名度，捏造了他的身世，增加他在当地的亲和力，导致大家常误认为他是马来西亚人，其实啊，他才是正港的台湾人耶。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爱的诗篇》。

就像歌词说的，我爱你，我爱你把破碎的心缝好，专心诚意献给你的歌词。我爱你不断出现在歌词中，也让我蛮好奇，这段恋情是不是只是单恋呢？还是对方迟迟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复？听众朋友们认为这首歌是属于哪一种爱呢？

今天带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了当年龙飘飘在当时经典歌曲《爱的诗篇》，即使过了很久很久，听到还是觉得很有当年老歌的情歌氛围，果然是不败的传奇歌曲，非常经典也十分耐听。那么今天的黑胶时代到这告一段落啦，我是七七，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
1: 或是不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的特别篇史记 online， 我是今天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1: 哦，好可怕，
2: 我看到外面很多人啊，
1: 我看到我现在觉得超级紧张，
2: 而且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哦，
1: 都很有分量这样子。
2: 对啊，平时都没有，平时直播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在外面看
1: 我。对啊，就是因为平时很少会外放，现在有种哈喽午安的感觉，
2: 现在有种很紧张的感觉呢。
1: 对，待会就是可能如果讲太快就是会不录下来，然后待会 po 到 IG
2: 再见。哦哇，
1: 有点 too much 了，我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大家手下留情，就是
2: 冷静冷静，
1: 我很脆弱。哦，
2: 那我们只好把我们的主持棒直接交给来宾，然后主持。
1: 之后再说，之后再说。好，那我们还是惯例啦，惯例进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吧。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世新大学目前的管院外面的水族箱里面，我们现在正在录一档节目。今天我们现场是多校交流对吧？
1: 嗯，有几家水校呢？
2: 六家，
1: 六家有点，
2: 六家。上我们
1: 是學校，好多、哦，
2: 对吗？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庞大数量有点让我吓到。
2: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大家这样看着我会有点紧张。那但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我们，哇，厉害了！就听说是负责这个学生会对外沟通的这个部门。

0: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嗯，
1: 公关，
0: 当然就是我的公关部啦。那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听说他们不只叫公关部，那我们就首先来欢迎一下几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公关部部员张如美。
3: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公关部部员曾一新。
4: 好，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公关新闻部部长张元璋。
0: 真的有新闻播报的感觉耶。对，
5: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公共关系部的吴哲毅。
0: 哦，公共关系部，
1: 公共关系部，
0: 但就是公关部的意思对吧？
1: 是吗？
0: 是同一个意思吧？就是长一点。你们是，所以你们是有长全称这样子就对了。
5: 其实简称或全称都可以啦。
0: OK， 那因为刚才我们有小聊一下啦，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看一下大家对公关部的那个什么经历哦，感受如何这样子。好，我们第一条问题，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就是大家公关部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碰过要发文的情况，那你们觉得发现实动态比较麻烦还是发贴文比较麻烦？如果今天就不是你们做图，但就是你们要发，没有，都是你们要做图好了，都是你们要做图，你们也要发这样子，你们会觉得现实动态比较麻烦还是贴文比较麻烦？好，我们给你三秒哦。那
1: 好，三二一，
0: 等等，
6: 贴文
0: ，有人是现实动态，
1: 现实动态，然后贴文。
0: 好，等一下，我们来现实动态举手，贴文的举手。刚好二，
1: 打架，
0: 好惊讶，好，为什么？
2: 因为感觉现实动态是比较偏向临场发挥，
0: 就是没办法筹备很久这样子，可能有些突发的事情，
1: 确实事情，对，
0: 有时候就要用，对。你们那你也是觉得现实动态吗？
4: 我是觉得啊，因为现实动态的排版比较麻烦一点，贴文我就是贴文图跟文弄好处理好，我还可以规划好时间发，但现实动态就比较临时一点。
1: 因为图跟文分开发所以比较好发，图跟文挂在一起就有点麻烦。
4: 对，而且还要瞧那个位置。对。
1: 那
0: 贴文组，
5: 我是觉得贴文的制作时间较长，然后加上我们会长会比较刁，就是贴文设计的这一块，对。然后现实动态基本上就 GIF 拉一拉，所以我觉得应该蛮快，就是
0: 简简单。
5: 虽然说要久也是顶多30分钟啦，所以我觉得比起贴文来说，现实动态是快非常多。哦，
0: 了解。
1: 看起来
0: 你是有经验，已经有用过这些图文吗？
3: 还没有。但是如果用在自己的话，就是觉得说，因为贴文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想要赶快了解这种东西，就很难去慢慢的看那个贴文下面的文字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贴文会很难做。
0: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那个会长可能很刁那个图的部分。那我问你们哦，你们会觉得说，就是活动内容本来比较难生图，还是会长给你们的要求比较难生图？
5: 觉得是前者。就是你如果要自己想出来说，就是要怎样的图可以配合我们的主题。就是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
0: 因为你要从零开始想。
1: 我们这位看起来很老练，他刚刚说那个图就随便画一画就好了，
0: 对啊，就出来了这样子。
1: 啊，
0: 你们有人持相反意见吗？其实会长的要求比较多这样子，觉得
1: 会长
0: 不敢讲啊，大家不敢讲啦。
5: 会长刚好在外面，
0: 盯着
1: 转过去，
0: 好可怕。那就是好了，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小分享的四位伙伴。那就是他感觉是有点敢怒不敢言的感觉，就是可能
1: 不敢讲嘛，讲实话是这样。好，那我们麻烦那会长转身。
0: 好，我们下台再偷偷说这样子。那其实
1: 对不起，
0: 没关系，我也没有在怪责你的啦，哈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公关部的分享就很明显是感觉有时候就是有些很紧急的东西，但有时候有很那个什么很给力的会长啊，那就没差了。但有时候就是大家需要互相 cover 一下的时候，我觉得也 OK 了。
1: 公关部的反应都特别好，发现的。
0: 是吗？大家感觉尴尬的。好了，真的谢谢四位能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分享这一次的小故事这样子。那就谢谢大各位，我们
1: 的下一个主题是谁呢？
0: 听说是那个画画涂涂改
1: 办一些什么很大很大的
0: 那难道是设计
1: 活动？
0: 谁知道呢？好，我们
1: 下一集。
7: Hello，
1: 我们又回来啦！我们这次又突然又换了一批人了。
0: 是谁呢？那这样的话是
1: 我们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部门。
0: 艺术气息是来自法国的这样子，是这样子吗？
1: 是法国吗、
0: ？OK， 我们来
1: 欢迎我们的设计部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设计师室长邱子琪。
8: Hello， 我是中国科技大学。

0: 大学文宣部兼事务部部长安婷。
1: 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域设计学生会设计部部员张俊浩。
2: 喂，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设计部部长陈乐琪。
3: 哦，他们其实像设计也有很多种说法，
4: 对啊，
3: 所以
4: 我
3: 是
4: 觉得
3: 设计部
4: 文宣部很
3: 文宣
4: 酷，
3: 部也
4: 对，
3: 很
4: 文
3: 酷。
4: 宣部就很酷。你们为什么叫文宣部啊？我好有兴趣哦。
0: 他其实历届以来都这样说，但我们就是像是活动的主视觉，或者是对会内的啊节日的
4: 其
0: 文
4: 实
0: 宣
4: 都是
0: 品，
4: 做设计
0: 对
4: 的，
0: 对
4: 只是
0: 对，
4: 名字比较不
0: 对，
4: 一
0: 就是
4: 样
0: 可
4: 这
0: 能
4: 样。
0: 只是跟大家讲法不一样，但就是设
4: 哦，
0: 计。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了大家的工作之后，我们就例行公事嘛，我们要
3: 来
4: 问
3: 个
4: 大家一
3: 快
4: 个
3: 问
4: 快
3: 快
4: 问快
3: 答，
4: 答这样子。那建议大家，大家会画主视角吧？说，主视角、主视觉
3: 都可以。
4: 哦，主视觉好了，主视觉的话，大家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是会长给你。就给你一个条件，什么都没有。他跟你说，我要升一个社团博览会的主视角比较好。还是他给你一个图，但他跟你说，我要跟他差不多风格，但然后他要你雕十几万次比较好。就是他可能他一版就过了，但他要你从零开始，
3: 你现
4: 或
3: 在
4: 是
3: 是
4: 他给
3: 想
4: 你一
3: 内
4: 个，
3: 涵谁吗？
4: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你看你在自己乱讲，就这两个方案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一是他要你从零开始，他可能就跟你说你自己发挥。但他可能就会给你几个关键字这样子，你要自己生。或第二个，他给你一个差不多的图，然后跟你说，我要这种风格的，但他可能掉你十几万次。好，这两个哦，好，一二三，
2: 从零发挥。
4: 哦，从零发挥。等一下，那其实这样差异蛮大的，那为什么要从零开始？
2: 从零发挥比较好发想啊。
4: 我好奇，就是好，如果从零开始，那为什么你们觉得有参照会比较好？
5: 因为我自己画从零开始会，就是会
4: 比较
5: 想不
4: 没
5: 到
4: 办
5: 要怎
4: 法。
5: 么开始画。
4: 您呢？您呢？
0: 我觉得从零开始有点像是我难以琢磨他喜欢的方向。那如果他有给我一个选择，那要去修改，我才可以依照他想要的。
4: 了
0: 不然如果
4: 解
0: 你做
4: 了
0: 了两
4: 解。
0: 三版，但都不是他想要的，就会有
4: 因
0: 点
4: 为
0: 麻
4: 现
0: 烦。
4: 在听起来嘛，有三位干部嘛，他是部员啊。我问一下，你有就是做过什么主视觉了吗？还是还没？
1: 做过
4: 真
1: 算一
4: 的哦。
1: 个了。
4: 那是大型专案这样子，
1: 就民传学校那个文艺季的
4: 真的
1: 主视觉，
3: 哦，这其实蛮大的呢，文艺季。
4: 我好奇哦，就是你们会长给你们的筹备期都有多长？
1: 其实他好像提前一两个月就跟
4: 哦，
1: 我
4: 一
1: 说，
4: 两个月这么
5: 很
4: 多，
5: 长哎，
4: 那
3: 其实
4: 就
3: 很
4: 你
3: 长
4: 们两个应该就是一样嘛，因为同一所学校。那中科大呢？
3: 中科大的想法呢？
0: 其实我们都大概知道有什么活动的文宣品要先做，所以基本上有
4: 哦，
0: 空
4: 因
0: 我
4: 为
0: 就
4: 你
0: 可以
4: 们会
0: 先
4: 排
0: 制
4: 成
0: 作。
4: 好这样
0: 对
4: 子，
0: 对对，就可以先制作。
4: 因为好像就是我们刚才有聊公关部的嘛，所以公关部听说就是桃园校区，民传的桃园校区他们是会自己升的，有些啦有些啦，但刚刚聊了，原来中科大是会需要文宣部去升的，那你会觉得很困扰吗？如果要升这些图文的时候，
0: 是不会，
4: 真的吗？就
0: 对
4: 是你不
0: 啊。
4: 会觉得说，哎呀，你就因为图文你们发的算就是还蛮多的嘛，有时候，那你不会觉得，我每个礼拜好像都要发一篇，我每个礼拜都要出一个图给他这样子。
0: 是不会啦，我觉得。
4: 那你看能力，这是能力。好好好，我们看一下安静的，就是
2: 怎么
4: 哇，他
2: 了？
4: 要分享个半小时这
2: 你
4: 样子，
2: 说
3: 半小
2: 文
3: 时
2: 宣，
3: 吗？
2: 你说为什么没有文？
4: 对啊，
2: 应
4: 为什
2: 该
4: 么？
2: 说，如果你说我们限动几乎完全不接啊，贴文还通常还是
4: 有偶
2: 有
4: 尔，
2: 对但是文案绝对他们想，
4: 当然这个是很
2: 对，
4: 正常，
2: 文
4: 我
2: 案
4: 觉
2: 是
4: 得。
2: 他们想，
3: 所以你们是只负责图，然后线动他们自己要处理，
4: 就
2: 是他
4: 他
2: 们
4: 主
2: 自
4: 要
2: 己
4: 就是主视
3: 只负责
4: 觉，
3: 主视觉的
2: 对
3: 图。
2: 对对，
4: 你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们？
2: 我
3: 讨厌吗？
2: 怎么
4: 他
2: 可
4: 这个
2: 能？
4: 脸，Oh
3: 真
4: my
3: 的
4: God！ 等一
2: 乱
4: 下
2: 讲
4: ，Oh
2: 话。
4: my God！ 我们
3: 今
4: 好
3: 天
4: 像
3: 明
4: 发
3: 传
4: 现
3: 看
4: 了
3: 见
4: 有，
3: 有
4: 我们知道那个会长在外面看着，我
3: 会
4: 们
3: 长
4: 知
3: 看
4: 道
3: 起来
4: 眼
3: 眼
4: 睛
3: 睛有
4: 有
3: 红，
4: 这段不会剪掉我先说明，这
3: 先
4: 段
3: 跟
4: 不
3: 你
4: 会
3: 说，
4: 剪
3: 我不
4: 掉，
3: 会剪掉
2: 我
3: 他
2: 没有
3: 们。
2: 这样说。
4: 好，那谢谢四位设计的伙伴的分享，真的是蛮有趣的小故事，
3: 对
4: 这
3: 啊，
4: 样
3: 我越
4: 子
3: 来
4: 就
3: 越
4: 是
3: 好奇后面的部门了，
4: 有些恩怨，
3: 对
4: 就是
3: 啊，
4: 看起
3: 很
4: 来
3: 好
4: 是
3: 奇耶。
4: 好，再次谢谢四位伙伴，那就下一组。
3: 下一组，
4: 下一组是谁呢？待会再讲。
3: 我们看一下是稿子上面写什么。
4: 现在没有稿子啊，我翻一下，我翻一下。好，他
3: 好，
4: 说，
3: 拜
4: 拜
3: 拜。
6: Hello，我们又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意外的是，怎么这个段落突然换了两个主持人哦？
5: 想不到吧？
6: 对
5: 可以猜猜我们是什么组别？因为看得出来，就是换了主持人，就换了组别了吧？
6: 没有错，但我们还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啦。
5: 好。
6: 好了，我们世新大学第25届的活动部部长应蕾。
5: 我是世新大学25届的活动部副部长高玉文。
6: 嘿，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这个校园伙伴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嘛，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0: 学校难搞还是部员难搞？
1: 学校
0: 异口同声，
2: 好有默契，
0: 好有默契。好，那再来再一个，你们比较担心的是天气不好还是天气太好？来，三二一，
1: 天气不好。
0: 哦，不好，
2: 好有默契，好可怕。
0: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我觉得我需要再加难一点点。好，嗯，好，那我来一个，你们一定会回答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现在给你50万，你们想办什么样子的活动？三二一，
1: 演唱会。
0: 我的天哪，救命啊！这一对的默契也太好了吧，
2: 是一起生出来的吧？
0: 太扯了吧！你们默契怎么这么好？你们确定你们两个来自不同学校吗？真的吗？
1: 我们高中跟国中一样啊。
0: 哦，好，不行，我觉得简单问题难不倒他们。我们问，但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办演唱会？
1: 因为这个经费比较适合这种大型的活动，嗯，就把预算拉到满。
2: 吕秉轩呢？
3: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看歌手现场的表演，所以既然有这笔钱，那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 嗯，那如果预算无限，你想请谁？
3: 周杰伦。
1: 那我都是 K-pop 的。
0: 哦，就是 K-pop， 哪一个团？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如果预算无限的话，那就是全部都请来。
0: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觉得这办活动很好，脑洞
2: 大
0: 开。
2: 全球
0: 大
2: 拼盘。
0: 对对对，好期待啊！好，那我觉得简单问题考不了他，考不太倒他们呢、欸。玉文怎么办？
2: 其实刚刚把我想要问的问题问走了。
0: 真的，对不起。
2: 那我换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办活动的时候最累的环节，筹备期、活动中还有活动后都讲的话，你们觉得最累的是哪一个环节？
3: 我觉得是活动后哎、欸，
2: 活动后，
0: 你嘞？
1: 我觉得是活动前哎、欸，
2: 活动前
0: 啊，终于问到不一样的
1: 部分。
2: 那活动前为什么会觉得很累？
1: 因为就是很多事情需要去顾虑，然后去规划、
0: 嗯，对，那预算、场地一大堆东西要处理的。
2: 那吕秉轩呢？
3: 因为像筹备期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活动后会比较累，是因为活动后还要收拾东西。然后还要检讨，那我会觉得检讨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0: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检讨好，那我们再加问一个，那你觉得你喜欢的检讨方式，或者说方式吗？好，我觉得反过来问好，你们应该都当过负责人，那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在检讨的时候怎么样的去 push 大家？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想讲，大家都觉得很好啊，没有问题啊，这种时候你们要怎么办？
3: 通常我的话，我会直接点出问题，直接讲出来。你不讲出来，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有哪边有做的不好，还是什么样的？
1: 那我觉得应该是从每个环节负责人，然后问他说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让大家来一起讨论。
0: 哦，从负责人开始。有，其实他们两个虽然默契很好，但是其实做事方式还是蛮不一样的、哦
2: 嗯。好啦，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想问，就是你们毕竟办活动需要团队合作嘛，那你们有没有最怕遇到哪一种雷队友？
3: 不知道在干嘛的，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的态度。
0: 嗯，对，了解。
1: 那我应该是一样，就是已经有先排好企划，但是你可能到现场你不知道做什么。
0: 嗯，那你有什么办法？嗯、你会怎么办？
1: 可能就是要其他人去协助这个部分。
2: 哦，就大家一起
1: 有点激动
2: 性。嗯，
0: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突然变得有点好认真，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个活动的问题跟本质。
2: 确实，大家在聊各自的辛酸史。
0: 对啊，那办活动真的就是讲了蛮辛苦的，那也祝福就是大家未来办活动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好，那我们下一组就准备邀请他们来了，感谢我们两位伙伴。对，那我们看下一组，玉文，你知道是哪一组吗？
2: 哎，想一下，
0: 要办活动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2: 你知道，其实我在当活动部副部长，其实还有当一个职位。
0: 真的，那我们下后面再揭晓喽，下一个环节再来揭晓喽。
2: 好，下一组。耶、yeah, ，欢迎回来，又是我们啦。那这一组就是秘书处、嗯、秘书组、秘书部。对，那秘书当然平常都会帮忙处理很多的文书啊，一些小杂事，各种行政流程。那我们这段也请到了两个身为秘书的其他学校的干部。那让我们欢迎。
4: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秘书部的部长，我叫敏瑞。
5: 我是国立宜兰大学学生会会长专任秘书庄玉慧。
0: 哦，天哪，我很想要马上就来问一个问题，但是啊，我们这个刚刚还是蛮好奇的，我觉得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专任秘书是什么意思啊？
5: 专任秘书就我们学校有分专任秘书和一般的秘书，那专任秘书就是一般秘书的工作，就是可能做会议记录或是一些文书的作业，那一般秘书就是也会一起去举办活动，筹备一个活动，

0: 哦，那敏锐你们有分吗？
1: 哦，没有，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我自己，我跟我部员在这边做处理的。对，我没有分这些东西。
0: 哦，了解，好，那太棒了。那因为我要进一个快问快答，我得先确定一下你们两个工作内容。好，那我就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你们觉得啊，在做你们这个文件，在做文件，你们都会有送公文这件事情吗？你们觉得最烦的流程是什么？三、二、一。
1: 应该是做公文的时候吧，
0: 做公文
1: 就
0: 的时
1: 是，
0: 候。
2: 打很多繁琐的东
1: 对，对，
2: 西，
1: 没错，
2: 就一直打，一直
1: 一直
2: 打，
1: 打，
2: 很
1: 然后听
2: 燥。
1: 记录啊，很烦啊。
3: 他确认就是资料没有打错。
0: 哦，打错，你不能忍受自己有打错。
2: 听起来也是强迫症很强，
0: OK。哦，
2: 我蛮像的。
0: 好，哎，那我再问一个快答，我有三二一完，你们就一起回答。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没有强迫症？三二一，
3: 有。
1: 没有。
0: 哎，有趣喽，没有。哎，但人家不是说强迫症才能，哎，比较能够做好这个秘书的职位吗？那我们现在问问看，
2: 没
0: 依
2: 有
0: 然大
2: 强
0: 学
2: 迫
0: 的，
2: 症的，
0: 我们现在问问看有强迫症的人
2: 有
0: 怎么
2: 强迫
0: 看？
2: 症的，
0: 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3: 诶，就是看到别人可能在打一些文件，然后因为想要比较快解决那个文件，所以就会打错一些很多字，那我就一直去抓那些错字。
0: 你要让它完成度跟就是会比较高这样子。
3: 对。
0: 哦，OK。那你怎么看？
1: 那我的话，其实怎么讲？因为其实比较说，比较算是一种轻松做，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这样。所以，但当然，其实看到公文很烦很乱的话，还是一样会燥啊。对，但就是不会太强求自己要怎样怎样怎样。
0: 你不会今天看到一个
1: 对，
0: 错字，或看到一个标点符号之后，你就哦，我的天哪，这样
1: 我这样就我就不会把它重刷掉重做，这样太麻烦了，不会。
0: 哦，你可能就好了好了，我应该没看到，他应该也不会看到，
1: 就可能就把它印出来，然后拿笔这样旁边改一改，这样。
0: 哎
1: 对。
0: ，OK，好。
2: 那其实讲到强迫症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那在当秘书的时候也是觉得，其实强迫症这个技能吗，还是这个小毛病，对。某些事情上面来说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会挑到像我也是一个文字敏感度比较高的人，那可能就会看到很多的错字啊，就会改到，然后或是可能很多格式没有对齐，我觉得哦很燥，就是想把它改到最好。那你们觉得说强迫症会对秘书的工作有帮助吗？三二一，
3: 有。
2: 怎么说？
3: 就是老师看到一些文件，哦，都没有错字，然后格式都很正确，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就会很顺的就送出去。
0: 他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
3: 对，
0: 子。
2: 大家都开心。
1: 对，其实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你开心，我开心嘛，大家都开心，这样就公文一次过就好，就不要来来回回太多次，太麻烦，这样。
0: 了解。哎，那好，那我最后问一个，你们在你们的这个流程里面，我们通常是因为你们应该也会处理同，就是伙伴给你们的公文嘛。你们也会处，然后你们也要处理送给学校的公文吗？你们觉得是送给学校难，还是请同学改难？两个，三二一，
1: 请同学改。
0: 哎，怎么说？来，你们
1: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系会跟社团嘛，但通常这些他们也会上公文给我们这边，那通常都是由我这边去做收退的部分，就看着很不舒服，但没办法，必须要找他们出来。
0: 但你还是
1: 但有些就是有好沟通，就是有些不好沟通嘛，对吧？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有耐心，
0: 对。
1: 对，
0: 但你还是会有耐心的去跟他们沟
1: 没
0: 通
1: 错，
0: 啊，你很棒，辛苦了，果然是秘书。那另外一位呢？
3: 就是我觉得可以请他做个大概就好，就是他们也是没有那些技能，所以我觉得后续可能细项部分就是我这边负责，然后就直接送给学校
0: 所以你
3: 会比
0: 是
3: 较
0: 埋
3: 好。
0: 头苦干型，就是好了，我帮你改了。
3: 对，
0: OK，但代表两位真的都很辛苦，就是一定要帮别人
2: 大家
0: 去
2: 各
0: 改。
2: 有各的做事风格，
0: 对，但这是我们秘书应该要做的工作了，就
2: 对，
0: 是帮大家完善这一颗螺丝啊。好，那看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吼。
2: 那我们要交，准备又要交棒啦。
0: 对，那我们感谢两位秘书伙伴的参
2: 谢
0: 与，谢
2: 谢，
0: 谢好，
1: 谢。
0: 那我们准备叫交棒，下一棒是谁呀？我的天哪，
2: 好想知道哦。
0: 我也想知道，因为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是我自己排，然后我现在自己忘记了。
2: 哎，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刚刚有什么？公关、
0: 有公关，
2: 设
0: 有设
2: 计、
0: 计，有
2: 有
0: 活
2: 活
0: 动，有
2: 动，
0: 秘书啊！
2: 听起来
0: 我想
2: 接下
0: 到了，
2: 来，
0: 有很重要学生会的部门呢。好，那我们究竟是谁呢？我们就
2: 拭目以待，
0: 拜拜，
2: 拜拜。
4: 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我是新来的欧阳贤俊。
5: 好了，我们。

0: 今天带来的是福利部、跟学权部、跟学术部，那我们就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福利部部员方凯瑞。
2: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学生会学生权益部部长赖博轩。
0: 等一下，再说一次，学生权益部吗？
2: 对，学生权益部。
0: 好，好，那我们就来一个快问快答，快问快答。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你们最近最关注的学权是什么？
2: 目前的话，我们比较关心就是学生道路使用以及就是那个多元文化价部分。
0: 多元文化价，你们现在是连原住民的假期都没有吗？
2: 我们现在的假期的话是目前是以公假方式去请，而不是以多元文化价方式去让原住民学生去请假。
0: 那凯瑞咧？
1: 我们蛮雷同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个办一个活动，也是有想要多元文化价。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2: 比如说那个申诉案件的内容，那个过程跟部员讨论的过程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像是我们之前有处理过一起，比如说英文课、英文修课没有学分这种东西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说为什么这堂课没有给学分，然后如果我们是学生会怎么去想，然后我们是学校会该怎么去给他们就是配套措施，然后该怎么做这种。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去实际处理到去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及学校的处境这样子。
0: 哇，我们今天其实学到蛮多的，知道蛮多事情的呢。
3: 真的哦。
0: 好，我们谢谢今天我们学权部的两位来宾。
3: 谢谢。
0: 那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拜拜。
3: 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又是我们两个。这次我们换的是什么呢？是组织吗？
3: 福利吗？
0: 福利吗？当然不是啊，我们刚前面已经介绍很多部门了嘛，我们这次来到的是我们的议会跟评议会。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
4: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议会王成武。
5: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议会的副议长苏伯成。
6: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评议会的副委员长张俊伦，云科 IU。
7: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第十六届学生议会学生议员陈品豪。
0: 评议会跟评议会跟议会的差别是什么？
6: 我们负责调解他们跟行政单位的纷争啦，主要。
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快问快答了。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问，我跟你讲，在快速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讲出最真心的那个答案。你们最常跟行政吵什么？
4: 他们乱编预算，就比如说某一个活动的预算特别的高，高到我没办法看下去。
6: 我觉得合理啦，就是大家对于每一个活动可以有的那个钱愿意花的不太一样嘛，所以有的觉得太高，有的觉得刚刚好，所以难免会有争吵。
0: 所以你们最常会吵的就是财务的部分，
6: 钱比较敏感嘛，比较容易引起纷争啊。
0: 那学生真的懂你们在做什么吗？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学生会是在帮学生做什么做什么啊，他们会知道议会是在做什么吗？
4: 因为议会哦，就是在把关你们的钱，你们缴学生会费嘞，我们不能让学生会乱花，但是总不能在办公室买个床在里面睡觉嘛，我们就是叫他们不要买床，要好好的落实学生的福利上面。
0: 评议长，
6: 我可以自费买床，
0: 你可以自费，你们都不要吵，我买给你，
6: 我买给你，我可以自掏腰包，我们不能花学生的钱。
0: 好啦，那我们在这次的访问当中，我们已经理解到了评议会跟议会的差别，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学生会跟议会还有评议会之间的关系，三权分立跟两权嘛，是不是宜兰大学是两权吗？
7: 三权，
0: 你们也是三权？
7: 三权。
0: 哦，那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之间的关系，跟大家都是有苦衷的嘛，对吧？好，那我们先谢谢我们今天议会跟评议会的带来的一些访问。好，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呢？
3: 接下来还有谁？
0: 好像职位越来越大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从部门变成组织了耶。没关系，我们下一集就知道了。拜拜。
3: 拜拜。
0: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8: 我们没有我对了，也是我没有回来。
0: 对啊，我把上一届理事长变出来了。
8: 对，没有错。大家你好，我是上一届理事长。我刚刚是做秘书长跟活动部部长的身份坐在右边，现在坐到左边了。对，我们这一趴呢，就是要讲什么？
0: 我们刚刚已经到了议会，对不对？那我们又要回到学生会了。
8: 回到学生会，我想一下，那应该是部员吧？
0: 部员刚刚都访过啦。
8: 啊，对哦。
0: 我们部这个层级的已经都讲完
8: 了。那实习部员，
0: 谢谢。
8: 对，就是更加入初阶的。好，没有啦，那应该是副会长了吧？
0: 对，我们是副会长。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24届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副会长陈瑞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第36届的副会长雷廷瑞，然后我同时也是第35届的会长。
1: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云林科技大学第24届学生会的副会长张凯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学生议会的秘书长，那同时我也是下一届的学生会会长。那非常感谢世新大学今天邀请我们来迁徙新生的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的活动长，那我也是下一届的第16届的副会长。
4: 哇，这组的讲话口齿清晰到我觉得好像在看听播音员耶。
5: 毕竟能够当正副会长的人，就是嘴巴肯定是要很会说的啦。那我们想，我蛮想看到说，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玩一个快问快答，我觉得这应该蛮有趣的。对，那再来就是顺便也确定一下，在座的各位，好，我们先问一下第一题，等一下就数到三的时候，你们就帮我回答，没有麦克风的人可能就帮我大声一点或点头摇头这样。那第一个问题是，所以你们下一届会是会长的，等一下帮我点头哦，来3、2、1。所以为什么有人是憋笑然后停，就是他刚刚是停住在那里，你知道吗？我先问一下停住的伙伴。
1: 好，因为我们目前在选举当中嘛，那我是其中一组候选人，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结果这样子。
5: 哦，那你觉得自己会上吗？
1: 大家都希望。哦，
5: 那我想问一下，那刚刚下面那个点头点的很大力的这个，
4: 对啊，宜兰大学的下一任会长嘛？
5: 对，嗯，
2: 你怎么
5: 愿意跳入这个苦海呢？
2: 哦，其实这说来话长，就是我其实已经在学生自治圈这一块已经涉猎了大概5年左右了。我会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学生的管道来发声，其实让老师们知道学生们到底想要什么，也让。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会议都只是老师们出席，而学生却没有出席。那这样如此一来，其实他们根本不会知道学生意见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更希望就是会议上有学生代表，并且与此同时，学生代表可以发声，就是可以告诉学校我们学生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加入学生会是一个可以解决事情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多加入学生会。
5: 他非常有抱负的，并且就是开始在他的招募宣言这样子。这一段我们要讲，
4: 那你剪进去宜兰大学，
5: 宜兰大学的那个 reels 就会有这一段，欢迎大家加入宜兰大学学生会这样子。那宜兰，我们问，那你怎么会想要当副会长这个位置呢？
3: 就是我也要辅佐会长啊。
5: 哦，哇，
3: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你算我的学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搭的话，就是刚好他比较有这个领导力，那我的话就可以给他下面部员比较多情绪价值。
4: 副会长是不是都会跟会长比较好？
5: 我觉得他们必须感情好，他们如果感情不好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一起共事。
4: 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副会长是不是都是会长最亲近的人？
2: 其实算关系蛮亲近，就是他需要，我需要的东西，他会有。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签特约店家，那他可以告诉我特约店家要去哪里签，因为他有经验。然后比如说很多的活动他在大学端都有办过，那我自己是在高中有经验有办过，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综合考量，然后一起讨论，然后激发出新的火花，然后来办更好的活动。
5: 那我想问一下云科的副会长，因为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嘛，说应该好像正副会长感情应该都不错，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6: 当然就是可能不一定啦，都是最精进的，但是当然绝对是要跟就是会长的关系是还不错的这样子。哦，
5: 那你当时怎么会跟你们是联名参选吗？
6: 对，我们是一起。
5: 哦，那你当时怎么会愿意跟他联名出来？你看他身上有什么，就是不能说价值哦，感觉他身上有什么魅力，让你
4: 的
5: 特质或者特质，让你觉得说你愿意跟他一起搭档出来？因为刚刚他有稍微讲一下嘛。
4: 会长在外面很恶狠狠的瞪着你。
5: 会长很想知道答案，
6: 因为会长他就是一直是一个就是很友善的人。然后我们之前我们的系上就有。我们的系上就有跟他们的系一起办过活动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知道这个人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直都有知道他，然后也知道他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
4: 那凯琪咧？
1: 哦，我妈就是我其实也是在学生自治圈就是待过一段时间，因为我高中就有在接触一些相关的经验，但是来到云科之后，很可惜是我们入学第一年的时候是休会的状态。那第二年的时候就有想要加入学生会，那就有想要参选，所以就找上了会长来去探讨一下对于学生会的想法理念那些，然后就是蛮搭的，所以就是跟他一起，就是我们三个一起联名参选这样，而且我们的能力算是

0: 是互佐的，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缺少的东西，对方都有这样子。
1: 哦，那最后瑞瑞怎么看这件事情？
2: 我的话是因为我已经待在学生会，就是当初会长在参选的时候，我已经待在学生会3年了。然后原本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继续留下来，是因为他当初就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副会长的人选，然后后来就找上了我。我就想说，希望在就大四最后一年，可以把那个整个学生会把它经营起来，让学生会可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届。
1: 我刚刚以为你刚刚讲到一半，我以为你是要说，如果今天他找不到副会长之后，他可能就不参选了，那你就要再做一年这样。我以为故事
3: 会，我以为这是答
1: 对，
3: 案，所以才会这样。
1: 我以为故事会长这
3: 我以
1: 样。
3: 为你会当副会长，原因是长这样。
1: 那我想要就是我们来问一个，就刚刚问完好的啦，我们问一个稍微尖酸刻薄嘛，问一个比较直击这个问题
3: 这里每个问题都蛮直击的，其
1: 哦，对
3: 实。
1: 不起，因为其实我就觉得问副会长问这个问题比较好玩。
3: 好，那你想要问什么？
1: 没有啦，就是。也就是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会长很不合理，觉得好像不太行的时候嘛？
3: 企业
1: 有
3: 什
1: 什么
3: 么？
1: 时候是你们觉得真的哎，这个好想要猫他一拳那种感觉的？那
3: 什
1: 我
3: 么
1: 们
3: 企业一些想反抗的心态？
1: 对啊，那我们先问问看，未来要担任副会长的吗？也许未来也会遇到一样的事情吗？
4: 我觉得当会长，他一定有个特质，就是他的领导力很强。那我觉得我身为副会长，就是要去弥补他，因为领导力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直接或是比较强硬的一些策略，那我就是去负责弥补他这一块，就是比较像是我是他跟组织的一个桥梁，那我去收集组织的意见，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对于组织下的人我要很了解，然后最好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当然心里一定会有一些情绪上，然后喜欢不喜欢这一定的，但是我觉得算副会长，我就是。不要就是表现出来，然后去把大家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然后去跟会长做更好的对接，这样子。
1: 哦，天哪，他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他未来当他的就是他能够做他的会长的人应该蛮幸福的，他很认就是什么
3: 已经有了，谢谢。
1: 对，已经有
3: 人
1: 了。
3: 家刚刚
1: 对，
3: 才讲完，谢
1: 会
3: 谢
1: 长来，那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我还蛮期待下一届他们
3: 我很
1: 搭档
3: 期
1: 起来
3: 待
1: 的，
3: 下一届的
1: 对，
3: 云
1: 他
3: 南
1: 们
3: 大
1: 人
3: 学。
1: 默契非常好。那我来问问看啊，那我们从开始开始吧。
5: 从我先开始吗？
1: 对，
5: 因为我们整个行政团队算是比较随和，就是大家都愿意去包容彼此的想法，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想法上的碰撞的时候，大部分是会以就是融合彼此的想法去做一个创新的概念去做。一些突破或尝试，而且很久没有一个三权完整的架构去重新再存在了，所以我们算是在重建整个学生会的秩序跟相关的规则，所以我们比较像是在创新这样子。
1: 哦，那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云科副会长。
6: 但我觉得就是像刚前面两位也是有讲到的，我认为就是其实会长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在自己的意见上的执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合理的，然后再加上也像张副会长刚刚讲的，其实我们个性都还蛮随性的，我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free 的人，
1: 逆来顺受。
6: 对，我其实就是都 OK，所以我其实蛮也都不会有什么特别
1: 对吗？如果他
6: 生
1: 今天跟
6: 气
1: 你
6: 这
1: 讲
6: 样。
1: 说，我明天要办演唱会，今天帮我把主视觉生出来，你会帮他做吗？
6: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蛮拖延症，就是蛮强大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可能就算他没有这样做，我还是会前一天才做。
3: 原来是
1: 这其实没差，
6: 对，
1: 我已
6: 可能
1: 经
6: 不一
1: 习
6: 定
1: 惯
6: 真
1: 了。
6: 的很有差，对。
1: OK，那挺锐的。
3: 挺锐的。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会长刚上任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刚上任有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然后毕竟之前他也没有担任过干部的经验，然后因为他当初刚上任的时候，因为树荫的关系，所以。在时间上比较紧凑一点，就是当初在协助的部分就会比较可能没有那么谨慎，所以就必须抓时间去帮忙他。
1: 了解。我其实觉得这个画面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外面有很多人在看，然后里面有很多人在看。
3: 然后明明那里面在讲外面那个人，但他没有要理你的意思，他完全没有在听你讲话。
1: 对啊，然后这有点类似真心话，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回到刚刚那个会长、准会长讲的，其实就我们大家可以这样子把话展开，或者大家我们这样子智商沟通，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等下祝福大家未来。不管是要做会长的，未来要做副会长的，大家真的都是，或者是未来还会继续留在学生会的，可能延毕了，没有啦。
3: 祝大
1: 然
3: 家
1: 后
3: 一帆风
1: 会，
3: 顺嘛。
1: 对，就祝大家也不是一帆风顺，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但相信大家绝对可以，
3: 前程似锦。
1: 对，跨过难关。对啊，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五位副会长、准会长，那我们。

0: 接下来就是最后最后了，换谁？
1: 这是个，那但应该就是猜得到，声音可以。
0: 对哦，肯定是老师吧？
1: 谢谢你哦。
0: 好 ，OK， 好 ，OK， 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又是我，
0: 欸、对，又是我。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刚刚在拿手机在拍，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有趣，对，就是外面很有趣，里面也很有趣。就是外面的人，就是现在的角色有点完全换过来、
1: 啊，
0: 但是外面的人看起来比刚刚就是嗨很多，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我们看一下外面的伙伴，非常的嗨，
1: 他们
0: 看起来要就是跳，已经在跳舞了。
1: 这跟会长跟副会长的想法不太一样。
0: 对啊，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会长当然是要安排在最后一个环节
1: 了、啊。
0: 对，那我们真的非常荣幸邀请到五位会长，那我们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第一位会长来，
1: 廷伟。
2: 好，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学生会会长庄廷伟。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第36届学生会会长，我叫蔡明安。那这也是我第三次上这个节目了，对吧？熟面孔了，熟面孔了，
1: 看得出来你的坐姿啊。好，
4: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的会长，我叫耀维。
5: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的副会长，我叫张黄恩，然后现在也是台学联第六届的理事暨东区办公室主任。嗯。
6: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第20届学生会会长杨子轩。那在当会长之前，我是在财务部待了两年，然后之后就直接转会长这样。
0: 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思考的是，外面的副会长这么多动作啊，会不会就是等一下会长讲话讲到笑场？你知道我很期待这件事情发
1: 生。他们好像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
0: 了。对，真的、哦。那我们要快问快答一下吗？一样要来一个快问快答，那就是因为麦克风有限嘛。那等一下就帮我一样点头或摇头吧。来，最简单的问题啦。要不要再当一次会长？三、二、一。
1: 哎、欸，点了、欸，点头了，有点头。
0: 他有点头，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等一下再问。但没事啊，想不开，我也想不开，我也是做了两届。好，那再来是，那如果说吼，让你们再选一个副，再选一次副会长，你们现在还会不会选现在这个或一个或两个副会长？
1: 你这是在问什么死亡题目？
0: 对啊，没有，就这是死亡题目啊，就看大家会点头还是摇头啊。三、二、一，有了。哎、欸，有人摇头了。然后我们已经有两个问题了，那在最后一题，那你们觉得啊？你们自己觉得啦，就因为现在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个比较崇高的问题。那你们觉得你们这一年做会长有没有真的改变什么，或者你们觉得你们对不对得起自己？三、二、一，好。这个就很有趣了，三个都有摇头。那我们这个问题、啊，
1: 一个慢慢来吧，
0: 就一个一个慢慢来。我先问，那真的要先问第一个问题，怎么会想要再、
1: 就是、再做一届啊？我想知道，
0: 真的再想不开一次。
1: 对，你要还给人家麦克风。
6: 会想要再做一次，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任期这一年，我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再做一年，或许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是从财务直接跳会长。中间其实对一些组织的运作并没有那么的熟悉，觉得或许再尝试一次可以做得更好，或是有不一样新的特色跟想法。嗯，
1: 很多理想抱负。
0: 对，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但是那我们来问第三个摇头了吧？
1: 好啊，来。
0: 第三个摇头问题是什么？对不对得起？
1: 对不
0: 起，吓到了。
1: 对不对得起自己当了这一届。
5: 我重新看回我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会觉得还能够做得更好，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无法挽回的遗憾，就是可能议题已经过了，法规已经过了，然后在我之后很难再次去改变，所以我会觉得还有一些还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
0: 嗯，但我觉得听起来也不是对不起自己啊，可能就是有理想没有，对，就是其实还想做更好，没有做得更好而已。那不然我问问看你们哈，我们要问一个比较，就是其实刚刚有讲嘛，很多会长说会长是很辛苦的职位了。那你们自己啊，有没有曾经做一做会想要放弃，或者说后这这做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后悔说，啊，我干嘛当初要这么笨啊？
2: 说到放弃哦，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吧，我最近突然有萌生这种想法，因为其实我从学生自治大概从高一到现在下大三，那其实。像最近的话，就是学生会是会长嘛，那现在目前有在兼任就是选委会主委，就是要办选举这样子，就现在是属于这种两头正在烧的状况，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处理不完，那可能就需要很多伙伴来帮忙。那我就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就是有些业务本来不应该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我给他们做那。

0: 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点心累，又有点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想说要放弃嘛。但是放弃好像也会更对不起他们，毕竟把所有各的工作全部都丢给他们做，反而会更不好这样子。对，
1: 那来，明翰换你吗？
2: 可多了呢，
1: 可多了呢。来吧，那我们就最精彩的
2: 细品尝啊。
1: OK OK，
2: 可能从去年9月吧，我觉得从去年九月。
1: 去年不是刚上任吗？
3: 刚上任而已吗？
2: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刚好卡到素宇，然后那时候素宇是兼活，我是总招兼活动兼公关，然后还要负责跑，对，就是兼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特别忙，那时候还忙到就是整个一直在发烧，我不知道什么。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想还要去同时兼顾学生会的东西的话，就让我其实蛮心累的。对，就很想要放，那时候很想要放弃，可是自己又想好，就是说答应说要去接下来的话，那就不能放弃这样。
3: 就是两只手抓太多，可能需要放掉一点。
2: 真的是抓太多。
1: 但他原本在考虑的是他要放弃学生会，
3: 对，他第一个想放弃的是学生会。
2: 没有，因为素营就是在九月18号就会结束了，所以就是。比较近的啦，
1: 哦，
2: 比较近的就是，对，所以那时候副会长其实帮我蛮多，就是不管是副会长，然后活动部长、活动部副部长，其实都陆续都有在帮我，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扛起了，那时候超低迷的，
1: 你有一个坚强的后盾，
2: 对，蛮坚强的，
1: 哇，突然开始有一个深情告白，
2: 真的
1: 太快了，
3: 你说对副会长吗？
1: 这一趴还没到，
3: 对副会长吗？
1: 对啊，那下一位呢？
3: 耀威，
4: 那我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经历，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第二个任期，那就是在这个任期开始之前，因为我们学生会在去年是休会的状态，所以在今年为什么我会重新起来？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在离开这所学校之前，我至少先再尽我最后一次的尝试，看能不能把学生会救回来。即便我自己在当完一任之后就知道说我不适合来接一个这么沉重的位置，但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所以就是在这一任上任之后呢，反正就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也时隔非常的久才重新又有三权这样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这三权机构之间也各互相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但就是其实中间就是真的好几度想要辞职，但就是很开心有这些朋友们跟以及我们外面可爱的副会长伙伴各个部长们来坚持陪伴我，所以让我继续撑下来，可以到这个任期结束。
3: 嗯，还要再想选下一届吗？
4: 我们再讨论，
1: 但是
3: 再讨论是吧？他没有把话说死哎。
1: 那你再选一届，外面还有两位跟你一起这样子，他们好像也要走掉了。没有，那他们刚刚。就我觉得从刚刚这真的话就听出来，他们也很喜欢，他们三个感情真的很好，很愿意就是做很多事情，不容易。好，那再来换黄文吧。
5: 我觉得放弃这件事情，它就像我要减肥一样，想象从未停止，但是行动从未开始。然后每天都其实每天都会想着要放弃，就是我干嘛做这么累，然后效益这么低，没有钱，然后没有什么声望，然后结果。但是做都做下去了，然后就会想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职责，然后我要把它做完，然后这样子也可以渐渐找到就是像外面一样这么多的伙伴们。
3: 头洗下去了就要洗完了。
1: 对，大家都开始就是进入感性时间，不行，
3: 大家一直在感谢对方。
6: 我自己也很多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是读室内设计系的，然后我没有办法课业跟学生会两边兼顾。有一段时间想说，还是我干脆拍拍屁股走人好了。然后想说，可是那留下来的伙伴怎么办？就是其实跟他们都已经有很深的感情，对吧？就没有办法说哦，放了他们我就走。所以得基于责任的关系，所以觉得好，我就是要留下来这样子。
3: 每一个会长背后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后盾哎，
1: 对，而且他还愿意再选一届，他最后已经做出选择了，对吧？那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问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太会回答了，我一定要想办法问一个有趣的，所以我要再来问一个犀利的问题了，我们包含但不限于副会长了，好不好？包含在学生会里面没有错，反正他都有直播，他楼上的人都听得到，大家都听得到，就是。在学生会里面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你们担任会长的时候，你们觉得很想要猫他们一拳的事情？
6: 一定会有啊，就是因为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只要想法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一定就会有所差别。但是我自己的个性还有我自己处理方式就是，好，没关系，你去试。然后如果真的错了，那责任就担这样子。
1: 那如果他赔了100万怎么办？
6: 我不会让他们做出这么夸张的事情。
1: 好，那我们降低。那如果他赔了10000块，10000块怎么办？
6: 10000就单啊。
1: 哦，
6: 对啊，
1: 你会自掏腰包？
6: 我会分，就是。

0: 是哎、欸，如果你跟我一起，我们就五千这样子。
1: 看有没有停的人。
2: 对，但他是会努力去协调了。
0: 对了
2: ，OK， 那黄安呢？
1: 黄安呢？
3: 在我之前有一次在办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活动部的他在一个宜兰的店都关光光的一个晚上9点多10点多，然后他要我升5800块的100块钱，然后塞进红包袋里面，然后分装好给每一个选手，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大概15分钟的时候可以解决，我当然很想打他一拳，可是也只遇到问题也只能快速的解决，然后透过以前与伙伴们的默契，然后把事情一一化解这样子。
2: 没事，我以前也遇过，就一通电话过来说，哎，对不起，我明天要做的东西，我真的今天真的做不到，然后但我今天想办法把它生出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状况。对啊，那再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有吗？
1: 耀威。
4: 我的话，我都比较小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做事就是比较独裁一点，我就希望说为什么不能照这样的做，所以当然我还是会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但就是我可能还是会融合一下他们的一些想法，但就是我会希望说大体还是能照我的方向去执行，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脾气会比较差一点。
1: 哎、欸，其实看不出来吗？
2: 我也看不出来。
4: 对，但就是。在私下、啊、
2: 没事，反正我刚刚有问过嘛，我刚刚问过你的副会长说，如果他今天叫你，你今天叫他明天赶，他看起来是 OK 的，
1: 对，他看起来都蛮听你的，
2: 非常支持的后果，
4: 问爱他们，对，问爱他们。
5: 我们的话，其实我觉得跟云科蛮像的吧。那我觉得就是我的团队其实蛮包容我，因为像前面跟他们说、会长蛮刁的吧，或者是说什么可能什么最后是会长问，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虽然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包容，因为毕竟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的确在某一些细节上面我真的蛮讨人厌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愿意听我的话去做事。那虽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大意见不同。那毕竟我觉得学生会嘛，大家就是勇敢的发言，毕竟我们要为别人发言，那自己内部也要多发言。我觉得意见相左没关系，但是我们最后讨论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版本，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这一届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争执或者是什么一些问题，
1: 反正碎碎念碎碎念归碎碎念，但你还是会把事情做完嘛。
5: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这样，
2: 蛮有趣的。好，我觉得我犀利的问题问完了。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而且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就是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偏向独裁，我讲的直接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偏独裁。但是我也很感谢我底下的伙伴可以一起去帮我完成很多事情了。就是我真的一直都很感谢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没有这些人是我靠自己绝对做不来的。我觉得其实这是。最现实的一个点。
1: 对啊，我也很感谢我底下人会包容我所有
2: 事情。绝对不可能说我今天一个人能力再好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完成，不可能。会长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止这样。好，那我们好了，因为刚刚明安一直讲要感性时间，我们还是说让大家来感性两句。
0: 我自己有整个学生会啊，往上面，因为我往上有两个学姐，至少在他们还在就学的这段期间，都一直有算提拔我吧。对，然后再来就是学弟妹，没有他们这个学生会应该要垮了。我们学生会人真的很少很少，所以就是上有一些人，下有一些人才能撑起整个学生会。对啊，就很感谢学生会的所有人。
3: 好，我很感谢我学生会的所有人，就是他们愿意来加入我的团队，然后在没有工资，然后。什么回报都没有，还会每次在 D 卡上被喷的情况下，然后还愿意不离不弃的，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我非常感谢他们。
2: OK， 那接下来
1: 耀威，
4: 好，那首先就是感谢大家这一届第24届学生会、第19届议会跟我们的评议委员会，在这一个学年度愿意一起出来，大家共同承担我们的学生会，组成一个那么完整的架构。因为云科从我入学前的一年开始，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经历了非常的多，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还有我真的很爱大家。虽然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很常吵架，但就是我爱大家。
6: 嗯，我看大家都讲大家嘛，那我就特别挑几个来讲就好了。
1: 好，
6: 那我最感谢的话，不外乎啦，副会长，然后以及我的活动部副部长，然后还有前来支援的学长们。就毕竟没有他们的话，我是撑不过那段时间的，必须得讲。
2: 嗯，深情告白。嗯，
1: 告白。
5: 对我来讲的话，我要感谢的应该是两件，因为我当一届的算代理会长，那一届是会长。那我觉得比较感谢应该是。也没有说比较，我觉得有各自不同要感谢的地方。我觉得24届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投，那大家其实都是有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但是他们愿意用这样就是支持学生会，再让我们再撑过一年，让我可以有这动力去经营25届。 那25届我觉得让我比较感谢的是，因为我当初一直想要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是我们是以学生

0: 为本，那更贴近学生的这个方式。但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目前大家的反应多数都会觉得说我们比更之前的更贴近大家，那也是以学生为出发点。那从副会长到各自的到各部门的部长还有部员，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有用心，不管是对会外什么样的方面，我觉得让这个学生会更像一个家这样子，我觉得是让大家愿意多待下来去服务同学这样子。
1: 好，就差不多，那其实真的是蛮感谢。那最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还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啦，就还是一样的问题，就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今天再来一次，你们当时做到现在，当时的你们会想要结吗？3、2、1。好，其实我也是啦，对吧、啊、就是做是做很痛苦，但是真的会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也真的是跟身边的很多伙伴有很多很好的联系，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学生时代里面某些职位，尤其是可能像真的像学生会长这样子的职位，才有办法去看到跟感受到的事情。真的再次感谢，也真的再次恭喜，就是几位这一届以来真的很辛苦，尤其我自己做过两届以来，知道你们的辛苦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祝福你们，就是在接下来的任期或者在后面，就是跟学弟妹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大家继续让我们各自学校的学生会更好。那我们今天
2: 就到这边吧。
1: 对啊，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最后就是用会长来做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整个这样录下来就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最后就跟镜头说声再见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宁雷。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对，那我们就下一集新生再见咯。
2: 拜拜，帮我看那边，拜拜。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4: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5: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4: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7: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还是令人忘不了的酸的？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5集哦。那在上一集的第44集呢，跟大家分享了几首超级经典的电影配乐，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最近生活上遇到的故事啊，以及相关的话题。那当然呢，也分享了几首我自己近期很喜欢的流行歌曲哦。所以呢，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第44集哟。那今天的第45集又是来宾特辑啦，哇，录制这档节目也已经要接近到尾声了，相信各位已经对于来宾特辑已经不陌生了吧。从去年呢、在来宾特辑呢邀请到的来宾啊都是音乐相关的新型创作歌手，那他们来到节目上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啊还有作品等等。

0: 等的。但是呢，今天第45集来宾特辑很特别的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啊，他跟我同样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哦。但他不是音乐创作歌手，但是呢，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相当远大的规划跟目标哦。那在这集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来跟他聊聊，也一起听听看，究竟呢，在明年这个时候啊，他即将面临毕业，然后呢，要开始离开大学生活，然后往未来的发展。那他有什么样的规划跟故事呢？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威廉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廉。
0: 对，
1: 大家生日快乐！如果你今天生日的话，
0: 这一集是5月6号、要播出，那我们5月6号生日，为什么突然要这样讲生日快乐？吓到我！好，刚刚有提到威廉啊，跟我同样也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嘛。然后呢，现在威廉呢，他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巧克力》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哦。那又是跟节目主持人一起录制节目了。那因为在第43集呢，我也邀请到了世新广播电台另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叫《未来设计师》的主持人蔡丽来到节目上哦。那今天呢，就是《巧克力》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威廉。那首先呢，要先来问一下威廉。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电台？
1: 这其实是有很多原因啦，但我讲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因为电台在征人，然后当时我有修一堂课叫做广播企划与写作，所以那堂课的概念就是要写一个为广播节目写的企划书。那我已经有这个企划书了，然后刚好也看到有人在征。那基于这两种原因，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盈亏比很好，就是说如果我来做了，我可以得到很多，但是好像也不用再花更多的心力或是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计划书有了，想法也有了，就是最终就是我可能每一个礼拜再录一集，我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盈亏比是很好的。
0: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做财经相关的？因为其实说真的，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威廉他跟我一样都是同样系同样组的，然后我们就有一堂课是一起要一起做一个作品吧，然后也是来一下录 podcast 类似这种的一个作业。然后呢，他就期中跟期末我们的作业都是跟财经有关系，
1: 没错。
0: 我就感觉威廉好像，因为这是威廉他定的主题，我想说威廉感觉比较喜欢或者是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财经相关的，那你为什么会这一档节目并没有想要走财经的主题？
1: 其实某方面第一点是因为太多人做了，网络上很多人在讲财经，而且都比我厉害。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财经可能算是我一个主要攻略的项目好了，就是我比较厉害的一个项目啦，这样讲。那我还是不想要就是训练说我已经很厉害的部分，我想要训练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部分。
0: 哦，了解。所以那你这个巧克力它大部分都是在讲什么样的主题为主？
1: 好，反正巧克力一开始定义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讲，但到后面来说它并不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讲，因为可能是观众的取向，或者是我自己选题的取向，或者是我自己想讲什么的思考方向，最终可能定下来就比较像是最近时事类别，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我发生什么事，或社会上面发生什么事，或是就是单纯的说我最近有什么想法，让我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好处就是我有时候会回去听我自己讲的话，对，所以我就会有那种时空倒溯的概念，时空倒溯的概念，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是用听的，然后听之前讲什么。对，
0: 所以你就是偏时事一点的一些的分享吗？
1: 没错，
0: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比较偏谈论性嘛。
1: 对，
0: 谈论性的节目，
1: 对，就是用一直讲下去的。
0: 那我们因为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有提到说，威廉他跟我一样都是广播组嘛，对，他是广电系的广播组，他跟我是同样系也是同样组的，他是我的学长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私底下就认识威廉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未来他是没有想要走影视业相关的职业。
1: 对哦，
0: 对，他有一些未来的规划。对，但是呢，他有什么样的规划，现在就是先不透露。对，先一起现在问一下，威廉，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进入世新广电系的广播组？
1: 当时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在玩音乐的，有跟朋友组团做歌、写歌的。那如果要做音乐，就是这几个学校选嘛，所以世新是其中一个选项。
0: 确实，
1: 而且就在台北市，离我家很近。然后再来就是

0: 时的另一个思考方向是说，我想要去大学学一些网络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讲的网络上学不到的东西，其实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因为网络上如果你认真想，真的什么都学得到。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好，你要学煮饭好了，你想要当厨师，网络上学得到，因为有食谱嘛，有这个做菜的教学影片。但是呢，你煮饭是不是要实做？你煮饭是不是要器材？如果你要学做面包，你是不是要有一些什么揉面团的机器？这些东西都是你要真的摸到、看到，你才会学到的，而不是你在网络上看看几个影片就可以了。
1: 确实，
0: 所以套用在同个概念到广电系来说，广电系就是你要真的要摸很多东西，你要摸到之后，然后你要去感受到它，或是看到它，你才真的会学会东西，而不是网络上学会东西。所以像可能比如说财经类别的知识，我就觉得说其实网络上都学得到，就可能没有太必要要再去读一个大学财经系。我没有想要抨击这些读这些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一个比较啦，我自己评估下来。
1: 所以因为你是觉得说视讯广电系比较多像是实作类的课程，
0: 对，
1: 所以比起财经相关的话，网络上面的自己学一学就可以了。但是
0: 可以这么说，
1: 但是因为我们广电系就是有很多实作课程嘛，就是在拍戏呀、啊、或者是说在录这些像 podcast 啊或是广播节目，这些都是要自己学会之后呢自己使用这些器材然后呢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每个都不一样啦，都有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学习方式这样。那你因为现在也是大三了嘛，然后你也即将大四，你有没有觉得在系上有哪一门课程对你来说是有帮助到的？
0: 其实因为我真的修了蛮多的课，就是我都有超修，对，然后我大部分超修的课都是修系外的课。但如果要论说广电系的课的话，我觉得很多那种体验到超级昂贵设备的课我都觉得很不错。
1: 你说 LVS 吗？
0: LVS 这叫什么虚拟摄影棚，好，号称好几百万建造的一种，
1: 对，几亿吗？
0: 然后像这个广播电台也不错，其实这是有学分的嘛。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体验到那种你平常没办法触手可及的一些设备之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好，我最终我进入影视产业，我要不要往这个产业走，还是我不想要。对，就是先体验过可能算是最高等的滋味之后，你才能真正意识到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可能就真的不喜欢这个，或者是其实你是蛮享受的。
1: 所以其实你上的这些课程，怎么说，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跟我很像，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喜欢去做了之后发现这好像没有办法撑很久，虽然我喜欢。
0: 对，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兴趣跟工作是要分开的。对，但是我是现在的想法是想说先工作，然后最终我就可以好好的专注我的兴趣，所以我可能到时候还是会回来拍电影当导演，或是做广播电台主持人。
1: 所以其实你还是对于影视业是感兴趣的。
0: 对，其实我一直很羡慕现在在做音乐的，就是我的朋友们这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有热忱的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可能吃力不讨好，或者是很辛苦，或者是不符合现实层面的，就是真的很逻辑思考的方向来走，可能是金钱层面好了。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动力或是很有毅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就是会比较往实际的层面来去思考这些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行。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在玩音乐是真的真心的在玩音乐。对，
1: 所以你是有点被现实，
0: 对，被现实
1: 卡住了这样子，
0: 被资本主义攻击
1: 了。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你真的对影视业就上了这些课程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感兴趣。
0: 没有，我真的超喜欢这些东西，我之前超想要当导演，
1: 导演，
0: 对，之前想要写剧本，然后之前也很想要做音乐。对，
1: 那你下定决心就是说，因为你就是决定我没有以后没有要走影视业相关的，因为实际嘛，因为实际的问题，所以让你觉得我以后就不要走影视业，目前暂时，
0: 对，
1: 暂时不走。那你现在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你说跟影视业相关的吗？
1: 没有，就是因为你未来工作不是想要走影视业
0: 哦，
1: 所以呢，当然因为我们广电系大部分都是
0: 对，好像都是因为世新的那个跟业界接轨的

0: 好像比较好。
1: 嗯，
0: 对，所以大家都可能直接进去业界或者是去实习之类的。
1: 那你现在突然又要改变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0: 对，我就是觉得会说，因为就是 AI， 我觉得 AI 是个很大的重点。AI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说 AI 可以做事情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这句话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但就是说，如果 你自己想说 AI 最不可能被取代的会是什么？如果大家比较直觉的思考，他会觉得是艺术类别的，艺术类别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然后我们是广电系，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的是艺术。然后我就去真的去研究 AI， 因为我算蛮懂 AI， 然后也算蛮懂广电系在干什么。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我看得到被取代的空间，就是我看得到那个被取代的可能性。
1: 什么？
0: 就可能是做音乐，
1: 确实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
0: 对，或者是做 podcast。或者是做影视拍片的，就是你连拍都不用拍，你就可以直接影像生成嘛。这些都是看得到的状况下，然后它已经是最不容易被取代 AI 的产业，就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如果它都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等同于全部的产业都有可能被 AI 取代？
1: 嗯，
0: 那如果我现在埋头苦干进去一个真的会被 AI 取代的产业，我是不是等同于到时候 AI 真的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是我真的会被取代？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反而不是乱做选择，我现在不应该随便乱动，应该不做任何的选择。我现在就是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这个实力是，它容错率是很高的。就算 AI 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应用在各种层面。比如说写程式好了，大家会觉得说写程式要被取代，但是其实并不是。然后如果你是写程式，但你会学习到那个逻辑思考能力之后呢，这技能是带走了。因为就算如果 AI 真的可以写程式写到非常的完美，但是你还是有那套逻辑思考能力，那我觉得就是说未来一定会有新的工作出现，那我就可以应用在那个新的工作。反正就是先累积自己的实力，不要乱动，不做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是想要往哪一方面走？在未来
0: 就是有几种嘛，那我觉得读硕士算是一个比较大家会直觉第一思考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学毕业，如果你想要继续增加自己的知识或增加自己的履历，最好的方式就是读硕士。
1: 嗯，确实。
0: 对，但是很多人会讲说，硕士不重要，文凭不重要，因为文凭可能就是你出社会第一份工作你才会用到。
1: 嗯，
0: 这是大家的一个思考。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时代，你现在才要读硕士。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读硕士，因为我会觉得学校就是一个有点像混文凭的地方。
1: 嗯哼。
0: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要，就是。
1: 因为 AI 吗？
0: 对，然后我可以在读硕士的同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嗯，就是我不是单读硕士而已，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可以去增加我其他的能力，因为我在家都会自学很多东西这样子。
1: 嗯哼嗯哼。
0: 那与其就是你什么都不做，然后因为我要承担的风险是，如果最终 AI 没有取代其他工作，
1: 嗯
0: ，AI 还是一样像现在这样，然后最现在的工作也都还是维持同样的进度的时候，我如果读硕士，我是有一个保障的。就是我文凭嘛，
1: 嗯，
0: 然后我还有学习到一些知识，然后还会结交到一些人脉，
1: 对，
0: 这就是我的对 AI 来说 ，AI 最后没有取代其他工作的一个保障，
1: 嗯哼，
0: 对，这就是一个保障，然后又同时可以累积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去做，它让我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就是不论 AI 到底有没有取代，你都还是有获得一些什么，
0: 对，因为。文凭在台湾是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的。
1: 确实。
0: 对啊。
1: 嗯嗯嗯，大家要进公司都会看文凭比较多一点。那你未来的话，你会比较想要走商业一点的吗？
0: 对，就是也是可能跟我真的比较主攻的专业科目比较相关这样子。当然就是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好几百年都离不开人类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1: 嗯哼嗯
0: 哼。对，可能食物也是。对。但是钱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概念不是钱到底是怎么运作，而是钱背后的一套逻辑。不管是钱运用在行销身上，你买的东西，你的品牌，你的平常的人际关系，你要怎么体现你的价值，钱这个东西这套逻辑是非常有趣的。
1: 嗯，
0: 对，它不是像什么股票看盘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它是很多人类心理学层面的，或者是它这个技能，简单来讲，它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可以运用在做产业身上。
1: 感受出来你对于钱这一方面很感兴趣，也是很了解。
0: 对，
1: 你就是现在还是平常还是会一直在关注商业一些东西，或者是在学习一些在投资类似这种的。
0: 就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新闻啊，
1: 嗯，
0: 看一些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上一段啊，就是有跟大家提到说威廉呢、啊、他以后就没有想要走影视业这一方面嘛，但呢他为他自己的未来设定的十条路哦，就是他规划的这十条路。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先请威廉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条路是什么呢？
2: 第一条就是刚刚讲的硕士嘛。
1: 嗯，
2: 那硕士也有分，因为我是有想两个硕士，一个是台大的硕士，然后另一个是墨尔本大学的硕士。
1: 才

0: 经吗？
1: 对，
0: 哦，
1: 没有，台大是国企
0: 啊，国企，
1: 国企，嗯，但是国企是蛮难进的，因为它算是台大前五名最多人想读的。
0: 哦哦，嗯，
1: 去年好像300多个人报名，最终好像只有30个人进，好像录取率不到9%、10%这样子，反正就是很难。
0: 嗯，
1: 对，那就是要用考的。
0: 嗯，
1: 再来就是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很大一点就是它是排名比较前面的，然后他只看在校的 GPA 跟雅思成绩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比台大好进，然后他排名比较高，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说排名是买来的之类的，好，这我们不管，因为其实去墨尔本大学我觉得很大的重点就是他是国外，他是一个可以开启我人生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另一个世界这样子，
0: 看更广。
1: 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是要去读，我觉得就是因为读大学刚刚讲就是要有一个文凭，一个保障，一个概念，那如果我同时又可以，生活在一个不同地方，学习到更多书上学不到知识，那我觉得它是超级加分的。当然就是墨尔本大学很贵，我现在没钱，
0: 啊，所以其实你的第一条是就是要读硕士对吧？
1: 对，
0: 但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说你可以先出去工作之后呢，等工作到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读硕士。
1: 对，
0: 那讲到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我是很认同的，因为我原本就是没钱嘛，
0: 嗯，
1: 然后没钱的状况下我想说要不要在台湾可能先工作一阵子，
0: 嗯，
1: 然后再去澳洲读硕士，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因为澳洲打工度假是全世界能存最多钱的地方，就是汇率的问题这样子，可以一年大概可以存到台币100万到120万，如果你非常认真的话，对，会比你在台湾工作，但是你在台湾工作你可以累积到的是可能是履历上面还是这个技能方面的增长，但如果你去澳洲打工度假，你可能会比较知道怎么采草莓，或是怎么知道要怎么切牛肉，或是比较知道怎么剪头发，反正就是这两个是完全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0: 嗯嗯，
1: 对。然后钱赚的澳洲比较多，学的澳洲比较少。
0: 哦，
1: 但是你说如果
0: 确实
1: 学的比较少，其实也并不见得，因为人生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体验。
0: 嗯，
1: 所以你可以体验到采草莓，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
0: 你不 care 到底要不要学到什么东西，比较 care 是有没有体验到。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蛮恐惧的，就是我觉得恐惧的原因是说当问题来了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才恐惧。但如果 我有这个蛮融会贯通容错率蛮好的技能的时候，最终如果问题来了，我觉得我是有能力去解决的，所以不管是金钱层面，如果最终没钱了，我觉得我还是有办法解决，或者是工作找工作这个层面，我觉得我也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更愿意去冒更大的风险，可能就是例如跑去澳洲打工度假，可能3年哦，可能哦，
0: 三年，
1: 然后可能去跑去当这个袋鼠猎人，去杀袋鼠，对，就都有可能，
0: 杀袋鼠，
1: 对，然后最终可能3年之后，然后去墨尔本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可能已经快30岁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
0: 你也不会觉得怎样？
1: 对，或者是甚至不工作。
0: 哦，甚至不工作，
1: 甚至不工作，
0: 你就一直这样打工度假？
1: 不是，不是前面存钱，然后后面花掉的概念，是有点像是找到方法不用工作，但是同时可以去做我的兴趣。
0: 哦，你感觉是那种比较喜欢体验生活，然后
1: 对，就是人生时间轴每个定义都不一样嘛，那我会觉得尽可能不要跟大家做太重复类型的事情，所以去国外就是一个事情。
0: 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硕士没有考上的话，
1: 对，
0: 你接下来你会比较想要就是先出国打工度假，还是去工作，在国内工作？
1: 我觉得就是出国打工度假吧。
0: 哦，真的哦，
1: 而且打工度假就也有限年龄，说好像30岁以前你才能去。
0: 嗯哼，
1: 好像各个国家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日本好像也是，对，所以我可以可能搞不可以去到2-3个国家都有可能，就换几个国家嘛，都待个1-2年或者1年看看，然后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之后，可能就搞不好当地就认识了谁啊，搞不好就交到老婆啊之类的状况，对啊，是很难说啊，
0: 确实，嗯嗯，
1: 对啊，所以你不出去，你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0: 没错，
1: 你不买刮刮乐，你怎么可能中200万？
0: 就是都吃去试试看嘛，
1: 对，就是试试看。
0: 嗯，那你那时候刚好说到第二条路嘛，
1: 对，
0: 你的第二条路是要去澳洲留学是吗？去墨尔本。
1: 对，
0: 那你有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因为你说这个需要考雅思吗？还是托福？
1: 哦，就是要考雅思跟维持学校 GPA。
0: 嗯，
1: 那 GPA 就是我在学校每一堂课都一定要去，然后同时要维持非常高的

0: 课业标准，就是
1: 你要系排很前面，
0: 就是你要维持比较高课业标准，就是排名要前几名、啊、
1: 嗯嗯，
0: 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就是我觉得你要修很多课，而且这个课是跟可能广电系比较没相关，然后跟你未来要读的科系比较相关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就算这个成绩有达掉，然后你最终进去到这个科系，然后结果你什么都不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1: 确实
0: 大家都会说墨尔本大学系很好进，但是很难出来。
1: 嗯，
0: 对，所以你不能就是考雅思有了这个成绩，或是考你学校 GPA 还不错，然后你进去了，然后结果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现在反而要准备那些没办法在我现在成绩上面展现出来的一些事情，可能去参加比赛啊之类的。
1: 嗯哼嗯哼，
0: 对吧、
1: 啊、你说拿一些经历，或是
0: 拿一些经历，或是
1: 证书，
0: 增加跟别人合作的机会。
1: 嗯哼，
0: 或者是增加自己的履历，可能是计价自己的网站，或者是有些作品出来。对啊，
1: 哦，那因为就是你刚刚这样讲起来，你真的就是比较想要出国吗？
0: 对。
1: 但因为我讲到就是说你要去墨尔本留学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如果假设现在是有你现在就是大学你是在上商业相关的科系，你有没有想要先出国交换？
0: 有，我原本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去法国，而且我都有在学法文，虽然很烂了、啊。对，
1: 世新没办法，对不对？
0: 世新可以，
1: 可以交换，但是交换都是传播相关的吗？
0: 其实没有很在意他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就如果
1: 是
0: 交换、
1: 哦、
0: 但是我看一下法国那个好像跟艺术类别比较相关，就跟世新还是有点相关的。
1: 嗯哼哼，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去看看这样子。然后
1: 那你为什么没有？
0: 有，我想过、
1: 嗯、
0: 就是假研毕这个东西，就是
1: 假研毕
0: 扣两个学分，比如说满分要128个学分吗？
1: 对，
0: 对吗？那就只修到126个，然后扣这两个学分，所以你就延到大五，然后你就基本上你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
1: 对，
0: 毕业制作也都完成了，
1: 对，
0: 然后扣两个学分之后呢，你大五的时候再去申请交换、
1: uh-huh、
0: 然后你再去，然后最终因为他可以抵学分嘛，所以你法国回来了、
1: 哦、
0: 你那学分直接抵那两个学分，你就毕业了、
1: 哦、了解了解。嗯，
0: 对，那我其实真的一直，我从大二的时候就一直这样想。
1: 嗯，
0: 但是呢我没钱，我现在没钱，所以这是最大问题。
1: 很贵吗？
0: 也不贵，但是就是会占用到我如果要去墨尔本的钱啊。
1: 哦，
0: 对啊，
1: 所以比起
0: 就好像只能选一个。对
1: 对啊，因为出国交换的话也就只有一学期。
0: 对，但是我是真的蛮想的。对
1: 哦，但是就是因为金钱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嗯，出国是时间问题。
0: 对，而且就是去法国就是一个我可能这辈子没有目的会去的地方，就是我没有一个理由去、
1: 嗯、
0: 但如果现在有个交换的理由，感觉我就会去、嗯、对。
1: 那你接下来的第三条路是什么？
0: 第三条其实后面的几条路都算是蛮并行的，就是都是有可能性的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自己有想说其实我蛮想要环游世界的。那环游世界大家可能会想说要很多的钱，那其实有很多方法去解决。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当这个环游世界游轮的服务员，或者是说不要是服务员，反正就是在船上工作的人，他们就是会像有一个游轮，然后载着一群游客，然后环游世界。可能先去日本好了，然后日本就会停在日本的港口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放这些人下来，可能几天的时间或者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放他们下来的时间呢，我也可以跟着下去，然后去日本玩，然后再上船，那我们再前往下一个国家之类的。然后游轮的话，有另一个工作，也就是去南极当游轮上面的工作人员。
1: 南极？
0: 对，因为南极去南极非常非常的贵。对，然后我也很想要去、
1: oh.
0: 对，那也可以去那边，然后当船上工作的人员，你就可以一直待在南极那附近。
1: 那这样听起来你为什么不去当空少？
0: 你说哦，
1: 飞机的那个，
0: 其实我是之前有想过想要考那个飞机，
1: 对啊，
0: 证照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之前原本是暑假的时候想要去台东那边考一个小型客机的驾照，
1: 嗯、
0: 那边是可以考的这样子，但是他也要蛮多的钱，但那时候算是有钱可以做啊。但是后来没有去，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是视力的问题吧，就是如果要当机长视力要好，但是我有近视，再加上。很多人也没有到很好。
1: 那为什么呢？
0: 但所以他排在比较后面的顺序嘛。但是就是像我讲的，我其实就是很想要环游世界。
1: 嗯 嗯， 嗯，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取舍的地方。
1: 所以你的第五条路可能就是环游世界吗？
0: 就后面几条都比较像是环游世界的道路。
1: 哦。
0: 对。

0: 而且其中一条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想要去月球。
1: 哈？
0: 对，我是真的很想要去月球这件事情。就是我从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我非常想要去月球，而且我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想要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面死掉的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悲伤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是，就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会知道这件事很难达成，非常难达成。首先你要去聊月球嘛，
1: 对。
0: 再来就是你要同意，你要让全世界地球的人同意你在月球上面死掉。
1: 没错，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是小朋友嘛，所以就想比较天真，就是说、哦、我如果在那边死掉，然后上面有我的坟墓，然后以后如果有人要来探望我的话，一定要搭火箭才能来探望我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后来目标局限在这个我要去登上月球这件事情。那登上月球就有好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你成为这个太空人嘛。
1: 对啊对啊 对,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你搞不好是成为了美国总统，你搞不好是不是就有可能机会上去嘛。
1: 嗯。
0: 再来就可能就是你是非常有钱人，你也有可能机会上去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设定这个终点，但是那个道路要怎么达到是有非常多条的。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就有点像是这种概念。我真的很想要去月球，这件事情是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
1: 可是要去月球也是要挺多钱的。
0: 对，但是你也可以不用很多钱，你搞不好可以当那个太空的偷渡者。然后你就可能人家在登上火箭的时候，你登在那个跟着一起偷偷上去也有可能。这我乱讲的，
1: 这应该会上新闻、哦。
0: 对，这我乱讲，但是就是不要局限自己的想象力。
1: 啊、嗯，
0: 对，就我觉得我想要还是保持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想象力，
1: 想象，嗯嗯的那个憧憬，
0: 对，
1: 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多拉鼓，让我们脱下夜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散灵魂多拉鼓。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0: 我是利友王。
2: 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就威廉你对未来有很多不同面向跟不同规划路线嘛。那当然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很多，可能像是能力啊，或者一些功课之类的。那人一天也就只有24小时，你要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还有你是不是有舍去掉一些什么？
3: 好，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安排嘛。
2: 嗯，
3: 我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超级的少。那第一件，你要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认真开始做事情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怎么节省时间。嗯，可能是你需要搬得离学校比较近，这样你上下学的时间会比较少。
2: 嗯，通勤。
3: 然后可能是你这个电脑，你是不是要开始学怎么写自动化程式，然后去帮你自动化很多事情。
2: 嗯，
3: 或者是如果你家要打扫，那你是不是该买一台，投资一台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做打扫。
2: 嗯，
3: 反正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伸出更多时间，这绝对是你第一件事情。再来就是健康，大家可能会忽略一点，就是健康非常重要，因为健康的在你未来是要代价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嗯，
3: 就如果你现在不健康的话。
2: 嗯，
3: 对，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你就可以真的开始有条理的去安排你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这一阵子短期要达成的什么目标，然后最终长期要达什么目标。
2: 嗯，
3: 可能就是第一天就有点像是发散跟收敛的感觉，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想清楚，知道说你今天至少可能要完成三件事是有意义的，不是睡觉洗脸刷牙这种事情。
2: 嗯，
3: 可是你要完成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最终你到要睡觉前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说你最终今天真的有达成这些目标吗？然后你明天早上起来你要开始做什么样的事情。
2: 嗯，
3: 它就是一个循环啦。对，那你就是要一直动脑，要一直想。所以建议大家多多的发呆，因为发呆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让你一直想想东想西。对，
2: 发呆会想东想西，
3: 发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发呆，但我觉得发呆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所以三个步骤就是增加自己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给目标，然后第三个是想东想西，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处理更多事情，或是增加你的效率。
2: 所以其实你每天都会安排好你每一个时刻应该要做什么吗？或者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就像
3: 就是
2: 给你自己一个目标。
3: 首先我的那个行事历上面会就是很满，上面全部都会想，就写好说我那天要干嘛之类的，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再来就是这种事情蛮蠢的地方，就是你没办法灵会贯通，所以你要懂得这个灵会贯通的事情。因为搞不好你今天要去这个和平公园跑步好了，
2: 嗯，
3: 但如果突然下雨怎么办
2: 啊？对，
3: 你要突然有一个解决方式是，哦，我今天是下雨了，那我是可以去健身房跑步。
2: 嗯，
3: 你要
2: 备案，
3: 对，你要备案，而不是今天下雨了然后你不去跑，然后在家睡觉。所以就是规划好的同时呢，你也要有一支灵会贯通的能力，这样子。
2: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吗？
3: 就是拖延症，我觉得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
2: 对啊，
3: 但是你要做的方法不是什么强迫自己，或者是什么给自己甜头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角色认同吧，角色塑造。所以你的第二题是说我
2: 舍弃掉什么
3: 、嗯？我其实觉得我舍弃掉的是一些人性。我好像变得某方面有点像机器人，因为我角色塑造的概念是我要未来要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人。
2: 嗯哼，
3: 那要达成这个目标，我是不是要塑造成某一些角色？我可能就会去观察说，比如说读台大的人，
2: 嗯，
3: 从他们的衣着穿搭这些非常小的事情，我可能。

0: 比较学他们穿搭，他们都会穿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去学他们。这件事情可能乍看来说没有实质上帮助，但是你对你心里的感受来说，就像当个演员一样，你要去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今天要成为台大的，我是不是要演这个角色？
1: 没错。
0: 那我今天如果是不是要做很多事情，我是不是要去演成当一个机器人的概念，当一个 AI 的概念？
1: 哦，嗯，
0: 对。然后你就会失去到很多人性。然后因为前几天在跟我高中朋友聊天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高中是一个超级有趣的人，然后认识一堆人，然后交很多朋友，然后就是在班上一直在搞笑的一个人，然后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人。但是他看到大学现在的我，他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好像整天都在忙一堆东西，然后很忙，然后平常讲话就是很认真，然后开个玩笑好像也就笑一下而已，然后也不会像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有趣啦。对，就是舍弃掉很多的人性，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缺点。就是他也说我可能变得很像反驳型人格，然后我会觉得，然后我觉得你知道我会说什么？我会说哦，因为我之前看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影片，然后讲说反驳型人格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对每一件事情都抱有怀疑的态度，然后你就可以有点像美式教育的那种体制下，你就可以去创造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 嗯，
0: 因为这是创业的人讲的嘛，就是说你要尝试当一个反驳型人格。那你知道这句话就是反驳型人格会讲的话。
1: 对啊，
0: 对对，但是就会舍弃掉真的很多人性。然后我觉得说，对耶，我都没有发现的话，好像慢慢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开始反驳，什么东西都要开始去争论或是去辩论之类的，就不能像我在高中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相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对
1: 对，
0: 就是真的舍弃掉很多人性啊。
1: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大一遇到你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
0: 嗯，
1: 你超震惊的。
0: 对，
1: 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哎，好像跟你讲话不能开玩笑，或者是说聊一些闲话，因为感觉你说出来的话都是挺认真的。
0: 对，你知道以前朋友看到现在，他觉得差超级多，
1: 真的。
0: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超级幼稚的一个人，
1: 嗯，
0: 你现在可能很难想象，
1: 啊，我
0: 大学的朋友也可能很难想象，但我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幼稚的人。我可能会去爬电线杆，我可能会去
1: 好高中生，对，高中生，
0: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
1: 我很闹的人。
0: 对，而且我是真的很想要当回以前的我，但是好像如果现在当回以前的我，就会舍去掉现在很多已经累积的东西。
1: 嗯哼，
0: 对，所以我反而羡慕的对象是以前的我。
1: 所以你其实还是有想要回去的。
0: 对，所以我去上个月还上上个月去日本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就感觉可以真的回归做我自己嘛。
1: 嗯哼，
0: 可以这样讲嘛。然后跟我去的也是我高中朋友，所以就他知道我以前怎么样，所以我就会回归到我以前高中那个时候的个性嘛，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又那时候就坚持说好，我不要做太多的工作，在日本的时候，所以我就变得很好玩。我可能就开始会生气，我可能就会开始开玩笑，可能会开始在路上搞怪之类的。
1: 嗯嗯，
0: 对，就是真的回到我以前的那样。
1: 嗯。

0: 那最后来问一下威廉好了，就是因为你也已经到大三了嘛，那你明年也就是要毕业了，
1: 对，
0: 那你下一间也有为自己规划十条路了吗？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来给现在大学正在迷惘未来出社会，就毕业之后到底应该要干嘛的同学们？
1: 我觉得迷惘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听多了，这句话 就已经是废话了。对，就是迷惘是正常没有错，但它有两种迷惘的状况，一种是你真的不知道你未来要干嘛，但是你也没有去想，然后另一种是你想了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干嘛的。我觉得第二种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可能跟我比较像，就是我想了很多，但是我最终还是不能确定说未来要做什么。那第一种的话，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要真的要一直想，一直想，就什么都不做，你手机也不要打开，然后你电脑也不要打开，你就跑到比如说河滨公园，就坐在那边，你就真的很认真的在想，想说我有什么方向啊，或者是我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如果我真的不会什么东西的话，我到底要怎么让我会更多东西，或者是我真的做这东西做的比任何人都差，我确实就真的比这个人做的还要差，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我的价值，还是就是我不要跟随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因为我是真的很羡慕这些比如说跑去钓鱼整天在钓鱼的人，哇，那个真的是他们钓鱼的那个成就感是远大于可能我今天这个雅思考满分的这件事情，因为就真的是钓鱼啊，对啊，所以不一定要跟大家想一样，然后你就不要迷惘。我说不要迷惘是你不要想东想西，你就是停止这件事情，你就去做另一件事情。我觉得刚讲有点悬，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第45集的来宾特辑的内容跟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能够邀请到同样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另一档节目主持人威廉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故事以及很有趣的未来的十条路的规划哦。那同时呢，威廉呢也是节目巧克力的主持人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又或者说 Spotify 上 on Apple Podcast 关注收听他的节目哦。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呢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后呢发这首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于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1: 我是威廉，
0: 我们下一拜见，拜拜，
1: 拜拜。I had a dre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欢迎大家来到这座歌手梦工厂，
1: 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4: 看看这条音乐生产线的秘密。
5: 要小心哦，梦工厂的每个环节都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不然就会
1: 蹦。快跟上，
6: 这间工厂承载了许多歌手还在萌芽的梦，快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制造完美的商品。
3: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与资深音乐厂牌经理 Angus 共同制作播出，歌手梦工厂
7: 开幕啦。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电台师生合作节目歌手梦工厂，我是员工蔡丽，
9: 我是员工 Egan，
8: 还有我们的厂长。
10: 嗨，我是 Angus。
8: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全方位音乐人旭章 WiFi。 Hello。
11: 嗨，大家好，我是旭章 WiFi。
8: 那旭章 WiFi 呢的身份其实相当的多元哦，他除了本身呢是乐手、词曲作家，更是乐团守夜人的团长，以及放飞音乐厂牌的负责人。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邀请和大家分享，来这个音乐版权之路是要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以及以一个音乐厂牌制作方的视角提醒准备入行的新兴歌手。
9: 对，那在这之前呢也要麻烦 Angus 就是跟我们在让我们可以多认识就是这个旭章，就是 WiFi 这个人。
10: 是旭章其实是我们算是很久的这个连友，脸书的朋友。那直到最近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先见面。那旭章为什么我希望可以邀请他来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旭章的身份非常多重，他几乎是台湾的音乐产业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几乎都做了，就是斜杠非常多。那不管是幕后，他可能是词曲作者，是制作人，他在目前当然就是守夜人的团长。那他自己也有安眠巫师这个 solo project 自己出了作品，此外他还是个作家。所以其实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元，在音乐或者是说艺文的领域当中，我觉得对于大家想要走这一条路的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帮助。
9: 没错，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分享到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从幕前到幕后，其实有很多的在制作上面的一些历程，相信旭章就是 WiFi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不同的知识。那我们在这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元身份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到底需要有哪些的元素，让我们可以深入去探讨一下。那马上进入我们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
8: 这个还有这个，这么多素材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啊？哎，有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圆梦材料库。
9: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圆梦材料库。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一个多元身份的音乐制作人。那在想要询问旭章，就是呢我们在成为团长之前啊，就是我们想要先认识是你本人，就是
11: 对
9: 乐手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呢？
11: 其实这个行业以前的话，乐手制作人编曲其实会循序渐进的，但我觉得现在科技比较

0: 要普及，所以可能每个人一出道即制作人这样子，所以这个差
1: 哦，
0: 别蛮大的。像我以前开始在 Sony Music 当乐手，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会弹里面的歌手啊，像是戴爱玲啊，也有那时候的张悬啊，然后都是王力宏也有，就是很多那个时候 Sony 会分配到的人也有弹，然后但也会去帮大家编曲写歌这样子。然后后来可能做了很多这种。幕后的一些录音跟表演，上台很多经验之后，才有办法去真的去制作一张专辑或是一首单曲。
1: 所以他就是在以前跟现在的那个出道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那现在可能是具备制作人跟乐手这个身份。
2: 是，那因为在成为团长之前，可能。会比较偏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完成任务，像刚才说，可能从乐手慢慢的站到舞台的更前面一点。那会不会有某一个当下会觉得说，大家都是就是身边的人慢慢的都往前站，或者是知名度越来越打开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要怎么去调试自己的心情？
0: 就我觉得这个题目问得蛮好的，因为你在当乐手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当时一起玩团的朋友，他们的选择是当 artist，所以他们马上就有很多群众累积啊。那时候其实甚至没有 IG 嘛，可能就脸书这样子。那群众累积其实蛮有意义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发现。就我现在可能在做数位发行或者在做独立厂牌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其实群众累积对一个音乐制作人来说也蛮重要的。你看很多人在脆或者在 IG 上面。他即便是乐手或制作人，但他其实他的人设经营的比艺人还更像艺人。他可能每周都在更新啊，然后他都会妆发到位的来拍很多的视频，就是 reels 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跟真正的主流大明星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些社群可以经营自己。那所以团长这个路呢，倒也不是说做了很多不同的边边角角的事情才当团长。可能是有一个自我觉察，发现说其实我想要写自己的东西，那因为想写自己的东西，所以组了一个团，所以就被迫变成团长。那个是一个重新归零的状态，因为你一开始我首先是在游戏音乐里面出道，我是被划在里面当游戏角色，所以都是 ACG 的族群，所以那个能够跨流行音乐是完全不同世界，所以它这个累积是啊，我有一天我写的歌好像我自己唱，有人听到了，然后我写的歌词，然后我的歌迷知道我长怎么样，我是谁。所以那个累积跟制作人跟编曲又不一样，成就感跟获得收益的方式也不一样。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也会想要知道，就是像刚才说的，可能会比较偏向是游戏族群。那
0: 对。
2: 可是又跟我们平常接触到可能一般的流行状态，就是可能像摇滚啊，或者是常见的情歌类型，或者是舞曲风格的那种音乐比较主流一点，就是非主流跟主流之间，我们要怎么去拿捏，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知道哦，我们锁定的族群是我想要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就是说我要当非主流里面的 king 的王，还是要在主流里面当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的答案一定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把握你的外表、你的资源、你的财力，或是你的公司要投资你到那样地步的话，在主流里面安心做自己也是很 OK 的。那如果你是独立乐团，或是你必须要多靠自己来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成为一个很有特色跟想法的音乐人。那你在主流世界里面还是会有你的一番天地，这样子。
2: 应该说，可能在认识自己，会在作品上面呈现得
1: 更加
2: 更
1: 全，
2: 有特更有特色，然后
0: 对，
2: 更容易被看见一点。
0: 就像很多现在新的小朋友发歌，然后大家都可能不管会不会转音，都在转音唱 R&B 的歌，这有点危险，但是我也不会讲是谁。那这样一片之下，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就可能会觉得，那他其实不适合，但他自己不知道，但他会觉得好像他突然做了好多年，然后他就会开始抱怨这个环境不好，但有可能是因为他就没有找到他自己的特色，他觉得转音那我也要转这样子，然后大家戴一个耳环，然后很潮的唱歌，那我也要这样唱，这样子就没有区别，这样子，对，
1: 有点像是跟风嘛，就是，
0: 可能就是对周围的人，大家都这样子，他觉得那我好像我应该可以更厉害，我就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他真的喜欢，因为你一个歌手真的喜欢这个歌，你会发现他从词曲到他诠释这个歌的样子，他有他想要讲的痛苦或他想要讲的欢愉的部分，但你会觉得那像复制贴上的时候，当然并不是大家都这样，我只觉得说。用一个反面例子来鼓励，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或者你好像没有那么的跟大家一样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好。 那你有一天一定会被看见。
1: 嗯，反正形成了一个自己。

0: 独特的特色。
1: 对对对对，
2: 就是与其去跨越一个山，不如成为自己成为那一个大山，然后让别人来跨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想要回到音乐本身，就是之前的报道可能有说过，就是音乐会是你在创作的过程中生活里面的一个解药。那想问，就是在这种自救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全新的发现？
1: 哦，这应该是崔英玉的报道，我很喜欢那篇报道。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在问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聊到了70年代、60年代跟80年代、90年代的每一种摇滚乐团，或是当代的 artist，他们是如何，有些是有战争，然后有些其实是生活非常的糜烂，在他们如何用音乐当做自己治愈自己的药。那这个药是，譬如说，首先是一个很疗愈的乐团，但是必须要有人需要这个疗愈，就像是医生跟病人的关系。那你自己会不会是最好的病人，也等于最好的医生？所以我可能有以前有失眠的问题，可能有焦虑的问题，所以我在写让大家不要那么焦虑的歌，或是好好睡觉的歌的时候，就会感同身受多一点。所以这个药的意思是自己是病人，也是医生的意思。
2: 就是在这一个算是遇到困难的那个漩涡里面，可以想办法自救一点，然后让自己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去带动歌迷，或者甚至是收听到这首歌的
1: 没
2: 听
1: 错，
2: 众。
1: 没错，没错。
0: 那其实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我自己很好奇的问题是，像是写歌曲的人呢、啊，他是一定要有自身故事，他才有办法写出一个好的歌曲
1: 不会，因为像很多导演，他本身一定也没有那个故事，但是他可能听到很多人有那样的故事，他就集结成找编辑或是找编剧或干嘛的，那他也可以，他的代入感很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 artist。就像以前我们早期很多歌手不是创作的嘛，他们都是在版权公司收歌，他没有那些故事啊，但他也很多人唱红了一首，大家都觉得哇，就是这么像一回事的歌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就算没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他听到很多人故事，他也是可以有办法诠释得很好，然后
1: 对
0: 让
1: 对对
0: 听
1: 对，
0: 众朋友们去理解这个他想要阐述的理念是什么。
1: 没错
2: 没错。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到自己特别的身份，或者是特别的经历，要怎么样去阐述。那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由守夜人带来的《需要被需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有自救的可能，或者是在面对到痛苦或者是一些难以言说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让自己跳离那个环境？那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守夜人带来的《需要被需要》。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听说这里的商品都已经准备上架，但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行测试。猪场前哨站，你能顺利通关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那首歌是守夜人的《需要被需要》。那我们这一单元呢是猪场前哨站。那刚刚在上一单元呢是有刚跟序章 WiFi 有聊到老师的音乐的历程嘛，那在这一单元呢，因为老师也是厂牌上面的负责人，所以管好音乐的品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可是在当负责人跟乐手的时候，势必一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版权上面的意识哦。那在这一单元呢，就是音乐类型它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种哦。那我要怎么去判断一个音乐作品上面的制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是可以被执行的呢？
3: 哦，这个就是讲到乐手跟厂牌主理人，当然他的要负责责任不太一样。以前可能是一个唱片公司或厂牌的主理人来发我们乐手工作，那现在变成我倒过来要发别人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感同身受说啊，有些人可能这个月可能需要多少费用，他会不会紧张没收到钱啊，或者说厂商之间有没有办法帮厂商帮乐手赚要到钱。
2: 嗯，
3: 那刚问的问题应该是说怎么把关一个厂牌要在数位发行或是发行一张专辑或单曲的时候的音乐的品质的门槛嘛，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3: 这个品质的门槛其实就是有时候独立乐团或是独立歌手或者是创作歌手的时候，他可能很重视那种 feel， 比如他房间录入，他觉得说我觉得这可以发了。那我也很追求这个，像很多国外很多那种 bedroom songwriter， 他其实就是在房间里面完成的。从很早很早有个叫 All City 的一个 solo artist， 到现在可能 Billy Eilish， 其实他们很多做音乐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很自在的工作室跟里面做的。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破音，或者说混音的时候有一些在 mastering 的时候，它的 compress 没有弄好，就是突然有很大声的声音的动荡很大，或是你可能唱歌选的麦克风用的是比较 sensitive， 比较高频比较多的，所以在用耳机听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很刺的

0: 亮，因为大家可能听听就觉得说，哦，这首歌有一个很过不去的高音，好难听哦，他就不会再听。那如果流量很少的话，对我们厂牌也会有流量的影响，或这歌手又觉得说，奇怪，我发的歌怎么大家不听？所以我们就像一个守门员，去把这些我刚提到一些小细节去注意好才会发。
1: 嗯，所以守门员有点像是去注意他们在自家做的歌曲的歌手，他们的这个播放出来歌曲是否有什么要把关的地方。
0: 我觉得厂牌主语的这个把关也包括是比如说有像软体硬体的地方嘛，那音乐其实把它这样当作是硬体好了，就是这是很基本的，比如说不要有破音，然后不要有刺的声音，或者说音量大小，是很多制作人我们都会讨论说，可能一首歌发出在电台里面，如果这个 volume 音量没有到一定的话，你跟别人一起听歌的时候就突然变得很小声，然后就输了，大家就会觉得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其实把关的东西很多也是行销的层面。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软体的部分是你要什么时候去避开，比如说礼拜二礼拜五去发歌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跟你有同质性的歌手发歌？
1: 哦哦，
0: 然后你如果在那时候发的话，可能这个封面可能会是他们，不会是你。你自己知道你有几两种，或者跟歌手沟通说，我们为什么要撞他们？要不要不要跟告五人一起在这个时候嘛？或说因为他们厉害，对，然后说可能跟你同质的乐团，也许好守乐人可能就是不是有其他聊乐团，南希可恩啊，还是什么的？我们要什么时候一起发会比较好。
1: 嗯，所以其实还是会有现实层面上面的考量。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老师刚刚也有说是现在其实不排斥乐手音乐制作人他们自己在家创作歌曲。
0: 对，
1: 那其实我就很好奇，他们在家创作歌曲的时候，你们就是不会想要在旁边一起跟他们制作吗？
0: 因为现在都是分轨录音，所以他在家里面录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也会拿来选他录的比较干净或是比较好的 take，或者一气呵成的 take， 或是 one take 也可以。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些，因为他录也是分轨，他不可能就一个麦克风把吉他跟唱都录进去。所以如果真的有些好像想要捕捉的话，就再去录音室删删减减。所以一张专辑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很像 DJ 的方式，很拼凑，就是这个东西是家里面录的，我们把它保存下来。那如果差一点的，就去录音室花钱再把它补足。像你打鼓可能在家里面不能打吧，那种假的鼓，那你就是势必要可能租一个录音室，一次把两三首歌给打的这样子。
1: 就是在前期跟后期的一起制作完成这样子。
0: 对。
1: 那我们回到版权这件事上面哦，现在演艺圈呢其实有不少的案例，像最近其实蛮有名的李荣浩跟中国的一位歌手，他们其实也有所谓的版权问题哦。那就以他们这些以演艺圈的事件来讲好了，就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版权意识非常重要，就像是我们有参加 MUSE 这个就是中华交流协会吧，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些姐妹协会，就像如果是在大陆的话，他应该是英驻协，然后在日本是 Jarvis 还是什么，就是他就是有一些每一个不同的区域，然后也会有帮忙看。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会觉得说音乐人被迫要自己上缴 live house 的钱，但它的好处是，如果你今天联络的艺人要唱他的歌，他有参加协会，那其实你跟协会报备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场馆的人数来收取你要付的钱。如果你就是唱一个200人的 live house， 其实那根本很少。那他们，因为他们你刚刚提到那两位歌手都是万人演唱会，所以他应该是不小的费用，但他愿意唱就代表他其实那对他来说真的票房也根本很没有差。那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作者，他可能平常也是创作者，他没有想要授权，他有权利这么做。所以那个案例应该是说，可能有人去询问他，但是他还是不答应，但是他后来就是还是要唱。所以我觉得版权意识应该是要尊重，除了协会能不能够提供正确的途径，是不是有合法的管道，也要尊重创作者的意愿吧。对，
1: 所以最主要其实还是要尊重创作者，他是否想要授权这首歌给那位想要被授权的人。
0: 因为这个都一定都可以事前问到，因为你演唱会办之前，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大家雾里看花，不知道是不是行政人员的疏失或什么的，我也不会觉得一定是歌手们的错这样子，这个我们都没有真正的答案。
1: 对，所以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层面的问题。
2: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可能歌手就是创作者本身，他可以去提供这一个算是我想要的版权，要给谁用，然后或是被使用这样子。那音乐厂牌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要怎么去协调，或者是音乐版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工作去保障创作者，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 避免，有点像是小虾

0: 米对抗大鲸鱼的这个状态。
1: 因为版权其实也会，独立厂牌也是会跟就是版权公司合作，像我们是跟环球版权嘛，
2: 嗯，
1: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授权，因为我们是 operation OP， 他们是 SP。那版权公司可以帮助的点就是在于，如果今天被侵权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面的每一个城市都有 headquarter 可以帮忙问。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是说，如果这首歌你真的是想要用一个方式拒绝别人的话，你就搬出版权公司说，但版权公司这边可能你要逐年授权，一年要付一次啊，或者说他只能授权你不是全球，就是可能是区域性的。那有一些串流平台想要用一首歌当做电影的歌，我这边可以呼吁大家，就是要大家团结一点，因为像我做配乐嘛，那很多人都会说，因为别的公司都可以免费让我们帮你们打歌，所以我不要付钱。那如果全部的人都用这个心态的话，以后创作的音乐或是有母带的版权公司就都会只好变成不要钱然后去搭这些剧跟电影，
0: 有点像销价竞争的感觉。
1: 对对，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把握住，就是那不好意思，我就是我不可能那么贵，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免费这样子。那这样子大家才会团结起来，就是他们如果都发现去要到免费的歌放在剧里面其实真的不好听，他们就真的会愿意投资在剧上面花一点钱做音乐，那音乐人才有一个正的循环。
0: 是因为如果大家都是做免费的话，可能在音乐的制作上面好像也不会说真的是会端出什么好的作品，
1: 就会越来越惨。
0: 对，就是这整个产业可能会逐步的往下滑。
2: 嗯，
1: 就像 我理解到很多认识传播学院的朋友们，他们也很辛苦，他想说，欸，其实你要不要编加采加录加后期剪，你一个人就好了，那这样子你愿意做吗？你不做的话，我们就找别人。那如果你们都愿意这样做的话，以后你们就要一个人做四个人这样子。
0: 对，
1: 就可能看大家愿不愿意去捍卫专业的分工。
2: 嗯，
0: 对，其实这个专业分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就是一个人做可能可以压低那个成本，然后但是品质上面的输出可能就会比较难以顾到这样子。
2: 对，就是听懂
1: 真的是这样，
2: 大家可能就不会 know 怎么会出这样的作品的感觉。
1: 对，
0: 那刚才有曝光度或者是版权这种事情，我要怎么样去琢磨跟平衡？因为我可能在创作者的面向会希望就是高曝光高收益，那但是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作品被算是取样或者是截取片段的去散布的话，那这样子的算是版权上面的一个意识跟宣告，我要怎么样去保障彼此的权益？
1: 我自己其实觉得他如果不是正式发行的作品被拿来宣传剪在一些报道里面，我会鼓励我的创作者不会介意这些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被接访那种什么哈哈台，或者说一些音集戴耳机啊，有时候真的路上遇到，然后他就可能用我一段音乐说你喜欢什么歌，然后那个点阅率非常好，然后大家也会因为这样去听到其他的独立乐团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新媒体的我觉得就不用太去对对对太去纠结这些的。那你说讲到创作者在意高收益高曝光，我觉得 Angus 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个。有时候大家可能甚至在意是低收益高曝光，对不对？对，它有很多面向啊，它不是只有。
3: 我其实在旁边听你们讲，听得入迷了，尤其是那个序章声音就是很迷人，所以又很哇，就是真的很
1: 催眠
3: 的，
1: 不好意思，
3: 很那个安眠巫师，真的很没有，我觉得就很棒。对啊，就是其实这个蛮多面向可以去探讨的啦，因为有的时候你追求的不一定是可以累积多少的收益，而是在最初有没有被看见。
1: 没错，
3: 这个东西有没有被现在这么多平台或者是工具的环境下面有没有被看见这样子。
2: 所以刚刚其实就有老师提到，就是低效益但是高曝光，然后高曝光过后它的行销方式又是什么这样子。
3: 对，我其实很想问序章一题，是因为刚刚你们提到他是一个厂牌的负责人嘛。
2: 对对对，
3: 那在节目开播之前开录之前我们有提到说世新有一个叫做才艺大赏，那当时其实序章也是一个其中里头的
1: 评审。
3: 我会好奇说，像序章在校园比赛当中看到这些音乐人，不管是世新有才艺大赏，那我们旁边的政大可能有金选奖，
1: 对，
3: 如果看到这些有潜力的音乐人，你会怎么样子想要把 他们从 ANR 的角色，就是做。

0: 为一个厂牌负责人的角色，把他们从可能还是学生，然后慢慢的，哎，精雕细磨、精雕细琢，然后变成一个可以发行的音乐人。嗯、对，就是从这个角色，你要怎么样子去
1: 发现他
0: 们？因为现在其实WiFi 就是旭章这个厂牌底下其实有很多合作的，不管是乐团或者是就一次这样子的 solo artist。
2: 就一次是我们就是持续作者了。那时候他的例子比较也不是全精进，但是他是在我参加那个台中女中的歌唱比赛遇到的。然后我那时候这段经验蛮好笑，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是唯一一个评审给他比较低分的。那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印象，但他有来找我说：“哎，怎么会这样？”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唱太用力了，就是、对。”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真的朋友介绍合作的时候，他说他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有去想他唱歌可以再感情一点这样的，反而是好的。那刚讲到政大金选奖，我还蛮常去当评审的。然后像我的昨天的主唱志玲也是从淡江金扫奖政大金选奖去比赛然后认识的。那世新的话，其实我现在的经纪人跟员工也是从世新的比赛里面找到的，然后有一些是从就是辅大的表演找到的，因为我当很多评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评审过程当中里面不但会找到歌手又找到员工。那 Angus 刚刚是问说怎么样去培养他们未来进入产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遇到我真的觉得很有料的人的时候，他们会留我的加我的 IG， 然后我会让他们加，然后他们到现在才艺大赏有几个学生会问我问题，他们会丢写的歌给我听、然后我如果我真的忙完也许可能几个礼拜才回一次，但是我会听，然后我会把这些歌可能有像什么歌或是可能是往哪个歌的类型。像我在才艺大赏遇到有一个唱日文歌的女生、她就很有追名林琴的天分，但她可能不知道、她可能一下子唱 R&B 一下子唱就是朋克、然后我就记了一些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类型综合的歌手的歌给她听，我就说那你其实可以试试看这些歌，然后她就自己录给我听。我有时候就会慢慢跟他们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不一定是要签约。对对，那有天他们如果真的发光发热，我会很祝福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道路这样子。
0: 我觉得像学生在大学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以前是学生，其实在大学都是探索摸索，
1: 对，
0: 然后去慢慢寻找适合自己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并不代表适合、
2: 对
0: 那、
3: 哦、
2: 对，
0: 可能像旭章这个角色，他就会是依照自己有一些过去的经验背景，然后让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学生年轻朋友更知道你比较适合，或许是这样子。对，不一定要像刚刚说的跟风去唱 R&B 或者是饶舌这种，或许你喜欢但不适合你的音乐风格。
3: 所以其实就是老师的帮忙就可以让他们少了一些试错的那个路程這樣。
2: 或是我就是催化他们赶快试错，因为我说其实就是你可能就是可以先就是这样 key 唱唱看这些你觉得 你不适合的歌，搞不好就适合，但他没有人跟他说说，他可能就只能靠比赛来试。那比赛输了他就觉得说哇我不要来这一行好了，对啊，其实不用等到比赛才试这样。
1: 我觉得催化去试错这个观点我觉得还蛮特别
3: 的，
1: 对，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在每一次的比赛或是练习当中很重要的是在学习经验，但好像更多时候这个经验 不见得会成为真的有用的、就是、
2: 而且我自己会讲一个比较危险的话，就是我看到很多那种所谓的比赛的奖金猎人，或是就是有一年大概全部都是同样的人比了所有的学校的比赛，不是前三名就是冠军、他只要一次不是冠军他就去问评审说我怎么会我那么厉害怎么不会得、我这种我都会呛爆他，我说你这样你这样子也是可以得，但是你到最后的发展就是比赛的选手，可是你没有流量，歌手也没有人要听唱歌、你要这样子吗？那当然我觉得我也不是会指名道姓是哪些人，我觉得他们很迷惘的点就是他们一直享受这个比赛的掌声、因为他们真的唱歌蛮好听的，然后可能也比同才有才华、但其实在整个流行音乐市场里面是很残酷的，就是有这样的人其实非常的多、只是因为你躲在校园里面你觉得你很厉害，但如果真的在产业里面的话，你其实就会要跟就像数位发行要跟很多歌单竞争，就是有没有在版位里面，或者说就是有没有流量超过多少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冲突。
0: 其实在音乐产业里头，为什么有人说艺人是异于常人、你唯一让你成功的特质其实是异于常人的，
2: 對，
0: 就是你要跟一般人不一样、你不能只是唱歌唱得好，你甚至要有一点奇怪或者是不让人理解、 就是你那个东西要浮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嗯。欸

0: 你好奇怪哦，我不太理解你这个音乐，说不定反而是好的。
1: 称赞，真的
2: 其实
1: 是。
2: 那也是一种风格
3: 是，那我们刚才有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在无论是怎么样被看见，或者是我们在面对到一些版权相关的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自己，或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争取自己的权利？对，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单元里面有算是。
2: 好好的被谈论到了。
3: 对，没错。那在下一单元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说，在这个身份上面转变，无论是心态或者素材的截取，到底是怎么样子获得？对，那我们在这一单元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一样是由守夜人带来的《谢谢演算法》。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单元，作品转译站。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那这个节目呢是歌手梦工厂，你刚听到歌曲是由守夜人带来的谢谢演算法。那在这一单元作品转译站当中呢，我们想要延续刚刚从身份上面的转变，我们要怎么样去调试这一个心态跟素材的汲取。那在刚才的算是准备的过程中也有聊到，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音乐歌曲啊，就是无论是厂牌或者是独立的创作者，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要怎么样做出一个比较功能性的歌曲去发行。
1: 就他们会觉得我如果今天是让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因为以前不是有那种 lo-fi radio，
0: 对，
1: 就你打开然后就是假设多少年前的怀特他其实有吃到这样的族群，虽然他其实有一个自己的个性，我非常非常欣赏这个创作人，然后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他这样成功。

0: 哦，那我要做这种听起来有点软烂软烂的音乐，
1: 嗯。
0: 然后去服务，就是可能在自己煮菜、开车的时候听到这种一直都很像 BGM 的歌，然后可是无限循环的歌。但是如果你为了这个目标取向去写这样的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现在很天气很炎热，但你做的音乐其实很躁郁，或者说现在很冷，然后你做的东西就更冷，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发就不太适合？所以它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要创造这个别人的需求而解决出来的创作。像我就很喜欢在守夜人或是在自己天气很冷的时候唱温暖的歌，因为大家就那时候就特别觉得感到孤单。那你夏天突然在那边温暖的话，大家觉得已经够
2: 就已
0: 了，
2: 经
0: 对，就
2: 够
0: 红的都
2: 热
0: 是一
2: 了。
0: 些比较吵的歌。所以这个功能歌也是要看很多那个时候，你把它想象是开处方签，就他可能那时候有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你给他那样的音乐服务，这样子。
1: 针对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个时候的人跟天气，
0: 还有
1: 然后
0: 新
1: 去，
0: 闻的偏向，或是
1: 哦，
0: 那时候
1: 新
0: 的
1: 闻
0: 社
1: 也
0: 会
1: 有，
0: 氛围。
1: 好，那刚刚其实就是老师有提到，就是针对那个环境，然后去做处方签的歌曲的感觉。那在接下来的话是这个这样子的生命经验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缺少这个环节，是没有办法去成就现在的你呢？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有时候会集思广益，像有时候跟 Angus，因为他自己也是有数位的一些很好的经验，然后你说缺乏这个东西，就是我可能会去了解说，因为你有盲点嘛，你自己写歌每个都是你的孩子，你会觉得说哇，他都是最棒的。那但是你跟你的就是发行商或是你合作的人，他会建议你说，可是其实现在这个可能也许我们听起来很无聊，我不知道啦，就是但是或者说同质性的歌手最近发了一大堆，那你要这时候发吗？所以可能是好，还有更好，坏有更坏。那这个时候的你，你要端出这盘菜，要不要这个时候端？还是说，我们有时候制作人的耳朵是更像是听到一个创作者，可能他稍微有点不像他自己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就是他在模仿，或是他迷路了。那有时候你可以让他试错，去一直去模仿别人，甚至我们可以买版权让他出翻唱歌，我觉得都比就是直接学别人唱歌，但是又以为自己是创作来的更真诚。
1: 所以。
3: 对啊，我觉得其实创作人有时候他可能自己都埋在他的那个家里面做到一个极致，但是他比较难跳脱出来看市场会怎么样子看待他这个作品。那这个时候他周遭的人就很重要了，或许是制作人或者是他的经纪人，可以给他很多不同的建议，比较是也许市场层面的。对，因为毕竟最终这个东西还是要端上市场。给大众听到的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很重要，对，也是现在很多的音乐人，他们有的时候习惯从头做到尾都只有他一个角色，
0: 对，
3: 但
0: 真
3: 那个
0: 的。
3: 时候就很难跳脱出来，你要，
1: 客观的角度去看这首
0: 那个
1: 作
0: 讲到
1: 品，
0: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感觉，就是很多人在挂 credit 在 YouTube 或干嘛的时候，他就写说 OK 制作、混音、编曲、A&R 创作都是我这样，然后他写密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个人主义色彩很重，但你如果是万中选一的天才，我觉得他也不会这样写，他可能就是写说我想要把这首歌致敬给当时的什么我，然后我只是写了歌的人，所以 Angus 刚提到这样，就是说经纪人也好，或是 A&R 也好，或制作人也好，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不是为了要找你麻烦，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听，而是你有没有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那其实所以你才有接下来接到演出的可能。那如果你全部都要做自己，然后也接不到演出，那你要怪谁？所以既然来到这个行业，可能要谋生，而不是说好像在社团里面表演、期末
1: 当个
0: 发
1: 兴
0: 展。
1: 趣的感觉，
0: 对，那就得面对这个，不然就可能我觉得那可能就自己就是在社团玩就
1: 在
0: 好。
1: 玩玩而已。
3: 其实就是供需原则。我们刚刚播到守夜人的歌曲，需要被需要嘛？你的东西，你的音乐有没有被市场需要？被听众需要？被这些赞助商或者是演出的单位需要呢？你的东西是有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性？
1: 所以其实一首音乐，它要顾及的不单纯只是创作人他自己喜不喜欢，也要去顾及这个大众市场，还有他更多层面的需求这样子。
0: 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应该是说，它的诚实性可以让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需要是成熟的。比如说，有时候自贬跟自艺其实是大家需要的。就像有些歌你在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因为你很诚实，所以你感动了别人。就像需要被需要，对我来说，那时候有些热度是因为

0: 我在讽刺我自己，就是，创作人是需要别人需要自己的。有时候你写的歌，别人听你会觉得难过，或没有人问你，哎，你有没有要帮我编曲写歌啊？那如果都乏人问津的时候，你会过得很内耗。所以我们都有那种，就是九型人格里面第二型人格，就是，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重要的。但这个东西真的重要吗？你自己需要的什么？所以，能够打动别人的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创作者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观点。
1: 所以主要是真诚，然后去用真诚的一个声音去打动
0: 听众，或是嘲笑的自己，然后别人也觉得哦，原来他都这样想，那我也不要这么压力那么大，这样子。
1: 好。
2: 那刚刚就会提到，就是可能有如果你在迷失自己就是音乐作品的方向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用买版权去翻唱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两个差别，可能需要再多多的
0: 可以啊，可以。
2: 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可能会大家会想说，哎，翻唱作品不是也是在翻唱别人的作品嘛？就
1: 对。
2: 是那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
3: 我们前几集有聊到卢广仲最近这张作品非常的成功，《伤心早餐店》嘛，其实里头的歌都不是卢广仲
2: 对
3: 作为之前被定义为是创作歌手，但他这一次反而是去唱了很多其他创作人的作品，包括徐佳莹近期也有这样子的案例。
0: 对啊，
3: 对，
0: 徐佳莹也有。就是，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歌手去唱别人写的歌是一件超酷的事，就是有时候大家觉得说啊，我全部都是要自己来这样子。那现在很多就是包括很多国外的歌手，他们也都会互相 feat。那像 Anderson 了解，像 Spotify 跟 Apple Music，它都会联动，就是你今天跟这个人一起唱或是一起写歌的时候，会互相出现在对方的演算法平台。那这件事情就比你只是唱自己的歌来得好，哪怕是翻唱，像最近首任有唱那个《滚石壮乐队二》，
2: 是，
0: 那我就唱了陈绮贞的《躺在你的衣柜》，就让很多人发现哦，其实这首歌其实也可以很公路电影。然后有些人还有 feat 嘛，有看到怕胖团 feat 911，他们互相的族群搞不好就这样子打在了一起，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唱别人的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而它让你的歌单跟演算法还有音乐圈的扩散变得很大。但你要唱的有自己的味道，就是如果你翻唱跟就是比如说以前曹格唱背叛的时候，你就一直学曹格唱背叛。那除了杨宗纬之外，你再唱那样，他们那样学别人，再学别人的话，那你怎么办？这会不会太危险？还好，反正就是说，你翻唱别人的话，你自己有自己的风格，那个翻唱者听到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想要转发你啊，或者你就会有破圈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写不出歌来，去翻唱在自己的 reels 里面也没关系啊，不一定要发行。
2: 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某一种程度也算是有点像次元破壁的感觉，就是
0: 次元破壁，对，
2: 对，
0: 酷诶，这个名
2: 字，希望让自己就是这个圈圈里面可以找有机会触碰到别的那个生活圈嘛，
0: 对，
2: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可以再找到自己，哦，原来我的这个创作圈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对，我不仅如此诶，这样子，这件事情会大家带给他们很大很大的鼓励。
2: 那我们就想要算是刚我们聊到很多不同的区块，那对于现在的独立创作者或者是独立音乐制作人，我们要怎么样提供他们几个未来可以发展的面向或者思考的角度？
0: 如果是好跟坏都讲的话，我先讲好的好了。就是好的方向，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像翠这个文化，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人 po 了一个很有观点的文章，都可以被转发到破万啊，或是好多好多人看。但他会不会回到这个人本身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今天讲便利商店的东西有问题，然后明天讲交通很乱，他变一个抱怨大师，可是为什么大家去追踪他？所以创作者一样用这个例子来看，就是你今天可能可以讲一些很有议题的歌，晕船也好，还是什么，对，国破家亡什么随便啦，就是一些你讲很耸动，但是其实回到你身上，这个是你的故事吗？是为什么你讲这个东西别人要喜欢？所以你可能要先基于就是你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左派，或者你的人设就是一个没有人设的人，就是一个铁肺一个容器。那先把这个东西出发点确定清楚，那你所做的每一个po文每一个发行，然后都围绕在这个人设没有乱掉之下，你就可能会找到越来越靠近你的群众。你去办专场办音乐节的时候，大家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说，哦，我今天就是要来解放的，我今天就是要来放松，我来睡觉的也可以。那如果你只是每天都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除非你长得非常好看，就是所谓的 idol， 那是另外一回事。
2: 没错。
0: 对，所以其实真的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也条头大路。

0: 同罗马，
1: 嗯，
0: 就是要去想不同罗马的时候的自己是谁，大于就是哦，我其实可能都可以过关的时候的自己。
1: 嗯，
2: 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可能大家在试的时候呢，都会达到一个方那个目的，但是可能大家在试的时候也会就是都试错，就是怎么好像都找不到自己的风格。所以其实老师刚刚提到，就是人设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的。
0: 因为那人设不是装的，就是说他刚好是这样子
2: 的
0: 人，对对对对对。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讲话很闹啊，那他就想要唱一些比较，我想举例一下，就是我像我写给黄伟晋两首歌，
2: 嗯，
0: 一个是房间里的云，一个是伴，作伴的伴。那伴他蛮用力推的，就是他唱的非常非常深情款款这样子，
2: 嗯，
0: 那因为他声音其实从 special 出来就很有态度，然后又，
2: 嗯，
0: 但他荧幕形象就是感觉好像很闹，
2: 嗯，
0: 但是他一唱歌就像变了一个人，
2: 嗯，
0: 所以他那张专辑葛大为就写了一首歌，好像是一唱歌我就变了一个人，这个人设就超好，
2: 哦，
0: 就是，
2: 嗯，
0: 他不但诠释了，就是他真的唱歌就变了一个人，而且他又，
2: 嗯，
0: 就是他真的也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伟晋对我来说他就是通吃。就是综艺的歌的听众喜欢他，但是一些很喜欢也许像我这样的歌手柯敏勋还是黄介伟还是陈绮贞 的听众其实有听黄伟晋，
2: 嗯，
0: 对，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人设上面都是他，但他却把他结合得很好的例子，
2: 嗯，
0: 对，
2: 而且其实就可以让听众粉丝看到不一样面向的他，
0: 而且他也不是为了要做这个而做，他就是有、
2: 真的就是他
0: 真的有那个写意这样子，
2: 嗯，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今天聊到很大的部分就是在讲其实回归到自己喜欢适合这两个事情，其实不是不是说不能是合在一起的，其实有时候分开来看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今天呢也透过旭章老师 WiFi 分享了这么多，就是理解到全方位的制作不只是一个在能力上面的展现，其实更多时候也是对自己的负责任态度。
2: 嗯，那非常感谢今天旭章老师来到歌手梦工厂呢，解惑我们的各种的疑惑，那希望正在收听的你们呢能在追梦的道路上为自己的创作保留一份安全。
1: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要分享到刚刚有聊到的就是滚石壮乐队有守夜人演唱的躺在你的衣柜，然后跟大家做一个结尾。好，我是今天的员工 Egan，
2: 我是今天的员工蔡丽，
3: 我是 Angus，
0: 我是旭章。
1: OK， 那我们下一周的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歌手梦工厂，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1: 啊？什么？今天吗？
2: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3: 啊，我感冒哎。
0: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4: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5: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1: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0: 准备好了吗？
4: 我们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6: 我是主持人阿瑜。
1: 那我们节目呢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呢，每一周呢主持人会分享新闻当周的社群或者是时事新闻。第二个单元主题访谈的话呢，则是我们会邀请校内外的来宾，让透过来宾的经验分享，让我们对于未来或者是对于职涯有更多的想象跟更多的可能性。那第三个单元
6: 大学奇幻旅程，
1: 就是两个主持人会分享我们最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或者是观察到的现象。那我们就从这一周的社群新闻开始。那这一周的社群新闻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大家不知道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诶，如果结局不一样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日本呢在去年推出了一部互动式电影，就是催眠麦克风的互动式电影，它总共有48种的结局故事路线，那总共有7种结局。那这些路线呢跟结局呢都是由现场的观众透过手机投票产生的。那这一点呢在日本呢非常的轰动，那这部电影呢很意外的在日本上映了整整一年。那有不少粉丝说为了刷出全部的路线跟结局呢，他可能看了150遍。对，这是一部创造非常高销量的电影，然后它毕竟是动画电影，所以呢在今年呢的4月29号在台湾也上映了。那呢在第一天呢也吸引了不少非粉丝的观众去看，那大家觉得蛮特别的是可以在电影播放期间使用手机，然后可以参与投票，让大家觉得说很有参与感，而且可以自己决定电影的走向。那可能大家会想要存钱看电影嘛。那我们接下来第二则新闻呢是 Light Story 呢在5月13号起呢，它要取消掉用 Light Pay 储值的回馈金额。在过去呢回馈金额最高可以达 25%， 那在5月13号起呢这个回馈金额将取消。所以如果呢大家平常是喜欢透过回馈金额去回馈点数去买 Light 贴图或者是去游戏储值的呢，可能要注意一下期限，在这之前多多储值可能还有比较多的回馈。那
6: 再来呢是关注一些国外的诈骗新闻。俄罗斯高薪征才的诱骗赴前线作战，近七个月已经有600名秘鲁人受骗。俄罗斯军队因为兵员短缺，招募外籍佣兵到乌俄前线早已不是秘密，但现在却传出以高薪当保全的诱骗手段，将包括秘鲁等国受害者送到战区，在秘鲁当局出面营救后，有6名秘鲁人在星

0: 起义搭机返国。有关当局目前已经以人口贩运针对这类案件展开调查。几名男子抵达秘鲁机场后，对记者的询问不发一语。他们遭到诈骗集团利诱前往俄罗斯，以为可以从事高薪的安全或建筑工作，结果被强行送到乌克兰前线。最后是在冒险脱逃后，向秘鲁驻俄大使馆求助，才得以平安返国。这几人不是个案哦，根据报道，过去七个月来，有600名秘鲁人被骗往俄罗斯，目前已知有13人在乌俄战线战死，约20人获救。迟迟联系不上亲人的家属非常担心。受害者家属表示呢，我也想知道我的家人在那里过得怎样，他们是怎么到那里的，但现在却音讯全无，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消息，他们为什么把人带走。听说招募人员威胁了他们，我们也同样受到了威胁，因为我们是他们在这里的家属。而上星期受害者家属齐聚俄罗斯驻秘鲁大使馆前，高举标语，高喊口号，谴责强迫参战的恶劣行径。目前秘鲁检方针对这类跨国诈骗已经以人口贩运展开调查，同时秘鲁政府也向俄方提交一份抽困者名单，强调根据秘鲁宪法，任何公民在参加国外军队前必须获得秘鲁政府授权，要求无条件将他们释放。但俄方坚称秘鲁籍士兵都是自愿签署军事合约，坚持否认人口贩运或强迫参战的指控，届时营救行动面临阻碍。然后想要提起呢，目前有计划海外求职或者是想要去国外就是就业的人，要多多注意在履历上的工作说明以及工作地点，避免诈骗。
1: 然后对于那种高薪高报酬的工作，可能要多加留意。像过去我们也有很多柬埔寨的
0: 人口贩卖事件，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听众多多留意。
0: 再来呢，就是关心一下台北现在的近况。台北现在就是很多人在 Threads 上 po 出了老鼠在外面，就是
1: 在公园或者是在街上游荡的影片或照片，
0: 蛮惊险的画面，甚至闯入民宅，然后开始就是各处钻洞，天花板的马桶也有这样子。然后，台北市、新北市相继的，就是有汉他必毒案例之后，在 Threads 上又掀起一波风潮，让人就是人人很担心说，哎，家里
1: 有鼠
0: 患该怎么办？那卫福部、环境部、台北市政府们都已经出面呼吁民众要小心防鼠。那么防鼠呢，他们提出了三步政策。第一个，不让鼠来，封住生活环境的孔洞和缝隙，避免老鼠入侵。再加上现在老鼠已经很会就是各种钻洞啊，比如说咬纱窗什么的，所以看到家里有纱窗破洞的民众，如果担心有老鼠会趁机钻进来呢，可以最近呢注意一下纱窗的替换状况，可以换成那种防鼠纱窗。再来，不让鼠住久未使用的房屋或仓库、市场、夜市还有排水沟，皆容易有老鼠出没，应时常注意清洁整理，避免老鼠筑窝。再来是不让鼠吃食品、处于宠物饲料与垃圾，应妥善封存，避免鼠类觅食。要是发现家中有鼠类的排泄物的话呢，请先戴上口罩、橡胶手套，接着打开门窗，将稀释过的漂白水以 100cc 加1公升清水的比例倾倒在排泄物上和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做清消，以抛弃式纸巾、抹布或旧报纸由外往内擦拭污染区域，再用清水擦拭一次，最后放进垃圾袋妥善密封后丢弃。特别注意，不能因为偷懒就用拖把整理，避免就是清洗不干净造成病毒的二次扩散。然后关于老鼠药误食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公开投放的老鼠药嘛，然后有民众跟就是毛小孩出来遛毛小孩，跟带小朋友出来玩的时候，怕小朋友误食或者是就是不小心吃进去了。然后这边有一些解决方法，就是环境部化学署解释，老鼠药的毒性和剂量成正比，因为老鼠个体小的原因，只要吃下一点点便足以致命，相对于人呢，可能要多上十倍百倍的量才会有同样反应。但如果你不小心误食的话，虽然不一定会死亡，但还是会有中毒的可能性。因此呢，如果不幸误食的话，请立即催吐并送往医院，就医时也务必向医生说明吃到的药剂，来形容一下它的形状或外观，以便治疗。而宠物方面呢，这边强调吃到的狗前三天看起来会完全没事，但吃完没事不等于完全没事。

0: 确定或高度怀疑误食老鼠药时，请在黄金处置两小时内赶快将宠物送往医院催吐。超过两小时呢，催吐效果有限，但还是要就医、抽血追踪以及预防性给药。安全起见呢，大家要灭鼠的话，请勿将老鼠药放在小孩、老人、宠物可以拿到的地方，避免他们不慎吃到，酿成憾事。
1: 那是以上是这周的社群新闻，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避免鼠患，那还有自己注意个人的人身安全。那在 LINE 那个 LINE 的点数上面呢，如果有在使用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期限，可以用最划算的价格买到。那在如果有剩的闲钱的话呢，也可以考虑看看电影，去体验
0: 新的
1: 投票型电影的电影，那可能也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商机，这样可以去体验看看。那以上是这周的社群新闻，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第二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今天主持人爱鱼，
1: 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0: 这周呢，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学姐，很多人应该都会从事业务或者是保险产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位就是目前从事保险行业的学姐刘秀萱学姐。
2: 欢迎学姐，学姐可以麻烦跟听众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94级的学姐秀萱。对，现在在从事保险业这样子。
2: 感受到了，我们很紧张，之外学姐也蛮紧张的，应该是互相，我应该都很紧张。对，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学姐其实真的很容易情景。我们刚开始，我们刚才在直播前半小时刚见面的时候，我们大概才三分钟而已，我们就彼此熟悉起来，我瞬间觉得好安心，
0: 就是彼此就是蛮怎么讲。对，学姐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2: 对，
0: 然后就是让我们觉得一下子就有一种温暖大学姐的光环。就是笼罩在就学姐这个人身上。
2: 对，而且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保险业务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好像很会说话，跟他会一直推销或是一直说话的感觉，但从学姐的身上我好像会感受到比较没感受到这种感觉，比较像学姐是来交朋友的。
1: 有其实我就还蛮喜欢交朋友。
2: 对，有感受到，然后好像很顺的推进我们的第一题。就是可能在很多人的从业经，就是从学姐的从业经验来说的话，会觉得说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像说保险好像是很会讲话跟会一直推销，那对学姐来说，就除了这些说以外的地方呢，还有什么技巧会让你觉得说是更重要的能力吗？
1: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喜欢用自媒体来表现自我，然后也很喜欢就是用我们的一般大众习惯的方式，比如说当讲师啊，或者是可能站在台上的人啊，或者是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很急着想要表现，但其实现在还蛮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倾听。对，因为你要听到对方讲的话，他内在，他话语下面会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他内心到底想要什么。那我们听到他背后没有说明的那件事情，我们针对这件事情再往后延伸，其实客户会比较能够接受。对，所以我觉得倾听蛮重要的，
0: 就是去听到那个受众背后，像是一些民众背后，他想要听到什么，然后再用就是说的技巧去把他想听到的东西包装，想要说给他听，这样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2: 而且你能够听懂他背后想要的内容的意思的话，对于顾客来说也是会觉得出产生信任，就是你好像真的能够理解我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想问学姐，就是你在刚入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开不了口或者是被拒绝那种挫折？然后有的话，那你又是怎么面对这样的，就是克服这种障碍，
2: 就是被拒绝的那个心理障碍？
0: 对，
1: 这很正常。就是比如说像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会去美食街吃饭，那有时候你去美食街或者是去路边，然后你会看到有人在递类似什么什么便当店的 DM， 你会有时候说不要不要，我就走掉，这很正常嘛。那如果他今天被拒绝了100次，说我都不要拿你 DM， 他是每天回家以泪洗面啊？应该不会吧？
2: 会习惯了。
1: 对，就是他就单纯是一个我给你，你不需要，好，那我就下一位的动作。所以一开始我可能在大学时期就蛮常去做一些派 DM 的动作，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个模式。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比较难接受大概是家人对，家人的反对比较难过一点。对，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做的决定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连自己都不认同，没有办法坚持，那其实那我们就很难成功。对，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我先暂时不要去理我家人的反应。比如说他回来会说你不要去碰我的邻居
2: 啊，就怕你把客
1: 对对
2: 推销转向
1: 你不要碰邻居。然后我就说好，我没有碰他，我只是递一个名片。然后他就说不行，名片也不可。

0: 型的，
1: 就是很让人觉得是感受到温柔跟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决定我用我的方式，嗯、那先跟大家交朋友。那我觉得大家第一印象都会是还不错，然后也不会有距离感，这是第一个，嗯、就是对自我的了解、嗯。那第二个就是比较偏技术面、专业面的部分。那因为像我们商业都会有一些像麦肯锡或卡内基的训练、嗯，那麦肯锡是偏企业管理顾问，那他在领导力或者是在一些跟客户做行销的动作上，他有一个叫做信任恒等式。嗯，对，那信任恒等式它其实是一个分子，上面有三个主要的项目，那下面分母是一个项目这样。那分子，我先讲分子，就是它第一个叫可信度。对，可信度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比如说仪态，我今天出现的样子，还有就是我讲的话是不是有数据支撑、有背景，就是我网络上都找到，因为现在 AI 很流行，就是我们网络上都找得到的答案。那如果我讲出来的话，跟我客户或者是朋友验证出来是一致的，那就有可信度。对，那这就是专业啊，比较偏专业。然后再来是可靠度，可靠度需要一些时间。嗯，比如说每次跟你约，你都是准时到，那就很可靠。那每次希望你交作业啊，你都有做啊，那就是很可靠。然后客户有需要你给他一个什么资料，我立刻都给，那这就是很可靠这样子。对，那就是可信可靠。那最后一个是开诚布公。
2: 对，
0: 就是。开诚布公就是指说像刚刚两位有提到的就是自我揭露的部分、
2: 嗯、
0: 对，一开始像我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好久没回来很兴奋那我就说我是94级的学姐、嗯、那就毕业18年
1: 对、啊、我瞬间就哇学姐好学姐好就瞬间有一个
0: 对对就是我们会想要拉近距离就是说我跟客户或是我跟朋友然后有共同存在过一个空间一个领域或是一个经验
2: 对
0: 像男生毕业之后会干嘛？
2: 当兵，
0: 当兵。对，男生聊当兵超起劲。
2: 对，
0: 但我没当兵嘛。
2: 对，
0: 那我可能就要聊别的。嗯，对，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每个人都有他天生的优势跟时代红利。
2: 嗯、对
0: 对，像我觉得现在你们是9年级，
1: 我们是
2: 九五九六
0: ，就是这一区的时代红利，我觉得就是网络自媒体很厉害。嗯、所以数位化能力很强，嗯，对。那像我们七年级就是比较偏成，比较算是衔接性的人才，
1: 對就是我们上下的，
0: 对，我们刚好承接数位化的这一波，跟上面比较早期比较权威，然后可是又很专业，很就是领域很专精的人，
2: 对，
0: 那我们就是中间那一个，哦，对，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心态上稍微要调适的点。就是说我们以为以前的那一套应该也可以用来教育之后的同事或者是新人、嗯、后来发现、并不行
1: 现在人会跟你说那个我要整顿职场
0: 那种、对对对对、并不行、所以就变成说我要重新学下、未来新的对
1: 观点跟
0: 对新的观点然后还有数位化能力、嗯、那我还要把下面这些新朋友新伙伴就是我们是一个一层一层嘛，那我们这边新伙伴的声音、嗯，我们还要转化成上面听懂的话，
2: 对，
0: 然后再传达给上面听、嗯，所以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做
1: 转化的能力，
0: 对，做桥梁、嗯，对，所以我们也是蛮多的，蛮多的那个调试
1: 心路历程、嗯，
0: 对对对对。
1: 那刚才学姐有讲到说外貌的部分，那、嗯嗯、我们自己今天第一天见到学姐，那可能听众朋友看不到学姐的脸，那学姐就是属于会你一看到她觉得那种温温柔柔的人，你会很难跟保险印象连接在一起，因为保险的话通常会让人觉得好像是那种讲话比较犀利，然后好像很利落的感觉，但学姐会让人觉得是我们会觉得温暖的温柔的人，
2: 嗯，和蔼可亲这种感觉，
1: 对，和蔼可亲的人就很难去跟保险画上直接的等号。我比较好奇是那学姐对于学姐来说这个东西会是一个保护色或是在跟客户接触的时候是一个优势吗
0: 哦，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说优势也是就是我会比一般人比较快进入一个场域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经营一些医师我要去医院、嗯、然后敲门嗯，就是不是看诊了敲门然后去跟他推广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专案这样子
2: 对,
0: 对那我就会用这样子比较交朋友的方式先取得一些新的朋友或是新的医师的认同这样子 对那其他人可能比较有一些像你刚刚说比较传统型的业务形式可能他一开始可能护理师就会先挡掉
1: 就是可能看到他就、哦、我们谢绝推销、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学姐这种进去就啊、哦、感 感觉是
0: 他说哦，所以你要就是会稍微温柔。

0: 有一点。
1: 对，
0: 对，但如果他不需要，也还是会蛮犀利的啦，就我不需要这样子。对对对，
2: 就回到被拒绝的勇气。
0: 哎，对对对，
2: 被
0: 讨厌的
2: 勇气，
0: 没错。
3: 哎，那想问，就是学姐在面对就是可能众多的客户中，就会不会有？应该会有一部分的客户是比较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然后就是想问您会如何透过提问来引导说，对方来发现问题，而非就是直接跟他说，我觉得你适合什么这样子。
0: 哦，如果是这部分的话，我会用聊天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先跟他拉近距离嘛，就一样就是聊说，我跟你是，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可以聊的点，比如说同年龄，都是七年级生。啊，或者是同地点出生，就是家乡一样，啊，或者是
1: 同点，
0: 对，或者是我可能跟他同学校，或者是我可能跟他同科系，就是找到一个基本大概3到5个很类似的点，那他就会瞬间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聊得起来的，那聊起来之后，他就会开始聊他的世界观，对，就是像刚刚跟那个燕斐马分享的，就是有分啊，就是如果文科生他的世界观，然后理科生或者是那个
3: 体育的
0: 、那他就会是不同的想法，
1: 对，
0: 对于同一件事的看法，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进入他的世界观，然后用他的观念结合我所要带给他的观念，那他就会进入到那个情境，觉得那好像可以想想看，试试看，
1: 就是感觉好像顺到他的世界观里头去之后。把你的东西再做表达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是听得懂的，或者说，你可以理解我，那你说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真的是适用的，就对你的信任度也会比较高，那去听这个新的观点的可能性会比较高。
0: 没错，没错。
1: 那因为可能有些客户听完之后呢，可能会说，他真的不需要，或者是说，我现在没钱。那如果面对到这种回答，会觉得他是拒绝吗？还是说学姐会有进一步的，就是可能用换一种话术嘛，可能换一种说法，
0: 语言艺术
1: 去说服他吗？
0: 会，就是会一样，就是会有一个先不要让他减压的动作，因为通常人的脑袋听到他跟你站在对立面，比如说我没钱，然后你就说你怎么会没钱，然后你就会觉得
1: 他变在被指责了，
0: 对，就会有一种压力，对，那个压力一开始还好。然后慢慢累积到一个程度，可能就会是一种无形的胁迫。
1: 对，
0: 那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
1: 他真的
0: 这个
1: 不想要，
0: 对，他下次就不会再出来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会先用认同他的方式，对，就是会先跟他说，没钱哦，那我想你应该是有其他的规划吧？那我想问问你平常的规划，你都是怎么去运用你一个月的收入的？对，那我就会了解他的那个钱是怎么运用。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没钱，他是心理账户的问题，不是他没有现金的问题。对，
1: 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2: 心理账户，
1: 因为可能大家说什么东西是零存钱法吧？
0: 对，心理账户就是说我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好，假设可能毕业4万好了。举个例，4万，那我可能有1万是要拿来付家里的开销，有多少钱？比如说5000，现在5000好像租不到房子，
1: 好像没有
0: 到1万，1万再来租房子，但剩下的2万我就可以全部拿去吃吃喝喝，类似像这样。可是有些人他会觉得，2万吃喝，我又住家里，好像有点多。
1: 对，
0: 那也许我可以拿来存起来，或者是做其他的运用，或者做保险的规划，那这个就慢慢的会引导他去认同我们在做的这些理财啊，或者是保险规划，这样
1: 就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说，其实你有一笔钱是可以投入保险或者是其他的理财规划的。
0: 对，那也是可以协助他去做到所谓就是用小钱然后存到大的保障，或是用小钱做到慢慢理财变成小资女孩或男孩这样子。
1: 但如果是遇到那种真的就是账户空空的话，就会觉得你先好好存钱吧那种。
0: 对，就会跟他说，那你是不是现在的收入太少，或者是你是不是有一些技能你没有趁之前先投资自己，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开始投资自己，慢慢把我的收入变高这样子。
1: 有感受到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学姐好像都有一个很温柔而温暖的应
3: 对
1: 方式，
3: 鼓励你就没关系，
1: 非常符合我们刚才学姐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好温柔的人。
3: 那学姐认为就是在就是说服一个客户或者一个人感性的诉求跟比较理性的一些资料，哪一个会更具有就是决定性，让他就觉得好，我决定就是要就是跟您买这份就是投资理财的规划这样子。
0: 就刚有聊到

0: 说，就是我们行业都会做一个叫 DISC 的测验，嗯，它是四个动物，嗯，有那个老虎，嗯，然后孔雀，嗯，还有猫头鹰跟无尾熊，嗯，
1: 对
0: 对。那刚刚说之前有做过类似，
2: 我们之前大学入学的时候，
1: 大家会当成一个破冰游戏的概念。
0: 哦，对对对，其实我们也蛮常用这个当跟认识新的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嗯，然后做一个破冰，嗯，因为就以我来说，我也不会那么厉害的，一开始就可以通到他内心说，哎，他是什么喜欢听什么话，嗯，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测验，然后了解对方。那像比较，如果我们了解完之后发现，哎，他是偏理论派、理性派的，嗯，那我们先给他一些大环境的数据，比如说保险为什么会这样子产生，比如说这个专案它是因应了长照社会，嗯，现在是高龄化社会，所以它需要这样子的专案，所以不是我为了要推销你，而是现在 社会啊卫福部都在推，
2: 趋势，嗯，
1: 趋势上是会有说服力的，
0: 对，然后数据上，然后大概比如说每年纪大的人大概会被长照多少年，嗯，大概是这样子，
1: 对，
0: 对，这是比较偏理性。那感性的就是他可能会需要你跟他熟悉有信任感之后，嗯，那你跟他讲的话他才会听进去，
1: 就会引起共鸣，他就会觉得说你是真的为他着想，
0: 对对对，
2: 就是，感性的人会比较想要就是哦，你有贴近我的需求来为我着想，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前面要先看人，然后去做不同的推进这样子。那最后我觉得比较促成啊，就是说在签约的方面会比较偏在感性面，嗯，对，
1: 就最后真的动笔签下去是因为他真的被你的说法给打动跟感动到，
0: 对对对，因为他通常因为我们保单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都会是什么十年二十年，嗯，或者是要缴到七十几岁八十几岁，嗯，那这么长的决定，其实很多人第一个他没买过，没自己买过，嗯，他会担心，嗯，第二个他会担心啊，你有办法做这么久吗，或者是你有办法活这么久，对，就是这些担心他都会是一个隐忧，然后藏在他内心，嗯，所以有时候如果是那种比较被动，比如说无尾熊，然后他比较不会把自己内心话讲出来的，嗯，那我就会主动讲，我会把我客户可能会担心的就直接讲给他听，他就会觉得，嗯，哦，我就会每一个他担心的点，每一个我可能都
1: 有照顾到，
0: 都有照顾到，对对，
1: 欸，我没有说出来，你怎么，你真的很懂我，欸，那好像真的可以相信你这样。
0: 对对对，嗯，但如果对低的人，老虎的人，嗯，就不能这样讲，他会觉得你好啰嗦，我要什么你就跟我讲就好，你干嘛啰里啰嗦一大堆？
1: 哦，或者他就说我可以用自己用看的看条文这样。
0: 对对对，他诶，欸，老虎的话，欸，看条文的是那个什么猫头鹰，嗯，对啊，看老虎的话，他是喜欢
1: 我有问你在答。
0: 对，然后他比较像老板、嗯，老虎嘛，就是很有威严，
1: 王，
0: 然后对王，然后想要快有效率，嗯，立刻一出去就要抓到洞，就是要让你
1: 精
0: 好力细，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要给他很像秘书，要给他一个精准的结论，嗯，然后那个结论背后是有理论支撑，嗯。如果他突然熊熊想到，哎，欸，我想要看理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东西也给得出来，嗯，但是我不会一开始给他，嗯。
1: 那他问了再给他，才会觉得说他有一种就是
0: 被服务到、
1: 被服务到的那种感觉，
0: 被尊荣、尊荣被服务到的感觉。
2: 哎，欸，那我想问，那孔雀呢？
0: 哦，孔雀的话，他会是比较大名大放型，就是你要给他舞台表现，嗯，他会喜欢站在台上，或者是他有一些他不喜欢上台的。当比如说上台拿麦克风或者主持，嗯，但他可能私下他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跟他对话，嗯，有照顾到他，然后让他愿意讲很多话啊，你都听，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就刚才前面讲到，其实倾听好像会比说还要更重要，或者是他会是一个更关键的能力。
0: 对，其实蛮多台上的人都是偏孔雀，我觉得，嗯，都有表演型的那种人格，嗯，对，他就很
1: 欲望，
0: 对，他就很需要你听他说，嗯嗯，对。但是我发现现在蛮多从业，尤其是电视从业人员，或者是就是媒体业，好像也都蛮多 I 人，
1: 有很多人会那种人格切换，上了台之后瞬间就是可以聊天，然后一结束就我要回家。
0: 对，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观察啦，它比较像是一个能量转换，嗯，尤其像你们刚刚有提到那种四个人格都可以比较可以那个能量都可以切换，就比较像那个
1: 变色龙、
0: 嗯，对，那变色龙它一定是某个能量用完的，它回家就不会想要再用这个能量，嗯，因为它已经每天都用到了，嗯，那它就可能会换别的风格在家里面，嗯，或思想。
1: 学姐有提到一件事情，是像变色龙这种是可以透过后天的训练跟培养养成的，就是可以有

0: 各种各样的能力，他可以收缩自如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所以学姐可能，学姐刚好提到，好像可能做保险或者说主持人做久了之后，都会变成所谓变色龙的类型。
1: 对对对，就是都要去有一些临场啊，随机应变，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人。嗯，因为有你面对到的是太多的群众嘛，嗯嗯，那群众有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每个人突然有一个灵机反应，就丢一个问题给你，就要立刻接，然后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然后立刻给他，他就会被你安顿下来，这样。
0: 就是感觉是经过训练之后就会养成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能力，那种变化能力，
1: 对，变化球的概念。
2: 那想问学姐，就是除了做就是保险业务行业之外，学姐也有做过就是讲师嘛，就是训练之类的。然后但是除了就是除了说话的内容，那你的想问您的眼神然后肢体动作或语调是就是怎么帮助你增加你的说服力，就是在
0: 当
2: 讲师工作的时候。
1: 如果像你们看到我就是比较偏温柔派的，
2: 对，
1: 所以上课也会偏无聊，会他们会睡着，
0: 会吗？我觉得很有趣啊，像今天，
1: 对，就是可能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聊天嘛，就是内容比较随性，就是有时候可以开玩笑，可是如果是上课时间的话，会比较多专业内容，那专业内容又涉及到条款。
0: 对，
1: 涉及到法律，那他就会比较容易，就是下午的时段很想睡觉，
0: 或是像说像刚才前面有提到的理论，就是什么
2: 可信可靠
1: ，对，然后开诚布公，
2: 对
1: 对, 对。然后那我的话，当讲师就是自我导向要先降低，比如说他真的很不舒服，或者是他真的没睡饱，晚上熬夜，那我就是不能内心燃起熊熊烈火，说不行，不可以睡，不行不行，所以我就是要自己想说，我就是讲给有在听的人听，这是一个自我导向的降低过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这是内在啦。那外在我的呈现方式会是比较游戏化，
0: 对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人性嘛，就是下午吃饱会想睡，所以我们其实以单位公司啊，他们都会有设计一些游戏环节，然后就是叫大家起来讲话。起来抢答发言，
2: 起来互动这样子。
1: 对，那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环节对我也蛮自在的，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威权式的说。
0: 对，
1: 对我就会用一些梗，然后叫他们起来回答。
0: 感觉就是学姐刚才讲到的，就是不同年龄层、
2: 不同
0: 世代的这种变化。那学姐好像对于新的世代适应力很强的感觉。
1: 对，很努力的适应，
0: 对，感受到学姐非常融入新世代的那个
1: 很用力。
0: 对，而且刚才学姐其实有提到，可能有内在我跟外在我，还有那个自我导向这部分，好像是一些比较偏心理学专业的名词，所以可能学做保险或者是做导师，其实也是有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背景。
1: 一定要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你面对的群众或听众或者是学员，他会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对，就是如果以学生来说，可能他们都是从高中上来大学，那环境相对单纯，就是学生。可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都是二度就业，或者是年龄层从大学刚毕业，甚至高中也有，高中18岁，然后还有到已经到50-60岁的人都有。那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
0: 对
1: 对，所以我就会用不同的，应该说我会找到一个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去做教学，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口传系的训练，他会跟我们说，你要知道你的 TA 是谁，对，那如果你知道你的 TA，
0: 好熟悉哦，
2: 越来越熟悉的感觉，
1: 我这个我一直记到现在，
0: 对
1: 对，因为我就用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表达。不管是公众，然后或者是私下小教室、
2: 小团体的
1: 教学，那你知道你的 TA 是谁的时候，他的沟通的那个力道，还有深入他心中的那个点，会比较快。可是如果他年龄层太广，什么我刚刚说18岁，然后到60岁可能都有的时候，
0: 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
1: 就会比较难完全深入到内心。我只能用一个比较公版，
0: 因为很难，就很难针对个人去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模式，这样。
1: 对对对，就用公版，然后去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吸收我当下的教育的内容，这样。
0: 对。那从学姐可能作为讲师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有没有哪些是刻意的练习方式，去让一些可能害怕表达或者是对于表达比较没有自信的同学，可以快速的去提升他的自信或者是表达方式吗？
1: 我觉得其实口传的训练啊，在技巧面、专业面上就非常强，就是像你们一开始应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
0: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你现在的表达，还有可以这样上直播间聊，就是我们。

0: 口传的训练就很厉害了、嗯、那我比较会，如果你在口传系四年都有认真练习的话其实会很强，
1: 对，
0: 在出社会你会旁边人会觉得哎、欸、你怎么好像很不一样、
2: 嗯、感觉又被夸
0: 又被夸
2: 的
0: 感觉他会觉得他会觉得你出社会你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哦、你的那个气场或讲话的那个自信会不一样，可是他讲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嗯、对 对, 對 就是口传很有趣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有形然后有一个样子的一个学习，
2: 就是他就所谓的软实力，就好像是我们有可能在上课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表达可能有一定的 SOP， 就是你可能要先怎么样去做出你的明确的表达，你可能要先说什么内容，然后你在最后要重复啊之类的，但这些东西你在可能长期的练习之后呢，像我们每学期有一种一堆的报告或者是一堆的影音作业要做的时候，这些东西慢慢的变成一种内化的概念，其实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我们潜意识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表达会是清楚跟明确的，
0: 对，
2: 那这东西出到社会之后就是大家就觉得嗯你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好像说不出来，因为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口传他出社会之后啊，他会进到社会的各个行业里。嗯嗯，那这个各个行业他我们是传媒嘛，传媒系口传系，所以他传播的内容物会不一样。嗯，比如说我今天是行政助理，
2: 对，
0: 那我要传达给老板知道的东西就是一个文件，然后 SOP 的内容、嗯、那我像我现在是保险业务同仁，那我就会传达跟保险有关的观念，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嗯、那我要传达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嗯、那他的东西不一样，
2: 但是
0: 所以他们对表达的方式也，如果我们很专业的话，那个就会很精准。嗯，可是那个东西很多人会说不上来，那是什么？
2: 对，就可能他说是经验。
0: 对对对、嗯，他会说那是经验，或是那个是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习惯、哦。
2: 对、嗯、
0: 对，类似像这样。嗯，
2: 那就是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那可能很多同学可能想要从事保险、嗯、或者是想要从事相关的职业的话，
1: 或是增加自己的说服能力，
2: 对，或者增加自己的说服能力的话呢，那学姐会觉得说在进入到职场之前呢，大家最该培养的所谓的沟通能力或者是
1: 沟通的
2: 秘
1: 诀
2: 会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沟通的秘诀，如果说还没有出社会嘛、嗯、所以也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工作经验，那顶多就打工的经验、嗯、那没关系，就是培养一个对人事物的好奇心、嗯、啊，对，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会去研究或者是再去扩散对这件事或这个人的一些了解、
1: 嗯、哦，想要再继续挖掘的地方。
0: 对,、
1: 哦、
0: 对对对对，不管是做事情还是对人，因为其实我们出社会一段时间都会说做事哎，做人比做事难，
2: 对、嗯、
0: 对，因为人他比如说一样这件事情、嗯、比如说我想一下哦，比如说准时好了，
2: 对，
0: 有些人的准时的定义是你要提早十分钟，
2: 嗯、哦，有些人可能是我只要在零零分准时到，
0: 对，
2: 然后有人说可能晚个五分钟也都还算准时的范围，
0: 对对对对、啊、比如说好乐迪唱歌十分钟内都不算迟到啊。
2: 哦，对，他这种就是可能那个电影开始后十五分钟内都还可以进场，
0: 都还可以看到，所以那不算迟到。哎、嗯，对对，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定义不同的时候，你要如何去知道这些人他的定义是什么，嗯、然后因着他的定义去做一些变化，嗯、然后让每个人都觉得，哎，那你这样好像大家都 OK 这样子。对，这就做人很难的地方。
2: 所以感觉学姐觉得就是在沟通上面一个很大的技巧是我们需要先对人有好奇心跟想要去理解他人的心情，嗯，然后这个话会是沟通上的一个很大的能力、
1: 秘诀
2: 或者是技巧这样子、
0: 嗯、对对没错、
2: 嗯、很感谢学姐今天可以来我们节目。那其实关于对于人的好奇心，好像我们在做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也是老师之前讲过的，就是我们需要对来宾或者是对我们受访者产生好奇，那我们在提问的时候才会比较愿意去往下挖深，那也可以更、嗯、能够跟来宾做更深入的沟通、嗯、那感觉这部分好像也适用在平常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
0: 嗯，
2: 就是
0: 没错，
2: 所以对人的好奇心
1: 没错。
2: 那很感谢今天学姐来跟我们分享，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谈更多关于保险的技能啊、嗯、或者是说跟人沟通上面的技巧这样子、嗯、那谢谢学姐今天
0: 好，谢谢谢谢两位。
2: 我们今天的第二单元到这边，那第三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我们这一周的主题是
1: 要分享，因为母亲节快到了嘛、嗯、然后想就是借由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聊聊，平常跟家人是怎么样的互动，然后彼此的关心跟怎么庆祝母亲节、嗯、
2: 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阿瑜。
0: 那我们节目第三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这一周刚好因应母亲节，所以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周有没有可能主持人会有没有要庆祝的。那我们刚刚呢有询问一下来宾，来宾也非常愿意留下来，所以我们这一单元呢也是有来宾的状态，让我再次欢迎学姐。
1: 学姐
2: 嗨大家好，我是修轩，我还在

0: 那我们就想先问，说学姐有要这一周有准备要庆祝母亲节的吗？
1: 哦，有，这一周有。我是礼拜五要跟我爸爸妈妈、我先生、我的妹妹，然后一起去威风南山吃饭。
0: 哦，学姐直接清楚的讲出来行程。我就说，哎、欸，有要聚餐吗？差不多像这个样子。哇，原来是直接，
1: 差点要连餐厅名称、地点要吃到出来了吗？
2: 哎、欸欸，这个快，哎、欸，没有，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0: 所以可能是比较偏向那种家族式的，大家一起聚餐的类型。
1: 对，因为其实，哎、欸。结婚之后的生活很少会跟父母一起、就会搬离开原生家庭，所以就觉得很难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就都很不错。
0: 而且学姐是会在这一周吃饭，因为好像通常 当天会是一个很难定位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前后嘛。那雨珍，你们家是有要庆祝的吗？
3: 我们家有，因为我们家是像那个学姐讲的，因为就是很多我的阿姨他们结婚之后就会四散各地嘛，大家就很难又重新聚在一起，所以我嘉义的阿姨跟我台南就是跟我们住比较远的一个阿姨，我们会就是三个家庭，然后一起找一天，然后聚餐，然后一起吃饭这样。然后我亲戚真的比较多一点，我的就是堂哥堂姐，因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家庭，然后我们是约，应该是约在下礼拜回去，我会回去，然后一起聚餐这样。
0: 家带眷好多桌，
3: 对对对对对，
0: 是一大桌。
1: 哦，没有一小桌，
3: 一小桌，
1: 所以可能两三桌
3: 的，一个大圆桌这样子。
0: 哦，
3: 那远飞呢？
0: 这边的话是我们家的话是比较不太会有特别去庆祝母亲节，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就可能算是动不动就会可能要送礼物或是干嘛，就平常都很认真的表达感谢。那母亲节当天可能就没有特别的规划，可是我们上一周的话，在我奶奶家那边是会，我们会吃饭，就可能姑姑们会全部都回来，也会像雨珍讲的，我们会有一大桌，然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因为就是可是你跟学姐讲的一样，就大家各自有家庭之后，其实很难像这样全部人聚在一起吃饭，所以很常会透过那种节日的名义，就是把大家邀回来一起吃饭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像可能对于出社会成为高级大人之后，会一个可以难得回家跟大家相处的时间点。可是对我们来说会只会觉得说有饭吃就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种离家之后久久见面的心情，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有很多饭吃，但是从刚才学姐的说法来说，就突然感受到好像对于大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得的聚会的机会这样子。
1: 对对，这个是在学生时期比较不会感受到的。
0: 学生觉得哇有免费的饭，
1: 对，或甚至会觉得说，好啊，那就是觉得平常我也在家吃，然后出去吃跟在家吃都一样，都有庆祝这样，就是没有特别的，好像很值得一定要去。可是我觉得现在尤其现在也是我即将今年要四字头，
0: 完全感受不到。对耶，刚才学姐有提到说毕业18年，哇。突然感受到年龄上的差距，
1: 就是要四字头，会觉得哇，那个父母的时间他是不可逆的，就是他过去就过去了，他也不会变年轻，所以就是能多陪伴或者是多待一天一起吃顿饭，都是很值得的事情。
0: 对。因为可能像有些同学可能会跟阿宇一样，就是是处于是北漂上来读书的，那可能跟家里联络时间就比较少了。那所以像阿宇，我想问，就是你们平常会跟家人打电话吗？还是就是很偶尔，还是天天打那种？
3: 我是很偶尔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讲回就是刚才就是聚餐的部分，因为我们我北漂之前呢，就是天天像燕飞一样，天天住在家里，然后就有饭吃耶，然后今天出去聚餐，吃好料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表哥会负责定位，然后他就会就是帮，因为我有四位阿姨。然后就是庆祝母亲节是三位这样子，然后就会帮阿姨们准备，包含我妈妈，然后准备那种花束，然后带去餐厅说，就会说阿姨母亲节快乐这样子，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温馨的感觉。然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关于就是母亲节有没有一些什么礼物什么的
0: 仪式感？
3: 对对，仪式感就是在准备，就想要问这个燕飞
0: 跟
3: 学
0: 姐嘛，学姐平常会准备礼物吗？
1: 平常吗？
0: 或
1: 是
0: 平常或是特定
1: 节日这样？一开始会很用心准备，后来发现有时间就是礼物了
0: 确实，因为学姐应该就像可能像当结婚搬出

0: 去之后，可能跟家里的联络会比较少，就是是跟家人的联络吗？还是其实也定时的会打电话或者
1: 是电话是都有。嗯，对，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它就是反而会让我跟朋友啊、同学、家人会再更亲近，因为我又多了一个理由可以见面。哦、嗯，只是有时候那个人数一多的时候，累积那个客户量很多，那我可能不会每天都见，那有时候可以打电话等等这样子。对，那像我们公司也都会办，我们叫妈宝日，妈、欸、宝就是
2: 好可爱，
1: 妈妈是宝，妈宝、啊、不是我当妈宝，
2: 是妈妈是
3: 妈妈是宝，
1: 对对对，所以就会感恩母亲，然后做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她来玩，然后园游会啊，然后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感恩餐会这样子，嗯、对，所以就是我这边的工作跟外面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有时候外面的工作会需要常常加班，嗯，那可能也就很难，尤其又有小孩了，对，我目前是没有小孩啊，如果有小孩的话，可能为了小孩会东奔西跑什么的，所以他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很久很久才见一次面，嗯、对不对？
3: 那妍飞呢？
2: 我的话，我应该先问了来宾原因是我在思考，我自己的印象是我长大后会。比较没在送礼物，可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很喜欢写卡片然后画画、嗯、因为我妈妈以前是会带我们一起画画、嗯、所以我们每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写卡片然后送给妈妈之类的，然后或者有可能有些母亲节的活动就会去参加之类的，可能就会有花啊或者有礼物，然后就很开心拿回来说这个送给妈妈这样，但其实可能是活动方准备的、
3: 嗯、就一样把心意就是再传达一次给妈妈这样子，
2: 可是听起来其实大家跟家人关系都很不错，然后其实也会觉得好像时不时的他也希望可以跟家里有些联络这样子。哎，只有母亲节呢，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有没有什么庆祝的方式，或者是跟平常跟家人是不是会很常打电话，那可能如果不常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打电话回去关心一下家人，然后去跟家人有所交流这样、嗯、那我们这一周的口传心声就到这边，那我们可以在哪边收听回放呢？
3: 可以在世新广播电台，我们会固定在直播的隔天上架在世新广播电台，嗯、可以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国口传心声，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然后直播的话呢，可以在 YouTube 一样搜寻口传心声，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哦。
2: 或者是上 IG 搜寻口传心声，找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底下也有连结可以去 YouTube 或者是广播世新广播电台。那我们节目每周三五点呢会准时在 YouTube 直播。那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3: 我是主持人阿宇，
2: 还有我们的来宾。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3: Bye.
2: 现在是哪一颗镜头？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连强。今天要为大家播放的唱片是伍思凯在1989年所发行的《我最爱的朋友》。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里面 A 面的第四首歌《青鸟》。

伍思凯，1966年出生于台湾，是个全方位的创作歌手、作曲家，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不仅是华语歌坛全方位创作歌手的先锋，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语歌手之一。那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这首为爱情所创作的《青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

0: 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1: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
2: 我是 Manny，
1: 我是 JC。
2: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重磅来宾，
1: 是的，
2: 他之前是外商银行的 HR 经理，然后到后来自己创立成立存在音乐的品牌，然后现在又变成咖啡厅老板。
1: 没错，那听起来真的是来头不小。
2: 真的。
1: 所以今天会邀请到他是因为就是 Olden 是我们之前的前老板，就是很熟的老板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欢迎存在音乐的创办人 Olden。
3: 耶、yeah, 大家好，
1: 到底是
3: 我是
1: Olden，
3: 就是 IKEA、Costco 一样的差别。对对对对，
2: 就跟我一样，因为我是美女，然后就是很多人就问我说：“哎、欸，你到底是妹还是妹？”我就说：“啊、哦，没关系，就看你们自己想。”
3: 各自表述啦。
2: 对啊，对啊，
3: 各自表述。对，
2: 好，
1: 那今天换就换我们来审问 Olden。那想先问你紧张吗？
3: 换你们来面试我。
1: 对啊，对对对，
3: 换你们面试。
1: 我们今天是面试官，
2: 就是用那个三个关键字来形容自己。
1: 对对对，
3: 哎，太狠了吧！
1: 三个关键字形容存在老板。
3: 好，
2: 好，那你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3: 好，大家好，我是存在音乐跟深岛咖啡的老板，我叫 Olden。然后我之前是哲学系毕业的，
2: 嗯，
3: 然后我研究所是念欧洲研究所，对。然后我毕业以后是做 Headhunter， 然后又去了国家交响乐团做舞台监督，
1: 嗯，
3: 然后再去外商银行做 HR， 然后后来自己创业这样子。
1: 天呐，经历太丰富了，
2: 啊，而且这样听起来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就是好像
1: 對對對就是有特
3: 种。你们可以不要乱吹，
1: 商业互捧。
3: 好 ，OK OK， 对，就是确实我的那个职涯经历，我的 career path 还是算蛮不一样的，从一个产业跳到另外一个产业，然后做的 function 也差蛮多的。
2: 嗯，
1: 那你觉得这些不同产业，就是到你现在的创办的生意，你觉得是有关联的吗？就是会帮助到你。
3: 哇，马上就讲到一个重点，
1: 對，
3: 就是我去演讲的时候，其实很常讲到这一题，
1: 嗯，
3: 就是因为大家好奇嘛，我职涯那个，我就觉得其实人生没有一段路是冤枉路，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在，我最开始是做 Headhunter 嘛，我毕业是做 Headhunter，嗯，我其实磨练了我的业务技巧，然后还有我怎么样去看人，然后还有看 CV， 就是看履历，然后还有一些面试的能力啊这些的，
1: 嗯，
3: 然后后来到了国家交响乐团，我练习的是如何去带团队，嗯，那时候团队光舞台助理可能就有大概10个人，然后我们要如何很精确的下达指令，并且比如说因为 你可以想象那个在国家音乐厅台下2000多人看着你们10个人换场，你可能只有30秒，可能只有2分钟，一个错都不能出，因为大家是全神看着你在做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磨练的是这些精准，然后还有带领团队的技巧。然后最后在外商银行是因为我们是做 learning， 就是做学习跟发展，所以那时候学到了蛮多，就是外商的思维啊，跟外商的高度眼界，然后还有怎么样去把伙伴可以带领到，就是带着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事情。这是那时候我们在学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每一段职涯经历其实后来在存在音乐的养分都是那时候来的，所以也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欸，存在音乐好像跟其他的音乐品牌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嗯，真的是每一段经历都跟现在有关联，欸，
2: 对啊，
1: 对啊，
2: 就是，
1: 完全没有浪费一天。
3: 这好不熟悉哦，怎么我们吃饭好像不是？
1: 很好笑，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假装在很正经。
3: 对
1: 啊，
3: 对，
2: 嗯，那因为你现在就是不是有精心开一间咖啡厅，就是完全不同产业的一个事业发展这样子。那就是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新开的咖啡厅，或者是说你店名跟风格有没有什么样的彩蛋或者是玄机还没有跟大家分享的
3: 啊？好，我们新开的咖啡品牌叫深岛咖啡。那会叫深岛，其实我们没有想很久，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咖啡品牌一定是要跟音乐相关嘛，我们是音乐主题的咖啡厅，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欸，声音然后岛屿加在一起蛮酷的，所以就叫深岛咖啡。我觉得彩蛋是英文，因为 Being Music 就是存在音乐嘛，
1: 哦，
3: 然后我们深岛咖啡的英文叫 Being Cafe，
1: 哦，
3: 对，所以这算是一个小联动的小彩蛋，
1: 嗯，
3: 对。然后当初会叫存在音乐也是因为我是哲学系毕业嘛，然后探讨哲学就是探讨存在与存有，就是探讨 being， 所以 being music 就会如果我们在讲存在的时候，如果它翻成 existence 就没那么酷，对对对对对对，因为 AI 很喜欢

0: 然后我发现 existence music， 然后我想说什么鬼啊？对对对，这些翻兵 being 是比较特别的。
1: 嗯，有没有就什么存在音乐的粉丝，然后特别来你的店支持你这样子？
0: 哎呀，那就一定是我们的那个团队伙伴啊，对不对？哦、我们开幕现在三四个月，几乎每天都来打招呼啊，嗯、然后来串门子。
2: 哎、欸，真的有很多之前的实习生都会过来这边呢、欸。
1: 对啊，
2: 对啊，我记得之前我们还在实习的时候，就很常在那边遇到，就是一些暑期的
0: 对学长姐们，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没错。
2: 那你自己回想，就是过去。嗯，这边先破梗，因为我们之前是 Odin 的实习生嘛、嗯，然后我们那件事，
0: 你现在也还是我们的伙伴，
2: 对，但我已经毕业，然后
0: 对对对，
2: 那你有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回顾一个 BMI 六有趣的故事好了，
0: OK，
2: 我们要
0: 你们先好了，你们先好了，
2: 我们先吗？我想到就是密室逃脱，
1: 哦，
2: 对，就是蛮经典的吧。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叫算是团建嘛，然后都会去密室逃脱，
1: 对，
2: 然后就是会选一些就是恐怖的密室这样。
0: 哦，对对对对，我最记得是我们去那个北车玩那个浴，嗯、对，洗澡
2: 那
0: 个浴、
2: 哦、超恐怖，
0: 对，
1: 可是感觉没有觉得很害怕哎、欸，
2: 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慢慢习惯那个节奏了。
0: 而且你还玩到脚都受伤，
2: 对、啊，我那真的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玩哎、欸，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是最恐怖的，就是后面就有点慢慢的比较。适应，
0: 对、
2: 嗯、对，
0: 你从最哈扣的开始，
2: 对啊，
0: 没错。
2: 那你们，
1: 那我自己就觉得，就是感觉是我们的日常哎、欸，就是我每次开完会、嗯，然后我们都会去吃饭什么，然后就会聊一些可能各自的事情，我就觉得就蛮有趣。因为通常实习，通常可能别人会觉得，就可能进公司或者是每天都要在那个很压抑的环境下什么的，嗯。但我自己就觉得这部分是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对。
2: 嗯、而且我们很多那种灵魂拷问的问题，
1: 每次吃饭都要各种灵魂拷问。
0: 然后
1: 说
0: 感情观啊，
2: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的，对，都不能播，都逼这样子。对，哎，我觉得我想到的其实跟 Manny 很像、嗯，我觉得都是一些日常的碎片的事情、嗯，但是这些碎片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嗯。就是我觉得六界跟我们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其实很常，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开完会啊什么，我们就会吃饭、嗯。我其实印象最深刻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熟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大道城帮你帮于庆生，超酷哎、欸！
2: 没有很不熟吧？那次，
0: 喂，没有，
2: 我只觉得那次算熟了。
0: 那时候我们才刚认识啊，
2: 有吗？
0: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你是暑期认识，
1: 对对对。
2: 但我觉得我跟你们，我跟就是梅妮还有其他人没有到不熟。
1: 就没有，我们都是自来熟悉。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一次，我们好像前面在干嘛？校园大使的
2: 哦，对对，
0: 见面会，然后
1: 对
0: 对对 onboard 的那个活动，然后结束，我们也是超级突然。就我看到你好像是你先说你今天生日吗？还是说哦，我想问你说你等一下要干嘛？
2: 对，然后我就说我要自己去大道城附近，
0: 对，
2: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生日，然后这里面突然说要陪我去庆生，
0: 那我们说那对啊，一起陪你去庆生
2: 啊，对啊，对啊，
1: 他说他说他自己去，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孤单？
0: 对啊，对啊，这么 me time 什么意思？被我们打扰哎、欸，对啊，
2: 很好笑，
0: 对啊，我们恐怖分子。
2: 我想说生日就是可以自己就是怎么讲，就不要麻烦别人。
0: 而且我们那天行程其实超 free 哎、欸，先去咖啡厅嘛、嗯，而且我跟你讲，
2: 最好笑是一个没有规划，
0: 最好笑是先搭 Uber。
2: 哦、对，
0: 我们只搭了三分钟不到就下车，
2: 那个 Uber 根本就有搭跟没搭一样。
0: 我们来上车聊个两句，然后司机就说到了、嗯，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1: 那司机觉得超荒谬，
2: 对啊，他应该觉得钱蛮好赚的，就那个开个一分钟，然后赚个几百块。
0: 对，我想到我们一开始先去拜霞海城隍庙。
2: 哦，对对对
0: 对，对，然后后来才去咖啡厅，然后再去逛那个。嗯，那个什么码头的，
1: 对，
2: 但那小海城旁边还是就是我们刚好经过，我们也没有拜，没有想要去拜
0: 啊，对 对, 對，
2: 就是经过，然后想说进去走一下，
0: 对、
2: 嗯、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又再去拜一次是 One OK Rock，
2: 哦对，哎、欸
1: 哦、对
0: 对对对对，然后一切都串起来，
2: 但那次好像是跟丁丁。
0: 对对
2: 对
0: 对, 对、啊，熟悉啦，熟悉是一生，
2: 蛮有趣
0: 没错、嗯，没错，
2: 我们都是迷信的人，
0: 我也就是很赞的回忆，
1: 嗯、
0: 对啊，
3: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觉得就是一路走来，要从就是各个不同的产业，然后到现在就是去创办一个品牌，那就是需要很多的能量跟就是要相信自己这样。所以呢，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收听的听众都是大学生啊，他们在这个时间都会觉得对未来很茫然，所以就会想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这个大学生的一些建议，或是你一路走过来的话，你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1: 哦，如果听众大部分都是大学生，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大学的经历。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大一上就被二一了。
2: 你是一直翘课吗？
0: 我没有听过。
1: 我大一上就是疯狂的跟大家去跑夜店啊，然后去打麻将啊，夜冲夜唱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被二一，我还想说啊，二一是什么东西？有很严重吗？对对对。然后后来知道了以后，发现哇，二一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我在一上就被二一咯。然后我那时候才痛定思痛，想说哦，我好像大学不能这样子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后来就开始比较认真的开始放心思在课业上，然后。我那时候参加了很多社团，然后我除了自己系上的哲学系以外，我还去辅系了广告，然后还修了外交学程，然后自此以后就开始比较走回正轨。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啊，如果是给大学生那时候职涯很茫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什么事情都去试，因为这时候是你试错成本最低的时间点。那我举例，我大一的时候就去Combine打工。我去这边洗珍珠啊，煮珍珠啊，然后就累积一些餐饮业的经验。我还去古典玫瑰园工作，然后后来我还去了 CyberLink， 就是一家科技公司做实习生。然后我还有去比较酷的洪都拉斯大使馆做实习生。洪都拉斯，我们的邦交国在天母那边。对对对，天母那个大使园区那边，对对对，然后我是去那边做实习生。
0: 他是要做什么的、啊、那个工作？
1: 好问题。
2: 什么意思？
1: 就我仅存的记忆，我记得我们做了比较多是关于行销。有点类似现在的校园大使、啊 oh, 就是帮忙推广这样子、oh. 对对对，然后他是因为跟外交学程绑定的实习机会、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去洪都拉斯大使馆实习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常去接一些那种、你们应该也会，就是那种南港啊那种展览馆的那种短期的打工、然后美容展啊发明展啊什么。我觉得我做过最酷的是发明展、我陪一大堆那个发明展的评审，然后你要用英文简单的翻译给他听，说这个摊位在干嘛。
0: 哇，
1: 对，那时候就蛮酷的。对，那时候蛮有趣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学的时候尽量多去试，然后你就会知道哪些工作内容哪些产业你是有兴趣或是你不排斥、最少你不排斥，你就知道说啊，这个是你其中的一个选项，也许不是第一个 priority 的选项，但是至少第二、第三选项你已经有答案了。那你可以慢慢去摸索、摸索你的第一选项，乱谈可以。对对对，你可以去找，慢慢找出你的第一志愿这样子。
2: 就感觉真的是年轻的时候要多去试试看。
1: 对，
0: 对啊。那你后来有想说，就是要把这些全部都结合在你现在的事业吗？还是就是刚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好，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很清楚我自己一定要创业，然后是创跟音乐相关的，也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在就很幸运的可以教打鼓为生，然后后来我又玩了独立乐团，这样子就然后去音乐剧表演什么，就一路都跟音乐有关，然后甚至到后来去了国家交响乐团，这些都是跟音乐相关的一些经验的累积这样子。
0: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选哲学系啊？
2: 对，创业铺路嘛。
1: 我跟你说，我是选校不选系。我那时候第一志愿就是辅大。我跟你说，这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其实有去那个考冲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考冲班。然后我高三的时候，
2: 重考班，
1: 考前冲刺班，没有，没有重考了。考前冲刺，考冲班，不是重
0: 考
1: 班，
0: 考前写。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本来模拟考，我好像连文化都上不了。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然后就去考冲班，最后两个月就真的是什么早上8点一路到晚上10点，

0: PTSD， 你知道吗？
1: 说不定现在很多人还
2: 是
1: 被关在里面。
2: 对
0: 啊，对啊，
2: 存在很久。
0: 对啊，然后考通班结束以后，然后我就因为我第一志愿是辅大嘛，然后我就辅大所有系都填了。那哎，这个不知道到时候可不可以播，反正最后志愿辅大的最后一名是宗教系，倒数第二名是哲学系，然后我就这样进去了。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进去哲学系以后，其实我是很开心的哦，因为我觉得学哲学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像法国的高中生有把那个哲学当作他们考试的题目嘛，所以其实哲学这件事情让你开始会去认真思考你的所有事情，然后包括你的人生啊，包括你的其他事情，然后而且我觉得哲学是可以引发你开始独立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嗯，对，所以我后来其实完全没有后悔念哲学。
1: 嗯，我其实蛮好奇，就是哲学系到底都在学什么？
0: 哎、欸，那不能叫我回答。我后来等一下大家都不学了。
1: 给你们一个议题，然后让你们大家去讨论什么？
0: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特修斯之船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吗？
2: 哦那个、
0: 拆掉一个零件重新组起来，到底哪一个是特修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山洞理论嘛。嗯，
2: 其实我没有听过。
0: 好，就是有一群人被关在山洞里，日暗无天日，然后他们就是面对着山洞的墙壁，然后他的光源是后面的一个火把，所以他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墙壁跟那个上面的影子，火把映射出来的影子。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有机会走出去那个山洞外面，看到了外面世界，他回来告诉了山洞里面的人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因为大家的世界就只有墙壁上的倒影。所以这就跟什么一样，进击的巨人。
2: 对
0: 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人只会相信他自己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山洞论很有趣的地方。
2: 但不是蛮多人都说什么哲学系就是会学一些逻辑之类的，
0: 理哲学啦，理哲学啊，那我理哲学被当非常多次。但我觉得你看，大家都说什么哲学家就是制造问题的人，啊，社会学家就是解决问题的人，对啊。
2: 那如果只能选一个词来定义你现在的生活，你会怎么定义你就是整个创业的人生？
0: 哦，你说，等一下，你是创业还是现在 right now？ 因为差很多，
2: 还是
1: 整
2: 个都讲
1: 你的整个人生？对，因为我其实在想， okay. 就是创业就感觉会带来给你很多自由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在想，到底是自由还是挑战，还是其实、对你自己会觉得？
0: 我觉得是冒险诶、欸就是我一直都很相信自己，就是总有一天可以翻身，所以在很多决策上我很敢赌，就是不管是金钱上的赌还是职业上的，就是你们看我的 career path 应该也看得出来，就是很跳。然后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赌注，因为有可能你跳错跳不好，有可能就你再就是没有回头路了。对，但对我来说，哎，每次的跳都好像还运气还不错这样子。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冒险是一个我自己很享受那个刺激感的来源。对，然后不管是金钱上还是职涯上还是工作上都是。
2: 那这样如果要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要怎么就是没有那个经验的话怎么跳过去？
0: 欸，这个就跟那个我们现在我们从做音乐产业，然后现在不是开咖啡厅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完完全全从零开始学。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像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啊，比如说就是心态归零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觉得什么啊，我已经是什么两家店的老板怎样怎样，所以我来这边我要怎样怎样指使大家，就是归零心态嘛。我来所有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唯一的餐饮经验就是我做过古典玫瑰人跟康拜。对，那其他人其实都比我餐饮经验上更丰富，我应该是要去学习跟尊重这些人的意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就会成长的比较快一点。
1: 但因为你之前说，就是你创业的时候，就是你那时候说大一的时候就很有想过要创业，但是又想说你毕业之后你也可能去当什么顾问或者是
0: 对Hunter，
1: 对
0: 对对，猎财顾问。
1: 为什么会想要直接先进公司？想说可能累积人脉。
0: 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没钱嘛，刚毕业是要钱，虽然那时候打鼓可能一个月大概有3万块，欸，我那个年代3万块还行啦，还不错，对对对啊，但是就是不可能是可以存到开店的创业的钱嘛，所以那时候当然就是先去赚钱，先累积点人脉，然后先累积点知识，先知道一下公司到底在干嘛。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适合做业务，可是我就想说啊，那我要卖什么东西？我就想好久，然后我觉得 Hunter 很酷哎，欸，光听这个名字，我是什么就猎人吗？对啊，我是 Hunter 哎，欸，然后对对对啊，然后所以真的是猎人头，我就觉得很酷。然后而且我觉得跟人互动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所以后来才去做 Hunter。其实我蛮鼓励大家，如果真的真的大学真的。

0: 真的找不到自己要干嘛，真的很迷惘，然后你也不怕生的话，我觉得业务职真的是一个你可以很好累积自己实力的工作。
1: 哦，真的很常听到有人说可以就是去当业务，然后可以就是顺便训练你的口条什么的。对啊，
0: 因为我觉得像台湾是一个很吃人际互动的社群，因为太生活太紧密，所以变成是这个沟通技巧啊，或是人际互动，真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啊。嗯，
1: 感觉好像就是社会上也是外向的人比较吃香，
0: 稍微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可能不一定要做业务，但是还是要去磨练一下那个口才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做人处事的道理。
2: 那你觉得之前当过业务的话，你觉得对你之后创业有帮助吗？
0: 哦，太有帮助了，真的太有，因为原因是因为当你知道怎么把一个东西卖，就像很多的业务技巧是，很多人是他很会做产品，他很会做服务，但他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推销出去，怎么卖给别人。业务技巧其实就跟行销技巧很类似，他的精神概念都是一样，所以变成是。大家都常说嘛，好的业务应该是我先知道你的痛点跟你的需求是什么，我是来帮忙你解决这件事情的。嗯，我不是因为我现在手上有这个面包，我就硬要你说来把这个面包吃下去，钱给我，
2: 给我吞，
0: 给我吞。对对啊，重点是因为你可能现在真的肚子饿，或者是你真的想要尝试看看面包这个口味这个东西，我才会卖给你。我当上班族就是两个阶段嘛，一个是做 Hunter， 一个是在外商银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我这两段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第一个你有上司，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差别。你要 report 给谁？就是你做的所有工作，你要回报给某个人嘛？对。那你有上司之外，第二个是你的同事非常多。所以在你不管是跟你一样同 level 的，还是比你更 high level 的其他经理们，嗯，这件事是让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当然就是话语权，嗯，就是在公司的话，比如说可能啊，你可能是你的品牌的老板，当然最后的决定可能大家还是会尊重你的想法，嗯，可是，在一般的公司来说，没有啊，你上面还有经理，还有主管，还有老板，对，层层上去，所以。某种程度你在心态上会更像一个小螺丝钉啊，嗯，对啊，你只是去执行跟完成这件事情的人，你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对，你的舞台有，但就是小小的，嗯，对对，那但是如果是自己创业，你就是完全为自己负责嘛，嗯，对。
1: 然后失败的话也是要自己
0: 负责。
2: 对啊，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对啊，这样感觉压力很大。
0: 非常非常大，嗯，
1: 那你在就是创业到现在，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真的很让你觉得很危机的时刻？对，
0: 嗯，啊，不瞒大家说，就是现在。
2: 不是瞒大家，是创业低潮，现在低潮期吗？
0: 对对对，我其实我觉得我低潮期大概两三年了啦。嗯，那我觉得我一直在克服这件事情是，因为你要说年少得志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从刚创业的时候，然后存在就算是一个突然拔地而起的新兴品牌，然后哇市场就开始很关注，然后大家都觉得哇你好像很猛啊，冲劲啊，然后你的团队啊，你的行销能力，你的品牌力啊什么的，都突然都是在一个哇万众期待的那个高度。然后我刚刚吃饭也有稍微跟 Manny 聊过，但是我就觉得我后来其实心思就比较少放在存在这边，所以我后来也不瞒大家说，当然就是不管是声势啊还是营收，这些都大幅的衰退。所以我刚跟 Manny 说，我现在就是回来忏悔了，我现在给自己一季的时间，三个月，我要好好的扭转乾坤，就我想要力挽狂澜，我想要让这件事回到正轨。嗯，对，所以这个是我现在也目前正在经历的一个低潮期。嗯，对，你说会不会想放弃？我刚才跟 Manny 说，我一个月烧20万，你觉得我想不想放弃？然后已经这样一年多了。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好不行，我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努力重振旗鼓。嗯，
2: 但你会想说，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创业真的太辛苦了，然后如果回去可能比较稳定的工作，你是愿意的吗？
0: 我其实有想过这件事。我反而没那么排斥，但是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我现阶段该做的事情。我先还是先力挽狂澜，对。然后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今天真的走投无路，所有的店都收掉，所有品牌都没了，我觉得我作为别人的员工，我也是可以，我觉得会比以前更知道怎么样做好所有事情。嗯，因为我觉得我会理解说啊，可能老板想要看到什么事情，老板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事情，老板给你这个薪水，他希望换到什么样。

0: 表现，嗯，我心里可能会非常清楚。嗯，
1: 但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就是你会就是做过自己就是当老板之后再回去公司上班，然后就会觉得就是我可能最终还是要再出来创业，会这样觉得吗？
2: 我刚才也这样觉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其实创业就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就就是会希望就没有那一天，就是一直创业创业下去。对对对对，但你说很好啊。那假设我今天在垂桃，还是要去垂桃喽？那我还是当然内心那个创业魂还是不会消失。
1: 嗯，就是短暂回去工作一下，然后再自己出来。
0: 对，
1: 嗯、
0: 没错，没错。
2: 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如果可能，你可能现阶段不会想回去，但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0: 我觉得创业真的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它就是一个致命的吸引力，就是。你拥有一个百分百的主控权，但是有时候这个车子大到你无法掌握它的时候，又很容易失控。
1: 哦、
0: 所以就是回到我刚扣合的，就是冒险感，就那个刺激感。对，嗯、所以我会当然会希望这一台车子越变越大，突然变火车，变成什么高铁之类的，然后越来越失控，嗯、但是可以冲向一个好的地方啦。对对对，
1: 感觉好毁灭型人。
0: 我有点毁灭型人格，没错。
2: 但这样感觉你很追求刺激，
0: 对对对，
1: 到
0: 了
1: 要
0: 肾上腺素
1: 收一点。
0: 我不知道，我就因为像我们不是一直玩密室逃脱吗？
1: 哦，对啊，
0: 我是只想玩一些恐怖，我想要有一些肾上腺素来。
1: 对耶，真的。
0: 你也是啊，你不是也只想玩一些恐怖的？
1: 对啊，但是我是那种生活中的小刺激，我没有想要追求。
0: 你没有想要财务上的刺激，
1: 没有想要。
0: 本来存款还有100万，结果醒来变倒赔200万。
1: 对，哎，这感觉真的压力超大的。
0: 这就跟买股票很像啊。本来以为自己赚了100多万，但没有变现，结果后来隔天醒来暴跌。
2: Oh my god！
0: 变成壁纸，对啊。
2: 但如果是那种极限挑战，就是什么高空跳伞那种，
0: 有。虽然我惧高症，有我有惧高症，但我觉得这些应该是蛮刺激。我之前其实最想去的是澳洲之类的，去那个泛舟。或者是溯溪、哦、然后不是有很多鳄鱼吗、嗯、然后亚马逊啊
2: 这有点太那个
0: 哎、欸、你们不知道吗澳洲其实很刺激哎、欸、澳洲其实超刺激的
1: 我是完全没有听过
2: 有鳄鱼在里面、
0: 啊、的的
2: 那有人被咬吗还是
0: 废话会死
1: 人
0: 呢、欸、
2: 所以你想要体验那种刺激
0: 不是我想对我想要我一直很想要体验、
1: 欸、但如果你碰到一次就真的没
0: 哎、欸、我跟你们分享我去泰国、嗯、水上市场然后他那个水上市场是他会开一个那种很烂的那种小船、嗯然后载着你们大概十几个人，全黑的河哦，然后带你去看萤火虫什么的，哇，超级无敌刺激！而且我那天去的时候还下大雨，他那天豪雨警报，然后整个就是哇，很像世界末日。
1: 你们是直接淋雨，就是在里面？
0: 没有没有，我们在船里面，但是那个雨很大，然后只有那个船那两个小灯照
1: 照、哦。我以为是那种就是露天的那种小
0: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还是有，还是但他那个挡是只有挡。头上而已、
2: 嗯、
0: 对、
2: 欸、你之前不是还有跟我分享过那个什么洞地洞吗还是什么洞穴、
0: 啊、
1: 地洞
0: 土耳其
2: 那个感觉
0: 土耳其
1: 去过很多国家
0: 对, 对, 对我去过超多国家
1: 对啊对啊
0: 土耳其那个也是我觉得那个是它是那个在有两个一个是以前早期基督徒他们在躲避那个追杀的时候挖到超深、嗯、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它是 local tour 我们进去看那个里面超像那种什么地狱的景象红色的灯啊然后潮湿啊然后是一个很深的山洞很可怕那是我人生少数觉得哇
2: 就是
0: 有感到恐惧的时候、嗯啊、还有一个啊我在那个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的时候
1: 太多、
0: 欸、很可怕哎、欸。因为那个热气球就是它那个下来你绝对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觉得连飞机失事你可能还有 0.1% 的生还机会我觉得热气球下来是 0.1% 都没有、嗯、
2: 所以他们下来才要庆祝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我们就开香槟庆祝
1: 他们下来是就是会慢慢的这样降落、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下来的时候是那个篮子是会砰这样倒过来的所以你要抓着那个然后一起倒下去、
1: 哦、所以你没有在那个正确的 timing 就是出去的话你就要在你就会回去
0: 没有他降落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哦、可能大概30秒40秒他叫你抓好旁边的那个绳子、嗯、然后着地的那一刻是整个篮子会这样倒的、对
2: 所以他没扶好
1: 听起来蛮好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恐怖我就是玩命挑战
0: 我就很赞对啊
2: 那你现在还有想要挑战什么吗
0: 哇你这个问题很好那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挑战那个像我刚刚说的去那个亚马逊啊丛林或澳洲、或者是那个南美那个玛雅文化那边、对我觉得那种感觉还不错
1: 好但我们要拉回来
0: 好对对对
1: 聊太多就是国

0: 快的生活。
1: 没错没错。
0: 那现在如果就是有一个跟你一样充满热忱，然后想要创业的年轻人，然后就跟你说他想要创业，那你会想要给他什么建议？
1: 哦，我觉得要创业就创业，千万不要有任何其他的犹豫。嗯。哦，我觉得因为人生就是一次嘛 ，You only live once，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想法就去做，因为你没有做的那个懊悔感绝对比你失败的那个痛苦感还要高。嗯，对，所以千万不要不去做这件事情。嗯，
2: 那如果他现在没有资金，但他很
1: 想废话，那他根本是赚钱
0: 还是要先去公司打工？
1: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连自己创业的钱都赚不到，那你怎么会觉得你创业可以赚得到钱？
0: 哦，对耶，
1: 这是一个最基本。对啊，那你根本就是盲目的相信自己。
3: 我们是
4: 明先生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大学生好吗？那听到这边真的觉得创业是一个非常挑战人性的极限，但我们发现就是在走进存在音乐的时候感受到就是那种很温暖的氛围，然后很年轻很有活力，所以就是在这个很竞争激烈的音乐产业其实蛮少见的。嗯，对，
2: 所以想说就是 Odin 就是刚开始怎么会想要就是可能跟实习生或者是跟自己其他的 staff 就是都平等的对待，就是不会想要有那种上对下的感觉。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从以前我其实一直很崇尚就是平行文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 leader 他绝对不是 boss。对，因为 boss 就是用他的权威他的金钱去压别人嘛，所以我觉得 leader 最棒的一件事情，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团队的伙伴成长，跟他的成功才是我的成功，他的成长才是我的成长，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这种感觉，是我们一起变得更好，或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很强调团队文化这件事情。那既然要完成这件事情，那势必我们可能要亦师亦友，亦同事亦老板亦伙伴，才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对，如果我一直用上对下或者高压的状态，大家不会想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大家只是佣兵而已。对，
2: 这样听起来很像那种利他主义耶，就是
1: 对啊，
2: 很有爱的，很大爱的那种。
3: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是我希望我有一天我可以变成大家口中的大善人，就是我能赚很多钱，然后我真的是把它散尽家财，让大家开开心心。对，
1: 天啊，真的是很伟大的理想，
3: 真的。等下钱进来要了，哎，没有没有，我一毛都不给。
1: 但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因为你刚刚说想要跟每一个实习生都是那种有点亦师亦友存在，然后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那你有就是在对人上面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就是快速笼络大家的那个内心
3: 啊？
1: 对啊，
3: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吃痛调跟缘分。像我跟你们也都是很开放的人，所以你们都会觉得大家可能比如年龄差不是问题，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真的觉得年龄有差，第二个是身份有差。让他觉得你身为老板或你身为主管就是一个跨不过去的坎，他对你永远都是毕恭毕敬，然后讲话一直用敬语，然后或者是你就知道他报喜不报忧，这种我都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我尽量，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都是一直持续用那种状态对我，我也很难嘛，对啊。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真的很看缘分，跟看彼此的频率对不对。
1: 但我觉得存在在面试的时候，就是会有先筛选过那种真的大家频率都很相近的伙伴进来，
3: 对，
1: 对啊，
3: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其实在选人都是我们团队伙伴来选，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对对，
1: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竞争，特别是年度的部分，
3: 对对对，帮自己。
2: 那你自己就是有没有最在意？
1: 对啊，在面试的时候。
3: Okay, 好，我觉得我最在意的一定是生命力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不欣赏对生命没有热忱的人，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伙伴，他其实不是 I 跟 E 的差别，也不是内向外向的差别，而是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在享受他的生活，跟他用力的在活着这件事情。对，我很怕那种就是，我随便乱举，比如说公子哥或

0: 是小公主、
1: 哦、
0: 她已经觉得就是 好无聊哦，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激发她的兴趣，这种我就不喜欢。我喜欢就是她甚至是她可能真的家境不好什么，但她非常非常努力的活着，然后不管是去各种打工赚钱啊什么的，
1: 嗯，
0: 这种我都觉得我比较 respect 这种人、啊、然后我也很喜欢跟这种人一起合作
2: 工作。
1: 嗯
2: 那如果她今天可能是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想要来这边实习、
0: 嗯嗯、
2: 但他就是非常有热忱跟很努力，这样你也会让他。
0: 对啊，我觉得这个远超过他是一个很有实力但他态度非常差的人、
1: 嗯、
0: 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每个老板或是创业者的用人哲学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听过很多老板其实他们是喜欢很厉害的人、
2: 嗯、
0: 但态度很差的人、
1: 哦、
0: 宁可他们宁可这样、
2: 嗯、
0: 对，
3: 他们觉得你有本钱可以态度差。
0: 对对对 对但我刚好是相反。
3: 但我觉得确实，因为我自己当时来存在实习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经验、
0: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有在面试的时候就是展现我的那个热情。
0: 哎呦，怎么这么突然这么客气啊？我以为你很有自信的时候。
3: 对对
0: 对。那我觉得像鱼啊，像 Many 其实都是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第一个是当然是有感受到生命，第二个是我觉得你们都相对其他人算是清楚自己到底想要拿到什么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试图在这边获得什么样的能量跟养分。
1: 嗯
0: 嗯。
3: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0: 嗯、
3: 就是因为我跟 Many 那时候在面试，我们都是没有完整走过两轮面试、
0: 啊、
3: 但我们最后竟然成为实习生、
0: 欸、
3: 对啊，当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0: 这可能需要一点点前情提要啦、啊、但简单来说就是你们两个是非正规嘛。
2: 我也没有。我们走后门。
0: 没有啦。但是我破音。我觉得鱼很明显就是因为我们在暑期已经合作过两个月了、
3: 啊、
0: 所以我觉得在年度这一块当然就是我已经很清楚我们合作的样子是什么。
1: 嗯。
0: 那 Many 的部分是虽然他完全跑错地方。这个可能要去其他集听一下那个故事。但他跑错地方，但是我觉得你的态度很好，而且我觉得 Many 的面缘很好。
1: 哦、
0: 所以就、哦、像存在其实很看面缘这件事情、
1: 嗯、
0: 但那个面缘不是说长得帅或漂亮，而是你散发出来给人家的感觉、
1: 嗯、
0: 人家第一眼会不会喜欢你、
1: 嗯、
0: 这就是气息嘛，气场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 Many 那时候第一个是态度很好，然后而且 我最欣赏他的是他那时候是好像是跟我们说他来不及了嘛，你打电话、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会说那不然你就从另外就是跑错分店嘛，那你不然你就赶过来看看嘛、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这边就会放弃
3: 哦、
0: 因为他照过来大概要三四十分钟，那基本上他来也快结束了、
3: 嗯、
0: 所以那 也没戏了、嗯、
3: 对、
0: 啊、可是 Many 那时候就是还是冲过来，而且他还好好的把他弄完，
3: 对、啊、
0: 所以我就蛮欣赏、
3: 啊啊
2: 啊、我那时候就是要进去的时候他大家已经离开了、就是、
0: 哦对对对，那个瞬间还
2: 是
0: 擦肩而过，
2: 擦肩而过，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2: 好，这部分可以去其他地方听。然后我说其实节目也非常快来到结尾，那就是因为其实刚刚听 Odin 讲就是他创业其实都跟自己的兴趣结合，或是自己本来就有那种想要创业的梦想，但如果今天就是有人觉得可能兴趣会饿死但他又想要创业、
3: 欸、这个问题很好、欸、
2: 对、
3: 啊、我现在很需要这个结论、
2: 对，
0: 老话一句，你不做会不会后悔、
3: 嗯、
0: 会后悔，现在赶快做、
3: 啊、
0: 不要废话了。那跟这个跟兴趣我觉得因为会有这个问题一定是因为你好像觉得自己兴趣没办法当饭吃，
1: 嗯，
0: 对。那现在又是你们试错成本最低的时间点、
1: 嗯、
0: 那为什么不现在去，比如说我随便讲，你的兴趣是打球，你想当成职业球员，那现在就赶快去啊，试试看啊，
1: 嗯，
0: 对啊，
3: 是要勇敢追梦。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绝对是劝和不劝离。劝追梦不劝放弃。
3: 嗯，好，那其实时间过得也蛮快的。然后今天就是整个都非常精彩。然后听完Golden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创业感觉就 不只是为了要赚钱，更像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2: 嗯，对。但是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就是可能对未来感到很迷茫，或者是你现在是二十几岁的大学生，
0: 对，
2: 或者是你可能想也想要创业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欢迎来生岛咖啡跟
0: Odin音乐，对，或
2: 者存在音乐。對對對對，
0: 没错，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2: 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团队，或者是你要来这边上课程也可以。
0: 然后你就遇到 Many， 你就遇到 Many， 然后或是鱼有可能在这边工作，
3: 未来某一天再回来。嗯、好，那今天其实也聊了蛮多的、
2: 嗯。
3: 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是大学生
2: 好
3: 吗？
2: 那
3: 然后我们的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的 AM 729跟 FM 88.1，每周三的上午10:05准时首播。
2: 那也别忘记追踪我们 IG，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个每日一句台湾俗谚第64则，不怕看到大船放流。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第64节，不怕看到大船放流。我们借按台湾头公器的时候，介绍到台湾的第一辆火车就是在基隆出现，但是现在呢，可以说大船呢也是在基隆出现因为基隆是个海港，大概在1860年签了北京条约以后，就有外国的商船在这里出入啊。那么这个基隆港开港以后呢，进出的大部分是重渡远洋的海轮啊，比较大型的船只在这里出入。那大型的船只呢，用的是内燃机啊，固然早些时候用的是蒸汽机，那不管是蒸汽机或者是内燃机，它都要冷却，要不然机器过热了就停摆了啊。那海水把机器冷却以后，海水进去了变成热水了，热水也要排出来啊。所以看见那个大船底下放流，就是冷却过的水变成热水了，所以它放出来的流嘛是烧的呢，也青烟呢，啊，所以大船不但放流啊，大船个放流也青烟，啊，那这个基隆人呢，就居然觉得自己跟人家见识不一样啊，你们这些乡巴佬啊，你不看到大船放流啊，就来自己吹嘘啊。好像人家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的啊，说你们这真卡人不怕看到大船放流。好，就是要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1: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1: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巧克力，我是威廉。不知道大家最近可能近几年出门买可能便当啊，或者是日常生活消费的时候，都会觉得说物价是不是变得更夸张，可能去加个油就会发现怎么油价突然飙升了这么快。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最近荷姆斯海峡美国跟伊朗谈判的问题嘛。但除了油价以外，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说为什么感觉明明台股陆续的创新高，最近不是突破40000点吗？台积电也是，台积电达到了这个2330的价位嘛，跟它的股票代码是一样嘛。还有就是这个美国大盘，可能 S&P 500、费城半导体之类的 ETF 陆续创新高，可能股票的账面数字变多。但是呢，可能又看一些新闻，又会看到说，为什么科技巨头都在大裁员？美国亚马逊裁了快30000人，甲骨文裁了30000人 ，Meta 又要估计又要裁了16000人。就感觉说我们是不是身处在什么平行时空当中，一方面是股市非常的狂慌，台湾的经济是所有很多国家当中前几名好的，但另一方面会觉得说我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我都看到比如说在那些超级大公司，他是 Meta， 他是亚马逊的员工，他能力绝对比我好个好几千千倍的一个人，那为什么他还会被裁员？那身为我一个比他低好几千倍的能力的一个人，那我该怎么办？那今天就是稍微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主要是抓两个核心的重点出来。第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泡沫？到底是不是个泡沫化？这些科技巨头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一直在疯狂砸钱，花了一堆钱，把他们所有赚到的钱拿去投入 AI， 这到底会不会是一个泡泡？再来就是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最近一些 AI 新的模型，像 ChatGPT 5.5 还有 Claude 的 Meadows 这个事件。Meadows 这个等一下再稍微的跟大家讲。那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高通膨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会不会其实会因为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最后呢我们会变成一个通缩的环境，最终到最后人类就是不用再做工作，或者是说工作变成是一个兴趣，变成是一个爱好，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工作，然后我们日常生活消费都可以变得非常的便宜，甚至钱这个概念就会直接没有了。那如果没有进入到那个环境，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自己认为说什么样的工作才不会不太被 AI 取代？好，那我们就先聊聊第一个主题吧，就是说科技巨头现在在大烧钱的一个状况。其实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说 AI 泡沫化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前几次像这个网际网络都有泡沫化过嘛，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有这种照历史做推演的现象。那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Michael Berry， 他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麦空》的一个主角，反正他就是电影大概在讲说他做空然后赚了一堆钱，那他现在就是大举的买入看跌的期权，然后放空费城半导体。虽然说最近费城半导体涨得非常的凶，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想法，他认为说现在的 AI 就是会进入到泡沫化。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说我自己认为的一些看法好了。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最近的软体股就是 IGV 它跌得非常的凶。软体股是什么概念？比如说 Adobe， 大家以往要用 Adobe 做什么事情？可能是艺术类别的，你可能是要修图，你会用 Photoshop， 你可能是要画画，你可能用 Illustrator， 你可能要剪片，你可能会用 Premiere。 好，但是呢，我刚刚举的这三个例子，大家可以想一下说你是不是其实你手机的 App 的里面的 ChatGPT 或是 Gemini 就可以做到了。 Photoshop 我们是不是修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甚至不用修，我们甚至可以创造一张图片出来？而且最近 ChatGPT 升级了他们这个制图的模型后，大家是广受好评的，因为基本上上一次有这么大的图片模型生成的更新就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 现在呢，因为 ChatGPT 还是所有一般使用者最多人使用的一个 AI LLM 大语言模型的一个平

虽然说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说 ChatGPT 是最烂的，但是呢它确实是某方面真的是最烂，但是它可能在写程式方面我认为它也是算是顶尖的，可能是第一二名这样子。那大家可能比较专业的话会知道 Cloud 的话，现在很多的企业都会特别的导入 Cloud， 因为 Cloud 可以做到事情太多了。像可能之前大家想要生成比如说最简单的 Microsoft Word 的，那 Gemini 可能就做不到，但是现在最近他们更新是可以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但 Cloud 最厉害的还是我认为是说它可以灌入这个 Skills 的模组包，类似这种概念。那技能大家可以想的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Matrix， 那里面呢就是说我今天假如不会打泰拳，那我只要在脑中输入了一个泰拳的记忆包或者是技能包，我就会变得打泰拳，有点像游戏当中角色里面你要升级一些技能的那种概念。但现在 AI 也可以做这样升级，如果他不会做 PPT， 那他就去网络上找人家已经可能已经开发好或者是 AI 自己开发好的 PPT 技能包，那 AI 就会做 PPT。 所以 Cloud 以往是这种概念，那当然现在 Cloud 很厉害，他现在还有在做所谓的 Cloud Cowork 或者是 Cloud Code， 这些都是可以更深入直接操控你的电脑，或者是否写程式专业使用者来说，真是一个我觉得是现在最强的 AI 工具啊，就我自己最喜欢然后最强的。当然它也是免费使用量是最少，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用的话可能也要买这个付费的版本这样子。好，那我们绕回来还是在讲就是软体股它的状况好了，因为软体股现在跌的非常的多，然后都没有再涨回来。那它的问题是什么？以往我们会投资软体股很大的原因都会是说它的成本是有限的，但是它的增长是无限的。什么意思？因为你软体只要开发好了，你只要上架好，那你是不是就放在那边，那使用者是不是就可以无限量的去下载？那基本上你就是等同于你只要做好这个软体，然后后面的销售基本上就是零成本，你只要越多人买那你就赚越多钱嘛。所以以往我们看到 Adobe 的股价非常好， Figma 的股价非常好，但现在呢，现在刚刚讲的 Cloud 现在有出一个新功能叫 Cloud Design。还有就是 Canva 虽然最近有导入一些 AI 功能，其实我是觉得很不错。当然就是大家想想，你如果你要写 UI 程式好了，那以往我们可能会用 Figma 做，可能在那边手动在那边绘图在那边画画东画西的，那现在呢你现在叫 AI 做也做得好，那是不是就会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会选择不用去这些东西，然后变得来使用这些东西？那软体股还有可以想象当中的那种无限增长的空间吗？我个人是认为没有的。所以呢当 AI 这个越来越强之后，连这种超级大的公司都会被打败，那身为我们一般普通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自己认为是说还是要学习一些容错率很好的技能这样子。这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那个上两集，我有讲说我要去澳洲当袋鼠猎人的那一集，里面就讲说其实我认为现在 AI 这个时代它转变得太快了，所以尤其是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不应该乱动，然后多多建立自己的护城河，培养自己容错率好的技能这样子。那当中我还是没有讲到一个我认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家想一下说现在你用的 AI 都是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都是一个 App， 或是你打开你的 Google Chrome 里面的 Gemini， 或是你搞不好有载 App 在你的电脑，反正都是一个从你电脑或是手机或是平板所接触到的 AI 系统嘛。那下一波的AI 它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很容易想象，可能就会变成实际的人形机器人这种概念。那人形机器人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像是一个人的形体然后在你家走来走去那种概念。 AI 的人形机器人它可以是很多种类别，它可能是扫地机器人，它可能是联动你家的除湿机，联动你家的洗碗机，联动你家的吹风机，都有可能。它就是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人形的形体，但是它同时也会导入 AI。 我们在前几年就已经有看到所谓互联网这种概念，就是会把家庭的电子设备串接到网络上，例如你家的灯泡，那是不是就可以用手机帮忙做开关？那可能有了这一套串接之后，我可以再串接到 Siri， 我就可以叫 Siri 帮我家的电灯关起来或开启。那再更深入的就是我们可以细步到更深入的串接到我们日常生活所有的物品当中，可能是一支铅笔，可能是一个橡皮擦，可能是你的拖鞋，可能是你的内裤，都有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就是不要有这个想象力的局限性，大家可以想说要怎么串接你的铅笔到你的 AI， 这都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刚刚讲的有点想象力太丰富。

服，那我们先讲比较现在大家有看到的，可能就是扫地机器人嘛，不然就是所谓现在自动驾驶汽车嘛。特斯拉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所谓 Robotaxi 无人驾驶计程车，算是正式上路了。当然它现在算是一个半试营运的状态，因为可能有法规的问题等等的。但是呢，这个有搭乘过的人其实都算是广受好评的啦，因为毕竟 Google 自己也有出所谓的 Waymo Taxi 这样子。那 Waymo 的概念也就是把一台车改造 花好多的钱，然后上面装一堆雷达，然后把它改造成一台无人驾驶计程车。但是特斯拉的概念就是把你一般正常的特斯拉，就一般非常正常的 Model Y， 然后呢用软体的方式搭配车上的摄像头做到自动驾驶。这一点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你现在有什么其实是科技产品的东西，它其实只要在做软体上面的 upgrade， 然后再接入 AI， 它是不是就可以变得更智能？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这一点。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说在未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实体 AI 生成，那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就有可能 AI 会带来通缩环境？那这个我们等一下稍后再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原本的主题，我们原本的主题就在讲说 AI 到底会不会是个泡沫化。其实刚刚在讲特斯拉最近才公布他的财报，他们预计2026年的 CAPEX 要达到250亿美金以上，他们以往从来都没有这么高的 CAPEX。 那他花那么多钱要干嘛？他有一大部分就是要盖自己的晶圆厂。那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台积电是这个世界上生产晶片最厉害的一家公司，那 Elon Musk 要做这件事情他到底做不做得到？他有跟 Intel 合作，但是台积电的技术其实还是世界保有领先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大家要知道这一点。那就会有很多人说 Elon Musk 做不到这件事，但是其实之前 Elon Musk 要做特斯拉电动车的时候，他当时其实是找了很多代工的汽车公司帮他做生产。我记得好像有一家跑车公司，我忘记是哪一家了，反正就是他当时的汽车是有点像拼装车的概念，电池从那边拿，车架从那边拿，轮胎从那边拿之类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当然是因为拼装车的关系，他的汽车品质就不会那么好，所以 Elon Musk 就下令说，好，今天这台汽车我从头到脚都要自己打造。所以 Elon Musk 他一贯的作风就是所谓的垂直性整合，他就要从头到脚都自己做。那今天他如果要盖自己的晶圆厂，很多人就会说你这套学不来。为什么？因为晶片的技术是很难在短期内去追上的，所以 Elon Musk 今天要做这件事情，他可能会带成反效果，就是说他可能要花真的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永远都追不上台积电。有点像是你拿一台脚踏车在追火车，虽然你有在追，但是你永远都追不上火车。所以接下来几个季度呢，它的现金流就会变负的。那其实也不止特斯拉啦， Meta 也把它的 CapEx 拉到1450亿美金，因为 Meta 其实在这个 AI 领域是算是蛮相当蛮落后的一个状况。大家近几年都会看到OpenAI 啊，或是 Gemini 或是 Grok 啊之类的大公司推出自己的 AI 模型，但是Meta 这部分好像就有点稍微落后。 Meta 之前的模型都算是开源的状况下，那最近就是出了一个新的模型，然后就是闭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 Meta 也是想要往模仿比如说 Google 的方向走。那 Meta 究竟有什么优势？ Meta 可能优势就是它其实是最了解你的一家公司。为什么？因为你会用 Instagram， 你会用 Messenger， 你会用 WhatsApp， 你会用 Tui， 现在大家最喜欢用 Tui 嘛。所以呢，如果今天大家都开始做 AIMeta 绝对会是最了解你的那个，那他就可以依照你针对你做出我觉得会是最个人化的 AI， 所以我们可以算是拭目以待，等一下 Meta 到底要干嘛。那所以总结来说， AI 会不会泡沫化，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取决在一个很大的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投入那么多的钱，他们要转化成真正的让消费者买单的一些产品。不然其实大家都可能订阅一下 ChatGPT， 一个月一两百块两三百块，但是他根本其实也没有真的让他们赚到什么钱这样子。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要让消费者去做买单，可能就是真的要导入到现实生活中实际层面的一些实体性质的 AI， 像是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的 FSD 这件事情。我可能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说一台汽车会自己开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厉害，因为美国那边其实都有在开放。那你今天如果要去上班，然后你要开一两个小时的路，如果今天你可以坐在车上同时做自己要做的事，例如你可能要看书，例如你可能要看 YouTube， 例如你可能要开一些 meeting 之类的，你可以增加多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一天上班可能来回就四个小时，你一年可以增加多少个时间？这等于是增加你活的睡眠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欢迎回来。那我们前面刚刚就是在聊说 AI 泡沫化这件事情。那其实刚前面刚开头有讲到说 Anthropic 它有训练出一个模型叫做 Claude Meadows， 那它这个模型就是照他们宣称就是说他们不敢开放给大众，为什么？因为 Meadows 在内部测试的时候，他们找出了一些网络设施里的一些几千年都没有人发现过的重大自然漏洞。他说这些漏洞呢，都可以直接让整个系统或是整个网站或是整个公司给毁掉。所以他们为了解决这个威胁， Anthropic 就启动一个计划，然后他们只把这些模型开放给一些大科技巨头公司或者是一些合作公司，可能 Google、 Meta、 苹果之类的，让他们先在还没有其他人开发这么强大的模型的时候呢，让这个模型先帮他们解决他们公司内部可能资安的一些漏洞的一些问题，这样子。所以呢，其实 AI 现在变动真的很快，我觉得大家都算是蛮有一个概念的。那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下，看一下说最近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通膨嘛，中东地缘政治紧张，那原油布兰特原油一度飙破了118块美元，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油价上涨，它会造成的外溢效果就是说，你平常的物价也会像上涨，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最终可能会造成你一般的物价也跟着上涨，最终就会形成通膨僵固性。那通膨僵固性是什么？可能就是你今天去买便当90元涨到100元嘛，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嘛，涨到100元。但是呢，如果通货膨胀降下来，你觉得便当店老板会从100元降价到90元吗？这是其实很难的。所以通膨僵固性就在讲的是说，一旦一个东西涨价，它很难再降价回它原本的应有的价格，这样子，所以东西只会越变越贵，但是你的购买力却是没有同步的增长。那最近就是因为油价上涨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物价已经传达到棉花、化肥、小麦、尿素等等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跟你平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样就是蝴蝶效应，它其实最终会反映到你平常吃的东西或是你买的衣服等等的。所以啊，到底在这个高通膨然后科技巨头大幅的裁员的一个时代，我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办？其实最新的调查就研究说，高收入族群在 60% 每天都在用 AI， 低收入族群却只有 16%。 所以 AI 其实在放大这个阶级的差距。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有钱，你可能所有的 AI 的这个订阅 service 都有用，然后你甚至可以自己买一台本地的电脑，然后在家自己装自己的开源模型，然后自己训练自己的开源模型，然后帮你做更多的生产力提升嘛。其实大公司对小公司也是同一个概念，大公司也可以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然后把那个模型导入到他所有的工作流程当中。那小公司呢，他可能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的工作量就这么小，他业务业绩就这么少，他客户就这么少，没有必要花那个钱然后去导入他的 AI， 所以他只会造成雪球效应。大公司因为

善用了 AI， 裁掉更多员工，然后把这些技能交给 AI 来做，那 AI 就会做得更好。像最近好像是台湾大哥大吧，他们就是以往要做一些可能是实体机械层面的一些东西，都是要一些老师傅去做嘛。但现在他们就是直接叫老师傅录影，然后把这个影片训练给 AI， 让 AI 训练这些资料之后 AI 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以后老师傅不用再训练新的徒弟了，因为新的徒弟就会被 AI 取代。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钱的话，就是也可以买一两个 AI 的订阅软体这样子，然后把这些 AI 导入到你自己平常的工作流程当中，增加你自己的效率，增加你自己的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至少可以减少阶级差距这样子。其实讲到这里，可能从开头讲到现在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想法，认为 AI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害到自己未来可能没有出路，或者是没有未来等等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下稍微乐观的心态。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我前面讲那么可怕，物价又高，大公司又在裁员，现在又叫我乐观，是在叫我盲目乐观吗？但其实不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到说 AI 会不会带我们走向一个通缩的世界。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膨其实很多只是地缘政治造成的短暂现象，但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当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 Robotaxi 在街上满街跑，当 Cloud 可以帮我们写完所有的程式，很多东西的生产成本会因为 AI 被压缩到极致，到那个时候所有的服务跟商品都会变得超级便宜，这才是我们想象中 AI 会带来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幻想。那说到特斯拉，我想在这边补充一下，首先就是台积电在做的事情是先进制程，就是他在追求的事是把电晶体做得越来越小，从3奈米到2奈米一路往下走，这需要好几十年的技术累积，不是你今天有钱就能复制的。但特斯拉要做的这个晶圆厂，它的目的不是这个，它要做的是一个可能是专为自动驾驶 AI 客制化的设计晶片，可能是 Dojo。那这个晶片的逻辑跟你手机里的那个处理器或者是台积电在做的通用晶片是不一样的。反正特斯拉要盖晶圆厂，它不是要跟台积电比谁的制程更先进，因为其实是比不过的，它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供应链不被卡住。其实某方面也是因为台积电产能不够的问题，它没办法给到那么多。另外的逻辑就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说特斯拉当年它要做自己的电池，做自己的车架，是他想要做的是垂直性的整合，当然这件事也有很大的风险，就像是良率的问题，因为其实基本上台积电做的良率就是会比较好嘛，所以搞不好特斯拉自己做晶片，它反而成本更高，但是他们其实也没有其他选择。那我们绕回来是继续讲通缩这件事情，那在通缩的世界到底什么时候会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说，网际网络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信公司 ISP 业者，他们也是疯狂的在盖基础建设，股市也是涨得非常的凶，然后就泡沫了。但那个泡沫走之后，网络的基础建设也是越建越好嘛，所以才会有后来的 YouTube， 才会有后来的 Facebook， 才会有后来的 Google， 才会有后来的 Netflix。我自己的看法是说，我们现在在经历的正是一个技术革命的建设期，很像之前的工业革命，我们现在在见证的是下一波工业革命。每一次有重大技术出现，在它真正改变你的生活之前，一定会先有一段疯狂基础建设的阶段，然后才是应用爆发。我们现在的科技巨头在烧的钱，等于是先帮全人类再盖一个新的基础建设，盖好了之后才是真正便宜东西开始的出现。但在那个时间点来之前，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过，这波裁员其实跟以前的裁员很不一样。以前的裁员就像2022、2023年的那一波，因为疫情的时候请太多人了，后来缩减回来，这个逻辑大家都能理解。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很多公司的财报就是非常的好看，他们裁员不是因为快倒了，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有 AI 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人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因为 AI 而被裁掉留下来的人呢，其实留在公司他们一样承受很大的压力。你自己想嘛，当你看到你身边的同事一个一个走掉，其实就是会有一种幸存者内疚产生。幸存者内疚是什么？你想一下，假如你今天去搭飞机，然后飞机坠毁了，整架飞机的人都死了，然后只有你活下来。当你活下来之后，你可能就会一直想说，如果我当时有帮他拉一下安全带，我叫旁边的人系一下安全带，我叫他的座位坐正一点，
然后可能再多做某一些事情，他会不会就不会死了？就算你其实在这种状况下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可是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活下来跟我害了别人绑在一起，所以你就可能每天开始晚上做噩梦，每天梦到那架班机，你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走在街上，然后你看到某个飞机或者是某个就是会勾，就是 PTSD 啊，你还是会

会觉得说，我现在能还能吃东西，能笑，能谈恋爱，能过正常的生活，可是他们永远都没办法有机会了。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没有那么公平，我没有权利，或是我凭什么活得那么好？所以回到这个公司，你就会觉得说，当你很幸运的还留在公司，但是你的旁边的人，一堆你身边的同事跟朋友已经被开除掉了，那你只会每天提心吊胆，想着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所以在这种极度焦虑的不确定下，加上我们刚刚聊到说，现在企业越来不愿意花时间培养新人了，知识的传承就是他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他会有个很严重的断层。在这种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讲，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

One Yo， 现在我要倒转世界，倒很嗨，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敢倒很嗨。

0: 啊 ！Yo， 润少，你真好帅，但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家，永远不要忘记永康。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就是在讲到说，在这种游戏规则重新洗牌的状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首先呢，就是我们必须先厘清到一件事情，这一波科技巨头裁员，他们裁员并不是因为员工的能力不足，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整个资本市场，这整个科技巨头，这整个财务结构就是在重新的调整，所以他们被裁就只是真的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在这个体系当中太贵了。所以假如一个 Meta 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一个工程师，薪资可能是一个新人的3到4倍。当这个公司他想要快速减少支出的时候，他们就会找这些高薪，但是工作内容不一定有这个不可取代性的人，就会直接拿 AI 顶替他们嘛。但同时，虽然现在看到很多裁员，但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新出的职缺，就跟 AI 相关的。例如我们以前看到很常听到什么 Prompt Engineering， 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新的什么 Harness Engineering。反正简单来说，他们会被裁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的能力刚好在现在整个整体的体制、整个商业发展，就是在不同的赛道。再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能力比我们好几倍的大科技巨头的人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啦。一个在 Google 的工程师比你厉害100倍、100万倍，但你没有看见他可能是极度专精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所以一旦他离开了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领域崩塌了没了，他反而会面临到更大的危险，因为等于是他把他所有的筹码压注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面嘛。就像现在 AI 来临一样，我们现在的弱小反而是一个优势，我们可以趁这一波这个转捩点，我们去寻找那个让我们可以未来发光发热的一个赛道或是系统。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在学历啊、技术啊、资源上完全落后，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个技能更好培养，那就是在这种没有什么资源的状况下，你也可以把事情弄出来，从零到一 build 一个东西的能力。很多现在科技巨头的员工，他们其实一直长期处在这个比如说高度分工啊，或是工具都拿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个平台，他们就需要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嘛，从零到一去 build 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就会恐惧。而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环境，在接下来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中，这种技能绝对是比一个单一技术的技能还要好。所以如果我们拿能力做1:1的比对，我们当然会输。但如果我们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不确定环境当中的调试程度、调试的能力，可能我们还有赢的空间。那我们理解完这个心态层面之后，问题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这里有3个点给大家一些想法。首先就是先看看这些科技巨头在做什么，他们在做的就是降低营运成本嘛，所以我们应该也学习它，我们要怎么降低我们自己的营运成本。简单来说就是要有更大的财务缓冲，你就会得到更好的自由的决定或是自由的决策。当你不用再为下一个月的房租眉头苦恼，你可能才会有更好的决策权，你才可以拒绝那些烂工作，你才可以有

时间让自己发酵，或者是自己成长，让自己有更好的机会，开始慢慢建立自己的护城河。所以财务上带来的缓冲空间，觉得是一个让自己更好、有更多自由、还有更多胆量的一个方式。再第二点，不要试图在一个领域当中当第一名。如果你今天是学主菜的，那可能在主菜这个领域当中的第一名是成为米其林三星主厨。那你自己想想，在这个领域当中，真的有成为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有几个？其实就那几个嘛，因为其实就很难拿到嘛，很难得到。但如果你今天花了半辈子或一辈子的时间想要达成那个目标，那最终没有达到那个目标，那怎么办？所以不要试着跟别人比深度，要跟别人比的是组合性。如果你学会主菜，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学可能金融管理？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开一下餐厅？这种跨界或者是多元性的组合，才能真正的意义上的达到说你比别人强，因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现在这种生态，反而这种被更难定义的组合技能才是最难被 AI 取代的。你可以找一个你感兴趣的主题，围绕它发展。假如你喜欢喝咖啡好了，然后你也懂咖啡，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先当咖啡师，所以你就有这个劳务上的收入。再来你可以是不是可以尝试拍什么咖啡的短影音，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有广告分润或是业配的收入。再来呢，你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利用 AI 设计咖啡相关的网站，或者是你找到通路，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可能架设一个网站，然后在网络上卖咖啡，你是不是就有所谓的产品的收入？最终你是不是就可以，因为你已经够了解咖啡产业了，你就可以去投资咖啡产业，就会有产生所谓的被动收入。所以每一个法生存没办法存在，因为一切都已经被全球化或者是被大企业垄断了。你怎么可能比如说开一家小的通讯行、小的电器行，把手机充电器卖1000块，然后别人在虾皮淘宝上面买就只要花200块就买得到？所以这种环境很明显就是让这种小生意难以进行。但是换个角度，如果你今天想要变有钱，也是超级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可以几乎不花费任何劳力就可以让你的资产增值。假如我在80年代我给你1000万的钱让你去做投资，你可能要想尽各种办法跳脱框架做一堆事情才有可能让你的资产增值。但今天呢，假如我给你1000万，你可能很明显就想到说，诶，我可能要去买美股大盘，我可能要去买黄金白银，我可能直接去买美国美债，我的资产就很容易升值的。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让钱产生更多的钱，而是要怎么存到第一桶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理解这一点，就是说假如我今天有300-400万的这个资金给我，我才不会去买什么法拉利麦拉伦，我当然是把它拿去做一个投资，我这辈子可能就富有到不行了。但问题是你要怎么先赚到这300-400万，又不会有人凭空给你。所以如果理解这个财富的效应之后，你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想着说，跨年的新希望，下一次生日什么时候到来，圣诞节什么时候，不是等到你有心情的时候才去做，你应该每天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必须去赚一点钱，因为我知道今天的钱到了明天会变成更多的钱。那尤其是现在有了 AI， 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说你身体上面的一部分， AI 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要怎么把 AI 真的融入到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当中，这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所以 AI 就是个放大器，你只要真的知道怎么用 AI 之后呢，你就可以绕过几十年的努力，创造出远超于你原本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价值。好，那今天聊了非常的多，从 AI 泡沫化、软体股的结构性问题，然后通膨跟通缩的状况，还有最后我们聊到说，身为这个时代，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办？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拜拜。Yeah, I know sometimes things may not always make sense to you right now.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回顾的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在1976年所发行的第21张个人专辑《枫叶》。

情。这张唱片收录了由林青霞与邓光荣所领衔主演的同名电影《枫叶情》之中的主题曲与插曲，在当时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由凤飞飞所演唱的《枫叶情》。

0: 枫叶情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一位富家子弟与平凡女大学生的相爱，但因为男方的家人认为双方家世悬殊而阻挠，迫使他们私奔到乡下结婚的苦恋故事。凤飞飞对这首歌的情感掌握以及声线发挥的婉转柔和，将爱情展现得十分刻骨铭心。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林煌坤也曾写过凤飞飞的成名曲《祝你幸福》。在那个年代，国语歌曲不是描写情爱，就是歌颂家国，但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怕直白，更不怕露骨。这首歌就是很成功的典范，怀旧的旋律搭配经典的电影情节，令人回味无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时代就是现在，社交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0: 遛弯，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非常久违的跟大家来到 Hello 弯啦。说久违好像也没有到很久违，因为我上次值班是4月22号。那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Okashi 所演唱的 30， 阿 Fit 的人是他们自己现在的新老板，对，他们签新公司了，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 Kid Milly 跟那个Okashi 他们本身就感情非常的好，然后现在转变他们老板了，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啦，那虽然这么说，先看一下大家是不是有觉得今天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能源身后有多了三位小伙伴。那这三位小伙伴其实就是我们电台的助理啦。那我请一下这些三位小伙伴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来吧。
1: 然后是节目部的，对
0: 哦，对，非常欢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节目部，然后所以就是我们的艺人非常的熟悉这样子。对，好，那下一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工程部的张真真。
0: 哦，非常的欢迎。先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平常控台的伙伴都是这些工程部的小伙伴们帮忙做的，所以说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一定会出现在幕前，他们可能就在幕后，所以大家要珍惜看到他们的时光好不好。对，大家就是把握一下机会这样子。好，那下一位吧。
3: 大家好，我也是工程部的蓝玉静耶。
0: Hello， 对，非常欢迎玉静。哦，我觉得他们很棒哎，就是我今天一来就感受到这个气氛非常的欢乐。我觉得就是平常在值班的时候就很需要这种欢乐活跃的气氛，然后他们就是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都是很勇于问问题哎，我就觉得这个心态实在是非常的棒，就是要多问才可以多学，好不好？好啦 ，OK， 好。既然讲到这个的话，就想问，就是因为其实我今天的特辑是韩饶特辑，然后就想问一下你们有听过韩国饶舌的经验吗？或是其他，或是 K-pop 之类的，有没有听过这样？
2: 是没有怎么听过韩国饶舌，但是我在听 K-pop 啊。
0: 哦，你和我一样，就是其实我是除了会听韩饶之外，我其实也有在追星，就追 K-pop 这样子。对，那想问就是你追什么团？
2: 我主要都是追男团，像 Seventeen 啊，或者 Quartets 我都有看。
0: 哇，太棒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追 Seventeen， 而且电台真的超级多人都是 Seventeen。对，他们的粉丝啊，我自己的话我也有追 Quartets， 对，我有追，对，所以说，对，我们之后可以畅聊一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没错。好好，那就非常谢谢这三位小伙伴。那这三位小伙伴们后续也会一直在后面，就是陪伴着我。对，很难得，那就是直播的时候有人家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经验。好啦，对，所以大家会一直看到这三位伙伴，请且看且珍惜哈。好的，好，那我就继续讲我自己的歌了。好好好，我继续。好，那刚刚说到这是 Okashi 的 Thirty 这首歌 ，Thirty 的话其实本身有证书跟认证的意思。那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到今天是韩饶特辑吗？那我想要讲的韩饶特辑就是5月2号的一个 Hip Hop Player 的盛典，它是 Hip Hop Player Festa， 那就表示它是一个韩饶非常典型的音乐季。然后如果你有看我的标题或跑马灯，你应该会发现它是一年一度的嘻哈盛典。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盛典很好欸，虽然我没有飞韩国亲自去看，但是呢它在那个抖音上面有直播哦。你知道我那时候超夸张，因为其实 Hip Hop Player 它自己本身它的那个格局是它会开两个舞台，舞台双开，所以其实它在直播的当天呢、啊、是有两个舞台可以切的，所以我就这样双切哦，我一边是那个9号舞台，一边是10号舞台，这样两个舞台双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是12舞台啦，但他就说他是90舞台，但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样子。那他那个阵容也非常的好，他其中一个像10号台他开场的嘉宾就是我们的 Okashi 啦，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 Okashi。 那跟大家讲一下 Okashi 的成员有谁好了。 Okashi 他其实是一个 crew，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crew 这个名词，他就是一个团队的概念嘛。那这个团队里面其实包含五个成员哦，但是他们只有三名 rapper， 他们是三名 rapper 加一名 DJ 再加一名 producer 的一个团体。那这三位 rapper 啊，就其实我刚刚上就是4月22号的时候有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12嘛， Show Me The Money 12里面就有说过 Okashi 的三位 rapper 都有出演哦。那这三位 rapper 分别是 Love 散毒，然后 Mason Hong 还有 JVY 这三位，所以这三位应该很多人都认识，但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有一个是 Mason Hong 的双胞胎哥哥，所以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说为什么 Mason Hong 在台下，没有，那个是哥哥。对，他们真的长超像，虽然说有人说什么说什么哦哥哥比较帅啊，但这就见仁见智啊。我觉得他们兄弟真的是长得蛮有魅力的。那因为他的哥哥是 DJ， 那再来还有一个 producer 叫做马修，我觉得马修超好笑，马修超喜欢 K-Lolo 的然后而且我真的有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JVY 啊，他在 Hip Hop Player 的时候摔倒的时候手骨折，他手骨折就算了，他还可以给我在抖音上面在那边跳舞逗大家笑，我真的觉得欧巴虽然摔伤自己，但是还是很会搞笑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笑。然后他昨天还给我学 K-Lolo 的叫声，我就觉得这位欧巴真的是精神状态非常的超前。我觉得韩饶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他们出的歌很有趣之外呢，他们其实本身人格魅力也是非常有的，我就很喜欢。然后这首 Thirty 我很喜欢他里面的那个节奏感，我觉得它这个快节奏就很适合你平常可能刚要起床的时候你就可以听一下，就刚起床一定要逼自己清醒的时候就听这首歌。像我刚刚就是在准备出门之前也有听这首 Thirty， 我就觉得好喜欢哦。而且 Kid Millie 又是算是已经是老将了吧，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非常的如虎添翼，就是整个是那个加成作用非常的好。而且我不是有说到他签新公司嘛，就 Kid Millie 新创建一个公司叫做 POV， 所以说 Okashi 现在他就是要被POV 签下去，我真的是哦，好喜欢哦！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就是特地公开这件事情，然后还一起同台表演。因为其实 Kid Millie 还有 Okashi 是开场嘛，开场嘉宾是他们，然后到最后好像第三个，就10号舞台的第三个嘉宾就是 Kid Millie， 所以 Kid Millie 在唱的时候 Okashi 又上来了，就是这个惊喜就让大家非常的惊呼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哦，非常的惊喜，很喜欢这样子。好，那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再讲到其他也是有参加 Hip Hop Player 的人，那这个人呢其实就是 Flicky Ben 然后 Feat Trey B。 我们先听一下他们这首歌，就是 Flicky Ben Feat Trey B 的 My Name Is， 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你现在收看的是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对，那先跟大家说到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Flicky Band Feat. Trey B 所演唱的 My Name Is。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 Flicky Band 还有 Trey B 两个人的养老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首歌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红，就是是他们很红的一首歌曲，好像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出道亮相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是 Flicky Band 先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11亮相，然后大家就一直被那个 Gang Gang Gang 洗脑，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很多人会叫他 Gang 哥，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口号就是 Gang Gang Gang。 对，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11的时候有迅速爆红。然后他在做的歌曲曲风就是 Draw， 那 Draw 的话就是像刚刚听到的 My Name 的意思，听起来很冲击。那 Draw 其实又被称为是帮派音乐、帮派说唱的感觉，所以你有听到啊，就像 Flicky Band 声音比较低沉，然后刚刚有一个比较高亢的声音就是 Trey B 啊。这两个人呢是好朋友，他们是同一个 crew， 他们的 crew 叫做 YL， 就是 YELYL 这样子。那这个 crew 就是他们很多的朋友自己一起组成，就是他们是可以一起做音乐，但是呢很酷，他们这个 crew 一样 rapper 只有3名，那其他就是剩余的一些，他们是大田人啦，那大田人的一些朋友里面都是在这个 crew 里面啊。因为 Drew 就蛮强调那种兄弟感的，所以说他们就很常会在自己的歌曲里面 shout out to 他的兄弟，像 Flicky Band 的话歌词里面经常会有 Trey B， 那 Trey B 的歌词里面就常常会有 Flicky Band。 那 My Name Is 这首歌有点像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们两个腾空出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那时候一出道就被誉为是那种怪物新人的感觉。那 My Name Is 是他们很熟很红的一首歌，所以在 Hip Hop Player 这个盛典啊，他们是作为9号舞台的开场嘉宾。我觉得那时候超可惜，因为我那时候在外面吃饭的关系，我没有跟到最一开始的直播，要不然那个时候他们，因为那个好像在韩国12点开始吧，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就11点就开始了，那11点那时候我刚好就在吃饭，所以没有看到 Flicky Band 跟 Trey B。 可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他们两个，他们两个真的是哦灵魂伴侣这样子。然后呢 My Name Is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他们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大家都说唱这首歌现场就会很摇，所以说每次只要去唱任何的现场或是他们去酒吧驻唱的话都一定会唱这首 My Name Is。 然后听说很好笑欸，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因为他们不是开场嘉宾嘛，然后欸他们还办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有出

签售就直接签名，就他们真的是有一个场地让他们很像在办签售会。我就想说现在是怎么回事，连韩饶都要办签售吗？反正我自己觉得超好笑，这个市场才是太特别了。然后呢，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他们还给我去酒吧玩，我觉得哇，我有点吓到，因为有粉丝也是从 Hip Hop Player 结束之后去那间酒吧，去那间酒吧之后就看到他们嘛，看到他们之后他就举地，就他自己有戴帽子，他就举着帽子然后问 Flicky Ben， 他没有问哦，他其实是用眼神示意问他说可以帮我签名吗，然后 Flicky Ben 就非常豪爽的跟他说可以，然后就真的是获得签名了，就直接签在那个帽子上面。我觉得超好耶，我觉得我之后去韩国真的也要干这种事情，就是可能去那个就是去蹲那种韩饶歌手的下班路，你就很有机会可以获得他的签名。我真的觉得这个机会太好，这是你追 K-pop 享受不到的事情，真的。好啦，那接下来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因为怕时间不够多这样子。那想讲的东西有很多，那我想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其实是来自 Higher Music，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如果你知道朴宰范，你可能就会知道 Higher Music 是谁。那 Higher Music 的 PH1 Golden Big Natty 还有 J-Pop 一起演唱了这首 Osaka， 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吧。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湾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是来自 Hi Music 的 PH1 Golden Big Natty 还有 J Park 所演唱的 Oscar。哇，这次没有念错，因为我刚刚讲的是 Osaka， Osaka 是大阪，大家不好意思。对， Oscar 就是对那个奥斯卡讲的那个奥斯卡。好，我刚刚跟那个助理闲聊了一下，才发现说，他也知道 J Park 是谁，就我不知道大家对 J-POP 的了解程度大概是多少，他其实

0: 就是蒲仔饭啦，然后我其实也说过很多次，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蒲仔饭的。那我就是想跟助理来聊一下，哎，你知道蒲仔饭呢？那你知道就是你对蒲仔饭认识是怎么样？
1: 其实我是一直知道我这个人，只是就像你说的，刚刚你说这个人的名字，我可能还想说，哎，是不是跟那个谁谁谁有跳、一起跳舞那个，我才会觉得哦，原来就是他这样。就是可能你讲这个名字，我可能一开始连接不过来是谁，但是如果有想到一个有关联的话，可能就知道他是谁了这样子。
0: 哦，对。然后我刚刚发现，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 Longshot 是谁吗？因为我知道他有追 K-pop， 然后他说哦，我知道。那所以其实他就是 Longshot 的老板。
1: 非常特别。我那时候想说，哎、欸、，Longshot 啊，为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我好像面熟的艺人，为什么一直会跟他们上节目？我一开始就觉得抱持了一个很怀疑的状态，后来知道哦，原来这是他们的老板哦，
0: 因为他们都会4+1，就是老板都会带着他们去上一些各大的那个表演节目。那其实 Hip Hop Player 就是有带 Longshot， 也有带蒲仔饭，就刚好、
1: 哦、
0: 对对对，而且刚好蒲仔饭是压轴的关系，所以表示 Longshot 也是压轴、就是我莫大的殊荣。哎、
1: 欸，那 Longshot 很这个老板很好、欸，
0: 很好
1: 很
0: 好，
1: 好像人家都说那个就是有这样的老板陪上节目，其实非常稀有。
0: 对，非常的
1: K-pop 里面不太会有这样子的，对，
0: 真的是很稀有。然后我觉得非常特别原因，是因为蒲仔饭以前其实是男团成员，你知道那个吗？兔皮眼。他以前是 2PM 的
1: 队长、是 2PM 的成员、
0: 他以前是 2PM 的、
1: 难怪我想说怎么说一直在难怪原来是这样、
0: 终于有人可以一起聊这件事情了、对，反正其实就是蒲仔饭身份特别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是 2PM 的成员，但他后来变成 solo， 就是他后来有回美国一阵子之后才回韩国啊，回韩国之后就变成韩饶界的大佬，就是因为他在韩饶界其实还蛮多人认识他，就是大家都把他视为一个好老板，像我刚说到 Higher Music 其实就是他其中一个公司。对，所以说其实奥斯卡这首歌为什么会有蒲仔饭，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 Higher Music 的成员。对，非常酷。好，那就谢谢我们的小助理。对，好，感谢你。好，那对，那就先回归到我的部分，先讲奥斯卡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奥斯卡居然在 Hip Hop Player 上面大家有唱，我真的觉得超开心欸。但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回事，蒲仔饭你为什么不上来唱一下？但我想说蒲仔饭因为他是压轴的关系，他可能还在家睡觉吧，不知道因为 Higher Music 出现的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多吗？反正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家了，然后我就开始在看 Higher Music， 然后我后来听到后面越来越多经典歌曲，就我自己喜欢的，像这首奥斯卡就是我个人非常爱，非常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在睡前聆听，或者是你想要心里求得一丝平静的时候，你就去听听看这首奥斯卡。那为什么这首歌叫做奥斯卡？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恋人之间，他说我会好好表现的，就像就是在拿奥斯卡讲这件事情一样，就是会对你好好表现。就是哇，就是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温情。然后像 Big Naughty 啊、PH1、J-Park 还有 Golden， 他们的嗓音都很适合 R&B。所以说这首歌曲很柔和，就是很适合他们，所以奥斯卡这首歌在我心里是经典，但是 Hip Hop Player 又出现，所以我才想说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虽然它3分多钟，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漫长。好啦，那既然讲到 Higher Music， 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下一个厂牌吧。那下一个厂牌是 Indigo 啊，这首歌是 Indigo 的梁宏仁还有张龙志以及金尚敏还有我们的 Swings一起演唱的 Bowling， 我们先来一起聆听看看吧。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那刚刚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Indigo Music 的梁宏源、张龙俊、Swings， 还有金尚敏所演唱的 Bowling。欸，这首歌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就是很沉淀感。然后跟大家说，其实 Indigo 就是问题儿童，对，他们超多问题儿童，应该说他们很拽，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饶舌歌手都会有一点傲气吧，那傲气最重的其实就是我们 Indigo Music 旗下的所有成员，真的是非常好笑。而且最近那个 Swings 有找梁宏源跟张龙俊去上他的那个 YT 节目，他 YT 节目就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在很像访谈这样，就坐下来，就如果架了两只麦，然后大家一起访谈这样子，然后就找他们两个，然后有讲到 Indigo 当初创立的初衷就是想要，就是集结一些很像混混的那种饶舌歌手一起。

起做音乐，因为他们都是就真的是傲气很重。然后 Bowling 这首歌其实在 Hip Hop Player 也有唱，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初代成员里面没有金尚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一点，就是刚刚不是有讲 Big Natty 嘛，其实就要讲到 Big Natty 还有金尚明的 Diss 之战。对，其实饶舌呢也很常会出现 Diss 这件事情啊。为什么 Diss？ 原因是因为呢 Swings 是他们的老板嘛，就是那个 Indigo 的老板，但是呢那个 Big Natty 就是最近他出新专辑了，应该说他们那个 Higher Music 有出自己的团专，就他们在团专演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哪里抽风，就 Big Natty 就给我在 diss 那个 Swings， 结果这个大战就一发不可收拾，变成金尚明又去 diss Big Natty， 那 Big Natty 呢又回击嘛。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有一点点不了了之，然后而且好像目前是 Swings 这一派占上风，所以那个时候 Hip Hop Player 找了 Indigo 在10号舞台，9号舞台是我们的 High Music， 然后大家就一直期待说大家会不会在后台打架，就很好笑，大家真的是很可爱。而且那个 Hip Hop Player 也很故意，他们故意把那个 High Music 的旗帜放在左边，然后右边放 Indigo 的，而且他们的架，他们那个节目的时程表啊几乎是相撞的哦。其实是 High Music 先唱，然后后面 High Music 可能唱到一半之后呢，那个 Indigo 隔壁才会开始在唱歌这样子，所以大家真的就是很期待。而且听说那一天那个舞台有延迟，所以大家都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在后台已经打完架才延迟的，就很好笑。反正 Bowling 这首歌很酷很特别，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到这里都是问题儿童，就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唱这么抒情的歌曲欸。然后 Bowling 其实本身也有过得很爽过得很奢侈的意思，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翻译他写过得很爽，我真的是笑出来，因为实在是有个直白，很像他们会说的话。反正 Indigo 就是一群很意气风发的 rapper 啦。那像梁宏源跟张龙志都是被誉为那种就是说唱怪物，所以很多不管是新人啊，或者是已经在这个产业耕耘很久的人都还蛮欣赏他们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们合体也是觉得哦，非常的惊喜耶。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说 Indigo 唱的很多歌曲我自己都还蛮喜欢的，而且都很经典。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Hip Hop Play 啊，就是想说来看一下有没有很多我自己知道的歌，就意外真的还蛮多，就想说哦太好了，就是幸好就是看的不会无聊，而且还觉得很精彩。而且今年是被大家誉为说阵容真的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我等一下推荐的歌曲呢是来自一个 crew 叫做 VVD，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 VVD 的 Hello 还有 Gray 一起演唱的乐哦，还有加上 Panel Maker 啊，但 Panel Maker 本身不是 VVD 的， VVD 成员只有 Hello 还有那个 Gray， 所以说我们先来听这首乐吧。

0: Hello Y， 让你不孤单。那现在是 AN729FM88.1 的世新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加啊。刚刚那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L 还有 Panel Mako feat 我们的 Grace 所演唱的 Love。然后好像又可以 cue 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因为他刚跟我聊到，就是呢，他说这首歌 Love 听起来非常的不含饶。对，好，我要让他来发表一下意见。
1: 哦，对啊，我刚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前面那几首歌就是很有那种饶舌的感觉，但是刚听到这首就觉得好像有点偏抒情的感觉嘛，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以我算刻板印象吗？反正就是饶舌的那种感觉啦。对
0: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平常的饶舌可能就是那种很嗨，然后很就比较
1: 小吵。
0: 对对对，就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觉得有点吵的关系不想听韩饶。
1: 对，
0: 但因为我刚好说到，其实那个 L 还有 Gray 他是来自 BBD 这个团体，然后 BBD 这个团体有五个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Crush 是谁？听过 Crush 吗？
1: Crush 吗？你说那个 Crush on You 那个 Crush 吗？
0: 对，
1: 不知道是韩国饶舌的歌手的歌。
0: 就是你听过那个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这个吗？这是 Crush 唱的。Crush 就是在 BBD 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然后 L 跟 Gray 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位叫 Local， 那再来一位叫做 Lion T， 反正这五个人是 BBD 的成员，然后就是他们时隔大概11年终于一起同台表演。所以才会很多 hip hop 迷很想参加 hip hop playa 这一个音乐季，因为他们终于合体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没错，然后我觉得很好笑一点就是 BBD 当初的表演真的是很 peace and love。我刚刚就跟他说了，就是因为他说这首歌很不含饶嘛，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强调一种 peace and love， 而且他们比较像 KRMB， 对，就他们就比较不像是饶舌歌手这样子。所以应该也是觉得第一次尝试对吧？
1: 对啊，第一次听到这么多韩饶歌曲。對對對，
0: 那我之后可以再多推荐你这种。
1: 可以啊，
0: 对对对对，
1: 可以。
0: 好 ，OK， 那谢谢我们的小助理，
1: 谢谢。
0: 好，那就回到我们这边继续来讲 VVD 啦，因为 VVD 时隔多年终于同台，真的是非常开心。我那时候你知道 VVD 跟 Indigo 的那个时程表是卡在一起的，我那时候真的双切，就一下要听 Indigo， 因为 Indigo 后面全部都是经典歌。然后一下要看 VVD， 超级忙，真的是双切，一下切 VVD， 一下切 Indigo， 真的是哇，好累啊！但是呢，看得非常的开心。然后 VVD 真的是，因为像 Indigo 是那种比较强烈的曲风 ，Indigo 后面的话还有那个黑果跟 C 镇，他们也是很强烈的风格。然后结果呢，只有 VVD 在这里 peace and love， 他们真的是很可爱，而且他们都是唱功很好的一群人，所以我才会说他们比较偏 KRMB。然后呢 L 的歌最近很少出，可是呢，我就没有想到《乐》这首歌居然是跟他跟 Gray 一起唱的。虽然说还有 Panel Mako 哦，可是 Panel Mako 跟 Crush 也有一个关系，就是 Crush 还有另外一个 crew 叫做 Fancy Child， 就是虚荣男孩。虚荣男孩跟 VVD 他们是一起串起来，就是变成是他们这样一起合作。因为 Panel Mako 是在 Fancy

trial， 但是 crash 的话在 fancy trial， 但同时也在 VVD， 就很酷很特别。啊，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很爱听，老爱听了，老爱听的一个老歌，因为这首歌好像2018年嘛，其实蛮久的了。反正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就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不喜欢太吵的韩饶，真的可以去听这首 Love。那再来呢，就要进入我们最近 KC 就是这个非常红的一个厂牌。但我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 KC 的金夏温、Jamin 还有 Now and Young 一起演唱的那首 Cuba Chain。我们先来听听看吧。Only friends having your bullet toy. Well, I touch the tray every night. You're cheating, trying. And I'm not sure if friends. I'm just throwing out a case. Let me see if you're

Hello 玩，让你不孤单。你现在收看的是 Hello 玩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叫做《Cuba Chain》，是来自 KC 厂牌的金夏温、J 明、Now and Young 一起演唱的歌曲哦。然后我为什么说 KC 是最近的大事呢？因为他们出了一首歌叫做《Love》，然后它是 L。OV 三这样，因为原因是因为他取样一个歌曲是 AP High 的了了了，那了了了这首歌曲就后来演变成 The Three 嘛，啊，我都叫 The Three 没有关系，反正呢这首歌已经变成是韩饶国歌了，就是大家只要去听韩饶唱 KC，一定要听这首 Love，这首歌超炸，因为很像就是也是强调那种爱与和平的感觉嘛，对。但是呢那首歌非常的炸，就是很夜店歌曲，然后 KC 呢近几年掀起一个 Rage。曲风潮，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Rage 这个曲风？哎，Rage 这个曲风通常都会挂电，然后可能会偏吵，就比较适合在那种酒吧去听的歌曲。那 Cuba Chain 这首歌呢，叫做古巴恋，我平常都叫它古巴恋啊。那是由 KC 三小只一起组成的，虽然说他们叫三小只，但其实两只很大只，因为一个快要190，然后一个180，啊，一个160多，可能168吧。但是很抱歉，金夏文。跟你讲很好笑，就是金夏威以前也是 Hair Music 这个厂牌的。那 Hair Music 这个厂牌，大家都说人均大概可能170而已，就是可能他们都168上下，就他们都是矮矮的这样子。就但其实朴宰范自己本人也不高，对，就这样子。对，嗯，大家小小的说就好了。所以说金夏文那个时候也是哦，他那个时候在《Show Me the Money》有一个经典的那个 verse 是说160的奇迹，超好笑，所以他就是拿来自嘲啦。那 Cuba Chain 就是古巴恋这首歌呢，其实是表达出 KC 三小只的一个野心这样子。然后哦，要说到 KC 的老板叫做 Sing K，全名植。啊，全名植的话呢，他真的是乐啦，乐

这首歌就是他唱的，然后再 feat 其他人，就很大事。他们厂牌就是在近几年已经出了三张团体专辑咯。那 Cuba Chain 这首歌就是收录在 KC3 这一张专辑里面，很喜欢。因为虽然说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难接受，但是越听真的是越上瘾欸。而且你去听那个 Now and Young， Now and Young 声音比较高亢，然后金夏温的 verse 很流畅，再来是 Jamie 那个副歌是他唱的，我觉得 Jamie 的声音很有磁性，我就很喜欢他们三小只的搭配。而且他们在 Hip Hop Player 真的是有够可爱，他们还给我撒钱欸。就是那时候不是会唱 Money Chance 这首歌吗？我原本以为他在撒那个 Now and Young 的纸钞，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有帮 Now and Young 还有金夏温做纸钞，然后我目前是没有看到金夏温在拿自己的纸钞炫耀啦，但通常都是 Now and Young 在玩自己的纸钞。那我就以为说 Jamie 撒的应该是 Now and Young 的纸钞，就没有，还撒的是他自己的纸钞欸。就是 Jamie 你怎么也同流合污，我就觉得很好笑。反正就是呢， Now and Young 跟 Jamie 他们真的是他们都是大帅哥。然后像现在那个叔叔就是当然样，朴宗秀，朴宗秀他现在人气超级高，因为参加那个 Show Me the Money 拿到亚军嘛，就知道这个实力一定不容小觑。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Hip Hop Player 那一天美国人更胜一筹欸，美国人帅到没边了，超级好看。就我很喜欢现在美国人的新造型是那种卷毛顺毛男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到底是谁发明这个造型然后放在 Jamie 身上了，超级适合他欸。反正 KC 呢，虽然说现场最好的好像是金夏文，然后我觉得第二名要给 Jamie 吗？因为我觉得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当天 Hip Hop Player 的时候大家都说最有声音的是金夏文跟 Jamie， 然后全民值就我们的老板，其实偷偷爆料一下，就是全民值的现场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争议，因为他现场很长可能先不唱，然后就只是纯喊麦叫观众一起嗨这样子。虽然说这样子也没有不好，但是大家有时候会对他的现场有点质疑。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钟秀啦，朴钟秀他也是，他那一天好像也唱得挺小声的哦，就不要学老板。我真的是我很在意那个饶舌现场唱得好不好，所以说就是这个也会让我去思考说我有必要去听他们的现场吗？但是大家都是说听 KC 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爽，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也是近几年韩饶的大事。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大家都说 KC 线下真的是都很热情，就是我不是说饶舌歌手都会随机帮你签名嘛，就是你可能去蹲他们的下班路，然后你只要拿出你的笔记本跟笔，他通常都会帮你签名。那 KC 呢就是著名的态度非常的好，就是他们都会帮你签名啊，可能还会帮你就是寒暄几句。而且大家都说 KC 根本就是男模会馆，就是呢他们帅哥实在是太多，但是因为老板全明直在年轻时期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帅啊，但就是因为他非常帅的关系，因为他现在留一个长头发，然后大家就在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把那个长头发给剪掉，因为大家真的是有点快要受不了。其实我看也觉得有点受不了，就想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剪，因为剪了头发真的就是变成大帅哥欸，就是不懂他为什么要坚持那个长头发哦。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女朋友呢是有参加过街头女战士3的哦，就是街头女战士里面有一个叫是那个吗 UNA 这样子，然后反正这个女神啊，女神她是跟那个全明直，他跟全明直就是 SingK 在一起。然后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吧，就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欸，然后我就觉得有吓到哦，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太开心了这样子。然后反正就很神奇，饶舌歌手的女朋友真的都非常的漂亮，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去看饶舌歌手他们到底又交了什么新女朋友，因为他的女朋友真的都长得很漂亮，就有可能是网红啊，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就是舞者这样子，反正蛮特别的。然后全明直因为他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的关系，所以才会对他的那个成员也是有挑过的吧，就是几乎都是挑帅哥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平常都有在看韩饶的话，你应该也会知道他们很常出现在酒吧，就他们有可能会是在酒吧驻唱或是在酒吧玩。那酒吧每次出神图的也都是我们的 Jamie 或是 Now and Young， 反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啦。大家就说 KC 真的是男模会馆啊。然后很好笑的一个点就是在那个 Hip Hop Player 的现场啊，古巴恋这首歌哦，我自己以为说他应该人气没有到 Love 这么高，或是那个全民公敌，全民公敌

也是一个大家一直在听的歌曲。然后结果呢，古巴恋这首歌在 Hip Hop Player 居然唱了两遍，我觉得超级稀奇的，这首歌居然可以唱两遍，而且只有 KC 三小只没有老板唱，然后居然给他们唱两遍，我就觉得说老板对他们也是真的是挺好的，反正也是蛮特别。好啊，那居然要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要放一首 Jamin 非常他唱了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去做结尾，那就是每个礼拜一到四的12点，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Hello 午安。那我等一下听的歌我自己真的很爱，就是 Jamin feat 我们的 Sing K 还有金夏文所演唱的 Treasures， 大家先来聆听看看吧。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

跃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6号，这个礼拜天正好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这边我提前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耶、yeah! 然后也祝我的妈妈，也祝我的母亲大人，我的太后娘娘母亲节快乐，啾咪爱你哦。我其实不知道她会不会听到。好，那么我们前几集都在讲一些男人之间的事情，对吧？我们都在讲那些很阳气的阳刚之气的内容，都是男人之间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这一集这一周是母亲节，那我们就来讲一点女人相关的吧。我们来点 girls talk， 这样讲对吗？准确来说是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之前的一个系列，就是闺房八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系列？我曾经这个系列做了两集，两集算一个系列吗？就是我曾经在我的第19集跟第18集，我做了两集的闺房八卦，分别跟各位分享了像大小乔啊、吴国泰啊、孙尚香跟黄月英这几个比较有名的而且经典的女性。那么今天的闺房八卦跟各位八卦谁呢？我今天会跟各位八卦非常多的女性人物，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跟各位八卦那一些君主们，或者是那些有名的男士们啊，他们的妻妾以及后宫。那在开始跟各位分享这些妻妾后宫之前呢，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个前情提要，算是一个前情观念。我不知道你们，可是我自己以前一直都以为古代是一夫多妻制，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什么三妻四妾，三妻四妾，对不对？就一直以为说你可以有很多老婆还有小妾，但是其实不是诶。我后来去查过资料，然后去请教我老师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古代任何朝代基本上是都没有一夫多妻制的，理论上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是多妾不是多妻。也就是说小妾是你想要纳多少就纳多少，但是大老婆永远都只有一个，这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什么三妻四妾，这个三妻理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四妾这个就很合理，就是妾小妾就是你想纳多少就纳多少，没有数量上限的。而且啊，妻子跟小妾的地位是天差地远的，就小妾不可能用各种手段谋害也好，或者是给自己的老爷生小孩生儿子也好，用任何手段理论上是不可能咸鱼翻身从一个小妾变成大老婆的位置的。哦，但是有一种情况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男的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的老婆，就是战乱的时候。战乱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跟你老婆失散了走失了，然后你幸运的活下来了，可是你没看到你老婆，你在不确定自己老婆生死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再娶一门妻子的，就可能为了延续自己的香火之类的。那如果后来你老婆成功找到你跟你团聚，然后你发现说啊，原来我老婆还活着，那怎么办？我现在有两个老婆，我要怎么办？二选一吗？那就恭喜你咯。可以左拥右抱，这样你可以同时拥有两个在世的老婆这样。啊，我之前有一集是跟各位分享吕布这一个人啊，很前面的集数，第五集啊，我的第五集跟各位分享吕布的时候，我说吕布有两个老婆，在《三国演义》里面，吕布有两个老婆，然后貂蝉是小妾。我当时还跟你们分享说，我很不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他跟貂蝉既然都是真爱，已经把他们刻画的这么多的章节都已经说他们两个是真爱了，那为什么貂蝉仅仅是小妾？我那个时候还不理解，说吕布都已经有两个老婆了，你凭什么不能让你的貂蝉做第三个老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没有一夫多妻这件事情，我还以为有一夫多妻，所以我会提出这个疑问啊。我现在就解惑了，破案了，就是因为吕布之所以有两个老婆，是因为他第一个老婆死的比较早，他是在第一个老婆过世之后才又再娶了一房妻子这样。所以当他遇到貂蝉的时候，他再喜欢貂蝉，可是大老婆的位置已经有人了，除非他跟他大老婆离婚，但是很显然的他没有跟人家离婚，他保留了大老婆的这个人啊，没有把他休掉，没有跟他离婚，也留下了貂蝉，那就只能让貂蝉当小妾，他顶多就是对貂蝉很好，对貂蝉宠爱有加，让他有着跟大老婆一样的待遇，不过名分依旧是小妾。
所以说我们是以后人以个

旁观视角去看吕布这一生，会看到他有两个老婆没有错，但他这两个老婆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这个就合理了。哦，对，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你们有看过那种大户人家有钱人，也是一次性拥有很多老婆，但是他不是因为战乱怎么样，他不是因为个别情况才有的，就是单纯的他想娶这么多这样，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听过一种说法，但我对于这个说法保持怀疑态度，就是说规定是规定，那是一回事啊，实际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官员其实有蛮多都是秉持着说，你只要不搞出人命，你只要不搞出什么社会事件，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其实不会抓得太严，所以就变成说，诶，只要你们自己家里面有协调好，你们都 OK 好，没有意见，那就娶吧，随便，反正那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你只要不搞出什么社会事件，不要造成我们的麻烦，那基本上都没差，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抓这么严。只是说，诶，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可能只有大老婆会做登记的动作，会有那个实质上的法律上的效益，法律上的名分，二奶三奶可能就不会登记，但是他们内部，他们家庭内部会默认说，哦，这个二奶三奶同样是妻子的地位跟身份。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了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没有管得那么严，所以你就算要把你的二奶三奶一起拿去登记，可能也是可以的，就是随便当时的人也有可能说真的很混还是怎样，或者是说人口普查没有做到这么细致，没有做到这么精准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漏洞。所以我刚刚才一直强调说，只是理论上不会出现三妻四妾，理论上而已，但是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这是两回事。好 ，OK，Anyway，总结来说呢，就是古代各个朝代，至少汉代、三国那个时候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啊，这个是我的重点，这是我这一段的重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可以讲到这么久。好 ，OK， 我们赶快进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竟然还没进主题，我的天哪！我们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前两集的那个人物刘备、刘玄德。我们第一个来谈谈刘备的后宫。其实是他称帝之后叫后宫啦，称帝之前顶多叫做妻妾。刘备前前后后娶了非常多个老婆，你知道吗？刘备是一个，我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刘备是一个超级克老婆的人。他前前后后娶了很多老婆，就是因为他的老婆要么就是走散了，要么就是被绑走了，被绑架了，要么就是过世了，大多数好像都是过世。然后很妙的是，我发现他只克老婆。真的，他只克自己的妻子，小妾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他有一个很命苦，讲命苦吗？就是他有一个跟妻子差不多的小妾，就是甘夫人。甘夫人应该算刘备身边算有名的配偶吧？讲配偶其实也不太对，因为她是小妾，她应该是继孙尚香第二有名的吧，在刘备身边。因为他真的跟刘备跟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上他是阿斗的生母，对，阿斗是他生的，刘禅是他生的。他有名我倒觉得跟阿斗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他会有名就是因为他真的太传奇了，他的命太硬了，刘备克不死他。他就是跟着刘备一起奔波，然后都没事，你知道，也有走散过。他在长坂坡之战，他就是差点死在长坂坡之战，但是后来被赵云救回来了，他还有那个命能够被救回来，你知道。他在刘备蛮早期的时候就跟着他了，那个时候刘备刚来豫州，然后陶谦都还没死哦，陶谦那个时候对还没死，然后刘备是驻扎在小沛，刘备就是在驻扎小沛的这段期间纳甘夫人为小妾的。在这个《三国志》的《后妃传》里面，甘夫人的篇幅有写到说，刘备在纳她为妾之前，其实已经死过很多老婆了，数个老婆，好吗？就是死过很多妻子了。那至于说死的是哪些妻子，已经不可考了。所以我们现在维基百科上面看到刘备有妻妾，刘备有被记载下来的妻妾，老实说，他实际拥有的肯定比记载下来的还要多。然后啊，有传说，就如果你们有去看过维基百科的话，你们应该会看到甘夫人的名字有被记载下来，她的名字叫做甘梅。
对，就是酸梅的那个甘梅。可是这个名字吧，我个人觉得可信度偏低，因为这个名字之所以被记载下来，它是基于民间传说才写进史书里面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考证说它真的叫这个名字。这种民间传说可能是大家传言。

言可能来自老百姓的故事，或者是某些戏剧他要给这个女性角色化名，所以就化名为甘梅，有这个可能。所以说他实际的名字，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叫甘梅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说甘夫人她是刘备的小妾，对吧？可是如果你们真的去看史书，你们会发现《三国志》里面给她的称号，维基百科上面写的称号都是甘皇后或者是皇思夫人。为什么会称她为夫人，称她为皇后呢？正常来讲，皇后跟夫人都是正妻才会有的称谓，可是甘夫人说到底她是小妾，这是怎么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个人有两种推测。第一个是因为后来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嘛，就是阿斗嘛。阿斗当了皇帝，那我就猜说阿斗有没有可能是当了皇帝之后，他想要给自己的生母一个尊重，所以他封他为夫人，封他为皇思夫人。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有，因为那个时候他当皇帝的时候，甘夫人已经过世了，他是追谥他的，在人家死后追谥他的，那其实问题就没有到很大，并不是说甘夫人真的在生前当了刘备的皇后，当了他的正妻。因为刘备他不是陆陆续续死了很多老婆吗？就是在孙尚香之后，他又娶了一房老婆，姓吴，叫做吴夫人。吴夫人一直活到刘备死后，刘禅继位的时候，他都还活着，所以那个时候他是皇太后。刘备死前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吴夫人是皇后了嘛？那一个皇帝只能有一个皇后，那那个时候的皇后就是吴夫人，所以不可能再娶甘夫人为皇后。这是第一个，就是刘禅是出于尊重，所以给自己的生母追谥为皇思夫人跟甘皇后。第二点，我觉得是因为甘夫人她在刘备身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真的，因为我不是说刘备很克老婆，对吧？也就是说他正妻的这个位置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很多时候都是空着的。那在没有正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甘夫人在把持家政，都是甘夫人当那个首席管家，你知道。甘夫人虽然说是小妾，但是都是他代替这一个正妻的位置在打理刘备的内务，打理刘备的家事。所以我觉得可能甘夫人虽说名分上她是小妾，但是可能在大家的心目中，甘夫人已经跟正妻没什么两样了，所以才尊称她为甘夫人，是尊称啊。那我指的那些人也不是指所有人啊，就是可能刘备的亲信，比如说孙乾啊、糜芳啊、赵云啊、关张二人之类的，这一种人跟刘备足够亲近的人。好，那么这个是刘备的甘夫人啊。那刘备还有一个比甘夫人更有名的老婆，就是我们闺房八卦二跟各位分享的孙夫人，也就是孙权的妹妹，我们都俗称她为孙尚香。那关于孙夫人的部分呢，我之前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详细分享这个人物了，我就不多做解释。只有一件事情我在那一集里面没有提过，是我后来自己又观察到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下来，刘备跟孙夫人好像离过婚欸。这么说吧，孙夫人跟刘备决裂过，这个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刘备回到荆州的时候，孙夫人是跟着他一起回去的。再后来孙夫人想要带着阿斗一起回东吴，但是被赵云截江夺阿斗啊，阿斗没有回去，但是孙夫人回到东吴去了，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个时候至少我自己，我没有往离婚那个方向想，因为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印象，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印象，就一直觉得说古代没有离婚这个概念。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他们顶多是分居了，这个决裂顶多是分居了，他们的婚姻还是持续下去的。结果我发现不是欸，他们是离婚欸。虽然说没有走什么正式文件、什么正式程序之类的，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的严谨啊。首先古代至少汉代那个时候是有离婚的观念的，可以离婚的。然后再来，虽然史书上没有明文直接白纸黑字的说他们离婚了，可是我自己观察下来啦，我觉得跟离婚是差不多的。因为孙夫人回到东吴之后，刘备又再娶了一房妻子，他又娶了一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吴夫人。吴夫人是继孙尚香之后的刘备最后一任妻子啊。因为我看到他后来娶了吴夫人，我脑袋就突然炸掉了，你知道吗？我突然就啊。所以你跟孙夫人其实是离婚吗？因为只有离婚才会解释说你正妻的位置空下来了吧，对吧？而这个离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正式协议，就是孙尚香他单方面跟刘备决裂，
然后刘备被动的接

受这件事情，就这样。那其实说他们离婚也不是很准确，因为当时虽说有离婚的观念，但是不叫做离婚。孙夫人跟刘备之间，我觉得用分道扬镳会更适合一点。哦，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孙夫人她的个性很刚强、很强硬，对吧？她待在荆州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她留在荆州，然后刘备外出打仗，对吧？她无暇，她没有那个空闲时间去管荆州的事情，导致说孙尚香仗着自己是刘备的老婆，就在荆州霸道横行，随意欺压刘备的下属啊，或者是偏袒孙家人、偏袒自家的亲戚，一起搞事。刘备在外面得知了孙夫人在荆州的一些恶行过后，他做的处置就是派赵云去当自己内务的大管家，他放权让赵云去掌管自己的家务事，为的就是要镇得住，他觉得只有赵云能够镇得住孙夫人。这后来变成一个梗，变成一种设定。我之前就看到一张图，我觉得超好笑，就是年幼的阿斗，刚学会走路的阿斗，摇摇晃晃的边走然后边喊着妈妈妈妈，这样子走向孙尚香。孙尚香还很感动说，啊，阿斗竟然认我做母亲了，哎呀太感动了，就很感动的说，斗儿来妈妈抱抱，这样子。结果阿斗摇摇晃晃的继续走，掠过孙尚香，朝赵云的方向走去，嘴里面还在继续念着妈妈妈妈这样。然后赵云还很温柔的说，阿斗我不是你妈妈哟，我是你赵叔。站在旁边的孙尚香就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场景，咬牙切齿，眼神还有杀意的看着赵子龙。我觉得超好笑，我好喜欢这个设定哦。我好喜欢赵云是男妈妈。现在变成原本是说赵云是刘备家属的贴身保镖，他现在越来越不像贴身保镖，越来越不是贴身保镖，他变得更像是阿斗的奶妈，阿斗的保姆。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赵云在带小孩。好 ，anyway， 这个是孙尚香的部分啊。啊，对，孙尚香孙夫人她没有为刘备生小孩，这个我好像在《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分享过了。那如果各位对孙夫人、对孙尚香这个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我节目的第20集《闺房八卦二》那一集，里面我有跟各位详细的分享孙尚香跟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这两个人物。好，那我们刘备的妻妾、刘备的后宫差不多到这里，就简单的跟各位八卦一下。好，那我们先放一首歌，先小小的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再接着跟各位分享其他人的妻妾，像关羽啊、张飞啊、曹操啊之类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啊，因为这一周是母亲节周，对吧？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来放一点跟妈妈有相关的歌曲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非常老的歌，但是老得很经典。好了，那么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刘备的妻妾，对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蜀汉他们阵营的一些人。诸葛亮的部分，他的老婆黄月英，我在这个闺房八卦二里面有跟各位分享了，那么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第20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刘备的两个弟弟关羽跟张飞他们的妻妾呢，关羽的老婆关羽的妻妾没有详细的记载，是真的没有详细记载，连姓氏都不知道的那一种。关羽的老婆没有记载，但是他的弟弟张飞的老婆是有记载的。他的老婆来历哦，那就有趣了。你们知道张飞的老婆是怎么来的吗？是被他抓来的。对，你没有听错，是被张飞突然抓走的。故事是这样子啊，这个《三国志》里面没有提到，他是出现在裴松之营柱的魏略里面。首先他老婆姓夏侯，所以我们这边先简称他为夏侯氏，好吗？夏侯氏在他13岁14岁的某一天，那天他出外去砍柴的时候，突然就被张飞抓走了。就对，就是这么突然。那张飞在知道说哦他是个良家妇女的时候，就把他娶做老婆了，还生了个女儿。而且他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刘禅，成为刘禅的皇后。对，就是这么诡异。这真的是原文，我没有开玩笑，这真的是原文。很诡异。虽然说原文他写的没有那么直白说抓走，原文写的是他被张飞得到。那这个得到是怎么个得到法，就很有想象空间了。虽然说这个故事他不是直接出现在陈寿所写的三国志里面，他是出现在裴松之引注的魏略里面，是魏略记载下来这么个故事的。那魏略的可信度吧，我是觉得还挺高的啦，就至少我觉得是可以信的啦。 OK， 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一条一条理，好吧，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是真的有可能的吗？第一点，我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张飞怎么有那个闲情逸致还去绑架人家。我不管他是在哪里绑到的啦，原文上面是写说他出外砍柴嘛，所以

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在山林里面或者是森林里面。我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建安五年，刚好是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刘关张三兄弟刚刚被曹操打败，而且是失散。重点是他们失散了，所以当时张飞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马上先去找他两个哥哥的下落才对吧？怎么会还跑去绑架人家？怎么会还跑去娶老婆呢？他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是没有错，但这个建安五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是说他们打了败仗之后就失散了吗？可是他们在同一年又团聚了，就其实没有失散很久。意思也就是说，张飞发生的那一个绑架事件，他绑人家夏侯氏做自己老婆，是否是发生在他们失散的那个时间段，其实并不好说。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他们团聚之后，刘备占下了曹操的徐州啊，站稳脚跟过后，才发生了张飞的这个绑架事件，其实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就实际上张飞抓了夏侯氏娶做自己的老婆这个事情，具体的时间段是发生在他们失散的时候，还是发生在站稳脚跟过后，就是有那个闲情逸致了，就具体时间其实不好说，也不知道。然后第二，怎么会是砍柴的时候被人家抓走，被张飞抓走？是怎么？张飞难道是那座山的妖精吗？还是怎样？我上一次看到这种剧情是在《西游记》哦。这个吧，我也苦想许久，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我想到了一个，稍微合理一点的解释，就是假设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刘关张他们失散的时候。那张飞作为一方将领，他是一个军队的 leader， 他是一个军队的头嘛，那他带着自己的士兵成为一个流寇将军，他总是要带着人吃饭的对吧，他们总是要起灶烧饭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张飞带着自己的士兵去砍柴，就为了要烧饭，所以去森林里面砍柴啊，捡木柴的时候巧遇了这个夏侯氏，然后就把他绑走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理，但是随便，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合理了啦。针对于他们为什么是砍柴的时候遇上了对方，为什么突然就把人家绑走了，这个我不管，这个不在我的处理范围内。反正就我觉得这个时候非常适合起一个标题，霸道张飞爱上我。哦对，还有讲到绑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从头到尾，或者是说大多数人对于原文当中这个张飞得到夏侯氏，对于这个得的解读方式几乎都是抓走、掳走、绑走，都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都是把夏侯氏描绘成一个受害者，把他描绘成一个受害的小女孩这样。诶，真的是小女孩，真的13、14岁耶，13、14岁也差不多是我们国1、国2而已耶。他国1、国2就当张飞的老婆了。张飞那个时候建安五年200年，张飞也差不多没有30，也好歹是个20好几，快30的人欸。他们两个差了10几岁欸。天哪！啊，anyway， 反正就是张飞掳走了一个萝莉嘛，对不对？我这样讲应该可以吧？13、14岁萝莉，可以这样讲吧？反正张飞的这一个德啊，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都是他是强迫人家要当自己的老婆的对吧，就跟个土匪一样。但是重点就是在这里了，他是娶人家为妻。在当时你要纳妾都好说，纳妾是随便纳的，但是娶妻是要走正式流程的，他是有一个正式的成亲仪式的，重点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你才能娶人家为妻。所以说张飞娶人家为妻，有没有可能是双方父母都同意的情况下娶她为妻的？因为原文，我给你们再复习一下原文写的什么。原文写的是张飞得到夏侯氏之后，知道夏侯氏是良家妇女才娶她为妻的，也就是说他知道对方是谁，他在娶人家之前就已经知道说对方的身世，然后对方哪里人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然后才娶她为妻的。那有没有可能对方父母知道说我女儿要嫁给张飞，然后也知道张飞是谁，并且同意了这一门婚事？就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说这场婚姻是基于双方允许及同意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强迫。
我现在脑袋里面有一出大戏哦，你们听哦，我现在脑袋里面已经有一个脑洞了。

哎、欸，真的，我想到一个剧情，你们听听看合不合理，好吗？就是说，当时有没有可能张飞就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巧遇这个夏侯氏啊？当时夏侯氏可能是本来在砍柴砍得好好的，但是遇到了危险。那这个危险有可能是遇到了老虎啊，遇到了疯狗啊，或者是遇到了坏人啊之类的。他当时可能正要被非礼，或者是正在遇到危险，准备要受伤了，反正就是遇到危急了啦。这个张飞见状，于是就把夏侯氏救下来，把人家带回去了。符合原文所说的，张飞得到夏侯氏嘛。然后后来，因为他是出于好意救下人家嘛，所以正常来讲就是会对人家好一点。哎，你哪里人啊？然后你家在哪？送你回去之类的。所以才知道了说，哦，夏侯氏是良家妇女。后来呢，这两个人有可能是两情相悦，又或者是夏侯氏觉得说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以身相许，然后就决定说要嫁给张飞。我知道你们可能觉得我的这个脑回路这个逻辑有一点荒谬，但是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哦，一个十三四岁国一国二的小女生，撇除虾妹不讲的话，你想一下，天真浪漫的小女生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思想？好像不可能欸。那夏侯氏的父母可能在听到这件事情，就得知这整个事件的真相过后呢，可能也觉得说，嗯，你张飞是个好人啊，也是一方将领，有头有脸的，我把女儿嫁给你，我也是心甘情愿，所以两个人就这么成亲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就问。哇，哎呦，我国高中写小说不是白写的，脑洞说来就来耶。我觉得我这个剧情非常合理，怎么说？我觉得这个脑洞非常符合原著所写的，你知道吗？在砍柴的时候，在野外遇到张飞嘛，然后被张飞得到嘛，这个得到的部分呢随便啊。然后接回家之后呢，发现这一个夏侯氏是个良家妇女，然后两个人就成亲了，该有的元素都有啊，对不对？好嘞 ，anyway。好啦，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故事的话，可以自行发挥你们自己的想象。反正原著就是这么写的啊，他们的位略里面就是这么写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老婆姓夏侯，对吧？熟悉三国的听众不知道在听到夏侯这个姓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诶，这个夏侯氏他姓夏侯，诶，那会不会跟夏侯惇、夏侯渊什么的有点什么关系，有什么亲戚关系？还真的有，诶，你别说，还真的有。夏侯氏的身世，她是夏侯渊的侄女，有可能是夏侯渊他弟弟的女儿啦，所以说有可能是夏侯渊他弟弟的女儿。这个具体是他的谁不好说，但是你说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吗？有的，确实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所以说张飞娶了夏侯氏，那张飞就是夏侯渊的侄女婿，是有这一层亲属关系在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后来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才敢放心的投降蜀汉。我刚刚不是提到说刘禅的皇后是夏侯氏跟张飞生的女儿吗？刘禅当时就指着自己的儿子跟夏侯霸说，诶，这是你的外甥哦，就跟夏侯霸表示说，诶，其实我是你的亲戚哦。这样我觉得刘禅这个操作应该是要快速的笼络人心吧，笼络夏侯霸的心这样子。因为毕竟他们曾经是敌对，夏侯霸曾经效命于曹魏，而且他爸爸夏侯渊也是当时在跟刘备他们打仗的时候战死的。所以刘禅为了不要让夏侯霸感到生疏，不要让夏侯霸对他们蜀汉有怨恨之心，还特别跟夏侯霸说，你爸爸夏侯渊当时是战死沙场的，不是我们亲手杀掉的。刻意要去洗白这样。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在，所以说夏侯霸他虽然曾经效命于曹魏，他虽然是曹魏的降将，可是刘禅却对他非常好，给他加官进爵的待遇，那是好得很。好，那么这个是张飞的老婆的部分啊。那么接下来呢，蜀汉的最后一个刘禅的后宫，刘禅的后宫有被记载下来的其实就两个皇后，一个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张飞的女儿，或者是都称她为静哀皇后。那关于静哀皇后呢，嗯，老实说真的没有太多的记载，只有很粗糙的记载她的身世跟死亡时间而已，就这样，真的资料少的可怜。那再来，刘禅的第二个皇后又叫张皇后，是静哀皇后的妹妹，也就是说张飞他至少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女儿还都是刘禅的皇后。关于这个

0: 这个张皇后啊，也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只有说她原本是刘禅后宫里面的贵人。这个我跟各位科普一下，就是说汉代那个时候是没有贵妃这一个称号的，那时候不叫贵妃，那个时候叫贵人。但是这个贵人也是后宫嫔妃里的一种，只是称谓不一样啊，待遇可能多多少少也会不一样啦。那这个张皇后在她姐姐还没过世的时候，就是以贵人的身份待在后宫里面的。她是刘禅的妃子啊，我猜测有可能是陪嫁过去的啦。虽然说陪嫁这种事情，侍女或者是婢女陪嫁过去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比较富裕一点的家庭，你把亲姐妹陪嫁过去，或者是堂姐妹、表姐妹陪嫁过去也是有的，就是让你在夫家至少有个人可以陪，这样你不会孤单一个人。所以我猜张飞两个女儿可能一个是嫁过去，一个是陪嫁过去，所以才是一个是皇后，然后一个是小妾，是妃子这样子。那张皇后就是在她姐姐过世之后才被刘禅封为皇后的嘛，后来蜀汉投降曹魏过后，皇后就跟着刘禅一起到洛阳，也就是曹魏的首都，就在那里颐享天年。皇后跟在刘禅身边这很正常，但你可能会问，那刘禅的妃子们呢，他们要怎么办？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当时曹魏的处理方式是把刘禅底下的妃子们通通赏赐给曹魏那一些没有妻子的将领。其实我老实说，他给刘禅还挺大面子的，他其实对他们还挺好的，你知道吗？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曹魏的处理方式对这些妃子们还挺好的。怎么说？因为你是将领的妻子，他至少没让他们纳你为妾，你知道吗？他让你坐正妻的位置，正妻跟小妾的地位是天差地远的。你如果是做人家小妾，你还要为人家当牛做马，可是你做的是正妻，所以你就只要享福就好了，你知道吗？而且你是将领的妻子，那个地位不低耶。就你想，你退一万步来想，曹魏当时没有打算把你们杀掉，然后还让你吃得饱穿得暖，有钱花，还有奴仆可以让你使唤，对你们很好了吧？但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心脏没那么大颗，会觉得说曹魏是在羞辱他们，因为这些后宫妃子们刚刚经历亡国之痛，已经很绝望了，结果你现在还要把我赏赐给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我要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我还要为他生小孩，会觉得说你曹魏欺人太甚，你在羞辱我，悲愤之下就自杀，是有这个案例的，有被记载下来的。但是其实客观上来讲，就我觉得啦，曹魏其实对你们这些妃子们真的很好了，他至少没让你们当军妓。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蜀汉这个阵营的后宫以及这个妻妾的部分。那么我们先放个台呼，小小的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一首歌过后呢，来跟各位分享曹操的后宫，好吧？好，那么一个台呼的时间，先小小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蜀汉他们阵营里面的后宫以及妻妾，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他们的敌对阵营曹操的妻妾，曹操的后宫，好吧？曹操的后宫吧，他的妻妾，虽然说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会看到他好像有非常多的夫人，有什么杜夫人啊、丁夫人、卞夫人、伊夫人之类的，好像他有很多的老婆，但其实他真正名分上是正妻，是妻子的只有两个，对，只有两个，就是这么少。他的第一个原配啊，结发夫妻叫做丁夫人。这个丁夫人吧，我记得我之前在经典闲谈，就是在第21集的时候跟蔡丽有聊到这个故事，就是说丁夫人跟曹操离婚的事情。曹操还有追妻的桥段，想不到啊，曹操还有追妻的桥段。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好吗？第21集经典闲谈的部分跟各位聊了三打白骨精还有曹操的爱情故事，这样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那一集。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丁夫人她没有生小孩，那这个没有生小孩是她生理问题还是曹操不让她生，这个我们

不知道，只是因为他没有亲生的小孩，所以他把曹操的大儿子叫做曹昂，他把曹昂当作亲儿子对待。那你说这个丁夫人他没有生小孩，请问这个曹昂是哪来的？曹昂是曹操的小妾生的，叫做刘夫人，是刘夫人生的曹昂，可是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曹昂是由丁夫人带大的。那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在渊城之战，曹昂为了掩护曹操逃跑而战死沙场，丁夫人无法接受这件事情，她觉得整件事情都是曹操的错，所以一怒之下回到娘家，再也不见曹操。曹操还有去求复合哦，曹操跑到他娘家，然后跟丁夫人说，好了，你不要这样了，我们回家了好不好？丁夫人不理他，两个人就这么决裂了。丁夫人大概就这件事情最有名吧。那曹操看丁夫人这么的决绝，没有给他留任何一丝情面，所以知道说，好，你离婚之心已决，那就算了吧，就也不强求他。回去之后又再娶了一房妻子，他的下一任老婆姓卞，卞夫人，那个卞是汴京汴水的卞。曹操后来的蛮多儿子，就是比较有名的，都是这个夫人生的啊，曹丕、曹植、曹彰都是他生的。我也不知道卞夫人是什么成分啊，能够一个人跟曹操生出文武双全的啊，然后武力点满的，文学能力文笔点满的，我也不知道他卞夫人是什么成分。曹植嘛，曹植就超绝诗人嘛，曹彰武力值点满嘛，然后曹丕算是平庸，也不能算不上文武双全，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比较平均的。曹操有记载的就这两个妻子，剩下的全部都是小妾。他其实有记载下来的妻妾包括正妻啊，大概15到16个左右。那比起说我跟各位分享那些比较有名的妻妾，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在乎一个问题啊，就是曹操的妻妾里面到底有几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那应该比较在乎这个点吧，因为曹操不是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很经典的标签吗？就他好人妻这一口，对吧？甚至到现在衍生出一个叫曹氏宗亲会，对不对？他是曹氏宗亲会的会长，他是人妻收割机啊，乳妻而孤养之，对吧？但是其实他的众多妻妾里面，这15、16个妻妾里面，曾经是别人老婆的只有3到4个而已。对，就是这么少，16个妻妾里面只有4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其实很少，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好像90-80%曾经有前夫这样子，没有。为什么是3到4个？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所以不能确定说曹操到底有没有真的把他纳为妾。如果有把他纳为妾的话，那就是3个曾经是别人老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他没有把他纳为妾，只是单纯的玩一玩之后就不了了之的话，那大概就是4个。那这一个没有姓氏的就是最有名的那一个张绣的婶婶或者是伯母，也是引发渊城之战的关键人物。这是其中一个嘛，曾经是有前夫的啊。另外两个，一个是杜夫人，一个是伊夫人，其实就这3个是有前夫的，其他都没有。其实关于曹操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人妻这一口，我是想留到曹操小传再来跟你们详细分享这件事情，因为我有听过另一个说法反驳这个论点。但是就光看实际数字好了，好人妻这一口很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15个里面才3个曾经是别人的老婆。最有名的那个就是张绣的婶婶嘛，为什么他是最有名的？因为这个人物直接间接引发了渊城之战。渊城之战跟其他战役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一场仗它是意外，它的发生是个意外。这一场仗不是为了政治利益或者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发生的，这一场仗在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张绣已经反叛过曹操一次了，可是反叛了那一次之后呢，他发现自己还是打不过曹操，所以又再一次投降曹操。这是他的第二次投降。其实他投降过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双方都蛮相安无事的，是直到有一次张绣他意外知道说曹操搞上了他的婶婶，他觉得曹操在羞辱自己，他在用这个方式羞辱他。但是其实到这里为止，张绣什么都还没有做，他顶多就是不爽在心里，敢怒不敢言而已，还没有到大动干戈。可是在曹操知道张绣对此很不爽之后，他的处理方式是计划

划着要干掉张绣。张绣也意外得知说自己很有可能会被曹操干掉，他是在这个情况下才又再一次起了叛变之心，反叛曹操。就在渊城那个地方某一天晚上偷袭曹操，曹操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场战役的发生，没有任何前摇，完全没有预料到张绣会再一次的叛变，所以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逃都来不及逃。这一场仗里面他牺牲了他的大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跟他一个非常忠诚的将领叫做典韦。这件事情在曹操心里成为一辈子的痛，你知道，因为他牺牲掉的是他三个最亲近的人，他的大儿子曹昂，这个当然不用讲嘛，他很喜欢他这个大儿子。第二个是典韦，典韦对他非常忠诚，而且是他的算是贴身护卫了，他相当喜欢他这个贴身护卫，而且他的武力值真的是点满，很恐怖的那种，跟鬼一样。这么说吧，《三国演义》给他的描述就是，连他死了，敌方都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就怕他突然跳起来继续杀。战死了这么好，他这么喜欢的一员大将，他当然心痛。再来就是他也死了他的侄子曹安民嘛，在这一场仗最后，曹操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他也失去了他的大老婆丁夫人。丁夫人就是因为渊城之战嘛，曹昂之死，他怪罪在曹操头上。确实啦，确实你怪在曹操头上没有错，确实是曹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把这个错怪在曹操头上，所以他才离开他的，他才跟他离婚的嘛。这是历史上面啦，史书上张绣的反叛，我把它归咎于曹操后来想要干掉张绣的这一个主因上面。我不觉得曹操搞上张绣的婶婶是主因，我觉得他只是辅助，是次要原因。主因还是因为张绣的生命受到威胁，但是演绎上面就没有。演绎上面跟历史最不一样的点就是，他把主因算在曹操搞上他婶婶的这个点上面。张绣就是单纯的你搞上我婶婶，我觉得你在羞辱我，然后我就要叛变，这是演绎的剧情。所以曹操好人妻这一口，我个人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渊城之战，就是我们后人把渊城之战这一个故事无限放大，再加上诸葛亮后来在赤壁之战前他跟周瑜讲的那一句揽二乔于东南西，就是这些要素的结合，加上我们后人的无限放大加夸张化，才越来越加深了曹操喜欢人妻的这个印象以及标签。那你说为什么曹操当时会跟张绣的婶婶睡在一起呢？史书上是没有讲得很细啦，他只有讲一句说曹操纳了张继的妻子啊，张继就是张绣的大伯或者是叔叔，看辈分，看这个张继是张绣爸爸的哥哥还是弟弟，只有讲这一句话。三国演义倒是讲得很明白，它有很完整的因果关系。演义里面的剧情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曹操他不是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吗？接受投降过后他就进入了渊城，刚刚进入渊城他就问自己的侄子说此城有没有妓女，然后曹操的侄子曹安民就推荐了引荐了张绣的婶婶。演义里面张绣的婶婶是有姓氏的，姓邹，邹氏，我们这边就叫他邹氏。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曹操问这个城里面有没有妓女，然后曹安民为什么会引荐婶婶，为什么会引荐邹氏，邹氏又不是妓女但是他引荐邹氏的理由是因为邹氏长得非常漂亮。确实曹操在看到邹氏之后发现，哇，这个人真的是美女啊，倾国倾城的，深得曹操芳心，所以两个人有好几天都沉浸在男女欢爱里面，好几天都腻在一起。这样也就是因为他们都腻在一起太明显了，所以邹氏的亲戚告诉了张绣这件事情，张绣知道之后才恨上了曹操，就起了叛变之心，偷袭曹操。三国演义是有很明确的因果关系的，都有跟你讲清楚，但是演义毕竟是小说，它这一段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比如说夸张化了典韦的武力值，或者是改变了张绣偷袭曹操、叛变曹操的动机。这个是曹操最有名的一个小妾，有前夫的小妾。另外两个是杜夫人跟伊夫人嘛。杜夫人的前夫是秦宜禄，秦宜禄是谁？你问，秦宜禄是吕布其中一个部下。那杜夫人这个人，他有意思，他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人跟关羽有点关系，
但是这边呢，我先不跟各位分享，我先不破梗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我下一集跟各位分享关羽跟张飞的时候，会再跟各位详细的分享这个事件，这是曹操、关羽跟杜夫人他们三个人。

之间的爱恨情仇。那杜夫人会被曹操纳为妾，就是单纯的贪图人家美色，所以纳人家为妾。再来最后一个伊夫人，伊夫人的前夫是何进的儿子何贤，不是谢何贤，此何贤非彼何贤。曹操不仅是纳了伊夫人，他还收养了伊夫人的儿子，叫做何晏，后来还把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何晏。关于他为什么会纳伊夫人，为什么会收养何晏，我一开始以为是因为，我不是说他是何进的儿子何贤的老婆吗？而曹操跟何进是有一段渊源的，他们两个我以为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曾经都在朝廷里面当官啊，算是同事，我以为他们关系算好的。就是在何进死后，曹操纳伊夫人是为了看在何进的面子上，保护他的儿媳妇跟他的孙子，所以才纳了伊夫人跟收养何晏这样子。结果后来我查了一下，发现不是欸，不是欸，我发现何进跟曹操的关系其实很差，非常差。他们后来决裂，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一样，所以后来翻脸决裂了。那很明显他就不可能是看在何进的面子上以保护为名义纳伊夫人跟收养何晏啊。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了几个啊，你们听听看。既然保护他们母子二人的可能性偏低，那另外的几种可能，第一个有可能是为了给后世留下好名声，就是说诶，你们看，我虽然说不喜欢何进，可是我却愿意尽释前嫌，我保护他的家人，哎呀，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曹操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包装自己，所以委屈自己，算他委屈自己，纳了伊夫人然后收养何晏，这样有没有可能？我暂时保持怀疑态度，我不敢笃定啊。再来第二个，也有一种可能是为了政治利益。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就是因为何进死了，他的势力慢慢的消逝嘛。何进是前任大将军，大将军位阶高于三公，他不是位比三公，高于三公哦。重点是他手上握有兵权，而何进死了，他们何家的势力就慢慢消逝了嘛。曹操纳了他的妻子，收养他的小孩，相当于一种政治宣告，说诶，我把前大将军的妻小占为己有，相当于一种权力上的宣示主权吧，就是说诶，我有这个能力，你们又能奈我何，类似于这种概念吧。这个我觉得我也抱有怀疑态度。第三个，我其实比较，我觉得第三个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就是众所周知，曹操他最喜欢人才，他是个主张唯才是举的曹老板嘛，我们大家都戏称他为曹老板。你只要有才华，你只要有才能，曹操一定是非常喜欢的。而何晏是个才华横溢的神童，说他神童应该不过分吧，就是他小小能技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才华横溢，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那以曹操的个性，我合理怀疑他是看上了何晏的才干，才愿意收养他为养子的。我的猜测就是他可能是先收养的何晏，然后是看在何晏的面子上，再一起纳了伊夫人，把伊夫人纳为小妾，当伊夫人的保护伞。就是说纳伊夫人这件事情，因为史书上并没有说伊夫人她到底长得好不好看，所以也不好说曹操他到底是不是贪图人家的美色而纳人家为妾。我觉得为了保护人家而纳他为妾也不是没有可能，总比放着他们两个母子流落在外好吧。我个人是觉得看上了何晏的聪明才智可能性更高一点啦。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听众想要问了，是不是少了一种可能呢？曹操难道没有可能是因为看上人家曾经是别人的老婆，所以纳人家为妾吗？他不是好人妻吗？再说一次，曹操并没有真的好人妻这一口好吗？至少就数据就数字来看，他并没有真的好人妻这一口，所以看上人家是人妻这个身份这个理由呢，我不采信，我不接受，跳过，就这样。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结束了猝不及防。以上就是曹操后宫的部分了啊，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小妾，比较有名的几个跟各位八卦跟各位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前两个部分的这个蜀汉的部分，刘备的部分啊，然后关羽张飞刘禅的妻妾都分享给各位啊。那今天这一集呢，有几个人物是我没有讲到的，比如说
孙尚香啊。

黄月英啊，这两个人物呢，我是之前在我的节目第20集《闺房八卦二》有跟各位详细分享这两个人物，那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 ，OK？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放这个也是一个老但是经典的，好吧，就是萧煌奇所唱的阿嬷的话。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全天下的母亲们、妈妈们、太后们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们辛苦了，还有我的妈妈、我的太后娘娘爱你哦，啾咪。我们下期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当生活虚弱能，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回到黑胶时代，你好，我是主持人 CJ 之杰。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要和你来分享的就是一首来自香港组合草蜢的经典歌曲《失恋阵线联盟》。那这个失恋阵线联盟其实是草蜢组合他们在1990年的专辑《失恋阵线联盟》里面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曲是由泰国歌手 Bert Tong Chai 演唱的歌曲《Cool Get》改编而来的，歌词由何启宏老师创作，诠释了失恋之后大家

非常复杂的那个心情啊。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呢，它是融合了流行摇滚跟情歌的元素，所以整体听起来它是很优美的，可是也非常的轻快。这首歌曲的影响力它延续到了现在啊，真的就是一个不朽的经典了。而这首歌曲当时候在台湾的反响也是非常好的。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青春，重温这首经典，一起来欣赏草蜢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

第一次我听到这首歌曲，真的是会不由自主的要跟着唱。其实这首歌曲在我当时候失恋的时候真的是有鼓励到我的。当时我是跟初恋分手，非常的难过，但是歌曲当中就有唱到我们是失恋阵线联盟，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也并不孤单嘛，还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经历着失恋的痛苦啊。

嗯，那听完了这首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各种美好或者是非常感伤的恋爱回忆呢？但是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的记忆，都希望可以借助曹猛的这首经典《失恋阵线联盟》，带你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音乐能够带给你的各种鼓励，好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咯。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欢迎来到千禧新生的特别篇史记 online， 我是今天主持人童恩，
2: 我是今天主持人黑糖。
1: 哦，好可怕，
2: 我看到外面很多人啊，
1: 我看到我现在觉得超级紧张，
2: 而且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哦，
1: 就很有分量这样子。
2: 对啊，平时都没有，平时直播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多人在外面看
1: 我。对啊，就是因为平时很少会外放，啊，现在有种哈喽午安的感觉，
2: 现在有种很紧张的感觉呢。
1: 对，待会就是可能如果讲太快就是会不录下来，然后待会 po 到 IG，
2: 再见

0: 哇，
1: 有点
0: 完蛋了
1: too much 了，我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大家手下留情，就是
0: 冷静冷静，
1: 我很脆弱。哦、
2: oh, ，那我们只好把我们的主持棒直接交给来宾，让他主持。
1: 之后再说。好，那我们还是惯例啦，惯例进一下我们的本周新闻吧。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世新大学目前的管院外面的水族箱里面，我们现在正在录一档节目。今天我们现场是多校交流对吧？
1: 嗯，有几家水校呢？
2: 六家，
1: 六家有点
2: 加上我们
1: 是學校、啊、好多、哦，
2: 对吗？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庞大数量有点让我吓到。
2: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大家这样看着我会有点紧张。那但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我们哇厉害了，就听说是负责这个学生会对外沟通的这个部门，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嗯，
2: 公关，
1: 当然就是我的公关部啦。那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听说他们不只叫公关部，那我们就首先来欢迎一下几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公关部部员张如美。
4: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公关部部员曾一新。
5: 好，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公关新闻部部长张元璋。
2: 哎、欸，真的有新闻播报的感觉耶。对，
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公共关系部的吴哲义。
1: 哦，公共关系部，
2: 公共关系部，
1: 但就是公关部的意思对吧？
2: 是吗？
1: 是同一个意思吧？就是长一点。你们是，所以你们是有长全称这样子就对了。
6: 其实简称或全称都可以啦。
1: OK， 那因为刚才我们有小聊一下啦，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看一下大家对公关部的那个什么经历哦，感受如何这样子。好，我们第一条问题，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就是大家公关部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碰过要发文的情况。那你们觉得发现实动态比较麻烦，还是发贴文比较麻烦？如果今天就不是你们做图，但就是你们要发，没有，都是你们要做图好了，都是你们要做图，
2: 你们
1: 也要发这样子。你们会觉得现实动态比较麻烦，还是贴文比较麻烦？好，我们给你三秒哦，那
2: 好，3、2、1。等等，
6: 贴文，
2: 现实动态。
1: 有人是现实动态，
2: 现实动态，然后贴文。
1: 好，等一下，我们来现实动态的举手，贴文的举手。刚好二，
2: 打架，
1: 好惊讶，好，为什么？
3: 因为感觉现实动态是比较偏向临场发挥，
1: 就是没办法筹备很久这样子，那有些突发的事情啦，
2: 确实是
1: 对对对，有时候就要用，对。你们那你也是觉得现实动态吗？
5: 我是觉得啊，因为现实动态的排版比较麻烦一点，贴文我就是贴文图跟文弄好处理好，我还可以规划好时间发，但现实动态就比较临时一点。
2: 因为图跟文分开发所以比较好发，图跟文挂在一起就有点麻烦。
5: 对，而且我还要瞧那个位置。对。
2: 那
1: 贴文组，
6: 我是觉得贴文的制作时间较长，然后加上我们的会长会比较刁，就是贴文设计的这一块，对。然后现实动态基本上就 GIF 拉一拉，所以我觉得应该蛮快，就是
1: 简简单。
6: 虽然说要久，也是顶多30分钟啦，所以我觉得比起贴文来说，现实动态是快非常多。
1: 哦，了解了解。你是有经验，已经有用过这些图文吗？
4: 还没有。但是如果用在自己的话的话，就是觉得说，因为贴文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想要赶快了解这是什么东西，就很难去慢慢的看那个贴文下面的文字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贴文会很难做。
1: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那个会长可能很刁那个图的部分。那我问你们哦，你们会觉得说，就是活动内容本来比较难生图，还是会长给你们的要求比较难生图？
6: 我觉得是前者。就是你如果要自己想出来说，就是要怎样的图可以配合我们的主题。就是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
1: 因为你要从零开始想。
2: 我们这位看起来很老练，他刚刚说那个图就随便画画就好了，
1: 对啊，就出来了这样子。
2: 啊，
1: 你们有人持相反意见吗？其实会长的要求比较多，这样子觉得。
2: 会长，
1: 大家不敢讲，大家不敢讲啦。
6: 会长刚好在外面。
1: 盯着，
2: 转过去，
1: 好可怕，好可怕。那就是好了，谢谢今天来参加我们小分享的四位伙伴。那就是他感觉是有点敢怒不敢言的感觉，就是可能
2: 不敢讲嘛，讲实话是这样。好，那我们麻烦那会长转身。
1: 好，我们我们下台再偷偷说这样子。那其实
2: 对不起，
1: 好，没关系，我也没有再怪责你的啦，哈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公关部的分享就很明显是感觉有时候就是有些很紧急的东西，但有时候有很那个什么很给力的会长啊，那就没差了。但有时候就是大家需要互相 cover 一下的时候，我觉得也 OK 啦。
2: 公关部的反应都特别好，发现的
1: 是吗？大家感觉尴尬尴尬的。好了好了，真的。

0: 那谢谢四位能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分享这一次的小故事，这样子，那就谢谢大各位。
1: 我们的下一个主题是谁呢？
0: 是谁呢？听说是那个画画、涂涂、改改，
1: 办一些什么很大很大的？
0: 哦，那难道是设计
1: 活动？
0: 谁知道呢？好，
1: 好，
0: 我们下一
1: 下一
0: 组。
1: Hello，Hello， 我们又回来啦！我们这次又突然又换了一批人了。
0: 哦，是谁呢？那这样的话是，
1: 我们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部门。
0: 哦，艺术气息是来自法国的这样子，是吗？是这样子吗？
1: 是法国吗、
0: 哦、？OK， 我们来
1: 欢迎我们的设计部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设计师室长邱子琪。
3: Hello， 我是中国科技大学文宣部兼事务部部长安婷。
4: 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设计学生会设计部部员张俊浩。
5: 欸，我是明传大学桃园校区设计部部长陈乐琪。
1: 哦，他们其实像设计也有很多种说法。
0: 对啊对啊，我觉得文宣部很酷，
1: 文宣部也很酷。
0: 对，文宣部就很酷。你们为什么叫文宣部啊？我好有兴趣哦。
3: 欸，他其实历届以来都这样说，但我们就是像是活动的主视觉，或者是对会内的啊节日的
0: 文，其实都是做设计，
3: 对对对，
0: 只是名字比较不一样，
3: 对，就是可能只是跟大家讲法不一样，但就是设计。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了解了大家的工作之后，我们就例行公事嘛，我们要问大家一个快问快答这样子。那既然大家大家都会画主视角吧，说主视角、主视觉
1: 都可以
0: 哦，主视觉好了，主视觉的话，大家会觉得说，今天如果是会长给你。就给你一个条件，什么都没有，他跟你说我要升一个社团博览会的主视角比较好，可是他给你一个图，但他跟你说我要跟他差不多风格，但然后他要你雕十几万次比较好，就是他可能他一版就过了，但他要你从零开始。
1: 你现在是想内涵谁吗？
0: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你看你在自己乱讲，就这两个方案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一是他要你从零开始，他可能就跟你说你自己发挥。但他可能就会给你几个关键字这样子，你要自己生。或第二个，他给你一个差不多的图，然后跟你说，我要这种风格的，但他可能掉你十几万字。好，这两个哦，好，一二三，
5: 从零发挥。
0: 哦，从零发挥。等一下，那其实这样差异蛮大的，为什么要从零开始？
5: 从零发挥比较好发想啊。
0: 我好奇，就是好，如果从零开始，那为什么你们觉得有参照会比较好？
2: 因为我自己画从零开始会。就是会想不到要怎么开始画。
0: 您呢？
3: 我觉得从零开始有点像是我难以琢磨他喜欢的方向。那如果他有给我一个选择，那要去修改，我才可以依照他想要的。不然如果你做了两三版，但都不是他想要的，
0: 因为现在听起来嘛，有三位干部嘛，他是部员。啊，我问一下，你有就是做过什么主视觉了吗？啊，还是还没
6: 做过？
0: 真的
6: 一个。
0: 那是大型专案这样子，
4: 就学考民传学校那个文艺季的
0: 哦，真的哦，
1: 这其实蛮大的呢，文艺季。
0: 我好奇哦，就是你们会长给你们的筹备期都有多长？
4: 其实他好像提前一两个月就跟我说，
0: 一两个月这么多，
2: 很长哎。
0: 那其实就你们两个应该就是一样嘛，因为同一所学校。那中科大呢？
1: 中科大的想法呢？
3: 其实我们都大概知道。有什么活动的文宣品要先做，所以基本上有空，
0: 因为你们会排成好这样子，
3: 对对对，就可以先制作。
0: 因为好像就是我们刚才有聊公关部的嘛，所以公关部听说就是桃园校区，民传的桃园校区他们是会自己升的，有些啦，但刚刚聊了，原来中科大是会需要文宣部去升的，那你会觉得很困扰吗？如果要升这些图文的时候，
3: 是不会。
0: 真的吗？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你就因为图文你们发的算就是还蛮多的嘛，有时候，那你不会觉得，我每个礼拜好像都要发一篇，我每个礼拜都要出一个图给他这样子？
3: 是不会啦，我觉得。
0: 那你看能力，这是能力。好好好，我们看一下安静的，就是
5: 哇，
0: 他要分享个半小时这样子。
5: 你说文宣，你说为什么没有文？
0: 对啊，为什么？
5: 应该说，如果你说限，我们限动几乎完全不接，贴文还。通常还是
0: 有偶尔
5: 对，但是文案绝对他们想
0: 哦，当然这个是很正常，
5: 文案是他们想，
1: 所以你们是只负责图，然后限动他们自己要处理，
0: 所以他主要就是主视觉，
1: 主视觉的图，
0: 你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们？
5: 我
1: 讨厌吗？
0: 看到这个脸 ，Oh my God！
3: 等一下
0: ，Oh my God！ Okay, 我们好像发生
1: 看起来有，
0: 我们真的那会长在外面看着，我们知道
1: 看起来眼睛有火，
0: 真的不会剪掉我。我先说明，真的
1: 不会剪掉。我不会剪掉的，
5: 我没有这样说。
0: 好，那谢谢四位设计的伙伴的分享，真的是蛮有趣的小故事這樣子。
1: 对啊，我越来越好奇后面的部门了，
0: 有些恩怨，
1: 对啊，
0: 看起来是
1: 很好奇。
0: 好，再次谢谢四位伙伴，那就。

0: 组，
1: 下一组，
0: 下一组是谁呢？嗯，
1: 待会再讲。
2: 我们看一下是稿子上面写什么。
1: 现在没有稿子啊，我翻一下，我翻一下。好，
0: 他说，
1: 拜拜。
0: Bye
1: bye
3: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意外的是，怎么这个段落突然换了两个主持人哦？
4: 想不到吧？
3: 对，
4: 可以猜猜我们是什么组别？因为看得出来，就是换了主持人，就换了组别了吧？
3: 对，没有错。嗯，但我们还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啦。好了，我们世新大学第二十五届的活动部部长应蕾。
4: 我是世新大学二十五届的活动部副部长高玉文。
3: 嘿，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这个校园伙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嘛。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多校交流的环节里面哦。来，我们来两位来宾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5: 嗨，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第二十五届活动部的部员，我叫吕炳璇。
6: 嗨，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活动部的部员，我叫许玉豪。
3: 哇，其实你知道，我觉得问活动啊，就一定要先来一点刺激的。我就直接我要来问你们一个快问快答，然后你们马上要给我第一时间做反应，看你们觉得哪一个东西比较重要。你们觉得办活动啊，是学校难搞还是部员难搞？
5: 学校。
3: 异口同声，
4: 好有默契，
3: 好有默契。好，那再一个，你们比较担心的是天气不好还是天气太好？来，三二一，
6: 天气不好。
3: 哦，不好，
4: 好有默契，好可怕。
3: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我觉得我需要再加难一点点。好，嗯，好，那我来一个，你们一定会回答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现在给你五十万，你们想办什么样子的活动？三二一，
6: 演唱会。
3: 我的天哪，救命啊，这一对的默契也太好了吧。
4: 是一起生出来的吧？
3: 太扯了吧，你们默契怎么这么好？你们确定你们两个来自不同学校吗？真的吗？
5: 我们高中跟国中一样啊。
3: 哦，好，不行，我觉得简单问题难不倒他们。我们问，但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办演唱会？
6: 因为这个经费比较适合这种大型的活动。嗯，就把预算拉到满。
4: 吕炳璇呢？
5: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看歌手现场的表演，所以既然有这笔钱，那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4: 嗯，那如果预算无限，你想请谁？
5: 周杰伦。
6: 那我都是 K-pop 的。
3: 哦，就是 K-pop， 哪一个团？
6: 都可以，
3: 都可以。
6: 就是如果预算无限的话，那就是全部都请来。
3: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觉得办活动很好，脑洞
4: 大开。全球
3: 大
4: 拼盘。
3: 对对对，好期待啊！好，那我就简单问题考不了他，考不太倒他们呢、欸，玉文。
4: 你其实刚刚把我想要问的问题问走了，
3: 真的好，对不起。
4: 那我换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在办活动的时候最累的环节，筹备期、活动中还有活动后都讲的话，你们觉得最累的是哪一个环节？
5: 我觉得是活动后、欸，
4: 活动后，
3: 你
6: 我觉得是活动前、欸，
4: 活动前，
3: 终于问到不一样
6: 的部分。
4: 那活动前为什么会觉得很累？
6: 因为就是很多事情需要去顾虑，然后去规划，
3: 对，那预算、场地一大堆东西要处理的。
4: 那吕炳璇呢？
5: 因为像筹备期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活动后会比较累，是因为活动后还要收拾东西，然后还要检讨。那我会觉得检讨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3: 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检讨好，那我们再加问一个，那你觉得你喜欢的检讨方式，或者说方式嘛？好，我觉得反过来问哈，你们应该都当过负责人，那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在检讨的时候，怎么样的去 push 大家？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想讲，大家都觉得很好啊，没有问题啊。这种时候你们要怎么办？
5: 通常我的话，我会直接点出问题，直接讲出来。你不讲出来，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有哪边有做的不好，还是怎么样的。
6: 那我觉得应该是从每个环节负责人，然后问他说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让大家来一起讨论。
3: 哦，从负责人开始。有，其实他们两个虽然默契很好，但是其实做事方式还是蛮不一样的哦。
4: 好啦，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想问，就是你们毕竟办活动需要团队合作嘛，那你们有没有最怕遇到哪一种雷队友？
5: 不知道在干嘛的，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的态度。
3: 嗯，对，了解。
6: 那我应该是一样，就是已经有先排好企划，但是你可能到现场你不知道做什么。
3: 嗯，那你有什么办法？你会怎么办？
6: 可能就是要其他人去协助这个部分。
4: 哦，就大家一起
6: 有点
4: 激动
6: 性。
3: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突然变得有点好认真，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个活动的问题跟本质。
4: 确实，大家在聊各自的辛酸史。
3: 对啊，那办活动真的就是这样了，蛮辛苦的。那也祝福就是大家未来办活动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好，那我们下一组。

0: 就准备邀请他们来了，感谢我们两位伙伴。对，那我们看下一组，玉文，你知道是哪一组吗？
1: 哎、欸，想一下，
0: 要办活动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你知道，其实我在当活动部副部长，其实还有当一个职位。
0: 真的，那我们下后面再来揭晓喽，下一个环节再来揭晓喽。
1: 好，下一组，耶、yeah, ，欢迎回来，又是我们啦。那这一组就是秘书处、秘书组、秘书部。对，那秘书当然平常都会帮忙处理很多的文书。

0: 帮忙处理很多的文书啊，一些小杂事，各种行政流程。那我们这段也请到了两个身为秘书的其他学校的干部，那让我们欢迎。
1: 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秘书部的部长，我叫敏锐。
2: 我是国立暨南大学学生会会长专任秘书庄玉慧。
3: 哦，天哪，我很想要马上就来问一个问题，但是啊，我们这个刚刚还是蛮好奇的，我觉得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专任秘书是什么意思啊？
2: 专任秘书就我们学校有分专任秘书和一般的秘书。那专任秘书就是一般秘书的工作，就是可能做会议记录或是一些文书的作业。那一般秘书就是也会一起去举办活动，筹备一个活动。
3: 哦，那敏锐，你们有分吗？
1: 哦，没有，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我自己，我跟我部员在这边做处理的。对，我没有分这些东西。
3: 哦，了解，好，那太棒了。那因为我要进一个快问快答，我得先确定一下你们两个工作内容。好，那我就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你们觉得啊，在做你们这个文件，在做文件，你们都会有送公文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最烦的流程是什么？三、二、一。
1: 应该是做公文的时候吧，
3: 做公文
1: 就
3: 的时
1: 是。
3: 候。
0: 打很多繁琐的东
1: 对，对，没错，
0: 西，就一直打，一直
1: 一
0: 打，
1: 打，
0: 很
1: 然后听
0: 燥。
1: 记录啊，很烦啊。
0: 哦，
2: 要确认就是资料有没有打错。
3: 哦，打错，你不能忍受自己有打错。
0: 听起来也是强迫症很强，
3: 哦，
0: 我蛮像的。
3: 好，哎，那我再问一个快快答，我有三二一完，你们就一起回答。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没有强迫症？三二一，
2: 有。
1: 没有。
3: 哎，有趣喽，没有。哎，但人家不是说强迫症才能比较能够做好这个秘书的职位吗？那我们现在问问看，
0: 没
3: 一
0: 有
3: 般大
0: 强
3: 学
0: 迫
3: 的，
0: 症的，
3: 我们现在问问看有强迫症的
0: 有
3: 人怎
0: 强
3: 么
0: 迫
3: 看？
0: 症的。
3: 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2: 诶，就是看到别人可能在打一些文件，然后因为想要比较快解决那个文件，所以就会打错一些很多字，那我就一直去抓那些错字。
3: 你要让它完成度跟就是会比较高这样子。
2: 对。
3: 哦，OK。那你们怎么看？
1: 那我的话，其实怎么讲？因为其实比较想说，比较算是一种轻松做，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这样。所以，但当然，其实看到公文很烦很乱的话，还是一样会燥啊。对，但就是不会太强求自己要怎样怎样怎样。
3: 你不会今天看到一个错字，或看到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你就哦，我的天哪，这样
1: 我这样就我就不会把它重刷掉重做，这样太麻烦了，不会。
3: 哦，你可能就好了好了，我应该没看到，他应该也不会看到，
1: 就可能就把它印出来，然后拿笔这样旁边改一改这样。
3: 哎，OK，好。
0: 那其实讲到强迫症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那在当秘书的时候也是觉得，其实强迫症这个技能吗，还是这个小毛病，对某些事情上面来说也是蛮不错的，就是会挑到像我也是一个文字敏感度比较高的人，那可能就会看到很多的错字啊，就会改到，然后或是可能很多格式没有对齐，我就哦很燥，我就想把它改到最好。那你们觉得说强迫症会对秘书的工作有帮助吗？三二一，
2: 有，
0: 怎么说？
2: 就是老师看到一些文件，哦，都没有错字，然后格式都很正确，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就会很顺的就送出去。
3: 他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2: 对，
0: 大家都开心。
1: 对，其实想法也是差不多，就是你开心，我开心嘛，大家都开心，这样就公文一次过就好，就不要来来回回太多次，太麻烦，这样。
3: 了解。哎，那好，那我最后问一个，你们在你们的这个流程里面，我们通常是因为你们应该也会处理同，就是伙伴给你们的公文嘛。你们也会处，然后你们也要处理送给学校的公文吗？你们觉得是送给学校难，还是请同学改难？两个，三二一，
2: 请
1: 同
2: 同
1: 学
2: 学
1: 改。
2: 改。
3: 哎，怎么说？来，你们
1: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系会跟社团嘛，但通常这些他们也会上公文给我们这边，那通常都是由我这边去做收退的部分，就看着很不舒服，但没办法，必须要找他们出来。
3: 但你还是，
1: 但有些就是有好沟通，就是有些不好沟通嘛，对吧？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有耐心，
3: 对。
1: 对，
3: 但你还是会有耐心的去跟他们沟通，
1: 没错，
3: 你很棒，辛苦了，果然是秘书。那另外一位呢？
2: 就是我觉得可以请他做个大概就好，就是他们也是没有那些技能，所以我觉得后续可能细项部分就是我这边负责，然后就直接送给学校
3: 所以你
2: 会比
3: 是
2: 较
3: 埋
2: 好。
3: 头苦干型，就是好了，我帮你改了。
2: 对。
3: 哦 ，OK， 但代表两位真的都很辛苦，就是一定要帮别人去改。
0: 大家各有各的做事风格。
3: 对，但这是我们秘书应该要做的。

0: 工作了，就是帮大家完善这一颗螺丝啊。
1: 嗯
0: 嗯，好，那看时间好像也差不多吼。
1: 嗯，那我们要交准备又要交棒啦。
0: 对，那我们感谢两位秘书伙伴的参与，
2: 谢谢。
0: 那我们准备叫交棒，下一棒是谁呀、啊？我的天哪、啊！
1: 好想知道、哦。
0: 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是我自己排，然后我现在自己忘记了。
1: 哎、欸，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刚刚有什么？公关。
0: 有公关，有设计，有活动，有秘书
1: 啊！听起来
0: 我想到了，有很重要学生会的部门呢、啊。
1: 嗯
0: 嗯，好，那我们究竟是谁呢？我们就
1: 拭目以待。
0: 拜拜，
1: 拜拜。
3: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2: 我是新来的欧阳贤俊。
3: 好啦，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福利部、跟学权部、跟学术部，那我们就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学生会福利部部员方凯瑞。
5: 大家好，我是明传大学桃园校区学生会学生权益部部长赖博轩。
3: 等一下，再说一次，学生权益部吗？
5: 对，学生权益部。
3: 好，好，那我们就来一个快问快答，快问快答。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你们最近最关注的学权是什么？
5: 目前的话我们比较关心就是学生道路使用以及就是那个多元文化假部分。
3: 多元文化假你们现在是连原住民的假期都没有吗？
5: 我们现在的假期的话是目前是以公假方式去请，而不是以多元文化假方式去让原住民学生去请假。
3: 那凯瑞咧？
4: 我们蛮雷同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个办一个活动也是有想要多元文化假。
2: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目前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5: 比如说那个申诉案件的内容，那个过程跟部员讨论的过程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像是我们之前有处理过一起，比如说英文课、英文修课没有学分这种东西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讨论说为什么这堂课没有给学分，然后如果我们是学生会怎么去想，然后我们是学校会该怎么去给他们就是配套措施，然后该怎么做这种，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去实际处理到去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及学校的处境这样子。
3: 哇，我们今天其实学到蛮多的，知道蛮多事情的呢。
2: 真的哦。
3: 好，我们谢谢今天我们学权部的两位来宾。
2: 谢谢。
3: 那我们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拜拜。
2: 拜拜。
3: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又是我们两个。这次我们换的是什么呢？是组织吗？
2: 福利吗？
3: 福利吗？当然不是啊，我们刚前面已经介绍很多部门了嘛，我们这次来到的是我们的议会跟评议会。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
6: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议会王成武。
7: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学生议会的副议长苏博成。
8: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评议会的副委员长张俊伦，云科 IU。
9: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第十六届学生议会学生议员陈品豪。
3: 评议会跟评议会跟议会的差别是什么？
8: 我们负责调解他们跟行政单位的纷争啦，主要。
3: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快问快答了。嗯、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问，我跟你讲，在快速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讲出最真心的那个答案。你们最常跟行政吵什么？
6: 他们乱编预算，就比如说某一个活动的预算特别的高，高到我没办法看下去。
8: 我觉得合理啊，就是大家对于每一个活动可以有的那个钱愿意花的不太一样嘛，所以有的觉得太高，有的觉得刚刚好，所以难免会有争吵。
3: 所以你们最常会吵的就是财务的部分，
8: 钱比较敏感嘛，比较容易引起纷争啊。
3: 那学生真的懂你们在做什么吗？就是大家可以知道学生会是在帮学生做什么做什么啊，他们会知道议会是在做什么吗？
6: 因为议会哦，就是在把关你们的钱，你们缴学生会费嘞，我们不能让学生会乱花，但是总不能在办公室买个床在里面睡觉嘛，我们就是叫人不要买床，要好好的落实学生的福利上面。
3: 评议长，
8: 我可以自费买床，
3: 可以自费，你们都不要吵，我买给你，
8: 我买给你，我可以自掏腰包，我们不能花学生的钱。
3: 好啦，那我们在这次访问当中，我们已经理解到了评议会跟议会的差别，然后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学生会跟议会还有评议会之间的关系，三权分立跟两权嘛，是不是宜兰大学是两权吗？
9: 三权，
3: 你们也是三权？
9: 三权。
3: 哦，那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之间的关系，跟大家都是有苦衷的嘛，对吧？好，那我们先谢谢我们今天议会跟评议会的带来的一些访问。好，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呢？
2: 接下来还有谁呢？
3: 我好像职位越来越大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从部门变成组织了耶。

0: 没关系，我们下一集就知道了。拜拜，
1: 拜拜。
0: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2: 哎、欸，我们没有我对了，也是我没有回来。
0: 对啊，我把上一届理事长变出来了。
2: 对，没有错。大家你好，我是上一届理事长，我刚刚是做秘书长跟活动部部长的身份坐在右边，现在坐到左边了。对，我们这一趴呢，就是要讲什么？
0: 我们刚刚已经到了议会，对不对？那我们又要回到学生会了。
2: 回到学生会、哦，我想一下，哦，那应该是部员吧。
0: 部员刚刚都访过啦、
2: 啊，对、哦，
0: 我们部这个层级了已经都讲完
2: 了。那实习部员，
0: 谢谢。
2: 对，就是更加入初阶的，好，没有啦，那应该是副会长了吧？
0: 对，我们是副会长。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24届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的副会长陈瑞成。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第36届的副会长雷廷瑞，然后我同时也是第35届的会长。
5: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云林科技大学第24届学生会的副会长张凯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学生议会的秘书长，那同时我也是下一届的学生会会长。那非常感谢世新大学今天邀请我们来迁徙新生的活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的活动长，那我也是下一届的第16届的副会长。
0: 哇，这组的讲话口齿清晰到我觉得好像在看听播音员哎。
2: 对，毕竟能够当正副会长的人，就是嘴巴肯定是要很会说的啦。那我们想，我蛮想看到说，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玩一个快问快答哦，我觉得这应该蛮有趣的。对，那再来就是顺便也确定一下，然后在座的各位，好，我们先问一下第一题，等一下就数到三的时候，你们就帮我回答，哎、啊，没有麦克风的人可能就帮我。大声一点，或点头摇头这样。那第一个问题是，所以你们下一届会是会长的？等一下帮我点头哦。来，三二一，哎、欸，所以为什么有人是憋笑，然后停，就是他刚刚是停住在那里，你知道吗？我先问一下停住的伙伴。
5: 好，因为我们目前在选举当中嘛，那我是其中一组候选人，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结果这样子。
2: 哦，那你觉得自己会上吗？
5: 对，大家都有希望，大家都有希望。
2: 那我想问一下，那刚刚下面那个点头点的很大力的这个，
0: 对啊，宜兰大学的下一任会长嘛？
2: 对，
6: 怎么
2: 你怎么愿意跳入这个苦海呢？
6: 哦，其实这说来话长，就是我其实已经在学生自治圈这一块已经涉猎了大概5年左右了。我会希望就是可以透过学生的管道来发声，其实让老师们知道学生们到底想要什么，也让。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会议都只是老师们出席，而学生却没有出席。那这样如此一来，其实他们根本不会知道学生的意见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更希望就是会议上的学生代表，并且与此同时，学生代表可以发声，就是可以告诉学校我们学生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加入学生会是一个可以解决事情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多多加入学生会。
2: 他非常有抱负的，并且就是开始在他的招募宣言这样子。这一段我们要等下，
0: 那你剪进去宜兰大学，
2: 宜兰大学的那个 Reels 就会有这一段，欢迎大家加入宜兰大学学生会这样子。那一样我们问，那你怎么会想要当副会长这个位置呢？
7: 就是为了要辅佐会长啊。
2: 哦，
7: 哇，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你算我的学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搭的话，就是刚好他比较有这个领导力，那我的话就可以给他下面部员比较多情绪价值。
0: 嗯，副会长是不是都会跟会长比较好？
2: 不，我觉得他们必须感情，他们如果感情不好的话，可能会没有办法一起共事。
6: 其实我觉得
0: 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副会长是不是都是会长最亲近的人？
6: 其实算关系蛮亲近，就是他需要，我需要的我需要的东西，他会有。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签特约店家，那他可以告诉我特约店家要去哪里签，因为他有经验。然后比如说很多的活动他在大学端都有办过，那我自己是在高中有经验有办过，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综合考量，然后一起讨论，然后激发出新的火花，然后来办更好的活动。
2: 那我想问一下云科的副会长，因为刚刚我们主持人有提到嘛，说应该好像正副会长感情应该都不错，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8: 当然就是可能不一定啦，就是最亲近的，但是当然绝对是要跟就是会长的关系是还不错的这样子。哦，
2: 那你当时怎么会跟你们是联名参选吗？
8: 对，我们是一起。
2: 哦，那你当时怎么会愿意跟他联名出来？你看他身上有什么，就是不能说价值哦，关键他身上有什么魅力，让你
0: 特质
2: 让你觉得说你愿意跟他一起搭档出来？因为刚刚他有稍微讲一下
0: 嘛。会长在外面很恶狠狠的瞪着你。
2: 会长很想知道答案，
8: 因为会长他就是一直是一个就是很友善的人，然后我们之前。

0: 然后就是蛮搭的，所以就是跟他一起，就是我们三个一起联名参选这样，而且我们的能力算是互佐的，就是我们就是大家缺少的东西对方都有这样子。
1: 哦，那最后刘瑞怎么看这件事情？
2: 我的话是因为我已经待在学生会，就是当初会长在参选的时候，我已经待在学生会3年了，然后原本还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继续留下来，是因为他当初就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副会长的人选，然后后来就找上了我。我就想说，希望在这大四最后一年，可以把那个整个学生会把它经营起来，让学生会可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届。
1: 我刚刚以为你刚刚讲到一半，我以为你是要说，如果今天他找不到副会长之后，他可能就不参选了，那你就要再做一年这样。我以为故事会，
3: 我以为这是答案，所以才会这样。
1: 我以为故事会长这样，
3: 我以为你会当副会长，原因是长这样。
1: 那我想要就是我们来问一个，就刚刚问完好的啦，我们问一个稍微尖酸刻薄嘛，问一个比较直击这个问题是。
3: 这里每个问题都蛮直击的。
1: 哦，对不起，因为其实我就觉得问副会长问这个问题比较好玩。
3: 好，那你想要问什么？
1: 没有啦，就是。也就是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会长很不合理，觉得好像不太行的时候嘛？有什么时候是你们觉得真的哎，这个好想要猫他一拳那种感觉的？那我们
3: 起了一些想反抗的心态。
1: 对啊，那我们先问问看，未来要担任副会长的吗？也许未来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吗？
4: 我觉得当会长他一定有个特质，就是他的领导力很强。那我觉得我身为副会长，就是要去弥补他，因为领导力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直接或是比较强硬的一些策略，那我就是去负责弥补他这一块，就是比较像是我是他跟组织的一个桥梁，那我去收集组织的意见，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对于组织下的人我要很了解，然后最好就是面对他们的时候，当然心里一定会有一些情绪上，然后喜欢不喜欢这一定的，但是我觉得算副会长，我就是不要就是表现出来，然后去把大家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然后去跟会长做更好的对接，这样子。
1: 哦，天啊，他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他未来当他的就是他能够做他的会长的人应该蛮幸福的，他很认就是
3: 已经有了，
1: 这个，
3: 谢谢。
1: 对，已经有了。
3: 人家刚才讲完
1: 会长来，那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我蛮期待下一届他们搭档起来，
3: 下一届的云南大学，
1: 他们可能默契非常好。嗯，那我想问问看啊，那我们从开始开始吧，
0: 从我先开始吗？
1: 对，
0: 因为我们整个行政团队算是比较随和，就是大家都愿意去包容彼此的想法，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想法上的碰撞的时候，大部分是会以就是融合彼此的想法去做一个创新的概念去做一些突破或尝试，而且很久没有一个三权完整的架构去同时在存在了，所以我们算是在重建整个学生会的秩序跟相关的规则，所以我们比较像是在创新这样子。
1: 哦，那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云科副会长。
5: 但我觉得就是像刚前面两位也是有讲到的，我认为就是其实会长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在自己的意见上的执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合理的，然后再加上也像张副会长刚刚讲的，其实我们个性都还蛮随性的，我是一个非常 free 的人，
1: 逆来顺受，
5: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都 OK， 所以我其实蛮也都不会有什么特别。
1: 对吗？如果他今天跟你讲说，我明天要办演唱会，今天帮我把主视觉生出来，你会帮他做吗？
5: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蛮拖延症，就是蛮强大的人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可能就算他没有这样做，我还是会前一天才做。
3: 哦，原来是，
1: 这其实没差，他我已经习惯了，
5: 真的很有差，对对对。
1: OK， 那廷瑞呢？
3: 廷瑞，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会长刚上任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刚上任有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然后毕竟之前他也没有担任过干部的经验，然后因为他当初刚上任的时候，因为素云的关系，所以在时间上比较紧凑一点，就是当初在协助的部分就会比较可能没有那么谨慎，所以就必须抓时间去帮忙他。
1: 了解。我其实觉得这个画面真的蛮有趣，就是外面有很多人在看，然后里面有很多人在看，
3: 然后明明那里面在讲外面那个人，但他没有要理你的意思，他完全没有在听你讲话。
1: 对啊，那这有点类似真心话，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回到刚刚那个会长准会长讲的，其实就我们大家可以这样子把话展开，或者大家我们这样子智商沟通，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等一下祝福大家未来。不管是要做会长的，未来要做副会长的，大家真的都是，或者是未来还会继续留在学生会的，可能延毕了，没有了。
3: 祝大家一帆风顺。
1: 对，就祝大家，也不是一帆风顺，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但相信大家。

0: 觉得可以
1: 前程似锦，
0: 对，跨过难关。对啊，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五位副会长、总会长。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最后了，换谁？
1: 就是个，那但应该就是猜得到，声音可以。
0: 对哦，肯定是老师吧？
1: 谢谢你哦。
0: 好 ，OK， 好 ，OK， 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1: 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又是我，
0: 对，又是我。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刚刚在拿手机在拍，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有趣。对，就是外面很有趣，里面也很有趣。就是外面的人，现在的角色有点完全换过来、
1: 啊，
0: 但是外面的人看起来比刚刚就是嗨很多，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我们看一下外面的伙伴，非常的嗨，
1: 然后他们
0: 看起来要就是跳，已经在跳舞了。
1: 这跟会长跟副会长的想法不太一样。
0: 对啊，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会长当然是要安排在最后一个环节
1: 了、啊。
0: 对，那我们真的非常荣幸邀请到五位会长。那我们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第一位会长来，
1: 廷伟。
2: 好，大家好，我是民传大学桃园校区学生会会长庄廷伟。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长庚大学第36届学生会会长，我叫蔡明安。那这也是我第3次上这个节目了，对吧？熟面孔了，熟面孔了。
1: 看得出来你的坐姿啊！好，
4: 大家好，我是云林科技大学的会长，我叫耀维。
5: 大家好，我是国立宜兰大学的副会长，我叫张黄恩，然后现在也是台学联第6届的理事暨东区办公室主任。
6: 嗯，大家好，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第20届学生会会长杨子轩。那在当会长之前，我是在财务部待了2年，然后之后就直接转会长这样。
0: 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思考的是外面的副会长这么多动作啊，会不会就是等一下会长讲话讲到笑场，你知道吗？我很期待这件事情发
1: 生。他们好像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
0: 了。对，真的、哦。那我们要快问快答一下吗？一样要来一个快问快答，那就是因为麦克风有限嘛。那等一下就帮我一样点头或摇头吧。来，最简单的问题啊，要不要再当一次会长？3、2、1。
1: 哎，点了、欸，点头了，有点头，
0: 有点头。他有点头，没关系，我们这个问题等一下再问。但没事啊，想不开，我也想不开，我也是做了2届。好，那再来是，那如果说齁，让你们再选一个再选一次副会长，你们现在还会不会选现在这个或一个或两个副会长？
1: 你这是在问什么死亡题目？
0: 对啊，没有，这就是死亡题目啊，就看大家会点头还是摇头啊。3、2、1，有啦，欸，有人摇头了。然后我们已经有2个问题了，那在最后一题。那你们觉得啊，你们自己觉得啦，就因为现在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好，那我们来问一个比较崇高的问题。那你们觉得你们这一年做会长有没有真的改变什么，或者你们觉得你们对不对得起自己？3、2、1。好，这个就很有趣了，3个都有摇头。那我们这个问题、啊、
1: 一个慢慢来吧，
0: 就一个一个慢慢来。我先问到，真的要先问第一个问题，怎么会想要再、就
1: 是、再做一届啊？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0: 真的再想不开一次。
1: 对，你要还给人家麦克风。
6: 我想要再做一次，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任期这一年，我有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再做一年，或许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是从财务直接跳会长，就中间其实对一些组织的运作并没有那么的熟悉，觉得或许再尝试一次可以做得更好，或是有不一样新的特色跟想法。嗯，
1: 很多理想抱负。
0: 对，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但是那我们来问第三个摇头了吧？
1: 好啊，来。
0: 第三个摇头，问题是什么？对不对得起？
1: 对
0: 不起，吓到了。
1: 对不对得起自己当了这一届。
5: 我重新看回我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会觉得还能够做得更好。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无法挽回的遗憾，就是可能议题已经过了，法规已经过了，然后在我之后很难再次去改变，所以我会觉得还有一些还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嗯。
0: 但我觉得听起来也不是对不起自己啊，可能就是有理想没有，对，就是其实还想做更好，没有做更好而已。那不然我问问看你们哈，我们要问一个比较，就是其实刚刚有讲嘛，很多会长说会长是很辛苦的职位了。那你们自己啊，有没有曾经做一做会想要放弃，或者说后这这做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后悔说，啊，我干嘛当初要这么笨啊？
2: 说到放弃哦，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吧，我最近突然有萌生这种想法，因为其实我从学生自治大概从高一到现在下大三，那其实像最近的话，就是学生会是会长嘛，那现在目前有在兼任就是选委会主，就是要办选举这样子，就现在是属于这种两头正在烧的状况，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处理不完， 那可能

0: 就需要很多伙伴来帮忙。那我就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就是有些业务本来不应该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我给他们做，那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点心累，又有点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想说要放弃嘛。但是放弃好像也会更对不起他们，毕竟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丢给他们做，反而会更不好这样子。对，
1: 那来，你看换你吗？
2: 可多了呢，
1: 可多了呢。来，那我们就最精彩的
2: 细细品尝啊。
1: OK OK，
2: 可能从去年九月吧，我觉得从去年九月。
1: 去年不是刚上任吗？
3: 刚上任而已吗？
2: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刚好卡到素宇，然后那时候素宇是兼活，哎，我是总招兼活动兼公关，然后还要负责跑，对，就是兼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特别忙，那时候还忙到就是整个一直在发烧，我不知道什么。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想还要去同时兼顾学生会的东西的话，就让我其实蛮心累的。对，就很想要放，那时候很想要放弃，可是自己又想好，就是说答应说要去接下来的话，那就不能放弃这样。
3: 就是两只手抓太多，可能需要放掉一点。
2: 真的是抓太多。
1: 但他原本在考虑的是他要放弃学生会，
3: 对、啊，他第一个想放弃的是学生会。
2: 没有，因为素营就是在九月十八号就会结束了，所以就是。比较近的啦，
1: 哦，
2: 比较近的就是，对、啊，所以那时候副会长其实帮我蛮多，就是不管是副会长，然后活动部长、活动部副部长，其实都陆续都有在帮我，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扛起来，那时候超低迷的，
1: 你有一个坚强的后盾，
2: 对，蛮坚强的、哦，
1: 哇，突然开始有一个深情告白，
2: 真的
1: 太快了，太快了，
3: 你说对副会长吗？
1: 这一趴还没到，
3: 对副会长吗？
1: 对啊，那下一位呢？
3: 耀威，
4: 那我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经历，因为其实这是我的第二个任期，那就是在这个任期开始之前，因为我们学生会在去年是休会的状态，所以在今年为什么我会重新起来？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在离开这所学校之前，我至少先再尽我最后一次的尝试，看能不能把学生会救回来。即便我自己在当完一任之后就知道说我不适合来接一个这么沉重的位置，但就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所以就是在这一任上任之后呢，反正就是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也时隔非常的久才重新又有三权这样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这三权机构之间也各互相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但就是其实中间就是真的好几度想要辞职，但就是很开心有这些朋友们跟以及我们外面可爱的副会长伙伴各个部长们来坚持陪伴我，所以让我继续撑下来，可以到这个任期结束。嗯，
3: 还要再想选下一届吗？
4: 我们再讨论，
1: 但是
3: 再讨论是吧？哎、欸，他没有把话说死哎、欸。
1: 那你？再选一届，外面还有两位跟你一起，这样子，他们好像也要走掉了，没有了。那他们刚刚就从刚刚这话就听出来，他们也很喜欢，他们三个感情真的很好，很愿意就是做很多事情，不容易。好，那再来换黄文吧。
5: 我觉得放弃这件事情，它就像我要减肥一样，想象从未停止，但是行动从未开始。然后每天都其实每天都会想着要放弃，就是我干嘛做这么累，然后效益这么低，没有钱，然后没有什么声望，然后结果。但是做都做下去了，然后就会想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职责，然后我要把它做完，然后这样子也可以渐渐找到就是像外面一样这么多的伙伴们。
3: 头洗下去了就要洗完了。
1: 对，大家都开始就是进入感性时间，不行，
3: 大家一直在感谢对方。
6: 我自己也很多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是读室内设计系的，然后我没有办法课业跟学生会两边兼顾。有一段时间想说，还是我干脆拍拍屁股走人好了。然后想说，可是那留下来的伙伴怎么办？就是其实跟他们都已经有很深的感情，对吧？就没有办法说哦，放了他们我就走。所以在基于责任的关系，所以觉得好，我就是要留下来这样子。
3: 每一个会长背后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后盾诶、
1: 欸，而且他还愿意再选一届、
3: 啊，
1: 他最后已经做出选择了，对吧？哎、欸，那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好，我问一个再，我觉得大家都太会回答了，我一定要想办法问一个有趣的，所以我要再来问一个犀利的问题了，我们包含但不限于副会长了，好不好？包含在学生会里面没有错，反正他都有直播，他楼上的人都听得到，大家都听得到，就是。在学生会里面有没有曾经发生过你们担任会长的时候，你们觉得很想要猫他们一拳的事情？
6: 一定会有啊，就是因为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点。只要想法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一定就会有所差别。但是我自己的个性还有我自己处理方式就是，好，没关系，你去试。然后如果真的错了，那责任就担这样子。
1: 那如果他赔了100万怎么办？
6: 我不会让他们做出这么夸张的事情。
1: 好，那我们降低，然后。

0: 如果他赔了10000块，10000块怎么办？
1: 一万就单呢、啊。
0: 哦，对、啊，你会自掏腰包？
1: 我会分，就是哎、欸，如果你跟我一起，哦、我们就5000、5000这样子。
2: 看有没有停的人。
0: 对，但他是会努力去协调了。
1: 对啦
0: OK， 那黄安呢？
2: 黄安呢？
3: 在我之前有一次在办演唱会的时候，然后我活动部的他在一个宜兰的店都关光光的一个晚上9点多10点多，然后他要我升5800块的100块钱，然后塞进红包袋里面，然后分装好给每一个选手。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大概15分钟的时候可以解决，我当然很想打他一拳，可是也只遇到问题也只能快速的解决，然后透过以前与伙伴们的默契，然后把事情一一化解这样子。
0: 没事，我以前也遇过，就一通电话过来说，欸，对不起，我明天要做的东西，我真的今天真的做不到。然后但我今天想办法把它生出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状况。对啊，那再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看，有吗？
2: 耀威，
4: 我的话，我都比较小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做事就是比较独裁一点，我是希望说，为什么不能照这样的做？所以，当然我还是会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但就是我可能还是会融合一下他们的一些想法，但就是我会希望说，大体还是能照我的方向去执行。所以有时候就是可能脾气会比较差一点。
2: 哎、欸，其实看不出来吗？
0: 我也看不出来。
4: 对，但就是在私下、
0: 没事，反正我刚刚有问过嘛，我刚刚问过你的副会长说，如果他今天叫你。你今天叫他
2: 很
0: 敏感，他看起来是 OK 的，
2: 他看起来都蛮听你的，
0: 非常支持的后盾。
4: 我很爱他们，对，我很爱他们。
5: 我们的话，其实我觉得跟云科蛮像的吧。那我觉得就是我的团队其实蛮包容我，因为像前面跟他们说、会长蛮刁的吧，或者是说什么可能怎么最后是会长问，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虽然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包容，因为毕竟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的确在某一些细节上面我真的蛮讨人厌的，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愿意听我的话去做事。那虽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大意见不同。那毕竟我觉得学生会嘛，大家就是勇敢的发言，毕竟我们要为别人发言，那自己内部也要多发言。我觉得意见相左没关系，但是我们最后讨论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版本，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其实相对讲，我觉得这一届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争执或者是什么一些问题。
2: 反正碎碎念碎碎念归碎碎念，但你还是会把事情做完嘛。
5: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这样。
0: 蛮有趣的，好，我觉得我犀利的问题问完了。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而且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就是自己，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偏向独裁，我讲的直接的，因为我们的制度就是偏独裁。但是我也很感谢我是底下的伙伴，可以一起去帮我完成很多事情了。就是我真的一直都很感谢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没有这些人是我靠自己觉得做不来的。我觉得其实这是最现实的一个点。
2: 对啊，我也很感谢我底下人包容我所有
0: 的。绝对不可能说我今天一个人能力再好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完成，不可能。会长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止这样。好，那我们好了，因为刚刚明安一直讲要感性时间，我们还是要让大家来感性两句。
1: 我自己有整个学生会啊，往上面，因为我往上有两个学姐，至少在他们还在就学的这段期间，都一直有算提拔我吧。对，然后再来就是学弟妹，没有他们，这个学生会应该要垮了。我们学生会人真的很少很少，所以就是上有一些人，下有一些人，才能撑起整个学生会。对啊，就很感谢学生会的所有人。
3: 好，我很感谢我学生会的所有人，就是他们愿意来加入我的团队，然后在没有工资，然后什么回报都没有，还会没事在 D 卡上被喷的情况下，然后还愿意不离不弃的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我非常感谢他们。
0: OK， 那接下来
2: 耀威。
4: 好，那首先就是感谢大家这一届第24届学生会、第19届议会跟我们的评议委员会，在这一个学年度愿意一起出来，大家共同承担我们的学生会，组成一个那么完整的架构。因为云科从我入学前的一年开始，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经历的非常的多，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大家，还有我真的很爱大家。虽然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很常吵架，但就是我爱大家。
6: 嗯，我看大家都讲大家嘛，那我就特别挑几个来讲就好了。
2: 好，
6: 那我最感谢的话，不外乎啦，副会长，然后以及我的活动部副部长，然后还有前来支援的学长们。就毕竟没有他们的话，我是撑不过那段时间的，必须得讲。
0: 嗯，深情告白。嗯，
5: 对我来讲的话，我要感谢的应该是两件，因为我当一届的算代理会长，那一届是会长。那我觉得比较感谢应该是。也没有说比较，我觉得有各自不同要感谢的地方。我觉得24届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投，那大家其实都是有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但是他们愿意用这样就是 支持学生会，再让再撑过一年，让我可以有这动力去经营25。

0: 那二十五届我觉得让我比较感谢的是，因为我当初一直想要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是我们是以学生为本，那更贴近学生的这个方式，但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因为我们在网络上目前大家的反应多数都会觉得说我们比更之前的更贴近大家，那也是以学生为出发点，那从副会长到各自的到各部门的部长还有部员，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有用心，不管是对会务还是什么样的方面，我觉得让这个学生会更像一个家这样子，我觉得是让大家愿意多待下来去服务同学这样子。
1: 好，就差不多，那其实真的是蛮感谢。那最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还是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啦，就还是一样的问，就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今天再来一次，你们当时做到现在，当时的你们会想要结吗？3、2、1，好。其实我也是啦，对吧、啊？就是做是做很痛苦，但是真的会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也真的是跟身边的很多伙伴有很多很好的联系，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学生时代里面，某些职位，尤其是可能像是像学生会会长这样子的职位，才有办法去看到跟感受到的事情。真的再次感谢，也真的再次恭喜，就是几位。这一届以来真的很辛苦，尤其我自己做过2届以来，知道你们的辛苦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祝福你们，就是在接下来的任期或者在后面，就是跟学弟妹也可以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大家继续让我们各自学校的学生会更好。那我们今天
2: 就到这边吧。
1: 对啊，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我们最后就是用会长来做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整个这样录下来就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最后就跟镜头说声再见吧。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宁雷，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糖。
1: 对，那我们就下一集千禧新生再见喽，
2: 拜拜，帮我看那边，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4: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5集哦。那在上一集的第44集呢，跟大家分享了几首超级经典的电影配乐，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在最近生活上遇到的故事啊，以及相关的话题。那当然呢，也分享了几首我自己近期很喜欢的流行歌曲哦。所以呢，如果还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都可以先暂停回去收听第44集哟。那今天的第45集又是来宾特辑啦，哇，录制这档节目也已经要接近到尾声了，相信各位已经对于来宾特辑已经

0: 不陌生了吧？从去年呢、啊，在来宾特辑呢，邀请到的来宾啊，都是音乐相关的新型创作歌手。那他们来到节目上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啊，还有作品等等的。但是呢，今天第45集来宾特辑很特别的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啊，他跟我同样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哦。但他不是音乐创作歌手，但是呢，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相当远大的规划跟目标哦。那在这集当中呢，我们也会一起来跟他聊聊，也一起听听看究竟呢，在明年这个时候啊，他即将面临毕业，然后呢要开始离开大学生活，然后往未来的发展，那他有什么样的规划跟故事呢？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威廉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廉。
0: 对，
1: 大家生日快乐，如果你今天生日的话、
0: 这一集是5月6号要播出，那我们5月6号生日，为什么突然要这样讲生日快乐，吓到我。好，刚刚有提到威廉啊，跟我同样也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嘛，然后呢现在威廉呢他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巧克力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哦，那又是跟节目主持人一起录制节目了。那因为在第43集呢，我也邀请到了世新广播电台另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叫未来设计师的主持人蔡丽来到节目上哦。那今天呢就是巧克力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威廉，那首先呢要先来问一下威廉，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来做电台？
1: 这其实是有很多原因啦，但我讲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因为电台在征人，然后当时我有修一堂课叫做广播企划与写作、所以那堂课的概念就是要写一个为广播节目写的企划书。那我已经有这企划书了，然后刚好也看到有人在征，那基于这两种原因，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盈亏比很好，就是说如果我来做了，我可以得到很多，但是好像也不用再花更多的心力或是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计划书有了，想法也有了，就是最终就是我可能每一个礼拜再录一集，我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盈亏比是很好的。
0: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要做财经相关的？因为其实说真的，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威廉他跟我一样都是同样系同样组的，然后我们就有一堂课是一起做一个作品吧，然后也是来一下录 podcast 类似这种的一个作业，然后呢他就期中跟期末我们的作业都是跟财经有关系，
1: 没错。
0: 我就感觉威廉好像，因为这是威廉他定的主题，我想说威廉感觉比较喜欢或者是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财经相关的，那你为什么会这一档节目并没有想要走财经的主题？
1: 其实某方面第一点是因为太多人做了，网络上很多人在讲财经，而且都比我厉害。再来就是说，虽然说财经可能算是我一个主要攻略的项目好了，就是我比较厉害的一个项目啦，这样讲。那我还是不想要就是训练说我已经很厉害的部分，我想要训练一些我不太熟悉的部分。
0: 哦，了解。所以那你这个巧克力它大部分都是在讲什么样的主题为主？
1: 好，反正巧克力一开始定义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讲，但到后面来说它并不是真的什么都可以讲，因为可能是观众的取向，或者是我自己选题的取向，或者是我自己想讲什么的思考方向，最终可能定下来就比较像是最近时事类别，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我发生什么事，或社会上面发生什么事，或是就是单纯的说我最近有什么想法，让我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好处就是我有时候会回去听我自己讲的话，对，所以我就会有那种时空倒溯的概念，时空倒溯的概念，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你是用听的，然后听之前讲了什么。对，
0: 所以你就是偏时事一点的一些的分享吗？
1: 没错，
0: 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比较偏谈论性嘛。
1: 对，
0: 谈论性的节目。
1: 对，就是用一直讲下去的。
0: 那我们因为刚刚有跟各位听众有提到说威廉他跟我一样都是广播组嘛，对，他是广电系的广播组，他跟我是同样系也是同样组的，他是我的学长这样子。但是呢其实我私底下就认识威廉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未来他是没有想要走影视业相关的职业。
1: 对哦，
0: 对，他有一些未来的规划。对，但是他有什么样的规划，现在就是先不透露。对，先一起现在问一下，威廉，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进入世新广电系的广播组？
1: 当时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在玩音乐的，

0: 跟朋友组团做歌写歌的、哦、那如果要做音乐就是这几个学校选嘛，所以世新是其中一个选项，
1: 确实、嗯、
0: 而且就在台北市，离我家很近。然后再来就是当时的另一个思考方向是说，我想要去大学学一些网络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讲的网络上学不到的东西，其实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因为网络上如果你认真想，真的什么都学得到。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好，你要学煮饭好了，你想要当厨师，网络上学得到，因为有食谱嘛，有这个做菜的教学影片。但是呢，你煮饭是不是要实做？你煮饭是不是要器材？如果你要学做面包，你是不是要有一些什么揉面团的机器？这些东西都是你要真的摸到、看到，你才会学到的，而不是你在网络上看看几个影片就可以了。
1: 确实、嗯，
0: 所以套用在同一个概念到广电系来说，广电系就是你要真的要摸很多东西，你要摸到之后，然后你要去感受到它，或是看到它，你才真的会学会的东西，而不是网络上学会的东西。所以像可能比如说财经类别的知识，我就觉得说其实网络上都学得到、嗯、就可能没有太必要要再去读一个大学财经系。我没有想要抨击这些读这些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一个比较啦，我自己评估下来、
1: 哦、嗯，所以因为你是觉得说世新广电系比较多像是实作类的课程，
0: 对，
1: 所以比起财经相关的话，网络上面的自己学一学
0: 嗯
1: 就可以了，但是
0: 可以这么说，
1: 嗯嗯，但是因为我们广电系就是有很多实作课程嘛，就是在拍戏呀、啊、或者是说在录这些像 podcast 啊或是广播节目，这些都是要自己学会之后呢自己使用这些器材然后呢做出来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个都不一样啦，
0: 對對對對，
1: 都有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学习方式这样、
0: 嗯、
1: 那你因为现在也是大三了嘛，然后你也即将大四，你有没有觉得在系上有哪一门课程对你来说是有帮助到的？
0: 其实因为我真的修了蛮多的课，就是我都有超修，
1: 嗯，
0: 对，然后我大部分超修的课都是修系外的课，但如果要论说广电系的课的话，我觉得很多那种体验到超级昂贵设备的课我都觉得很不错。
1: 你说 LVS 吗？
0: LVS、嗯、这叫什么虚拟摄影棚，号称好几百万建造的一种，
1: 对，几亿吗？
0: 然后像这个广播电台也不错，其实这是有学分的嘛，
1: 嗯，对，嗯嗯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体验到那种你平常没办法触手可及的一些设备之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好，我最终我进入影视产业，我要不要往这个产业走，还是我不想要，对，就是先体验过可能算是最高等的滋味之后，你才能真正意识到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可能就真的不喜欢这个，或者是其实你是蛮享受的。
1: 嗯哼，所以其实你上了这些课程，嗯，怎么说，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跟我很像，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喜欢去做了之后发现这好像没有办法撑很久，虽然我喜欢。
0: 对，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兴趣跟工作是要分开的，
1: 嗯，
0: 对，但是我是现在的想法是想说先工作，然后最终我就可以好好的专注我的兴趣，所以我可能到时候还是会回来拍电影当导演，或者是做广播电台主持人。
1: 哦，所以其实你还是对于影视业是感兴趣的。
0: 对，其实我一直很羡慕现在在做音乐的就是我的朋友们这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有热忱的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但这件事情可能吃力不讨好，或者是很辛苦，或者是不符合现实层面的，就是真的很逻辑思考的方向来走，可能是金钱层面好了。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有动力或是很有毅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我真的就是会比较往实际的层面来去思考这些事情、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行、哦、但是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在玩音乐是真的真心的在玩音乐。对，
1: 所以你是有点被现实，
0: 对，被现实
1: 卡住了这样子，
0: 被资本主义攻击
1: 了、嗯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你真的对影视业就上了这些课程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不感兴趣。
0: 没有，我真的超喜欢这些东西，我之前超想要当导演，
1: 导演、嗯、
0: 对，之前想要写剧本，然后之前也很想要做音乐。对，
1: 那你下定决心就是说，因为你就是决定我没有以后没有要走影视业相关的、
0: 嗯、
1: 因为实际嘛，因为实际的问题，所以让你觉得我以后就不要走影视业，目前暂时，
0: 对，
1: 暂时不走。那你现在有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0: 你说跟影视业

0: 关的吗？
1: 没有，就是因为你未来工作不是想要走影视业嘛，所以呢，当然，因为我们广电系大部分都是，
0: 对，好像都是因为世新的那个跟业界接轨的好像比较好，
1: 嗯，
0: 对，所以大家都可能直接进去业界或者是去实习之类的。
1: 那你现在突然又要改变一个另外一个方向？
0: 对，我就是觉得会说，因为就是 AI， 我觉得 AI 是个很大的重点 ，AI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说。AI 可以做事情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这句话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但就是说，如果 你自己想说 AI 最不可能被取代的会是什么？我如果大家比较直觉的思考的话，会觉得是艺术类别的，艺术类别比较不容易被取代。然后我们是广电系，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的是艺术。然后我就去真的去研究 AI， 因为我算蛮懂 AI， 然后也算蛮懂广电系在干什么。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我看得到被取代的空间。就是我看到那个被取代的可能性，
1: 什么
0: 就可能是做音乐，
1: 确实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
0: 对，或者是做 podcast， 或者是做影视拍片的，就是你连拍都不用拍，你就可以直接影像生成嘛，这些都是看得到的状况下，然后它已经是最不容易被取代 AI 的产业，就我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如果它都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等同于全部的产业都有可能被 AI 取代？
1: 嗯，
0: 那如果我现在埋头苦干进去一个。真的会被 AI 取代产业，我是不是等同于到时候 AI 真的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是我真的会被取代？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反而不是乱做选择，我现在不应该随便乱动，应该不做任何的选择，我现在就是累积自己的实力，然后这个实力是它容错率是很高的，就算 AI 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应用在各种层面，比如说写程式好了，大家会觉得说写程式要被取代，但是其实并不是，然后如果你是写程式，但你 会学习到那个逻辑思考能力之后呢，这技能是带走，因为就算如果 AI 真的可以写程式写到非常的完美，但是你还是有那套逻辑思考能力，那我觉得就是说未来一定会有新的工作出现，那我就可以应用在那个新的工作，反正就是先累积自己的实力，不要乱动，不做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是想要往哪一方面走？在未来
0: 就是有几种嘛，那我觉得读硕士算是一个比较大家会直觉第一思考的一个方向，因为大学毕业如果你想要继续增加自己的知识或增加自己的履历，最好的方式就是读硕士。
1: 嗯，确实。
0: 对，但是很多人会讲说硕士不重要，文凭不重要，因为文凭可能就是你出社会第一份工作你才会用到，这是大家的一个思考。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时代你现在 才要读硕士，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读硕士，因为我会觉得学校就是一个有点像混文凭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要，就是
1: 因为 AI 吗？
0: 对，然后我可以在读硕士的同时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我不是单读硕士而已，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可以去增加我其他的能力，因为我在家都会自学很多东西这样子。那与其就是你什么都不做，然后因为我要承担的风险是如果最终 AI 没有取代其他工作，AI 还是一样像现在这样，然后最现在的工作也都还是维持同样的进度的时候，我如果读硕士我是有一个保障的，就是我文凭嘛，然后我还有学习到一些知识，然后还会结交到一些人脉，
1: 对，
0: 这就是我的对 AI 来说 AI 最后没有取代其他工作的一个保障。
1: 嗯哼，
0: 对，这就是一个保障，然后又同时可以累积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去做它让我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就是不论 AI 到底有没有取代，你都还是有获得一些什么。
0: 对，因为文凭在台湾是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的。
1: 哦，确实。
0: 对啊，
1: 大家要进公司都会看文凭比较多一点。那你未来的话，你会比较想要走商业一点的吗？
0: 对，就是也是可能跟我真的比较主攻的专业科目比较相关这样子。当然，就是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好几百年都离不开人类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对，可能食物也是。对，但是钱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概念不是钱到底是怎么运作，而是钱背后的一套逻辑，不管是钱运用在行销身上，你买的东西，你的品牌，你的平常的人际关系，你要怎么体现你的价值，钱这个东西这套逻辑是非常有趣的。对，它不是像什么股票看盘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它是很多人类心理学层面的，或者是它这个技能简单来讲它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可以运用在所有产业身上。
1: 感受出来你对于钱这一方面很感兴趣，也是很

0: 了解。
1: 对。
0: 你就是现在还是平常还是会一直在关注商业一些东西，或者是在学习一些在投资类似这种的
1: 就每天早上起来都会看新闻啊，看一些财报啊，或者是看一下盘这样子。当然就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因为就如果大家要投资的话，就是不要真的这么专业啦，没有用，除非你真的是想要读这一块相关
0: 或
1: 的。
0: 者说真的很感
1: 对，
0: 兴趣才。
1: 这样做不会让你赚更多钱，但这样确实会让你学到更多东西啊。对。
0: 那因为我们其实我跟就威廉是认识的嘛，我发现因为你未来就是没有想要走这一条路，但是呢，你自己为你自己规划了10条路，对，所以呢，究竟这10条路是怎样的发展呢？我们呢先一起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歌，是由 Billie Eilish 所演唱的歌曲《Everything I Wanted》，等一下呢再一起回来哦。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刚刚上一段啊，就是有跟大家提到说威廉呢、啊、他以后就没有想要走影视业这一方面嘛，但呢他为他自己的未来设定的十条路哦，就是他规划的这十条路。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先请威廉分享一下你的第一条路是什么呢？
2: 第一条就是刚刚讲的硕士嘛。
1: 嗯，
2: 那硕士也有分，因为我是有想两个硕士，一个是台大的硕士，然后另一个是墨尔本大学的硕士。
1: 财经吗？
2: 对。
1: 哦，
2: 没有，台大是国企。
1: 哦，国企。
2: 国企、嗯、但是国企是蛮难进的，因为它算是台大前五名最多人想读的。
1: 哦哦。
2: 去年好像300多个人报名，最终好像只有30个人进。好像录取率不到 9%,10% 这样子。反正就是很难。
1: 嗯，
2: 对。那就是要用考的。
1: 嗯。
2: 再来就是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很大一点就是它是排名比较前面的，然后他只看在校的 GPA 跟雅思成绩这样子。
1: 嗯哼嗯哼，
2: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比台大好进，然后他排名比较高。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说排名是买来的之类的，好，这我们不管。因为其实去墨尔本大学我觉得很大的重点就是他是国外，他是一个可以开启我人生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另一个世界这样子，
1: 看更广。
2: 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是要去读，我觉得就是因为读大学刚刚讲就是要有一个文凭，一个保障，一个概念。那如果我同时又可以、嗯、生活在一个不同地方，学习到更多书上学不到知识，那我觉得它是超级加分的。当然就是墨尔本大学很贵，我现在没钱、
1: 啊、所以其实你的第一条是就是要读硕士对吧？
2: 对。
1: 但是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说你可以先出去工作之后呢，等工作到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读硕士、
2: 嗯、对。
1: 那讲到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其实我是很认同的，因为我原本就是没钱嘛，
1: 嗯，
2: 然后没钱的状况下我想说要不要在台湾可能先工作一阵子，
1: 嗯，
2: 然后再去澳洲读硕士，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因为澳洲打工度假是全世界能存最多钱的地方，就是汇率的问题这样子，可以一年大概可以存到台币100万到120万，如果你非常认真的话，对，会比你在台湾工作。但是你在台湾工作你可以累积到的是可能是履历上面还是这个技能方面的增长，但如果你去澳洲打工度假你可能会比较知道怎么采草莓，或是怎么知道要怎么切牛肉、或是比较知道怎么剪头发，反正就是这两个是完全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1: 嗯嗯，
2: 对。然后钱赚的澳洲比较多，学的澳洲比较少、
1: 哦、
2: 但是你说如果
1: 确实
2: 学的比较少、嗯、其实也并不见得，因为人生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体验。
1: 嗯，
2: 所以你可以体验到采草莓，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
1: 你不 care 到底学要不要学到什么东西，比较 care 是有没有体验到。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蛮恐惧的，就是我觉得恐惧的原因是说当问题来了你不知道怎么解决，这才恐惧。但如果 我有这个蛮融会贯通容错率蛮好的技能的时候，最终如果问题来了我觉得我是有能力去解决的。所以不管是金钱层面，如果最终没钱、嗯、我觉得我还是有办法解决，或者是工作找工作这个层面我觉得我也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更愿意去冒更大的风险，可能就是例如跑去澳洲打工度假可能3年哦，可能哦
1: maybe, 3年、嗯、
2: 然后可能去跑去当这个袋鼠猎人、嗯、去杀袋鼠，对，就都有可能
1: 杀袋鼠，
2: 对，然后最终可能3年之后然后去墨尔本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可能已经快30岁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
1: 你也不会觉得怎样？
2: 对，或者是甚至不工作。
1: 哦，甚至不工作？
2: 甚至不工作，
1: 你就一直这样打工度假？
2: 不是，不是前面存钱然后后面花掉的概念，是有点像是找到方法不用工作，但是同时可以去做我的兴趣。
1: 哦，你感觉是那种比较喜欢体验生活，然后
2: 对，就是人生的时间总每个定义都不一样嘛，那我会觉得尽可能不要跟大家做太重复类型的事情，所以去国外就是一个事情。
1: 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硕士没有考上的话，
2: 对，
1: 你接下来你会比较想要就是先出国打工度假还是去工作，在国内工作？
2: 我觉得就是出国打工度假吧。
1: 啊、哦、真的、哦、
2: 而且打工度假就也有限年龄，说好像30岁

0: 你才能去。
1: 嗯 哼， 嗯哼，
0: 好像各个国家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日本好像也是，对，所以我可以可能搞不可以去到两三个国家都有可能，就换几个国家嘛，都待个一两年或者一年看看，然后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之后，可能就搞不好当地就认识了谁啊，搞不好就交到老婆啊之类的状况，对啊，这很难说啊，
1: 确实，嗯嗯，
0: 对啊，所以你不出去，你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1: 没错，
0: 你不买刮刮乐，你怎么可能中两百万？
1: 就是都吃去试试看嘛，
0: 对，就是试试看。
1: 嗯，那你那时候刚好说到第二条路嘛，
0: 对，
1: 你的第二条路是要去澳洲留学是吗？去墨尔本。
0: 对，
1: 那你有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因为你说这个需要考雅思吗？还是托福？
0: 哦，就是要考雅思跟维持学校 GPA。
1: 嗯，
0: 那 GPA 就是我在学校每堂课都一定要去，然后同时要维持非常高的课业标准，就是
1: 你要系排很前面，
0: 就是你要维持比较高的课业标准，就是排名要前几名、啊，
1: 嗯嗯，
0: 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就是我觉得你要修很多课，而且这个课是跟可能广电系比较没相关，然后跟你未来要读的科系比较相关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就算这个成绩有达掉，然后你最终进去到这个科系，然后结果你什么都不会，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1: 确实
0: 大家都会说墨尔本大学系很好进，但是很难出来，
1: 嗯，
0: 对，所以你不能就是考雅思有了这个成绩，或是考你学校 GPA 还不错，然后你进去了，然后结果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现在反而要准备那些没办法在我现在成绩上面展现出来的一些事情，可能去参加比赛啊之类的，
1: 嗯哼嗯哼，
0: 对吧？
1: 你说拿一些经历，或是
0: 拿一些经历，或是
1: 证书，
0: 增加跟别人合作的机会，
1: 嗯哼，
0: 或者是增加自己的履历，可能是计价自己的网站，或者是有一些作品出来，对啊。
1: 哦，那因为就是你刚刚这样讲起来，你真的就是比较想要出国吗？
0: 对。
1: 但因为我讲到就是说你要去墨尔本留学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如果假设现在是有你现在就是大学你是在上商业相关的科系，你有没有想要先出国交换？
0: 有。我原本就是一直在想说我要去法国，而且我都有在学法文，虽然很烂了、啊。对，
1: 世新没办法，对不对？
0: 世新可以，
1: 可以交换，但是交换都是传播相关的吗？
0: 其实没有很在意他最终要读的是什么，就如果
1: 是
0: 交换、
1: 哦，
0: 但是我看一下法国那个好像跟艺术类别比较相关，就跟世新还是有点相关的。
1: 嗯哼，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就是去看看这样子。
1: 那你为什么没有？
0: 有，我有想过，
1: 嗯，
0: 就是假研毕这个东西。就是
1: 假研毕
0: 扣两个学分，比如说满分要128个学分吗？
1: 对，
0: 对吗？那就只修到126个，然后扣这两个学分，所以你就延到大五，然后你就基本上你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
1: 对，
0: 毕业制作也都完成了，
1: 对，
0: 然后扣两个学分之后呢，你大五的时候再去申请交换，
1: 啊哈，
0: 然后你再去，然后最终因为它可以抵学分嘛，所以你法国回来了、
1: 哦、
0: 你那学分直接抵那两个学分，你就毕业了、
1: 哦、了解了解，
0: 对，
1: 嗯嗯，
0: 那我其实真的一直，我从大二的时候就一直这样想，
1: 嗯，
0: 但是呢，我没钱，我现在没钱，所以这是最大问题。
1: 很贵吗？
0: 也不贵，但是就是会占用到我如果要去墨尔本的钱啊。
1: 哦，
0: 对啊，
1: 所以比起
0: 就好像只能选一个，对
1: 啊，对啊，因为出国交换的话也就只有一学期，
0: 对，但是我是真的蛮想的。对，
1: 哦，但是就是因为金钱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嗯，出国是时间问题，
0: 对，而且就是去法国就是一个我可能这辈子没有目的会去的地方，就是我没有一个理由去、
1: 嗯、
0: 但如果现在有个交换的理由，感觉我就会去、嗯、对。
1: 那你接下来的第三条路是什么？
0: 第三条其实后面的几条路都算是蛮并行的，就是都是有可能性的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自己有想说其实我蛮想要环游世界的，那环游世界大家可能会想说要很多的钱，那其实有很多方法去解决，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当这个环游世界游轮的服务员，或者是说不要是服务员，好，反正就是在船上工作的人，他们就是会像有一个游轮，然后载着一群游客然后环游世界，可能先去日本好了，然后日本就会停在日本的港口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放这些人下来、嗯、可能几天的时间或者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放他们下来的时间呢，我也可以跟着下去，然后去日本玩，然后再上船，那我们再前往下一个国家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游轮的话有另一个工作，也就是去南极当游轮上面的工作人员。
1: 南极？
0: 对，因为南极去南极非常非常的贵，对，然后我也很想要去
1: 啊、哦、
0: 对，那也可以去那边，然后当船上工作的人员，你就可以一直待在南极那附近。
1: 那这样听起来，你为什么不去当

0: 对，然后我会觉得，因为我自己是非常注重健康的一个人，
1: 嗯，
0: 对，然后睡眠绝对绝对是身为一个人，最需要注重健康，
1: 没错，
0: 比什么抽烟啊、喝酒那些都还要严重，所以我觉得也是基于我健康的原因，我最终没有做这几张。但是我那时候非常想要考那个飞机证照，因为我朋友他爸爸就是有那个直升机证照跟飞机的证照，
1: 嗯，
0: 哇，那个真的很酷。对，
1: 可是游轮的生活作息会比较固定吗？
0: 游轮哦，好像也没有到很好。
1: 那为什么呢？
0: 但所以他排在比较后面的顺序嘛，但是就是像我讲的，我其实就是很想要环游世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要取舍的地方。
1: 所以你的第五条路可能就是环游世界吗？
0: 就后面几条可能都比较像是环游世界的道路
1: 哦。
0: 对，而且其中一个就是我想要去月球。
1: 哈？
0: 对，我是真的很想要去月球这件事情，就是我从以前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我非常想要去月球，而且我那时候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想要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面死掉的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悲伤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是，就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会知道这件事很难达成，非常难达成。首先你要去了月球嘛，
1: 对，
0: 再来就是你要同意，你要让全世界地球的人同意你在月球上面死掉，
1: 没错，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是小朋友嘛，所以就想比较天真，就是说，我如果在那边死掉，然后上面有我的坟墓，然后以后如果有人要来探望我的话，一定要搭火箭才能来探望我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后来目标局限在这个我要去登上月球这件事情。那登上月球就有好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你成为这个太空人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你搞不好是成为了美国总统，你搞不好是不是就有可能机会上去嘛，
1: 嗯，
0: 再来就可能就是你是非常有钱人，你也有可能机会上去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设定这个终点，但是那个道路要怎么达到是有非常多条的，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就有点像是这种概念。我真的很想要去月球，这件事情是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的。
1: 可是要去月球是要挺多钱的，
0: 对，但是你也可以不用很多钱，你搞不好可以当那个太空的偷渡者，然后你就可能人家在登上火箭的时候，你登在那个跟着一起偷偷上去也有可能。这我乱讲，
1: 这个会上新闻，
0: 对，这我乱讲，但是就是不要局限自己的想象力，
1: 嗯，
0: 对，就我觉得我想要还是保持那个我小时候的那个想象力，
1: 想象，嗯嗯的那个憧憬，
0: 对，
1: 嗯。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让我们脱下衣服。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月光下摇摆踏步，打上灵魂拖拉裤。哦，司机司机，请你让我忘了我的目的地。
0: 我是利友王。
2: 我们刚刚听了很多，就威廉你对未来有很多不同面向跟不同规划路线嘛。那当然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很多，可能像是能力啊，或者一些功课之类的。那人一天也就只有24小时，你要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还有你是不是有舍去掉一些什么？
3: 好，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安排嘛。我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超级的少。那第一件，你要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认真开始做事情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怎么节省时间。可能是你需要搬得离学校比较近，这样你上下学的时间会比较少。
2: 通勤。
3: 然后可能是你这个电脑，你是不是要开始学怎么写自动化程式，然后去帮你自动化很多事情。或者是如果你家要打扫，那你是不是该买一台，投资一台这个扫地机器人帮你做打扫。反正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伸出更多时间，这绝对是你第一件事情。再来就是健康，大家可能会忽略一点，就是健康非常的重要，因为健康的在你未来是要代价成本是非常高的。就如果你现在不健康的话，对，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你就可以真的开始有条理的去安排你一天要做的事情，然后你这一阵子短期要达成的什么目标，然后最终长期要达成什么目标。可能就是第一天就有点像是发散跟收敛的感觉。你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想清楚，知道说你今天至少可能要完成三件事是有意义的，不是睡觉洗脸刷牙这种事情。可是你要完成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最终你到要睡觉前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说你最终今天真的有达成这些目标吗？然后你明天早上起来你要开始做什么样的事情。它就是一个循环啦。对，那你就是要一直动脑，要一直想。所以建议大家多多的发呆，因为发呆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让你一直想想东想西。对，
2: 发呆会想东想西，
3: 发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发呆，但我觉得发呆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所以三个步骤就是增加自己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给目标，然后第三个是想东想西，这件事情可以让你处理更多事情，或是增加你的效率。
2: 所以其实你每天都会安排好你每一个时刻应该要做什么吗？或者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就像
3: 就是
2: 给你自己一个目标。
3: 首先我的那个行事历上面会就是很满，上面全部都会想就写好说我那天要干嘛之类的，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再来就是这种事情蛮蠢的地方，就是你没办法灵会贯通，所以你要懂得这个灵会贯通的事情。因为搞不好你今天要去这个和平公园跑步好了，但如果突然下雨怎么办
2: 啊？对，
3: 你要突然有一个解决方式是，哦，今天是下雨了，那我是可以去健身房跑步。你要
2: 有备案。
3: 对，你要有备案，而不是今天下雨了然后你不去

0: 然后在家睡觉。所以就是规划好的同时呢，你也要有一只灵会贯通的能力这样子。
1: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吗？
0: 就是拖延症我觉得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
2: 对啊，
0: 但是你要做的方法不
2: 是
0: 什么强迫自己或者是什么给自己甜头还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角色认同吧，角色塑造。所以你的第二题是说我
2: 舍弃掉了
0: 什 么、嗯、我其实觉得我舍弃掉的是一些人性，我好像变得某方面的像机器人。因为我角色塑造的概念是我要未来要成要做很多事情的一个人，
2: 嗯哼，
0: 那要达成这个目标我是不是要塑造成某一些角色，我可能就会去观察说，比如说读台大的人，
2: 嗯，
0: 从他们的衣着穿搭，这件非常小的事情，我可能就要学他们穿搭，他们都会穿的比较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去学他们。这件事情可能乍看来说没有实质上帮助，但是你对你心里的感受来说，就像当个演员一样，你要去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今天要成为台大的，我是不是要演这个角色？
2: 没错。
0: 那我今天如果是不是要做很多事情，我是不是要去演成当一个机器人的概念，当一个 AI 的概念？
2: 哦，嗯，
0: 对。然后你就会失去到很多人性。然后因为前几天在跟我高中朋友聊天这样子，他就觉得说我高中是一个超级有趣的人，然后认识一堆人，然后交很多朋友，然后就是在班上一直在搞笑的一个人，然后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人。但是他看到大学现在的我，他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好像整天都在忙一堆东西，然后很忙，然后平常讲话就是很认真，然后开个玩笑好像也就笑一下而已，然后也不会像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有趣啦。对，就是舍弃掉很多的人性，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缺点。就是他也说我可能变得很像反驳型人格，然后我会觉得，然后我觉得你知道我会说什么？我会说哦，因为我之前看什么什么书、什么什么影片，然后讲说反驳型人格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对每一件事情都抱有怀疑的态度，然后你就可以有点像美式教育的那种体制下，你就可以去创造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2: 嗯，
0: 因为这是创业的人讲的嘛，就是说你要尝试当一个反驳型人格。那你知道这句话就是反驳型人格会讲的话。
2: 对啊，
0: 对对，但是就会舍弃掉真的很多人性。然后我觉得说，对耶，我都没有发现的话，好像慢慢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开始反驳，什么东西都要开始去争论或是去辩论之类的，就不能像我在高中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相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对
2: 对，
0: 真的舍弃掉很多人性啊。
2: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大一遇到你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
0: 嗯，
2: 你超正经的。
0: 对，
2: 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哎，好像跟你讲话不能开玩笑或者是说聊一些闲话，因为感觉你说出来的话都是挺认真的。
0: 对，你知道以前朋友看到现在他觉得差超级多。
2: 真的，
0: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超级幼稚的一个人。
2: 嗯，
0: 你现在可能很难想象。
2: 啊，我
0: 大学的朋友也可能很难想象，但我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幼稚的人。我可能会去爬电线杆，我可能会去
2: 好，高中生，对，高中生，
0: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很
2: 很闹的人。
0: 对，而且我是真的很想要当回以前的我，但是好像如果现在当回以前的我，就会舍去掉现在很多已经累积的东西。
2: 嗯哼，
0: 对，对，所以我反而羡慕的对象是以前的我。
2: 所以你其实还是有想要回去的。
0: 对，所以我去上个月还上上个月去日本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就感觉可以真的回归做我自己嘛，
2: 嗯哼，
0: 可以这样讲嘛。然后跟我去的也是我高中朋友，所以就他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所以我就会回归到我以前高中那个时候的个性嘛，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嗯，对，然后我又那时候就坚持说好，我不要做太多的工作，在日本的时候，所以我就变得很好玩。我可能就开始会生气，我可能就会开始开玩笑，可能会开始在路上搞怪之类的。
2: 嗯嗯，
0: 对，就是真的回到我以前的那样。
2: 嗯。

0: 那最后来问一下威廉好了，就是因为你也已经到大三了嘛，嗯，那你明年也就是要毕业了，
1: 对，
0: 那你现在已经也有为自己规划十条路了嘛，嗯，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来给现在大学正在迷惘未来出社会，就毕业之后到底应该要干嘛的同学们？
1: 嗯，我觉得迷惘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听多了，这句话就已经是废话了，
0: 嗯，
1: 对，就是迷惘是正常没有错，但是它有两种迷惘的状况，一种是你真的不知道你未来要干嘛，但是你也没有去想，然后另一种是你想了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干嘛的，我觉得第二种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可能跟我比较像，就是我想了很多但是我最终还是不能确定说未来要做什么，
0: 嗯哼，
1: 那第一种的话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要真的要一直想一直想，就什么都不做，你手机也不要打开，然后你电脑也不要打开，你就跑到比如说河滨公园就坐在那边，你就真的很认真的在想，想说我有什么方向啊，或者是我会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如果我真的不会什么东西的话，我到底要怎么让我会更多东西，或者是我真的做这个东西做的比任何人都差，我确实就真的比这个人做的还要差，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升我的价值，还是就是我不要跟随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因为我是真的很羡慕这些比如说跑去钓鱼整天在钓鱼的人，
0: 嗯，
1: 哇，那个真的是他们钓鱼的那个成就感是远大于可能我今天这个雅思考满分的这件事情，
0: 嗯嗯嗯嗯，
1: 因为就真的是钓鱼啊，对啊，所以不一定要跟大家想一样，然后你就不要 迷惘，我说不要迷惘是你不要想东想西，你就是停止这件事情，就去做另一件事情。我觉得刚刚讲有点悬，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0: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第45集的来宾特辑的内容跟分享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能够邀请到同样也是世新广播电台的另一档节目主持人威廉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故事以及很有趣的未来的十条路的规划哦。那同时呢，威廉呢也是节目巧克力的主持人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又或者说 Spotify 上 on Apple Podcast 关注收听他的节目哦。那如果呢你对我今天的分享有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的节目账号呢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于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1: 我是威廉，
0: 我们下礼拜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大家来到这座歌手梦工厂，
3: 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4: 看看这条音乐生产线的秘密。
3: 要小心哦，梦工厂的每个环节都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不然就会
1: 蹦。
3: 快跟上，
5: 这间工厂承载了许多歌手还在萌芽的梦，快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制造完美的商品。
1: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与资深音乐厂牌经理 Angus 共同制作播出，歌手梦工厂
6: 开幕啦。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电台师生合作节目歌手梦工厂，我是员工蔡丽，
7: 我是员工Egan，
3: 还有我们的厂长。
8: 嗨，我是 Angus。
3: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全方位音乐人旭章 WiFi。 Hello。
9: 嗨大家好，我是旭章 WiFi。
3: 那旭章 WiFi 呢的身份其实相当的多元哦，他除了本身呢是乐手、词曲作家，更是乐团守夜人的团长，以及放飞音乐厂牌的负责人。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邀请和大家分享来这个音乐版权之路是要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以及以一个音乐厂牌制作方的视角提醒准备入行的新兴歌手。
7: 对，那在这之前呢也要麻烦 Angus 就是跟我们在让我们可以多认识就是这个旭章，就是 WiFi 这个人。
8: 是，旭章其实是我们算是很久的这个连友，脸书的朋友。那直到最近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先见面。那旭章为什么我希望可以邀请他来这个节目，其实是因为旭章的身份非常多重，他几乎是台湾的音乐产业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几乎都做了，就是斜杠非常多。那不管是幕后，他可能是词曲作者，是制作人，他在目前当然就是守夜人的团长。那他自己也有安眠巫师这个 solo project 自己出了的作品，此外他还是个作家。所以其实身份非常非常的多元，在音乐或者是说艺文的领域当中，我觉得对于大家想要走这一条路的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帮助。
7: 没错，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分享到很多就是关于我们要怎么从幕前到幕后，其实有很多的在